0: 不过那是实力问题。
1: 比赛你不知道自己发挥成什么样，对手发挥成什么样，再加上每一次比赛你肯定是为了争取胜利，包括这么多人看你打球，这么多人看你吃饭，你手也在抖。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紧张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当这样的比赛你熬过去，通过这样的紧张最后战胜自己，战胜对手胜利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喜悦也跟这种训练你练再好也是不一样的。
2: 根据赛程，7月19号将集中进行男双和女双的半决赛以及三项决赛的终极对决。这意味着若龙芒组合能够从半决赛突围，他们将在同一天内接连进行两场高强度对抗，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龙芒组合虽然拥有世界顶级的默契与战术底蕴，但如果来到终极对决，恢复体能将是他们今天最大的课题。是经验之胜还是体能告急？今天的长沙赛场将给出最终答案。北京台记者长沙报道。
3: 北京为中小学的师生们搞了一个特殊的比赛——拍鸟。那最近呢，比赛精选出的90幅作品公开展出。
4: 80中学国际部学生李炳旭的《大勺玉》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这是他2023年的作品。
5: 野鸭湖附近一个叫马场的地方拍摄的，然后当时其实大勺玉在北京也是非常少见的，秋天会路过北京的迁徙鸟，突然发现有两只大勺玉从康熙草原方向然后冲我飞过来，他们也没有去打扰这张大勺玉，所以我记录下这张瞬间，就是体现了一个人与鸟和谐共生的画面。
4: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楼方舟带来了自己中学时的作品《小田鸡》，绿色的青苔，发红的芦苇杆，共同构成了一幅色彩丰富的画面。北京市中小学观鸟赛始于2013年，覆盖540多所中小学，吸引了超过40000名师生参与。比赛过程中，参赛者曾发现成胸鸡翁、灰背伯劳等北京鸟类分布新纪录。2018年，赛事又新增鸟类生态摄影作品评比。
6: 我们这些摄影作品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不是大头照，就是里面很多带环境的。我们需要有提供更多的生态学和生境的信息，从这个照片中反映出来。所以这个照片它不只是一个纯艺术性的东西，它背后的信息量在里面的。
4: 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儿咱们来聊一聊外卖。商家入驻外卖平台是需要上传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的经营许可证等等很多证件的，但是您想过这些证件有可能是假造的吗？我们来看看朝阳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8: 这些假的证件啊，与真实证件非常相似，一般老百姓呢通过肉眼是无法审核出真伪的。
9: 被带上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三名被告人通过外卖平台的商家入驻环节找到了生财之道。按照规定，商家入驻平台需要提交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但部分商家嫌手续麻烦或自身条件不达标，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便通过互联网找到本案的被告人刘某、田某，让他们帮忙制作假证件。
8: 成功办理一次是收费500元吗？
10: 对，
8: 包括了帮这个商户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10: 对，
8: 就一条龙服务，一口价，
10: 对。
9: 起初刘某和田某是自己制作这些假证，由于太过粗糙很难审核通过，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精通图像处理的周某，由周某专门负责制作。
8: 一张多少钱？
10: 一张60。
8: 60元是吧？又是通过什么方式结算？
10: 微信转账。
8: 就都是通过微信，是有其他方式？
10: 没有其他方式。
9: 公诉机关指控，2025年4月至2025年10月间，三名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使用图像处理软件等方式伪造、变造注册地，涉及北京市朝阳区等全国多地商户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电子版近400张。
8: 这个老百姓点外卖，很信任这个平台，然后下单之后啊，有的就是也不会仔细看这个上传的一些营业执照啊、食品经营许可证。在这个情况下呢，点外卖呢，如果说是一个幽灵外卖，或者说这个外卖根本就没有食品经营许可的资质，是吧？常常会引发很多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损害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健康。
9: 2025年10月起，三人陆续被抓获归案。公诉机关认为，三名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情节严重，应以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未当庭宣判，目前仍在朝阳法院进一步审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7: 在各大外卖平台上有一种幽灵外卖，您听说过吗？这是指啊，一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等的手段入驻到外卖平台上，甚至有的把自己

0: 包装成了高分店铺的外卖，食品安全啊很难保证。我们来看一看深圳监管部门最近的一次打击幽灵外卖的执法行动。
1: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南山的一家餐饮门店，这家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南山店，可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门上的招牌也和外卖平台上的店名截然不同。
2: 有一个大麦现做海鲜，它的地址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1: 在店铺关闭的情况下，顾客能否下单这家店的外卖呢？市监局的执法人员尝试操作，平台显示下单成功，商家已接单。那么，由这家关闭的店铺接单的外卖到底从哪里出餐呢？经过执法人员的摸排，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距离店铺注册地址约5公里的另外一家海鲜餐饮门店，发现在大麦现做海鲜南山店下单的外卖已经转接到了这家金牌海鲜店。
2: 商家接到这个消费者在线上的订单以后，通过麦芽田这个 APP 将接单将骑手的取货的地址改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店所在地，完成这个配送的过程。今天我们组织开展幽灵外卖统一执法行动，前期我们通过线索摸查发现有一家店存在线上接单线上转单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我们来到了现场进行核查，发现情况属实，下一步我们拟对该店进行立案查处。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金牌海鲜餐饮店只有2名员工，操作空间比较小，而且也存在着食品安全隐患。餐食和外卖平台上品种丰富、色泽鲜艳、售价较高的食品图片形成了鲜明对比。
3: 食材也进行一个排查，这里看到没有？3月31号，
4: 这是我们自己吃的，
3: 冷藏30天。
5: 过期了，然后现场发现呢，它这个拆封过的，这个属于芝士片，对吧？
3: 拆封之后没有这个密封保存，是吧？也存在这个食品安全风险。
1: 晚上，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位于罗湖的一家餐饮门店。当执法队员依照外卖平台公示地址寻找涉事潮汕砂锅粥店铺时，却发现该地址实际为一家托管所，线上线下经营场所完全不符。
6: 那你怎么能拿别人的证来经营呢？
5: 我姐之前是我姐，
7: 自己姐不做了。
5: 对，她回去了，她不做了。
6: 那就是说你用你的厨房拿着她的证来接单，对不对？
5: 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7: 你这是典型的一纸多证吧？
8: 根据前期排查的线索，我们发现平台上1楼的门店啊，在实际的注册地是找不到这个门店的。那么我们通过线上下单，然后找到他实际的取餐点，原来在他这家门店的楼上，到楼上开展了检查，发现利用一个地址存在2个许可证同时接单的这么一个幽灵外卖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现场也对这个情况开了询问通知书，下一步我们对他进行立案调查。
1: 行动当天，累计查处疑似幽灵外卖案件39宗，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就在今年的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多家头部电商平台开出了合计35.97亿元的罚没款，这一数字刷新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史上的处罚记录。涉事平台包括了拼多多、美团、京东以及淘宝闪购等等，处罚的核心焦点正是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幽灵外卖问题。
1: 所谓幽灵外卖，是指部分无正规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通过租借证照、冒用虚假地址、伪造精美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通过刷单刷屏包装成高分优质店铺，误导消费者下单，严重扰乱网络餐饮市场秩序。从罚款分布来看，平台责任呈现明显梯度，拼多多约15.22亿元，美团约7.46亿元，京东约6.35亿元，淘宝闪购约5.58亿元。此外，抖音、淘宝、天猫等平台也被处以数千万元级的罚款。此次处罚的最大变化在于，监管不再仅针对商家，而是直接追责平台。传统监管模式中，违法主体多为具体商户，平台往往以信息中介身份规避责任。但本次处罚明确指出，

0: 台未履行资质审查义务，即构成违法。
1: 在商家准入部分呢，我们做了商家整个准入的申请的流程的产品的升级，要求商家在准入的过程中必须上传相关的一镜到底的视频，来证明自己商家经营的位置与资质证照等各个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各个省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接了相关的经营许可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核验和管理，确保商家的资质证照数据是准确无误的。
0: 经过监管治理，目前外卖平台的部分商家已经有了堂食店的标识。通过线上画面可以看到厨房内的情况，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过程。
2: 有开通零售量灶的这些商户呢，实际上不管是它的这个订单量还是它的复购率都是有显著提升的。到底它的后厨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大家点餐也非常的放心。
0: 同时，所有外卖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确保配送过程中餐食不被污染或调换。
3: 包装就是贴这个封口贴嘛，钉钉上的，然后一拆完了，它这个标就用不了了，这个全部都得拆，这个袋子也都不行了。
0: 除罚款外，监管部门还采取了更具杀伤力的措施，暂停新增蛋糕类店铺39个月，要求全面整改审核机制，强化线下核验与抽检，意味着监管已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控制。这张史上最大罚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从野蛮增长到精细治理，从流量至上到合规优先，从平台免责到平台担责。对消费者而言，这是安全保障的提升；对平台而言，这是商业模式的重构；对整个行业而言，这是一次不可逆的洗牌。
4: 就在昨天，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了。新规特别提出啊，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等社会公众来举报这些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新规大幅度地提高了举报的奖励上限，每起案件举报最高可以奖励100万元。
0: 根据征求意见稿，举报人提供线索，经查证属实并结案后，可获得物质奖励。同时，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例如，可以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3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对于举报重大违法行为有罚没款的案件，确定3个奖励标准。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按已执行罚没款的5%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5000元的给予5000元奖励。属于二级举报奖励的，按已执行罚没款的3%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3000元的给予3000元奖励。属于三级举报奖励的，按已执行罚没款的1%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1000元的给予1000元奖励。无罚没款的案件，一级举报奖励至三级举报奖励的奖励金额应当分别不低于5000元、3000元、1000元。内部举报人举报的案件奖励金额可以在前款计算的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10%。征求意见稿明确，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市场监管部门可与内部举报人约定身份识别码作为确认身份的唯一标识，凭码协助办案领取奖励，最大限度保护举报人隐私安全。
5: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郭月。
6: 好的，今天白天呢，雨量会逐渐增多，在下午西部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

0: 上升到32度左右，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55%左右，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而入夜后，天空中云量较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雨天道路湿滑，夜间出行要注意安全。气温则是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3度，山区要更低一些，会在20到23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下周一到周三，本市上空的冷空气活动频繁，每天都会有雷阵雨出没，其中明天的降雨会更为明显，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是变化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0到32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北京时间7月19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在迈阿密体育场打响，英格兰6-4力克法国，拿下了赛事季军，法国位列第四。上半场英格兰攻势凶猛，赖斯、孔萨接连破门，球队手握着4球的优势进入到中场。而下半场法国调整阵容，全力反扑，姆巴佩独中2元，再加上巴尔科拉、登贝莱各入1球，连续缩小着分差。比赛末段，英格兰再下2城，贝林厄姆补时进球锁定了最终的比分。本场的2队合计打入10粒进球，刷新了世界杯季军战单场的进球纪录。姆巴佩本场完成双响，本届赛事的总进球累计达到了10粒，目前呢稳居射手榜的首位，金靴的归属基本上是尘埃落定。整场对决攻防转换节奏飞快，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激烈的进球大战。我们再来关注科威特武装部队在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
2: 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说，袭击给多个设施造成重大损失，多名消防员和石油行业工人在执行灭火和抢修任务时受伤，伤者已送医接受治疗。声明未说明受伤人数，也未提供有关损失的细节。声明还说，被拦截的导弹和无人机碎片落入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上述袭击，称其侵犯科威特主权。伊朗应对上述袭击及其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并呼吁伊朗立即停止袭击。
1: 1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到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了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画面内容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至20波行动中，使用海巴尔谢坎、佐勒菲卡尔、征服者110、哈吉卡西姆等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3号傍晚，一名男子在重庆市大渡口区垂钓时被困在江中，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快速到场救援。
4: 被困男子位于江中孤立滩涂，距岸边约50米，正值夏季汛期，长江水流湍急，暗流涌动，江水冲

0: 冲击力大，男子所处位置无稳固的落脚点，随时可能被江水冲走。
1: 人员困入江中，水流非常的湍急，水位线也很高，已经没入他肩膀了。
0: 结合现场地形、水流情况以及男子被困状态，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制定了救援方案，精准向被困男子位置抛投救援绳索。救援人员全程把控绳索力度，稳步开展营救作业。经过近十分钟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岸边。消防部门提醒，汛期江河水情复杂，一旦遭遇险情，切勿盲目自救、强行涉水，应及时拨打119求助。
2: 近日，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招安镇云盘沟村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山上采摘野果时不慎坠入了大约15米的深坑，救援人员立即携带设备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3: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了解到，事发地点位于一个约15米深的大坑。当时这名男子在采摘野果时不慎滑落坠入深坑，由于深坑的坡度十分陡峭，加上被困人员坠落后受伤严重无法动弹，而且深坑周边土质疏散，极易发生脱落坍塌险情，给现场救援增加不小难度和安全风险。
4: 利用3BD系统开展救援，做好绳索保护后，安排队员深入坑底，对被困老人进行情绪安抚，做好防护措施，防范上方软土脱落造成二次伤害，同步利用救援担架对老人身体进行固定防护，开展提拉救援作业。
3: 经过40多分钟的处置，救援人员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随后移交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目前被困男子已无大碍。
2: 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联合推出的致敬最美巾帼奋斗者专栏，今天带您走进一位以兰心普法护佑未成年人成长的巾帼法官，全国38红旗手东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罗兰，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5: 暑期未成年人外出增多，交通安全溺水风险隐患高发。近日，一场法院法官与小学生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在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举行。这场交流的主题就围绕着暑期法律安全知识展开。
6: 系安全带啊，也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的行程啊更加的安全，因为它把你自己固定在一个相对的位置。
7: 通过罗兰老师的这个讲座，我知道不能到陌生的池塘里玩，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能直接跳下水去救人，要先向附近的大人呼救，然后通过救生圈、竹竿这类的漂浮物将人救上岸。
5: 这样生动接地气的校园普法课堂，正是罗兰打造的兰心护苗共育未来普法品牌的生动缩影。他坚持走进校园以案示法，把枯燥法条变成孩子们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让法治教育真正落地校园，浸润童心。
8: 罗校长来我们学校呢，每次为孩子们都是讲这种身边贴合孩子们生活实际的这种法律知识，孩子们的法治观念也在逐步的稳步提升。
5: 在罗兰看来，法官普法最大的价值就是用真实案例为青少年建起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保护。
6: 学校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法治教育，但是我们法官去普法呢，会结合非常多的真实的案例，而这些真实的案例对于孩子们来说，一个是非常感兴趣，第二个呢，他很容易记住。
5: 不止于校园普法宣讲，针对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多元保护需求，罗兰牵头打造兰心驿站未成年人全链条帮扶阵地，将司法保护从庭审之内延伸到审判后帮扶、心理疏导、亲情会见、复学安置等各个环节，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全方位闭环式守护。
6: 我们法院有两个线下的阵地，第一个线下的阵地呢就是少年法庭，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判前、判中以及这个审判之后的一些延伸和帮扶工作，与未成年人有关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兰心驿站未成年保护工作。因为它不仅仅是案件的办理，它每一个案件背后啊其实都是一个家庭。
5: 温柔真诚对待群众，严谨坚毅对待工作，是同事眼中罗兰最鲜明的特质。
9: 罗兰呢，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湘妹子，就她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温柔纤细的这么一个女孩，但实际上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她

0: 他就表现出特别风风火火、果敢、坚毅的这一面啊。
1: 罗拉法官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生活上特别特别亲和，但是一旦涉及工作就既严肃又认真。因为我是他今年带的法官助理，所以他手把手教我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对于每一个案件的细枝末节都非常非常注重。
2: 石榴在深耕司法一线，罗兰不仅仅以法育人，以爱护苗，把法治温度送到校园课堂，送到群众身边，还始终秉公履职，攻坚克难，累计审理各类案件2000余起，无一错案，成功办理全国首例非法一日游案，北京首例侵害英烈名誉荣誉案等多起标志性典型案件，以专业公正守护司法底线。北京台报道。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的西南部和中东部，以及湖北的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浙江的北部、云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达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周末外出游玩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域。另外，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高温是强势发展，新疆多地的高温可达40度左右，而在江淮、江南等地是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降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是暂时消退。不过22号起，随着副高情况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各位的介绍。近日，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迎来了一场降雨，细雨倾洒荷塘，为这座滨湖水城绘就出了一幅清新灵动的烟雨和田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芭蕾舞剧《鹊之桥》，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李清照》，国家大剧院。舞剧《秋词》，北京保利剧院。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国家大剧院。话剧《大话西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曲剧《四世同堂》，中山公园音乐堂。
3: 有谁想看胡小九歌声？
2: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七七剧场。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东海救援》，中山公园音乐堂。儿童音乐剧《小东东奇幻之旅》，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条厨师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步？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姐，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6: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5: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7: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5: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现如今呢，很多人知道三里屯啊，是因为酒吧、餐厅还有工体。但是呢，三里屯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在北京历史上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三里屯啊是老北京城墙之外三里地，所以叫三里屯。第二种说法呢，是以前呢出了北京三里地啊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兵营屯兵，所以叫三里屯。这两种说法呢，其实都有道理。您看这清朝乾隆年间的北京地图会发现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卫和营，那也就是屯兵的地方。但是啊，乾隆年间这北京地图上还没有三里屯这个名字，一直到了1907年，这是清朝光绪的33年，这北京地图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三里屯这个名字。那现如今的三里屯可以说是世界餐桌，各地方各国家的美食在这儿几乎都能找到。那么今天呢，咱讲的这个味道掌门的故事啊，光听他的外号就知道他这个绝活是什么。他这外号啊叫牛魔王。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现在我要给我们牛排做一款酱汁。每个东西都要比较精准，熬的时候它的酱汁的风味才会比较准。
1: 正在调试牛排酱汁的小伙子叫钱文忠，他把做菜当成了一门科学，用数据和逻辑来掌控味道。钱文忠曾是理工男，一个敲代码的程序员，如今他成了三里屯洲际酒店洽餐厅的牛排研究员。
2: 我的代号也叫牛魔王，因为我主要就是做牛肉嘛。
1: 跳出屏幕与程序，他把理工式的钻研劲儿放进了后厨，打磨独属于自己的牛排风味。
2: 我们这边主流的牛排有战斧，然后还有我们牛柳、西冷和我们的肉眼。澳洲的古斯米以大豆为食，吃起来它奶香味会比较浓郁一点。牛柳我们是给它进行炭火烟熏，这两款大一点的肉我们放到我们高温瓷的盘里面，让它有刺啦刺啦作响，有更有烟火气息。战斧牛排、剔骨牛排我们会给它进行现场火焰炙烤。牛柳的话它身两侧被条焰了，所以说一头牛身上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多，然后它每一条的重量差不多在3到4公斤左右吧，最多了。简单的用我们的盐还有我们的黑胡椒进行腌制，还有一点点我们的油，让它表面更湿润一点。给它进行高温炙烤。
1: 30秒高温炙烤，牛排表面会快速变熟，形成焦壳，

0: 但肉心升温缓慢，出炉后需要用烤灯静置5分钟醒肉，使整块肉熟度均匀。前文中会对每块肉进行测温，稳定出品口感。
1: 现在叫俗称叫回温。正常情况下，如果我要我们5分熟内测的话，基本上在40度到45度左右。那款是我们的松针，我们的苹果木、核桃木、樱桃木，它烤出来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风味。出去去吃饭的时候，有一道叉烧就是用那个香樟木头熏的。就灵机一动，为什么我们的牛排不能用各种不同的木头去给它烟熏？当时找了有30-40种吧，还有榴莲皮啊、稻草啊，最后我就选了12种。
0: 不同熏材赋予牛排各异的风味，果木自带清甜果香，松枝裹挟着醇厚木香，香气分层次，上桌入口回味各有不同，恰似香水的前中后调。
1: 个人推荐松针，松针木我们进行炭烤烟熏过以后，它的风味会非常的浓郁。这是肉的盘头，我们有8款不同的盐，4种不同的胡椒，然后我们还有6把不同国家的刀让客人选择。最早的时候我是学 IT， 然后嘛，因为很迷茫，就有了第一次骑行去西藏。当时也是看了一些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还有一个是《转山》。当时兜里面揣了差不多5000块钱。去西藏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文和故事，那我想我到底做什么？其实我挺喜欢做吃的的。想了很久，我说要不去做烹饪吧，以后不愁没有饭吃了。万事开头难，你只要想做，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0: 从程序员到厨师，这绝非空想。他远赴三亚，从头学起，
1: 汤快点，
0: 从冷餐、热菜、打杂做起，露天炙烤练就控火变肉的功底。在不断的学习成长中，钱文忠慢慢发掘出了自己的厨艺风格。他喜欢有创意的味道，既要特立独行，又能反映在地文化。
1: 平时我休息的时候，我经常会到北京各种古街这边到处走走逛一逛，我会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北京的元素能融入到我们的餐厅里面，融入到我们牛排里面。
2: 你好，
1: 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就6BBQ的28麻酱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介绍一下？
2: 28酱，还有55酱，它的配比不一样，风味也不一样。55酱就是花生与芝麻的比例是按50%/50%，
1: 等于就1:1。
2: 但28呢，就是顾名思义，20%的芝麻和80%的花
1: 生。哦，有没有什么延伸的产品啊？
2: 像这个呢，是28酱的奶豆腐。奶香和麻酱香，28酱的香味，
1: 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还有花香味，最后的回口的话，会有一点点28酱的这个味道，很平衡。
2: 这个呢是叫28酱桃胶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年是首届的菌味中轴美食大赛里边的一个获奖作品。
1: 前面的那个桃胶酸酸甜甜，带上28酱的味道，吃起来不是那么腻。
2: 这个呢是28酱的奶茶，刚才咱们尝到的这些都是用的28酱来做的。
1: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去，带到我餐厅试试，看能不能搭配我的牛排。现在做的是北京的28酱的熟成的黄油牛排，在北京的话，应该只有我们家有肉眼牛排、28酱、黄油、芝麻。我会用我们这边6BG的28麻酱，然后我们会去调一个酱汁，跟我们的黄油一起结合在一起。它的香味还是比较浓郁的，熟成的话分为干

0: 柿跟湿柿，干柿熟成是用我们的食材给它进行完全密封，就是俗称叫风干。现在我们加入了二八酱，烹饪的时候二八麻酱的香味会非常浓郁。做这个东西你要有做瓦工的料，让它的香味都封在里面。现在我们牛排好了，我们要给它进行熟成。
1: 经过28天的发酵，牛排熟成完毕，
0: 放到我们的炭火炉里面，煎出来很焦香。上去的时候刺啦刺啦的，它的香味也会慢慢慢慢出来。出品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增加一些二八酱的元素，让它的味道更加香浓。肉的话它还在不断的烹饪，因为烤盘的温度非常高，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会飘满二八麻酱的香味。
1: 钱文忠喜欢深耕酱料研发，尤其热爱一些脑洞大开的思路。
0: 我们为什么不做点有意思的牛排出来？后来想到对应的中国的东西南北中，那我们找了5个产地的东西：新疆的孜然，内蒙古的韭菜花，重庆的火锅，北京的二八麻酱，海南的黑胡椒，做了5款不同口味的熟成牛排，去融入到我们这个餐厅里面，让它更有故事，更有意思，让客人也会觉得哎，与众不同。
1: 钱文忠执着于牛排的创意做法，去年他以牛魔王的身份参加了综艺，也收获了一大票粉丝与客人。
0: 整个北京当时只有4家去参加这个一饭封神，我是其中一家，会有很多客人慕名而来进行打卡，然后拍照，也会去来品尝我们的牛排。
2: 然后吕师傅的那个东西，反正我就等你去把那个东西搞好就可以了。
1: 最近钱文忠还联手其他餐厅的厨师进行4手连弹，这是当下餐饮界非常热门的一种形式。两位厨师协作烹饪，如同双人合奏钢琴。
0: 不同的师傅他的烹饪理念不一样，能让客人去感觉不一样的一个烹饪风格和烹饪的味道，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边我们是今天牛肉小吃3重奏，然后这是我们会做的小个的鹅肝慕斯，我们要做一个牛肉塔塔，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很像一头牛。现在我们做的是和牛炒饭，我们会把我们的锅用黄油热好，然后加入我们的小干葱 all in。在现场制作的时候，它那种滋啦滋的感觉是很有食欲感的。哎，趁热。
3: 一般下班都几点？
0: 说不准，我早了如果不忙9点左右，晚的时候我11、12点都会，有时候我可能要去做菜，我待1、2点都可能。每天我们都路过这边，3楼那边就是我们一个欠儿。我走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大屏已经关掉了，所以说的话每天来来回回我自己去看这个，我真都没有自己去细看过。三里屯这边上面的餐饮其实是特别多的，有很多同行的朋友们在这边开的餐厅，有时候我们也会上去去打打卡。
1: 在三里屯这个潮流之地，没点新东西估计很快就会被淘汰，可如果一味的快速迭代，又算不算是一种卷呢？这个问题钱文忠没有标准答案。
0: 你得要去看到现在最适合你的做什么，那我们就去按照这个潮流的方向去做。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恰餐厅及酒吧味道掌门钱文忠。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

0: 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咱北京呢很多地名啊，稍微一倒都能倒到元明清，但是呢今天咱们来的这个地方永安里跟那些地方比起来绝对是后生晚辈。话说呢，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啊在建国门外的齐家园建起了一片4层的红砖楼，取的是永远安定之意，所以叫永安里。那么这儿的居民呢是打建国门内啊搬迁出来的，可以说呢这些居民呢也是北京最早见世面的一群人。这话怎么说呢？因为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建国门外开始修建第一使馆区，所以住在这儿的居民呢，可以说啊，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外国人和小汽车。再有呢，为了这个国际化的服务啊，先后建起了什么国际俱乐部啊、友谊商场啊、赛特购物中心呢。所以您说这些居民是不是北京最先见世面的一批人？那现如今的永安里呢，仍然是一个繁华时尚的所在，所以呢也云集了天南海北各色美食。您看我身后这个餐厅叫一个叫川的地方，写的是地道川菜，而且啊进得店来，您光是看到这柜台上摆的一溜的川菜的泡菜坛子，就能知道那绝对是地道川味。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每天早上晨跑，一月下来300公里，平均每天最少10公里。一路跑步，一路想事儿，想明白，第二天就完全落实了。
0: 苏明是个爱跑步的厨师，虽然开始练习马拉松的时候已经40多了，可他一旦决定做什么事儿，就非得做出点名堂来。
2: 就像做菜一样。所有的事儿都必须坚持，到最后你就是成功的。我没有完全统计过，估计都有70、80块。那我应该是2023年跑的第一次，那一年我跑了2场北京的马拉松，半程我也跑了的。那次的成绩好像是3小时46分，当时反正也是拼尽全力啊，很兴奋。202斤，这是我特别难忘的一个数字。最重的是202斤，跑马拉松瘦了不少，这也是我坚持跑步的一个动力吧。一个叫川的地方，名字有2层意思，一个是四川的川，一个是川流不息的川。我们活在川流不息的当下，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安静下来？这就是我想开的店，都是我们四川的泡菜，捞出来就可以吃。泡青菜，这个是煮酸菜鱼咯，煮酸菜粉丝汤，脆嫩，味道好，这个特别解腻，让大家真是感觉到四川文化，真正尝到我们老祖宗传下的这种四川的味道的东西。
0: 苏明是四川人，今年50岁。在店里，他既是老板，也是总厨。
3: 经常来他们家吃，我最爱吃的菜就是那个毛血旺，妈说做的特别好。
4: 毛血旺的那个酥肉特别的嫩，特别的正宗，特别的四川。
2: 我的毛血旺，我真的一点都不吹牛。在北京吃其他的毛血旺和我的对比，你就知道。我们的料都是自己配的配方。
0: 毛血旺店里的招牌菜，麻辣鲜香，滚烫浓郁，层次分明。这道菜的灵魂在于底料，它绝非简单的麻辣堆砌，而是多种辣椒与香料的精准配比，是复合香型的层层叠加。
2: 草果、黄栀子、桂皮、八角、白蔻，把这10几种香料一起来打成这种粉末。辣椒我们这个有四川的这个二荆条、大阪椒、灯笼椒、这七星椒、魔鬼椒的段儿，加到四川的菜籽油，再加入大豆油，2种油混合炒这个料更香。
0: 葱姜蒜在热油中释放新香。郫县豆瓣与秘制辣椒酱相遇，奠定了醇厚而层次分明的辣度基调。
2: 豆瓣辣椒都开始

0: 是出香味了。
1: 汉源花椒、秘制香料粉、胡椒粉、冰糖依次下锅，
2: 这样就差不多了。辣椒它就全部成了朱红色，料就好了。
1: 苏明的毛血旺除了常见的食材，还有他自己做的秘制小酥肉。做小酥肉选肉最关键，苏明用的是黑溜的猪前腿肉，这是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北京黑猪肌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肉质细嫩，香味浓郁。
2: 这个肉呢，它是肥瘦相间，纹理清晰，颜色红润，能吃出来我刚学徒的时候吃粮食猪肉的那种感觉，口感会滑润一些，是我们做小酥肉的最佳这个食材。
1: 黑溜猪前腿肉不抢底料的香，却让每一口酥肉都肉香饱满，回味悠长。
2: 切成厚的块儿，随后我们依次的把它切成一字条，开始腌制。
1: 小酥肉的口感是外酥里嫩，嫩就要通过挂糊这道工序，牢牢锁住小酥肉内部丰盈的汁水，确保成菜拥有绝佳的口感。
2: 这个小酥肉就是拿起来不会很快就掉浆，它的干湿就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的油温大概在130-140度就可以慢慢下入小酥肉。煮汤的这个小酥肉，我们的炸的稍微偏干一点再煮，吸收一些我们的汤汁儿，所以它就会更好吃。掰出来全是这水分很足，油分也很足，吃起来特别有肉香味儿。
0: 油半股自己熬的这个高汤，随后再加入我们刚才炒好的这个料，用这个小火熬一2分钟，把所有的料的味道全部熬到汤里，就要给它过滤一遍。
1: 一锅奔放的汤汁和丰富的食材聚首一堂，完美诠释了川菜那股热辣鲜活的市井烟火气。小酥肉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入口极致滑嫩。苏明当厨师已经30多年，可他和这行的缘分最初却来自一次偶遇。
3: 请教的话也打。
2: 我是四川攀枝花人，16岁出门打工了。
1: 只有小学文化的苏明1992年曾来到北京，在建筑工地打工。满怀憧憬奔赴远方的他，最终却失意而归。就在返乡的火车上，邻座一位素不相识的乘客无意间点醒了迷茫的他。
2: 重庆的厨师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他说，小伙子，你这么好的身体，学个手艺吧。你看我学个厨师，在那里1200一个月，每天都有肉吃，可开心了。回去我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个厨师，我这个学历低，别人走一步我得走2步。刚开始学徒的时候，好多字儿不认识，也不会写，我买本字典，不认识的字儿我把拼音给写上，
4: 1410页。当我不确定他是怎么写的，我会看看他的意思，你看他写的要是火得很，希望的意思嘛。
1: 字不认识就学，手艺不行就练。自从入了厨行，苏明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儿，慢慢开启了人生的上行之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学徒干到了4星级酒店的总厨。然而正当他以为生活已经4平8稳的时候，新的机会出现了。一个朋友邀请他来北京开店。

0: 不管别人认不认可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得去闯一闯，看能不能在这个城市闯一番事业。这里还记得不？当年你爸来创业的第一个地儿。
1: 对，小时候还在这儿玩过，以前就是在这儿，然后我当时打碎了一个杯子，然后我还很担心会不会要我赔钱。
2: 格局还是没有变，
0: 它里面的红色元素都是我们弄的，到家的感觉。
3: 望京这家只有80平米的小店，就是苏明来北京创业的第一站。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一步步成长为真正的味道掌门。在四川做菜的时候，苏明靠的是经验和直觉，到了北京，他更相信数字和标准。
0: 卤水写的 A 料或 B 料，辣火不辣的两个，以前写的是满本满本写，现在的这每锅菜都量化了。豌豆尖称300克，小酥肉50克，午餐肉20克，
4: 鲜椒口蘑焗鲍鱼，青椒块20克，口蘑馅半斤，鲍鱼12克。在我最初干厨师的时候，我们都做不到，就是因为去了好多开放的城市、大城市，包括沿海广东师傅，就他们做菜很讲究的，精细化的、标准化的。我来北京之后，我发现不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也就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向标准化。
3: 标准化不是束缚，而是地道滋味的稳定器。苏明用1年的时间打磨后厨标准，让每一口川菜都经得起考验，也由此成就了正宗川菜的好口碑。2025年开了10年的望京店闭店歇业，苏明把店搬到了国贸，在寸土寸金的 CBD 核心区迎接新的挑战。
0: 哦，你在望京吃过了？我在望京开了10年，因为我是大厨，所有的菜都是我的配方。望京每个顾客来了，我都会送好礼，基本上最少都要送个菜。一个老顾客在这里吃饭，他特爱吃一个川白凉粉，在北京的某一家就为了这个凉粉吃了好多年。今年正好赶上我快要换菜单，我硬要把上上。
3: 这道小菜看上去简单，可真要精准地复刻口感与味道却并不容易。在搅打凝固的过程中，凉粉有时候太稀，有时候又太稠了，始终达不到苏明想要的标准。
0: 这也不行呀，不行，什么不行？之前试验了起码80-90次的吧。作为一个四川的厨师，干了30多年了，就一个四川地道的一个小吃川白凉粉都做不好，所以这个事儿我必须要把它做成功。
3: 为了把这道菜死磕出来，他求助了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
0: 喂，妈。就是我说第二道敲出来，它又是特别轻。那主要你们平常调的是水和芡粉的比例有没得确定的哦？
5: 就上去的一碗下了3碗水，但是就水要差不多。
0: 煮了好多次都效果不是那么好，要久煮大概要煮好久呢？
5: 它起大火保护熟了。
0: 我妈就跟我说过最笨的办法，她说你实在不行，你拿个筷子去试一试，不沾筷子了就可以了。
3: 在母亲的指点下，又经过了几次实验，这道川贝凉粉总算做成了。回头想想，苏明这些年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家人的支持与付出。
0: 这个，给到你养残花百柳了，不行了。我经常在顾客面前、朋友啊，特别熟的，我就说，我媳妇儿在家里都算是公主了，虽然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有钱人的大家族的公主，但是在他们家最少是个公主。我媳妇陪了我这么多年，确实辛苦了，什么都不会做，变成会做，还得学到，起码在我的眼里看来还是比较精通的。最后就给我爱人说，就是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
3: 如今苏明跑马拉松也有好几年。

0: 难了。有时候他觉得人生也像一场马拉松，从攀枝花到北京，从望京到国贸，从建筑工人到味道掌门，苏明始终没有放慢脚步。他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一个叫川的地方，味道掌门苏明。30年，4000余次飞行，他把云南山野搬上北京餐桌，为滇味儿另辟新境。
1: 身体好，但是内心里面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那种。
0: 下周日8:36，味道掌门山野入壮，高原藏真。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当前形势逼人呐，为缓和大陆的迁界近海，本王已致书清廷，请康熙派重臣前来和谈。
1: 延平王圣鉴。
0: 太平岁月很难看出中间来的，当今台湾时局艰难，这才能看出人心叵测呀。
2: 末将宁愿战死，不愿谈判。臣与康熙势不两立。
3: 对，势不两立。
0: 谈判还是要谈的，我们可以借谈判示弱于清廷，方能以柔克刚。和局一开，对外呢，我们可以交敌，对内嘛，我们可以中间立宪。
2: 延平王圣鉴。

0: 臣虽未拆阅台湾书信，但臣预料此筒内八成是正式的乞和书信。如臣偶然料中，则臣建议朝廷冷淡政事三个月，然后再派员招抚。臣以为谈判是要谈的，但谈判所得的东西远不如打仗打下来的东西可靠。
1: 正经乞和的折子你们都看了吗？
2: 看过了，臣看了足足三遍，每次感受都不一样。
1: 说说看。
2: 这第一遍，臣喜，正经已经知道朝廷厉害，开始向皇上献媚。第二遍，臣忧，正经在唱梅花三弄，使缓兵之计。第三遍，臣又喜，此乃收台之良。

0: 机一旦成功，则三年禁海费用全都省下了，朝廷不战而胜。
1: 姚启胜也是喜忧参半，他怀疑郑经的诚意，让朕冷他三个月。
0: 皇上，千万冷不得呀！臣建议要趁热打铁，将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皇上，一旦冷下来，郑经见求和不成，便要顽抗到底呀。
2: 那姚启胜之所以停止谈判，多少有点仰寇自重的意思。皇上您想啊，台湾顺利收归，那姚启胜岂不无用武之地了？
1: 你们总是把姚启胜想得这么阴啊，他都多大了，64了，半截入土的人，只不过想在这有生之年做点事儿，补补这辈子的缺憾，这一点朕不会看错的。
2: 臣多虑了，臣的意思是，虽然弹劾，但仍当立足于战。
1: 这话说的是，郑经起和，诚意不足。不过他向朕献媚眼儿，朕就笑脸相迎；他要向朕呲牙，朕就以铁拳相待。总之，切不论郑经有没有诚意，朕是有诚意的。明珠啊，
0: 臣厚旨。
1: 这次轮到你建功立业的时候了，你要深思熟虑一下，草拟一下和郑经谈判的条件。朕只有三个原则：一剃发，二称臣，三登岸。除此之外，任何条件都好商量。
0: 皇上，由谁赴台谈判呢？
1: 当然是你啊，万花筒啊，满腹经纶，舌战群雄，去为大清扬威。
0: 这
1: 有一件事你们要记着，大清和台湾既非两国，也不是什么两朝，而是朝廷与下属府道台的关系。所以你这次去不是什么讲和使节，而是朝廷的特命钦差，奉旨招抚啊，你要恩威并用啊，不要有辱圣望。
0: 皇上放心，姚启胜已为朝廷立下大功了，奴才绝不会输给这个汉臣的。
1: 搜图，
2: 臣在。
1: 关于整军备战的事儿，你要全力以赴地去做，朕建议你啊。还有兵部、吏部、户部，你们全当没有谈判这回事，一门心思武力收台。
0: 这
1: 明珠啊，三天以后朕为你置酒送行。
0: 谢皇上隆恩，但有一事请皇上明示。
1: 说。
0: 福建姚启胜总揽台务，臣此行为钦差大臣，与姚启胜可谓是一山二虎，各奉其职。奴才斗胆叩问皇上，福建距此4000余里，如遇紧急情况，是姚启胜节制奴才啊，还是奴才节制姚启胜啊？
1: 你这话问得很啊，你还没出京呢，就和朕谈判了，你是怕他和你争功吧？
0: 皇上，姚启胜之台初见成效，功在皇上，若不是皇上授予他重权，他何以成事啊？但是姚启胜的傲气，奴才4000里以外都闻得到。
2: 皇上前接近海，首推姚启胜，招抚台湾却要靠名相啊。
0: 臣斗胆祈求皇上授予招抚专权，以防姚启胜撤肘。
1: 那好，朕赐你一道密旨，碰到紧急情况你可以节制姚启胜啊。
0: 臣领旨。
3: 招抚钦差大臣明珠到。
4: 福建总督姚启胜参见明相。
5: 哎，姚大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哎呀，姚大人，明珠简直不敢认你了。
4: 怎么？
5: 三个月不见，你是光彩照人，气色灿烂，越活越年轻喽。
4: 明相说的是，养马那会儿马肥了，人老了。如今做总督这会儿，大权在握，天天都是青春期呀。
5: 好，姚大人好福气哟。
4: 哎，明相您请，我请你喝茶，极品。

0: 啊。
1: 回味无穷啊。
0: 苦怎么跟喝药似的？嗨，
1: 功夫茶本来就是良药，包医百病。名相当然没病，没病也可以健身嘛。
0: 姚大人，打今日起，你我就要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了。
1: 就等着名相这句话，今日起下官为名相马首是瞻。
0: 好，姚大人不愧是养过马的。

0: 名相真是名动天下，刚刚到任，茶还没过三巡。哎，海峡对岸就知道了。
1: 啊，本钦差承天威南下，所过之处无人不晓啊。
0: 且慢，咱们猜一猜郑经说什么。
1: 我又不是他肚里虫子，怎么猜得到啊？
0: 两军对阵，应该料敌于先嘛。下官十猜九中。
1: 哦，这我倒要验证一下，请姚大人赐教。
0: 郑经此折，一定是给朝廷的媾和条件，他必定是要皇上。

0: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自信。下官错了？你错得没边儿了。我念给你听听。首先，此信并非出自正经之手，而是信南侯郑泰的密信。听着，郑经绝无归属朝廷之心。 郑经意在借谈判来争取时间，使朝廷图耗时日，让靳海令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郑经最终将割倒称王，另立朝廷。臣郑泰早已不堪郑经所辱，决意归降大清皇上。姚大人。 我看郑泰这笔字儿嘛，倒是小有成就，八成是学过王羲之。姚大人看看是否有点书圣的味道啊？台湾就要起内乱了，真乃皇上之喜，本钦差之福啊！此事朝廷可以大加利用，收事半功倍之效。
1: 郑泰不可信任，明相应当坚定不移以郑经为谈判对手。
0: 为什么？
1: 一者。 郑经是台澎金夏之王，步军、水师、官吏、财政均在郑经之手。郑泰虽是郑经伯父，却是属下，只是奉命驻守金夏。明相，你是朝廷招抚钦差，岂有舍郑经而救郑泰之理？再者，我对于卖主求荣之徒，从来不敢信任。<笑>
0: 我看姚大人除了刚才的大毛病之外，还有个小毛病，
1: 请教。
0: 迂腐啊！如果郑泰卖主求荣，我看这是好事嘛。果然能借郑泰之刀杀掉郑经，何乐而不为呢？
1: 明相不愧是万花筒，果然有十八个心眼儿，眼眼相通，瞬息万变呀！
0: 姚启胜，你傲气熏天！ 皇上赏你个差使，你却携台湾自重，言官早有弹劾。说姚都之祸。

0: 你这个人，不亚于台湾之祸，要不是皇上护着你，要不是我明珠善言维持，早就把你给关了。嘿，
1: 三里河马场，不是还在三里河吗？
0: 将，哼，真到了那一天，养马都没门，找马革裹尸吧。
1: 明相说的那一天，总得等台湾收复以后。

0: 令你明日将台棚金厦全部敌情整理报我，后日被官船两艘，侍卫18名，随我赴金门岛。
1: 金门岛？
0: 首赴金门，收服正太，再由金门岛转赴台湾。
1: 本都总理台务明向此举，本都不同意。
0: 哼哼，我明白了，你是嫉妒本相，担心收台大功落到我明珠手上是吗？
1: 有那么一点，但更主要的是，我是担心别把我姚启胜辛辛苦苦构筑的平台方略搞砸了，台湾收不回来，反走得更远。
0: 放肆！平台方略是你的吗？那是皇上的。

0: 姚启胜接旨。
1: 臣接旨。
0: 朕授予明珠临机专断之权，凡与府台事务相关的各级文武均由钦差大臣明珠一体节制，钦此。
1: 臣领旨。

0: 意于只身赴虎穴擒恶龙，但是本钦差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行前本钦差留遗言在此，如果本钦差一去不回，待皇上大军攻下台湾后，有劳列位在日月谈判燃一炷清香，让本钦差亡灵有知啊。
1: 三炷清香，
0: 姚大人，请回府喝茶去吧。
1: 哎，明夏，你万万慎重，慎重啊！
0: 好了，回去吧。
2: 太保领吏部尚书特命招抚钦差纳兰明珠驾到。
3: 啊，在下金夏统治信南侯郑泰。
4: 在下左先锋靖海侯侍郎。
0: 哦，两位义士久仰了，皇上托明珠给两位带好来了，皇上

0: 还经常念叨你们呢。啊，
1: 您想请
0: 啊，请。哎呀，这么多壮士啊，搁这小岛上可惜了，应当弃暗投明，为大清效力才是啊。
2: 这些壮士愿与金夏共存亡。
0: 哦，好啊，这样更好啊。应当同台澎金夏一起，共同来为大清效力呀！啊，
1: 宁夏，请赴驿站歇歇。
0: 啊，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啊。明珠头一回登海岛，想看看异域的风光，啊，有劳二位领着明珠随意走走，可好啊？
2: 就请信南侯陪着明相走走吧，在下告辞了。
0: 果然是个海霹雳呀，名不虚传呐！啊，
1: 他就这性子，要不然姚启胜当年怎么会将他逐出师门呢？啊，林相，在下给您走走。
0: 啊，好，好，好，啊，
1: 请。啊，
0: 此去台湾需多少时辰呢？
1: 啊，风向顺畅的话，快船4天半。
0: 啊，有趣儿。新南侯距台湾4-5天，距大陆却只有3个时辰。如此看来，新南侯还犹豫什么呢？
1: 在下不懂明相的意思。
0: 本钦差抵达总督府的当夜，就得到一折密信，署名是陈正泰。
1: 敢问信中说些什么？
0: 啊，信中说正泰不堪正经所辱，决意归降大清皇帝。
1: 啊，明相，岛上天气多变，我们还是进林再说吧。
0: 好
1: 啊，请
0: 进。哎，这是什么树啊？啊，不畏风暴，便于海滩。
1: 相思树。啊，
0: 相思树。
1: 您想请看，相思树下尽相思啊。
0: 啊
1: 啊，您想请看，这都是数十年来的守岛将士，大多数人死于荷兰人的刀下呀。
0: 啊，为何墓碑全部朝北呀？
1: 啊，死者祖籍都在内陆，他们虽埋入黄土，仍然北望神州啊。
0: 纳兰明珠深为感佩啊。
1: 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哎，信南侯就不必吟风弄月了，死者是不会泄密的，现在你我都担着血海般的干系，我请你以诚相见，尽吐真言吧。啊，这是你哥哥郑安之墓。啊，12年前郑成功去世，引发王储之争，是郑经社稷杀害了你哥哥郑安，继承了延平王之位，对吗？
1: 不，我哥哥郑安不是郑经杀的，而是我杀的。
0: 什么？你杀了你哥哥？
1: 明相啊，12年前先王郑成功去世，哥哥与我与另立王子，不幸计划败露，眼看着将灭九族啊。我哥哥郑安流着眼泪对我下令，要我以奉旨平叛为名将他自己斩首，并且要我提着他的首级向郑经报功。哥哥说，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郑经的信任。
0: 天下竟有这等苦肉计呀！
1: 明相，

0: 这坟里埋的是我哥哥无首之身呐、啊！此仇此恨，我岂能不报？
1: 哼，兄弟二人以死求活，这我能理解。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何不是你哥哥杀了你，而是你杀了你哥哥？
0: 因为我有二子，而我哥哥当过明宫太监，终身无后啊。
2: 正太，令诸多有得罪。
0: 明霞，你听着，我已在台湾布置妥当，你到达延平王府后，正经将设宴款待。宴席上，听我一声令下，自由卧底刺杀正经。事成后，我将率领台澎金夏36道军民去发称臣登案。
1: 好，有什么条件？
0: 条件是，朝廷必须封我为延平王，世袭罔替。
1: 准。
0: 你做得了这个主吗？
1: 哼，我是朝廷招抚钦差，皇上授我临机专断之权，而且还授我一道密旨，怎么？你想看看吗？
0: 臣正太叩见钦差大人。
3: 侍郎将军，我陪明相赴台觐见延平王，在此期间，金夏各部均由你一体节制。
4: 领命。
3: 万不可大意，谨防清军借谈判之机偷袭金夏。
4: 来吧，这边侍郎叫他们血染沙滩，那边还有延平王会让明相碎尸万段。
1: 还霹雳多虑了，明珠只求功德圆满，全身而退。信南侯，侍郎是否与你同谋啊？
3: 他一无所知。明相放心，侍郎深知台湾终非大陆之敌，郑经也绝非康熙的对手。郑经早就暗中提防他了。郑经一旦丧命，侍郎肯定随我归属朝廷。
5: 姚启胜又揍了明珠一本，你们自己念念。
4: 正太篡位弑君不会成功，而且一旦攻变失败，郑经定会与朝廷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必将誓死为敌，那时候平台越发不易了。
6: 你们说说这个明珠是不是太轻率了？
7: 哎，明相这老毛病又犯了，贪功心切，一日三变呢。
5: 根源在朕呢，朕不应该给明珠临机专断权，让他节制姚启胜。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说不定明珠已经被害了。
4: 皇上，招抚钦差如无专权，如何招抚？臣以为皇上授明珠之权并没有错。
5: 哎，朕把那个干老头子也得罪了，说什么臣不怕刨祖坟，就怕圣心难测，称病辞职呢。
4: 臣以为该重责的恰恰是姚启胜，此人60多岁了，饱经沧桑，还这般交情，动不动就冠乌纱帽，封疆大吏岂能受不得半点委屈呀？
5: 一针见血，这就是所有汉臣的短处了。他们总觉得朕是满人，必然重满轻汉，所有的汉臣都有这个心病。朕就是把他们摆得一样高，他们也还会觉得比满臣矮了半头。除非朕让汉臣比满臣高出一头，他们才觉得是一边高了。姚启胜啊，姚启胜。这回啊，朕不赏他，也不讲他，

反而骂他。哎，你们信不信？朕是越骂他，他是越舒服；朕越骂他，他和朕是越贴心。

0: 痛醉配痛骂，其乐无穷。
1: 侍卫，上酒。
0: 老黄啊，立刻把这份骂纸装裱起来，挂在我的书房，我要一日一见，传之后世。罪臣姚启胜戴罪叩报皇上，皇上赐千古之骂，臣读之如饮百年佳酿，醍醐灌顶，身心俱醉。此刻臣如梦初醒，已是焕然一新。
2: 名相不远千里而来，必王十分欣喜，希望名相来得欢喜，走得愉快，不虚此行啊。来来来，干干干
3: 干干干干干干
4: 各位，我大清皇上怀柔四海，君临八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台澎诸岛与我大陆一体相连，台澎的军民也与大陆血脉相通啊！啊，有鉴于此，皇上急待列位王侯臣将能够归顺大清，普天同庆啊！啊，
5: 明相。清廷虽然占据大陆，但追根寻源仍是北湖女真后裔。延平王虽然偏居台澎金马，却是大明一脉，中华正宗。
4: 冯大人此言，小家子气喽。何为正宗啊？皇统便是正宗，王道便是正宗。当今续皇统、行王道者，是我大清康熙皇帝。
2: 康熙召我等归化，有何条件呢？
4: 奉皇旨，延平王正畸率部，剃发、称臣、登案，其余的都好商量。
5: 台澎金马军民应仿朝鲜例，只称臣不去发，只纳贡不登案。
4: 去发称臣乃大清之国律，舍此何以见其规划？至于登岸嘛，列位大概希望永守台岛，这可以在登岸觐见后，皇上赐恩旨封赏列位，列位再奉皇命，可以永驻台岛。
5: 明相是一只好算盘呐，就这几句空话，便招得台澎金马36道俯首就擒，哼，妄想。
6: 臣正泰愿意剃发称臣登岸。哦，
2: 伯父啊，我一直当你是台湾的信南侯，怎么一眨眼的功夫成了康熙的忠臣了啊？
6: 延平王，你大概忘了吧，我这个信南侯可是正安的骨肉兄弟啊。
7: 来人，
8: 在
7: 在，
6: 奉康熙皇帝密旨，将乱臣郑经拿下。
8: 对，
7: 叛逆小人，本将岂能听你作乱？拿下！
8: 是，
9: 走。
2: 明相啊，实在对不起，我这伯父不争气，让您见笑了。
1: 燕平王，您别误会，你听我说，
2: 将明珠拿下。哎，
1: 走！燕平王，燕平王，你，
4: 我是钦差大臣，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1: 让，
4: 放开我！
1: 放开我！
4: 我是钦差大臣，
1: 放啊，
4: 放开我！
2: 千百年来，我们以海为生，这鲨鱼呢，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我们取之于海，自然也要归之于海。明相啊，这崖下的鲨鱼等候多时了。
10: 快，驶入东澳水道，直抵黑脚崖。
7: 延平王，回延平王，石朗率金下水师向台湾进发，现在距岸10里。
2: 他怎么来了？我没有召他赴台呀。
4: 郑经，石朗是奉旨前来剿贼的，你们赶紧束手就擒吧。
2: 胡说！

0: 阴平王，你以为刘国轩背叛了我，你就成功了吗？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胡说！我早就知道侍郎图谋不轨，把他的家眷全部押上黑脚崖，炮台备战。
2: 退兵！
3: 走！
2: 走！走！开兵！
4: 延平王，臣刚刚得知正太叛乱，率师来救援。延平王，侍郎忠心耿耿啊！
2: 开炮！开炮！李将军，快快回营吧！
4: 不，
2: 快回营吧！
4: 不，
2: 将军。
1: 我今天亲自为这两人送行。明珠啊，这个卖主求荣之贼，当年为了活命，连自己的亲哥哥都杀害了，你怎么能信这种人呢？啊？明珠，你如投降，我可免你一死。
4: 恶贼，你休想！我明珠，生为大清之臣，死为大清之鬼，你看吧。
1: 哼，宋榜，带信给康熙，告诉他我郑经愿意称臣，但绝不去放；我愿意归属朝廷，但绝不登岸。

0: 霹雳归顺朝廷，台湾海峡从此一马平川，可喜可贺呀。
1: 石将军，
2: 姚总，
1: 哎，
2: 你我恩师
1: 在下
2: 姚启胜，
1: 还是在下
2: 你害得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了。
1: 快扶起来，抬到棚里去，快，快点，快快。

侍郎啊，福建这天儿还是这么热啊。侍郎，哎，请更衣上轿吧。这小

0: 老子还行，
1: 出！
2: 哎，申将军，申将军，
3: 大人怎么让他跑了？
0: 没事儿，皇上会把他交给我。
4: 正太令你取郑经儿代之，自己称王。
0: 你怎么这么糊涂？你连真假都不分啊！
4: 这下好了，郑经铁了心了吧？而且让他骗的台湾民众是众志成城。
0: 你知道这要朕花多少心血，花多少银子，耗多少时辰吗？
1: 奴才罪该万死。
0: 不要跟朕说什么罪该万死，朕跟你说多少遍了，你脖子再硬，你死一次还不够吗？还要死一万次啊！
1: 奴才罪该我一死。
4: 怎么姚启胜酸你也酸呢？姚启胜是怕你破坏了朕的平台方略，而你呢，是怕他夺了你的不世之功。
0: 你们俩像刺猬，他扎你，你扎他，怎么就撂不到一个笼子里去呢？
1: 皇上，这回是姚启胜占理，奴才贪功了。
4: 哎，不容易。这么说，你还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 皇上，奴才叩请皇上对奴才严惩不贷，奴才也叩请皇上容奴才戴罪效力，奴才不收回台湾，死不瞑目。
4: 来啊！
3: 奴才在。
4: 明珠降两级，罚一年俸禄，剥夺双眼花翎。
3: 这。
1: 谢皇上隆恩。
4: 明珠啊，你虽有过，但也有功。比如上回在黑椒崖，你就临危不惧，怒斥群贼，没有给朕丢脸。再有，你能够临机应变，促使郑经炮击侍郎，使侍郎能够弃暗投明。哼，你真是个万花筒。啊，
1: 皇上，奴才一直牢记着皇上早先说过的话。
4: 什么话？
1: 皇上说过，即使海霹雳不为朕所用，只要不为郑经所用，也是朝廷的福气。奴才当时想，就是奴才死了，也得拉上侍郎垫背，使得朝廷日后平台少一个大麻烦。
4: 来啊！
3: 奴才在。
4: 传旨，明珠功不可没，着升两级，赏三眼花翎。
3: 这。
1: 皇上，皇上，将功罚过，恩威分明，奴才当竭尽绵薄以报皇恩。
4: 下去吧。
1: 谢皇上。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2: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3: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走了，去北京了，
11: 到了，
12: 我们出发。
13: 就是这里，
14: 这儿好漂亮啊！
15: 我超级想在北京。
1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7: 哇，好壮观！
18: 在这里，在这里。
19: 非遗也有温度的。
20: 对，成功。
21: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9: 哦，
18: 这太神奇了，
19: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
22: 龙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4: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25: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18: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19: Absolutely.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26: 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8: 啊，我是老内。
2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9: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2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7: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28: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

0: 皇上说过，即使海霹雳不为朕所用，只要不为正经所用，也是朝廷的福气。奴才当时想，就是奴才死了，也得拉上侍郎垫背，使得朝廷日后平台少一个大麻烦。
1: 来啊，奴才在。
2: 传旨，
0: 明珠功不可没，着升两级，赏三眼花翎。
2: 这。
3: 皇上，将功罚过，恩威分明，奴才当竭尽绵薄以报皇恩。
0: 下去吧，
3: 谢皇上。

0: 哎，李德全啊，你知道做皇上最难受的是什么？就是坐着不能动啊。
1: 皇上，当奴才最难过的就是站着不能动。
0: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奴才错了，奴才不敢。
0: 去，传侍郎觐见。
1: 这。
2: 皇上有旨，着侍郎觐见。
0: 啊，侍郎将军，你让朕想到好苦啊！
3: 罪臣侍郎叩见大清皇上。
0: 来来来，平身，赐座。
3: 谢皇上。
0: 早就有人说过呀，有了海霹雳侍郎，台湾海峡就是一马平川。
3: 皇上，罪臣的全部亲人都被郑经杀害了，之所以苟活至今，就是想提舰队杀回台湾，将郑经碎尸万段。
0: 这仇朕替你报，而且不出三年。
3: 谢皇上。
0: 侍郎，朕想问你，大清的水师和台湾的水师到底差别在哪里？
3: 船少，炮小，将士弱。
0: 朕下旨，造船、铸炮、练将士。
3: 如此，两年之内，大清水师必胜于台湾。
0: 不过，大清水师少一个能征善战的提督。
3: 这，
0: 传旨，赏侍郎太子少保，赐双眼花翎，并封靖海将军，领福建水师提督。
3: 微臣谢皇上再生之恩。
0: 平身。侍郎，你还有什么要求一并提出来。
3: 皇上。

0: 臣有一愿望，只怕皇上不准。
1: 哎，准不准是朕的事儿，讲。
0: 微臣不愿与妖气盛为伍，他把臣害得太苦了。
1: 侍郎啊，姚启胜在没有上任之前首先推荐的是你，而你上任之后呢，罢免的首先是你的先师啊。
0: 皇上，微臣不知。
1: 姚启胜有千般不是，朕在此替他向你求个情。
0: 哦，微臣不敢。
1: 侍郎，要踏平台湾海峡，首先你的胸襟要比大海还要宽阔，朕劝你一句，不但要以姚启胜为伍，还要像以前一样与他为师为友。
0: 臣遵旨。
1: 这么着吧，朕授予你一道密折专奏权，到你们俩闹得水火不相容的时候，朕再出面替你们俩判个公道。
0: 谢皇上。
1: 啊，陪朕去金山吧。
2: 掌柜的，来过来。哎，
3: 皇宫在哪儿？
2: 皇宫？不知道。
4: 让让让让让让！
5: 太好
6: 了！太好了！消灭了啊！消灭了！
3: 哎，大爷。
2: 啊。
3: 皇宫在哪儿啊？
2: 皇宫。
3: 啊。哎呀，就是康熙皇帝住的那个大帐篷。
2: 康熙住的大帐篷。
3: 啊。
2: 嘿，姑娘，在下实在不知道。
7: 他在那儿啊！快追！
8: 恭喜啊！
9: 啊，谢谢。
8: 大人小心
9: 啊！谢谢，里面请。
8: 恭喜恭喜啊！
9: 谢谢谢谢。
10: 哎呦，
9: 啊，里面请。
10: 来了，
11: 哎，大哥，
12: 恭喜恭喜啊！
9: 啊，请，
11: 乔迁之喜啊！
9: 请
11: 啊，
10: 请。
11: 怎么样，戏剧不错吧？
9: 啊，所向臣相，想不到二位大人也能拨冗光临。您是今日可谓蓬荜生辉呀！
13: 哎，应该应该，大哥，名相到了吗？
9: 啊，在里面呢。
13: 名相都到了，我们岂敢不来呀？啊，
11: 大哥，老臣想多句嘴啊，
9: 请丞相赐教。
11: 可知皇上为何赏你一座郡王府？
9: 啊，皇阿玛说了，儿已成年，可设府令箕了。
11: 据老臣看来，不止如此。如今众位皇子当中，只有太子有太子宫，大阿哥有郡王府。皇上是希望你们两个做阿哥们的表率啊。
9: 是。
11: 大阿哥，老臣还想多句嘴啊。哎，
13: 老臣今是怎么了？这言多有失啊。
9: 请丞相赐教。
11: 你可知为何这么多的文武大臣前来恭贺乔迁之喜啊？
9: 这是大臣们对晚辈的一片厚爱吧。
11: 捧场。他们觉得给你大阿哥捧场，也就是给明珠捧场。
13: 老臣这不是打哈哈，他是一片肺腑之言，一片担心呐。其实大哥比谁都明白，明珠是明珠，大哥是大阿哥。无论是谁，可都是皇上的臣与子啊！啊！
14: 哎呀，
15: 恭喜大阿哥乔迁之喜呀！
13: 哎呀，恭喜大阿哥，
9: 谢谢啊，
13: 真气派呀！
9: 谢谢谢谢
13: 谢谢！哎，好好好好，
10: 请
9: 请。
16: 哎，姑娘，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3: 这不就是皇宫吗？
16: 皇宫，皇宫要比这大千百倍呢。这是我家大阿哥的府邸。
3: 皇宫这么大呀，怪不得连噶尔丹都怕康熙呢。哎，你告诉我，皇宫在哪儿啊？我想见皇上。
16: 这

0: 哎，阿金，皇上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我是他的儿子，不得旨意也见不到啊。
1: 是啊，这是我家主子皇子大阿哥。
0: 行，但是我总得弄明白，我这是替谁办差呢？
2: 蒙古科尔克公主，宝日隆眉。
0: 宝日隆眉，哎，是不是蒙古歌里唱的那位草原月光？
3: 大阿哥，科尔克草原已经不会再有太阳，也不会再有月光了。
4: 在这儿呢！
5: 哎，干什么？
0: 他们是冲你来的。
3: 是，可我不怕。
0: 何进，
6: 在领公主进去喝茶。
3: 是。
0: 哎，
3: 进。
0: 哎，
4: 宝公主，请，请。
3: 哎，请。
4: 你们是什么人？噶尔丹大汗部将噶尔进。
3: 想干什么？奉大汗之命捉拿宝日龙梅！哼，你以为这是草原呐？知道吗？你冲撞了大清皇子的乔迁之礼！
7: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拿了宝日龙梅就走。
3: 上！
7: 哎，干净！干净！
3: 派上尸首，滚！
8: 赶紧，赶紧，快坐，赶紧坐！大哥，怎么回事啊？哎呀，大阿哥，他们是噶尔丹的人呐，你这不是又闯祸了吗？嗯，胤世啊，朕的国策你难道不知道吗？是北府南剿，朝廷要在南边收复台湾，就必须在北边安抚噶尔丹。 可是你呢？不知轻重，为了一个什么宝日龙眉，竟敢杀了噶尔丹的部将，你这不是引发祸端吗？
7: 儿臣当时气愤难忍，下手。
3: 男人也得忍。
8: 平身，
0: 谢皇阿玛，
8: 坐下。
0: 隐士，你完全可以叫噶尔济到大理寺去要人，朝廷会秉公处理的。可是你呢？为了一个草原的奴才，竟打起架来，你丢人不丢人？
8: 儿臣知罪，皇阿玛，儿臣祈求提3万精兵剿平噶尔丹。
0: 好了，又来了匹夫之勇，方为王子。
9: 去，到皇宇前途，去好生看到天亮，回来再跟朕说话。
0: 皇阿玛，去。
9: 朕这个儿子怎么永远长不大？哎，皇上，你想想看，草原上的那些奴才，那么大胆子，竟敢在天子脚下捕人，在皇室门前闹事，要是没一个人敢去教训他们一下。 那大清皇上也太没面子了吧！臣妾没想到胤世啊，现在武艺那么高强，这三拳两脚的就把一个蒙古的将军给打死了。哎呀，这可真是显示了皇上的龙威呀！
8: 好，胤世武艺高强，能征善战，朕要的是脑子。
9: 希望他的性子能开阔一些。哎，皇上说的是。
8: 其实应试呢是个外刚内柔的孩子，心特别细，很会照顾人。皇上何不赏他个差事，让他多多锻炼一下？
9: 哎，刚刚封了君王，又不知足了吧？可那只是个头衔，他没啥事儿干啊。
8: 你想让他做什么？
9: 臣妾不知道该不该说。臣妾听说，兵部侍郎有一个出缺。
8: 惠妃啊，朕早就跟你说过，内宫莫问国事，你是胤世的母妃，你应该教导她如何修身养性。
9: 皇上，皇上，一人连。

0: 好了，吃一碗吧。
1: 到马桶里去吧。
2: 啊，奴才叩请皇上圣安。
3: 明珠啊，
2: 在
3: 这么晚了，你到宫里来做什么？
2: 奴才听说惠妃妹子玉体欠安，得信儿赶过来看看，不知皇上在惠妃宫惊扰了圣驾，罪过罪过。
3: 那倒没有，不过明珠，你应该好好的劝劝你这个妹子，让她安守宫禁，少打听朝政的事儿。
2: 这
3: 尚书房有什么事儿吗？
2: 回皇上，礼部有个急件，奴才本想留待明日上奏的。
3: 哦，简单点说吧。
2: 啊，日本国、俄罗斯国、朝鲜国都请派使臣前来庆贺太子寿官之礼。
3: 好啊，朕恩准各国派使节前来相贺。
2: 可是皇上，噶尔丹并非是国家，竟也要派使臣前来。
3: 朕刚刚和胤禛说过，这狼外婆就来了。
0: 哎哥，
2: 嗯，
0: 皇上说容妃她银耳莲子羹做得好，哼，我就不信一碗羹我还做不过她呀。哎哥，
2: 嗯，
0: 你觉得这味道怎么样？
4: 嗯，极品。嗯，
0: 就是。可是皇上什么都没吃，就说改日朕再来和你说话。
4: 哎呀，我说妹子，你是最会说话的，可你又最不会说话。
0: 算了吧，我说了大半辈子了，还能不会说话？
4: 你是把絮叨当说话了。
0: 哎哥，
4: 而且一说话不光舌头动，你全身都在动。
0: 哥，
4: 更糟糕的是，皇上早知道你说什么了，可你呢还没完没了。我说妹子，这皇上到后宫来只是为了静一静，歇一歇，换口气儿。这后宫里谁让皇上得到最多的安宁，皇上就最喜欢谁。如果谁让皇上烦不胜烦，皇上心里啊就恨不得杀了他。以后啊，你别再打听朝政了啊！记住，胤禛不光是你的儿子，更重要的是皇上的皇子啊。
0: 皇子们那么多，可太子只有一个。
4: 我就知道你有这心思。
0: 大阿哥成不了太子，是我们母子的耻辱。
4: 你给我闭嘴！
0: 谁容不下胤禛，自然也就容不下我这个母妃，也容不下你这个国舅啊。
4: 你呀，你一露尾巴，皇上就能把你看得透透的。以后日子长着呢，你先保住自己吧。
0: 你以为光我有非分之想吗？瞧着吧，等这十几个阿哥都长大了之后，他们个个都会想。
4: 只可心里想，不可嘴上说啊。一只皇冠高高挂，多少人想够够不着，最后反把自己脑袋给砸了。
0: 躲就能躲开了，哥呀，就算胤禛没有争储的心思，可他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沙子，怎么看都不顺眼，谁让他是太子的哥呀？索额图还不防贼似的防着他。胤禛这辈子本无风流事，枉担风流名，既然如此，还不如争他一争呢。
4: 我说妹子，你说的这些我心里早就烂熟烂熟了啊。听哥一句话，先保住自己的太平日子，剩下的事儿呢有我呢，我来。
0: 哥，
4: 嗯，
0: 再吃一碗吧。
4: 嗯，好，再给哥弄一碗。

0: 太子，您来干什么？
1: 听你的全说，你今日三拳两脚打死了噶尔丹的将军，阿哥们嘴上不说，心里却很敬佩你。
0: 这是我的过

0: 华阿玛罚我呢？
1: 是过失，不过这种过失，印人愿意陪你受罚，你跪多久，我也跪多久。
0: 好兄弟，
1: 华阿玛说过，你我应当做阿哥们的表率。印人愿意和大阿哥一起，祸福同当，荣辱与共。
0: 印人，
1: 嘘，华阿玛来了。
2: 印人啊，你这是为何呀？
1: 禀皇阿玛，儿臣是太子，应当陪大阿哥一起官途思过，况且儿臣也可以借此机会反省自查。
2: 好好，兄弟之间有这份情谊比什么都重要。
0: 儿臣痛定思痛，深愧今日亲率，究其原因还是儿臣性情浮躁，对皇阿玛南剿北府的国策缺乏领悟。
2: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连朕也出过错了。就说这黄羽全图吧，朕每次见到他就觉得对不起周沛公啊。
1: 皇阿玛要是没有这点错误，大清就得不到这张图了。
2: 印是啊，格尔济要抓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部门的？
0: 禀皇阿玛，她自称是科尔克公主宝日龙梅。
2: 宝日龙梅啊，是土谢图的女儿。哎，她也是国破家亡，无家可归呀。
0: 宝日龙梅千里而来，只想求见皇阿玛。
2: 朕知道她要说什么，所以朕不能见她。这么着吧，胤禛，你把她软禁在你的府里，千万要好好照顾她。
0: 朕。
2: 哎，你们。
1: 官途思过。
2: 哎，平身吧，歇息去吧。啊，
1: 不。哈哈
3: 哈，公主请。
4: 啊。
3: 哎，啊。哎，请。请。请，宝公主，请啊！哎呀，宝公主
4: 啊，
3: 请入内。啊，
4: 这是谁的屋子？哈，
3: 这是大阿哥的卧室。哎，可是，不过，从今日起呀，这就是您的绣房啊。不经过公主的同意，谁也不让进呐。
4: 好，
3: 您请啊。

0: 雪雁，何静啊，进来吧。大阿哥。
1: 宝公主，隐士可以进来吗？
0: 大阿哥请。
1: 宝公主，这是京城的特产，给你尝尝鲜。
0: 谢谢。
1: 还有什么事儿就告诉我。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好。

0: 主子，
1: 啊，
0: 您该用膳了。
1: 宝公主吃了吗？
0: 哎，早送进去了。主子，奴才有句心里话，憋得厉害。
1: 说吧。
0: 您呢，是皇子龙孙，您要看上了谁，那是谁的福气呀？何苦跟这女子泡蘑菇，受那份罪呀？
1: 我没觉得受罪。她越是冷面如霜，我越是喜欢她。宝日龙美和宫外的姑娘可不一样，真是一片草原月光啊。
0: 嘿，主子，那您有这心思，那可以跟她说吗？
1: 说说，可我怎么说呢？
0: 嗯，

0: 谁呀？
1: 是我。
0: 谁呀？
1: 是我，是胤氏，我可以进来吗？
0: 不，大阿哥，您的心我知道，可是宝日龙梅在报仇雪恨之前是不敢爱任何人的。

0: 额娘，这是什么衙门？
1: 这是福建总督府。
0: 不像呢，衙门外头都站着一溜把门的，总督府外头只搁两个石狮子。
1: 听说这位姚总督啊，跟别的封疆大吏不一样，他呢喜欢不同凡响。
0: 他一定是把贼都吓跑了吧。
1: 哦，你们都在这儿候着吧，我和蓝琪儿进去喝杯茶。
2: 走，
1: 走
0: 走，
1: 别动。

0: 儿呢。
1: 走。
2: 请问这位官爷，姚总督在吗？
3: 哦，这位夫人从哪儿来呀？找总督大人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们是从京城来福建探亲的，顺道想拜访一下姚大人。
3: 啊，姚大人忙啊，一大早就到水师码头去了。
4: 我额娘想喝茶。
3: 啊，哦，老红。啊，
5: 大人，
3: 这两位贵人想吃茶，你带上他们客厅奉茶去。
5: 是。
3: 啊，两位贵人，等姚大人回来后，下官定当禀告。
2: 打扰了。
3: 不客气。
5: 请。
2: 走吧。
4: 然后这边呢，
2: 对，
5: 请。

0: 大人，
1: 这就走了？
0: 不是，大人，您问过他们是从哪来的吗？
1: 问过，北京来探亲的，不就是想在我这儿蹭点酒水银子吗？你对付一下，临走时给几个。
0: 大人，两个月前，卫东亭总督打过招呼，说皇上的容妃奉旨赴闽探亲，你还记得这事吗？他，在下不敢问，但是在下怀疑他就是。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本都瞎了狗眼，丢了大人了。
0: 那大人，这可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这么着，我赶紧到码头去，你勇敢点，继续装傻啊！
0: 不成，大人，躲得了今儿个，躲不了明儿个呀。即使他不再来，您还不得回拜皇妃吗？
1: 哎呦喂，这怎么办呢？哎呦喂，这下要是碰死了多好
2: 啊！额娘，额娘快来！
3: 怎么了？
2: 额娘，你看他想一头碰死呢。
3: 走。
1: 下官姚启胜，叩见容妃娘娘。
3: 姚启胜，你为什么要骗我说姚大人不在呢？
1: 禀娘娘，下官到任以来，时有京城大员的家眷亲属南来北往，回回都要下官伺候吃住花销，下官不胜其烦，因而每每设法推诿。
3: 我并不是要你伺候吃住花销，只讨一杯茶喝，说说话就走。
1: 今日之事，下官丑态毕露，罪不可赦，请娘娘赐罪。
3: 你并没有罪，你也有你的难处。
1: 即使娘娘不赐罪，下官自个儿也饶不了自个儿。
3: 我说过你没有罪，而且今天的事皇上也不会知道。起来吧。
1: 谢皇妃娘娘。
3: 姚启胜，迁界的事都安顿好了吗？
1: 禀容妃娘娘，安排得妥妥当当。
3: 那土地和银两都拨发给人家了吗？
1: 土地丝毫不少，银两分离不差。罢了，娘娘在本地有亲人，瞒是瞒不过去了。土地还缺800亩，银两差30000余啊。土地时差4855亩，银两时差279000两。下官估计以上数字也有水分。
3: 为什么？
1: 原因有二，其一，总督府没有那么多土地和银两，其二，各级官吏重宝私囊，
3: 而你却猫在这儿读书。
1: 下官万般无奈时，只好读书解愁。因为各级官吏乃下官办事的手足，下官恨他们，可又离不开他们。
3: 还有一事，
1: 娘娘问吧，下官再无一字虚言。
3: 京城有信来说，朝廷有意招纳博学鸿儒，福建这儿就没有什么才子吗？你就不能从中选择几个清廉些的帮助你办差吗？
1: 娘娘，所谓博学鸿儒，大多徒有虚名。
3: 姚大人眼睛高啊，一个都看不上。
1: 听说本省有个叫李光地的，一笔行书倒不错。
3: 姚大人呢，谁跟您说话谁都生气。好了，告辞了。
1: 哎，娘娘，我请你吃茶，极品铁观音。
2: 姚总督，你身上一股汗臭味，熏死我了。

0: 点啊。
1: 来了来了，
0: 走啊。

0: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在下李光地，有要事向娘娘禀报。
1: 额娘，这些小妹妹怎么了？
2: 她们是饿的。这位学子，我就是荣贵妃，你拦我车驾，有什么事吗？
0: 贵妃娘娘，朝廷迁界近海已经快一年了，只是海峡两岸越近越苦，越近越穷，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啊。贵妃娘娘，台湾与内陆俱是骨肉一体，为何要为图霸而自相残杀？李光地斗胆上呈万元书，恳求朝廷弃武修文，怀柔四海，以孔圣之道照台湾规划。
2: 这些人都是你的孩子吗？
0: 是，但他们已经成为孤儿，都失去了父母。
2: 可为什么都是女孩子呢？
0: 男孩子都叫人领走了，女孩子卖也卖不掉，只能扔到野地里喂狗。
1: 额娘，你救救他们吧，额娘，救救他们。
2: 蓝琪儿，去把银匣子拿来吧。
1: 哎，
2: 你请起吧。
0: 谢贵妃娘娘。
2: 好吧，我带至京城，面呈皇上。
1: 额娘，给。
0: 谢贵妃娘娘。
2: 这儿有200两银子，你先收下吧，稍解燃眉之急，留着做这些孤儿的食用吧。
1: 这还有年糕、糖果子、麻花果子，你拿着吧。
0: 啊，不不不，这是娘娘路上用的点心呢。
1: 你拿着吧。
0: 敢问这位小贵人尊称？
1: 我叫蓝琪儿。
3: 蓝琪儿回来了，蓝琪儿，
1: 皇阿玛来了，皇阿玛，给皇阿玛请安，皇阿玛想死我们了，
3: 是吗？
2: 皇上，
3: 朕也想你们呐，蓝琪儿，朕每次打这儿路过，黑灯瞎火的，总觉着这心里缺点什么。
2: 皇上龙体好吗？
3: 好，朕一下朝就来看你。啊，蓝琪儿，哟，这么多东西呀、啊！
2: 都是亲戚们送的，老人们还祝皇上万福呢。哈
3: 哈，哎，去看过老祖宗没有？
1: 刚回宫，额娘就带着我去给老祖宗请安了，带来的东西也送去了，老祖宗和我们说了好一会儿话呢。
3: 哈哈哈，你看咱们的蓝琪儿现在是能说会道。
1: 人家见了世面了吗？
3: 好，哪天听我的蓝琪儿讲讲外边的事头。
1: 我现在就告诉您一件事儿。
3: 哦。是吗？
1: 是真的。
3: 蓝琪儿，你去看看你的姐妹们，她们也很想你呀。拿给朕看看。
2: 是。
3: 坐，

0: 上面共有630个小手印儿。据李光地说，全是14岁以下的孩子，而且都是孤儿。
1: 这李光地瞎

0: 后，拨给双倍的土地，三年不纳税。这些小手印儿八成是假的。哦，你刚从那边过来，你说说。
1: 臣妾这次奉恩探亲拜祖，见到了许多人。
0: 你只管说。
1: 皇上，臣妾亲眼所见，朝廷的政令虽好，但是下头的官吏阳奉阴违，前界封海的百姓有半数以上既失去旧土，又没有得到新田，那十两搬迁银子真到了百姓手中的不足二两，都让官吏们想着法子给刮走了。
0: 姚启胜为何不管？
1: 他一个人又忙台务又忙政务，还得筹建水师整军备战，他一个人是忙也忙不过来呀。姚启胜记恨这些官吏，可是又不得不靠他们。
0: 吏治不清，国无宁日啊，看样子朕要好好的收拾他们。
1: 澄清吏治不也得靠这些官吏去澄清吗？
0: 是啊，朕的手头上如果能够多几个姚启胜这样的人就好了。
1: 皇上，臣妾有一个冒昧的念头。
0: 说。
1: 皇上手上不正捏着一个人吗？
0: 你是说李光地？
1: 他既然给皇上出难题，那就把这个难题让他去解决。
0: 这是个人才，自古以来只有学子名流纠集在一块儿给皇帝上万言书，而这个李光地呢，现在纠集了三省的孤儿给朕上了一道万言书，可谓破旧立新呐，有勇有谋，甚至是手段刁毒。如此刁毒的人，朕不用谁用啊？朕早就说过，得一世子之心，可以一当时。
1: 臣妾的老人们还说，近海困岛，两边都是痛啊。
0: 大清痛，是痛一块地方。台澎金夏痛啊，是全身痛不可当。让沿海三省再听听吧。
1: 他们甚至认为，老这么苦熬着，不如打。
0: 台湾是必打的。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10: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

0: 界归来，
1: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了！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3: 哎呀，我又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4: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他们甚至认为老这么苦熬着不如打。
1: 台湾是必打的，可是打仗需要两种东西，一是人心，朕正准备开办博学鸿儒科，广收天下士子之心，剩下的是银子。唉，难呐。治河、赈灾还有迁界进海都需要银子，朕真恨不得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银子朕爱的又恨的，可又离不开的。
2: 哟，荣妹妹，你瞧这料子质地多好啊，真是的。你这次买的这些料子啊，比内务府送来的好多了。哎呀，瞧这块可以做两个垫子。哎呀，这块多好看呢，给胤氏啊做套衣裳多好啊。哎呀，荣妹妹，你叫姐姐说什么好啊，
0: 贵姐姐喜欢就好。
2: 哎，你可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啊，可把我给忙坏了。我又得侍候皇上，又得侍候老祖宗，还有后宫嫔妃一大堆的事儿啊。哎呀，还得操心那些阿哥们。哎，真是的，你回来了就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了。
0: 惠妃姐姐
2: 哟，

0: 你觉得我是不是真的瘦了好多呀？是瘦了一些，就是啊。你看，这身衣服都宽了。哎，那姐姐正好可以做套新的。哦，妹妹现在有一个念头，想请慧姐姐试下。呀，
1: 咱们俩姐妹别客气，有什么就说吧。
0: 皇上正在为银子犯愁。
1: 治河赈灾，千界禁海，处处都要使银子。我想，咱们后宫能否准节用夺，裁减奢费，这样省下一些银子来，好为皇上分忧啊。哦，
0: 你跟皇上说了吗？啊，没有。可是我想，皇上向来厌恶奢费，
1: 他肯定会高兴的。啊，是啊。 姐姐其实早就有这个心思，自从后宫皇后仙逝，就少了一个主持。要想现在准节用铎、裁减奢费，这后宫嘛，就得有个上下，立个主持才行啊。你说是吧？啊，
0: 容妃愿奉惠姐姐为后宫主持。
1: 哎呀，姐姐哪能行啊？何况嘛。 这么大的事儿，得有皇上的旨意才行嘛。姐姐如果同意准节裁减，后宫主持的事，我去跟皇上说。啊，哎，皇上用晚膳之前呢，总要到后花园走一走，想想事儿。要是在这个时候说，皇上比较好说话呀。嗯，
0: 那好，姐姐要是没有什么急事，咱们就去后花园跟皇上请旨。
1: 好啊。
2: 咱们先到后花园走一走，一不留神就让皇上碰上，咱们不是特意去见皇上的，是吧？姐姐，妹妹真是敬佩您呐。开办博学鸿儒科的这件事情啊，回皇上的怎么样了？礼部三个月前就将皇上的旨意以及朝廷的章程传达下去了，严词督促各省府道将当地学子才俊保送至京。
3: 臣拟定10月初3在乾清宫开博学鸿儒科，由皇上亲自主持，选拔天下英才。哎，这些才子们呐，恃才傲物，看这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浑身上下都是嘴。与其让他们在下辈惹麻烦，不如把他们调上来为国家。
2: 哎呀，皇上说的对呀。
3: 皇上以博学鸿儒之名收天下士子之心，哈，臣等叹为观止啊！啊，你们二位在这儿啊？啊，
1: 皇上吉祥。
3: 你们在说什么贴计划呢？啊，
1: 皇上，慧姐姐有个攒银子的主意。
3: 啊？好，说出来让朕听听。
1: 我们刚刚商量一下。
3: 如果后宫呢裁减奢费，就算老总从的用度不变，每年能为朝廷省出几十万两银子呢。嗯，好，朕早有此意。不过这样做可苦了你们二位皇贵妃。哎，容妃，你的意思呢？
4: 我完全赞同惠妃姐姐的意思。
3: 朕真得谢谢你们二位啊！这样一来，户部再筹措筹措，总能攒出百十万两银子。
1: 解决福建百姓迁移的
3: 后遗症。哎，啊，皇上，准节裁减得有一个人主持，臣妾建议由惠妃姐姐担任后宫主持，臣妾以下所有嫔妃都奉惠贵妃为尊，听其号令。这事儿嘛，需要一个主持啊，惠妃。 你的意思呢？哎呀，
1: 皇上，这可是个得罪人的差事，您千万别让臣妾干了，就让容妃去做吧。
3: 惠妃啊，你年纪比容妃要大，入宫又早，这样，朕封你为后宫的主持，把尊节裁减的事情做起来。
1: 啊，是。
3: 惠妃啊，你听好。 尊节裁减可是个细活，这样你和皇舅好好商量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办才妥当。
1: 是。
3: 啊，容妃。
1: 哥。

0: 没事儿，我做的怎么样？
1: 不错。自从皇后赫舍里仙逝，正宫之位就一直空着。你当上后宫主持，那就是大半个皇后了。这事儿不仅对后宫，而且对朝廷百官的相位也大有影响啊。
0: 嗯，可是皇上还是更喜欢容妃呀。
1: 哎呀，这不是个大问题。容妃她从没生过一个阿哥，永远成不了皇后，就冲这。他是不会跟你作对的。
0: 那倒也是。
2: 容妃啊，今儿的事儿是谁的主意？
0: 禀皇上，惠妃说她早就想准节裁剪了。
2: 朕问的是后宫主持的这件事情。
0: 是臣妾的主意。
2: 嗯？为什么？
0: 皇上，凡是后宫的事，如果惠妃不同意，那就既做不成也做不好。臣妾想最重要的是准节裁剪，为皇上省出银子来，其他的事情臣妾并不计较。
2: 嗯，

0: 侍郎向总督大人请罪。
1: 这是什么东西，花花绿绿的？
0: 这是水师提督的令旗，不是花花绿绿的东西。
1: 又有谁得罪施将军了？
0: 你的喽啰们呢？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海贼，根本不配管带他们。我说前线，他们偏偏后退；我说往东，他们偏偏往西。
1: 他们不是没干过水师吗？
0: 不，他们根本就不认我这个将军。
1: 那不怕，有姚启胜呢。姚启胜认你这个大将军。走，咱们看看去。走吧。
2: 海霹雳威震四海，是皇上爱将，也是本都的学生。你们在陆地是英雄，下了海是草包。海上作战，守在万中一心，令行禁止。白天看令旗，晚上观号火。令你进，则一往无前；令你退，则调翻转舵；令你
0: 战，则万炮齐发；令你装，则与敌船同归于尽，玉石同分。
2: 正是。从今日起，标统以下的各级武官全部登船当水手去，从摇橹撑帆开始练，练成一个提拔一个，有本事的再升上来，没本事的，那你就是水手的料。本都只认施琅将军的折子，他报谁，本都晋升谁；他罚谁，斩谁，本都也一概照准。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1: 请将军号令吧。
0: 本将军第一道军令是把靴子通通脱了，看见没有，要像我一样光着脚板子，懂了吗？把这个通通扔掉。满人屁股大，因人能够纵马驰骋，水师脚板大才能在颠簸的甲板上立足。从今天开始，你们无论吃饭、睡觉、拉屎、撒尿，通通光着脚。想要攻克台湾，必须从脚下练起。没有一双硬邦邦的脚，就是无根之草，海战必败。听明白了没有？
3: 听明白了。
1: 本都这靴子，
0: 姚老是文官，算了吧。
4: 放开我，放开我。
5: 爷爷别嚷嚷了，已经进京了。
4: 我不想当胡学伯儒，放我回家去。
5: 哎呦，你体谅体谅下人吧，您不要面子，朝廷还要面子呢。
6: 好神奇啊！
7: 恭喜呀！

0: 不行，
1: 真是绑着的吗？是真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跟杀猪似的绑着来着。
2: 别这么讲，人可以绑得住，但是人心是绑不住的。
1: 下头的官员们宁肯得罪鸿儒，也不敢得罪朝廷。
2: 那个书呆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活该。哎，胤禛啊。 你先去看看啊，替下边的官员赔个不是。这，他要是发牢骚呢，那就听着；他要是连机带讽的呢，哼，你也听着。只要他能够心平气和地留下来，参加乾清宫的博学鸿儒的考试，
3: 儿臣领命。
1: 阿阿哥，你怎么了？好像怕那个李光地似的。
3: 不是怕他，而是厌恶他。为什么？早就听说那个李光地恃才傲物、目中无人，我虽愿意降尊于贵地去抚慰他，万一他浑身冒傻气，不给面子呢？
1: 如此一来，太子尊严何在？皇阿玛岂不认为你无能吗？
3: 哎呀，兰琪儿，你就别挖苦我了。
1: 哎，二阿哥。
3: 我已经有个好主意了，请妹妹试驾。二阿哥，此去见李光帝，只能是恩，不必示弱，更不必求他。我有办法对付他。你真有办法？
1: 我骂他个狗血喷头！
3: 不行！在下李光帝，叩见太子。 委屈李先生了，快请坐。谢太子。下头官员粗莽无礼，皇上知道了，则儿臣给先生赔个不是。太子恕罪，这事怪不得官府，他们是奉旨行事，这事也并非李光帝矫情，确实是才疏学浅。 不堪奉朝廷宠召啊！皇上恩旨，开博学鸿儒科，招天下俊才们在乾清宫大事，这可是社稷之福，功在千秋啊！禀太子，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召我出来做官，我不愿意。他便说我是满清的奴才，把我抓进了牢房。现在朝廷。 又要我出来当红学博儒，我仍然不愿意。下头官员就说我是前明的奴才，又把我关进了官府的牢房。请问太子，在下区区书生，为何两头坐牢？到底是牢房错了，还是在下错了？哼，
1: 先生没错，是牢房错了。但此次请先生来是为国效力。
3: 不是坐牢，鸿儒们披红挂彩入朝啊。从此后，虽然锦衣玉食，虽然高官厚禄，但未必就不是牢笼啊。先生，朝廷以礼相待，但绝不会任人勾结朝政。
1: 哦，
3: 在下失言了。太子爷，在下听说朝廷有令，博学鸿儒科，全凭自愿，不得强迫。
1: 先生来去自由，愿走就走，胤禛自去向皇上请罪。
3: 在下真的可以走了吗？
1: 赐教。
3: 谢太子。

0: 起轿。蓝青儿，蓝青儿，蓝青儿，蓝青儿，
1: 二阿哥，
0: 给荣娘娘请安。您见到蓝青儿了吗？
1: 哎，她不是跟你一块儿奉旨去驿馆了吗？
0: 驿旨是给我的，不是给蓝青儿的。她还没回来。
1: 没有啊。

0: 哎呀，落轿落轿！哎呀，就是蓝琪哥哥嘛，在下有礼了。
1: 李光帝，你还记得我呀？当然记得，哥哥赏赐银子吃食，还救过好些孤儿的命，在下感恩不尽呐。
0: 感恩，那你怎么感恩？
1: 今请格格吩咐。那天你拦皇妃的轿子，今天我拦你的轿子。
0: 那天拦轿的都是孤儿，难道他们也是孤儿吗？哼，这位是真海格格，这位是天心格格，这位是玉林格格，
1: 李光帝。
0: 在你的眼里，我们这些皇家格格是不是还不如那些孤儿啊？在下万万不敢。
1: 列位公主恕罪，恕罪啊！
0: 李光帝，我算看明白了，那天你领着孤儿们上万言书，原来是欺世盗民啊！
1: 在下绝不是欺世盗民，而是救民于水火。
0: 你如果真想救民于水火，就跟我回去，向皇上讨个差事，去福建造福于民吧。
1: 如果在下不肯呢？
0: 那你就是个伪君子，假圣人，大骗子，臭奴才。
1: 蓝琪哥哥，您是皇家公主，万万不可如此说话。
0: 哼，说话，我真是骂街呢。哼，李光帝，我告诉你，我们这些皇家格格跟在你轿子后面骂，你走一路，我们骂一路，一直骂到福建为止。
2: 对，
3: 列位，
1: 你走一路，骂一路，一直骂到你骂为止，跟走一路。
0: 列位都是金枝玉叶，还是请回宫去吧。你不相信？不是不信，在下不敢相信呐。告诉你，我们满族女儿没有你们汉女那么乖，我们可是什么脏话都敢骂出来的。嗯，乖乖说话，臭脸皮，装模作样，酸又臭啊，乃是那狗屎一肚子鸟粪呐。
1: 快点啊！
0: 这边的房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兰琪儿，总算找到你们了。
2: 额娘。
1: 兰琪儿，你是不是为难李先生了？
2: 哪能呢？是我们几个格格向李先生请教诗词格律呢。李先生，是不是啊？
0: 啊，是是，诗词格律。
1: 李先生要走，你们可不准为难他呀。
2: 我们没有为难他，是李先生自己要留下来教我们几个格格读书呢。李先生，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教格格们读书，教格格们读书。
1: 真的不走了？
0: 禀贵妃娘娘，在下确实醒过神来了，应该为国效力。
3: 朕今天心里高兴，这么多的天下才俊聚集一堂，可谓天朝盛事。
4: 列位学子，皇上盼今儿个这日子，可盼了多时了。
3: 列位学士心中都有心愿，朕也有。如果朕的心思不能与世子之心合二而一，就做不成事。如果能够合二而一的话，方能成王者之道，教化天下。
4: 皇上说过，朕如果不是皇上的话，那么最想做的就是当一个博古

0: 空心的学者，
1: 等下辈子吧。这辈子是没这福气了。朕好羡慕你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贤书嘛要读，窗外事朕跟你们讲啊。今天朕想跟你们谈谈心。朕最大的心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朕想修一部明史，把明朝的功过是非完整而又准确地流传于后世。
0: 皇上对华夏文明倾心向往，对史记丹青情有独钟，亲政之初就惦记着修明史，以通旧古今之变，明晰存亡之道啊。
1: 朕还想编一部最大最全的字典，将所有的汉字的字形以读音统一起来。婷婷啊，这事儿要抓紧办。
0: 这个
1: 我看就叫康熙字典吧。
0: 臣一定尽力而为。
1: 朕还有一件心事，那就是朕兴啊，你们坐。朕兴教育，在京城设立国子监，朕将亲自为各省配备学校，订立学规。假如本朝做不完，朕在临死之前也要立下遗旨，让后继之君世世代代的把它做下去。啊，你们继续学业吧，朕就不叨扰你们了。啊，
2: 谢皇上。
1: 皇帝啊，你就不必了，朕找你有事儿，你跟朕谈一下。皇帝啊，朕知道有些读书人不愿意为官，那是在政局黑暗的时候。如今朕荣誉天下，宽人为本，你还是走出书房，帮着朝廷做些事情啊。
3: 臣上有皇上，下有黎民百姓，国计民生召唤，臣岂能再偷安一书房？
1: 朕拨给你100万两银子，封你做福建特派安插使，到那儿专门解决迁界近海造成的遗留问题。另外，要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记着，不要饿死一个孤儿。
3: 臣领旨。
1: 下去。
3: 这。臣请蓝旗哥哥安。
4: 这回你当官了，可别忘了我们。花妈，这回你该赏我点什么吧？
1: 我们的蓝旗哥哥想要什么，朕就赏你什么。
4: 花妈，本来我想把李光地留下教我们几个格格读书的，可是又被皇阿玛给夺走了。
1: 明白了，我们的蓝旗格格长大了。好，慢慢来，朕给他个机会，让他功成名就，这样才能配得上我们的蓝旗格格。
4: 皇阿玛，
1: 到了那个时候，如果只要你看上他，只需给朕递个眼色，朕就下旨令蓝旗哥哥下嫁李光地。
4: 华嘛，
5: 禀告皇阿玛，噶尔丹使者格隆进京了。
1: 来就来吧，大惊小怪干什么？
5: 但是他同时带来2000蒙古勇士。
1: 带这么多兵干什么？到京城闹事？啊，知道了。来啊，更衣。
6: 养人长这样，
7: 这样。

几位客官要点什么？

0: 老板，我要的东西你准备妥当了吗？
1: 妥当了，妥妥当当的。
0: 拿我瞧瞧。啊，
1: 专门给格格定制的，功夫大了，您瞧瞧，削铁如泥呀。
0: 老板，给。
2: 老板啊，这个姑娘是谁呀？
3: 蓝旗格格呀，当今皇上的掌上明珠。
4: 等会儿呢，王子。哎呀，
5: 禀皇上，噶尔丹的使者格隆不敢在朝廷安排的驿馆中下榻，他和他的2000兵勇全部在城外扎营，距京城12里。臣已密调4000善扑营，以加强京畿拱卫，确保皇宫无虞。
6: 你们想过没有，仅仅是太子的授官之礼吗？干嘛带来2000兵勇啊？
7: 皇上，据臣揣测，格隆意在展示兵威。
6: 他们有什么动静？
5: 格隆带着他的几个仆从整日在京城游逛，大肆购买物品。
6: 购物？购什么物？
5: 书籍、刀剑、古玩玉器、绫罗绸缎。
6: 要仔细看着他们，只要不寻衅闹事，朝廷就要以礼相待。其他各国使节怎么样？
7: 回皇上，臣已将俄、日、朝三国使臣在驿馆安置，每日供给就按照亲王礼拨发，并指定礼部主事一人，给侍中两人昼夜陪同。
6: 胤禓，
8: 儿臣在。
6: 着你以皇长子的身份去看望三国使臣，已是天朝的怀柔之意。
8: 儿臣领命。
6: 后日臣使整，朕召见三国使臣，并噶尔丹使者。
9: 这，皇长子胤禓奉旨探望三国使臣。

0: 是沙皇陛下，恭祝大清皇帝健康长寿，祝俄罗斯与大清和睦相处，并敬贺皇子殿下收官之礼。
1: 父皇知道你们来了，高兴着呢，嘱咐儿臣给你们道个法，还赏赐御膳房特制的点心果品，供你们尝尝鲜吧。召见时，皇上还会有恩旨与赏赐。
2: 谢谢大清皇帝恩赏。
0: 殿下，我们沙皇陛下还特意为殿下准备了礼物，请收下。
3: 这是大日本幕府王送的礼品。
4: 这是蜀国朝鲜国王送来的礼品。
1: 列国皇上们都太客气了。
5: 奉旨之诏列位使臣大人，明日辰时整，大清皇上与乾清宫赐见，至时请列位使臣上呈国书。
6: 好。
7: 哎，主子，洋人们还真有稀罕物，奴才这辈子没见过。
1: 这枪嘛，我留下用；这珠子嘛，送给宝日龙梅。
7: 那不刺花了他的眼？

0: 此外，在下冒昧的提醒列位使臣，觐见时皇太子也在朝，列位可将敬贺礼物一并上呈太子。
1: 礼物刚才我们已经送给皇太子了。
0: 方才来的不是皇太子，而是皇长子。
1: 你为什么不早说皇长子不是皇太子？
0: 本官是下人，不敢多嘴。
1: 你不说谁知道你们有这么多毛病？那礼品不是他的，我得要回来。
0: 给了人的东西您还能要回来？
1: 当然，给错了就能要回来。
2: 对
3: 对。
0: 那列位大人请稍后，下官去试试。
2: 你这是为什么？
0: 娘娘小心。
2: 就
4: 谁呢？
5: 儿臣给母妃请安。
6: 义士啊，怎么又在乱花银子呢？
5: 没有，这都是三国使臣孝敬的。母妃瞧瞧，这都是洋人的稀罕物。
6: 是吗？不错。
7: 殿下。
0: 殿下，俄罗斯使臣不知咱们大清国规矩，误将送给太子的东西送给了殿下，下官特来索回，请殿下思量。
2: 你混账！你
6: 义士，把东西还给他们，通通的还他们，走，
2: 还给他们。
4: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还给他们？当奴才都不会当。
2: 这母妃，
6: 义士啊，今日之辱你要永世不忘。大庭广众之下，居然他们都讨上门来了，一个是皇长子，一个是皇太子，虽然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一个做主子，一个是当奴才。
2: 求您别说了，我恨不得杀了那几个洋人。
6: 那洋人做的没错，这是你的命，你要么就这么认命了，要么就跟命去争个高低。
8: 大清国皇上有旨，召俄日朝三国使臣入宫觐见。
1: 大俄罗斯沙皇陛下，恭祝大清皇帝健康长寿，祝俄罗斯与大清和睦相处，并敬祝太子殿下收官治理。
9: 大日本幕府王，恭祝大清国太平盛世，祝归我两国皆万事友好。
10: 蜀国朝鲜陛下，敬祝大清皇帝万事无疆，敬祝太子陛下千岁平安。山流，
11: 山流。
12: 朕身为大清国君，一意怀柔四海，教化万方，与周边诸国更是情同手足，共享繁荣。
13: 八哥，八哥，谁得罪你了？
5: 你来干什么？
13: 瞧瞧洋人去。
5: 有什么好瞧的？跟猴子差不多，一头一脸的毛。
13: 那更该瞧了。你干嘛走啊？
5: 我恶心。
13: 那我自己瞧去。

0: 臣阁龙，奉准噶尔噶尔丹大汗之命，觐见大清皇上。
1: 那个奴才

0: 你的膝盖不会打弯吗？
1: 臣此次进京，带来肥牛健马各千匹，白羊五千头，黄金300两，白银3000两，敬祝大清皇上万寿无疆，恭贺太子千岁寿冠之礼。

0: 有劳你们了。说实话，朕怕你们送礼，因为你们每送一件东西，总会要走三件。跟朕讲，这次噶尔丹想找朕要点什么？
1: 臣奉噶尔丹大汗令，请皇上将科尔克草原分给噶尔丹，
0: 并正式册令噶尔丹为东蒙古大汗。
1: 科尔克草原早就被你们占了，朕如果不册封你们，噶尔丹肯吐出来吗？
0: 那是由于科尔克的吐泻毒汗，侵夺我部草原牛羊，噶尔丹大汗不得已才出兵灭了他。
1: 真是这样吗？朕想问问你，噶尔丹下一步想灭哪个部族啊？
0: 噶尔丹大汗只想与大清皇上和睦相处。
1: 和睦相处？
0: 噶尔丹把他自己当做一国之君了，他是不是还惦记着北京城曾经是元大都啊？
1: 噶尔丹大汗万万不敢有此意。
0: 你告诉噶尔丹，蒙古各部盟，包括准噶尔，都必须遵守大清的律法，称臣纳贡，奉旨安民，任何部盟都不准再肆意扩张，更不准里通外国。朕这里不光有封赏的恩旨。 更有80万铁骑，朕割代丹。朕记住了。朕已经下旨，科尔克草原占由噶尔丹代为治理，在蒙古各盟大典的时候，朕再正式册封他。
1: 臣叩谢大清皇帝恩典。
0: 你们还有什么事儿？
1: 科尔克公主宝日隆美陶醉来京，祈请皇上将她赐还。
0: 朕没见过她。下去吧。
1: 是。

0: 大哥，包公主，大哥，包公主，你听我说，我不想当什么皇子了，什么郡王，什么亲王，我情愿跟你一块去草原，去天涯海角。我会求父王赐我们一片草原，我们在一起牧马放羊，听你吹笛子，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
1: 大哥。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小，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医过敏问题。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啊，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战争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当然他是邪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那每年我都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上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孩子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会有人。还挺真诚的，
2: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这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

0: 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好针也好，包括唾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个针一个导线。
1: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六支针
3: 啊，
2: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
3: 嗯，
2: 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0: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4: 你们好。
1: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5: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0: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那个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6: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2: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0: 这是糖是吧？哦，
1: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0: 父母先说啊，
2: 心态也很重要，好好调调。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

0: 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1: 姐，
2: 哎，给你报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2: 你看这个，
1: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3: 这个中叶那个，
1: 嗯，
3: 那个。
1: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3: 对。
1: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儿。
3: 嗯嗯。
2: 好事儿，我们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给你做小。
1: 是吧？
2: 哦哦。
1: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3: 嗯。
0: 金盛吉，72岁，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2: 2018年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0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0: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2: 他们良性嘛？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但良性不用干预。
0: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4: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1: 哎，您坐着，
2: 来。
0: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会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1: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呢，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0: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4: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吧，那全身调理吧。
0: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4: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0: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4: 然后是没有，是吧？
5: 胃剑吗？是吧？
4: 很深，真的很深。
6: 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

0: 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下啊，
1: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2: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播的不散布，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3: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4: 面瘫这块，
3: 面瘫
4: 在巩固一下。
3: 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4: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1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4: 面瘫瘫痪这一侧大了太多，你看他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这事儿让我问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4: 正吃着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人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4: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3: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

0: 属于大补的哈、啊，整个那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它搁这儿，在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它四十，多按四十毫安就行了。
1: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0: 这回该练还练，嗯，啊，咱们再观察，好吧？嗯。
2: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0: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3: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马，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0: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3: 清楚多了。
0: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3: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不清，现在叫1、2、3、4、5、6、7、8、9、10，
0: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3: 不费劲，不费劲。
0: 越来越好。
1: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2: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0: 主要脑不好吗？
4: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1: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0: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4: 啊，好，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4: 好的，好，谢谢主任。
1: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4: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

0: 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地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2: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2: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儿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3: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4: 我也没寄希望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在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夏老师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那个大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

0: 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基楼古，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8: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9: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8: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9: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8: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小龙虾还没有到，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0: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9: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1: 快跟上来！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视力架。
14: 我先走了。
1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干事。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2: 咱们济南见。
3: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我们首先来特别关注外卖，现在正是饭点啊，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已经下单了。
1: 是，
0: 大家点外卖的时候会看一看这个菜品的图片，会关注一下相关的评论。嗯，啊，有的细心的朋友呢，还会去找一找这个商家的上传的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等的证件，放心一点。
1: 对，可以说这些评论也好，图片也好，都是商家的一个卖点哈。但是上传的这些证件是平台必须的要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证件有可能是假的？我们一起来看朝阳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2: 这些假的证件啊，与真实证件非常相似，一般老百姓呢通过肉眼是无法审核出真伪的。
3: 被带上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三名被告人通过外卖平台的商家入驻环节找到了生财之道。按照规定，商家入驻平台需要提交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但部分商家嫌手续麻烦或自身条件不达标，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便通过互联网找到本案的被告人刘某、田某，让他们帮忙制作假证件。
4: 成功办理一次是收费500元吗？
5: 对，
4: 包括了帮这个商户办理这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5: 对，
4: 就一条龙服务，一口价，
5: 对。
3: 起初刘某和田某是自己制作这些假证，由于太过粗糙很难审核通过，于是他们又找到了精通图像处理的周某，由周某专门负责制作。
4: 一张多少钱？
5: 一张60。
4: 60元是吧？那是通过什么方式结算？
5: 微信转账。
4: 就都是通过微信，还是有其他方式？
5: 没有其他方式。
3: 公诉机关指控，2025年4月至2025年10月间，三名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使用图像处理软件等方式伪造、变造注册地，涉及北京市朝阳区等全国多地商户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电子版近400张。
2: 这个老百姓点外卖，很信任这个平台，然后下单之后啊，有的就是也不会仔细看这个上传的一些营业执照啊、食品经营许可证。在这个情况下呢，点外卖呢，如果说是一个幽灵外卖，或者说这个外卖根本就没有食品经营许可的资质，是吧？常常会引发很多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损害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健康。
3: 2025年10月起，三人陆续被抓获归案。公诉机关认为，三名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伪造变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情节严重，应以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未当庭宣判，目前仍在朝阳法院进一步审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0: 好，为什么要假冒证照啊？这就牵扯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叫幽灵外卖，指的就是一些外卖的商家，他们的证照是租借来的，是 PS 来的，
1: 对，
0: 然后他们的地址呢也是假的，你看到那些很漂亮的门店照片都是伪造的，用这样的手段来入驻外卖平台，甚至把自己包装成了所谓的高分店铺。你想想食品安全怎么保证？
1: 是啊，你看假证件、假地址、假门店、假图片，这个出发点就已经很明显了，食品安全是不可能被保证的。那我们先来看看深圳监管部门最近的一次打击幽灵外卖的执法行动，触目惊心。
6: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南山的一家餐饮门店，这家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南山店，可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门上的招牌也和外卖平台上的店名截然不同。
7: 有一个大麦现做海鲜，它的地址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6: 在店铺关闭的情况下，顾客能否下单这家店的外卖呢？市监局的执法人员尝试操作，平台显示下单成功。

0: 商家已接单。那么，由这家关闭的店铺接单的外卖到底从哪里出餐呢？经过执法人员的摸排，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距离店铺注册地址约5公里的另外一家海鲜餐饮门店，发现在大麦现做海鲜南山店下单的外卖已经转接到了这家金牌海鲜店。
1: 商家接到这个消费者在线上的订单以后，通过麦芽田这个 APP 将接单将骑手的取货的地址改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店所在地，完成这个配送的过程。今天我们组织开展幽灵外卖统一执法行动，前期啊，我们通过线索摸查发现有一家店存在线上接单线上转单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我们来到了现场进行核查，发现情况属实，下一步我们拟对该店进行立案查处。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家金牌海鲜餐饮店只有2名员工，操作空间比较小，而且也存在着食品安全隐患。餐食和外卖平台上品种丰富、色泽鲜艳、售价较高的食品图片形成了鲜明对比。
2: 食材也进行一个排查，这里看到没有？3月31号，
3: 这是我们自己吃的，
2: 冷藏30天。
4: 过期了，然后现场发现呢，它这个拆封过的，这个属于芝士片，对吧？
2: 拆封之后没有这个密封保存，是吧？也存在这个食品安全风险。
0: 晚上，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位于罗湖的一家餐饮门店。当执法队员依照外卖平台公示地址寻找涉事潮汕砂锅粥店铺时，却发现该地址实际为一家托管所，线上线下经营场所完全不符。
5: 那你怎么能拿别人的证来经营呢？
4: 我姐之前是我姐，
6: 自己姐不做了。
4: 对，她回去了，她不做了。
5: 那就是说你用你的厨房拿着她的证来接单，对不对？
4: 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是不太清楚。
6: 你这是典型的一纸多证吧？
7: 根据前期排查的线索，我们发现平台上一楼的门店在实际的注册地是找不到这个门店的。那么我们通过线上下单，然后找到他实际的取餐点，原来在他这家门店的楼上，到楼上开展了检查，发现利用一个地址存在2个许可证同时接单的这么一个幽灵外卖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场也对这个情况开了询问通知书，下一步我们对他进行立案调查。
0: 行动当天累计查处疑似幽灵外卖案件39宗，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8: 呀，还能层层转包，这不能忍啊！查出了这些问题，就要狠狠的处罚。2026年的4月17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多家头部电商平台开出了合计35.97亿元的罚没款，这个数字也刷新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史上的处罚记录。
9: 那这涉及的平台呢也非常多，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拼多多、美团以及淘宝闪购等等。处罚的核心焦点是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幽灵外卖问题。
0: 所谓幽灵外卖，是指部分无正规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通过租借证照、冒用虚假地址、伪造精美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通过刷单刷屏包装成高分优质店铺，误导消费者下单，严重扰乱网络餐饮市场秩序。从罚款分布来看，平台责任呈现明显梯度，拼多多约15.22亿元，美团约7.46亿元，京东约6.35亿元，淘宝闪购约5.58亿元。此外，抖音、淘宝、天猫等平台也被处以数千万元级的罚款。此次处罚的最大变化在于监管不再仅针对商家，而是直接追责平台。传统监管模式中，违法主体多为具体商户，平台往往以信息中介身份规避责任。但本次处罚明确指出，平台未履行资质审查义务即构成违法。
10: 在商家准入部分呢，我们做了商家整个准入的申请的流程的产品的升级，要求商家在准入的过程中必须上传相关的一镜到底的视频，来证明自己商家经营的位置与资质证照等各个方面是一致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各个省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接了相关的经营许可的数据，然后通过数据核验和管理，确保商家的资质证照数据是准确无误的。
0: 经过监管治理，目前外卖平台的部分商家已经有了堂食店的标识。 通过线上画面可以看到厨房内的情况，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过程。
11: 有开通零储量灶这些商户呢，实际上不管是他的这个

0: 订单量还是它的复购率都是有显著提升的。到底它的后厨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大家点餐也非常的放心。
1: 同时，所有外卖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确保配送过程中餐食不被污染或调换。
2: 包装就是贴这个封口贴嘛，
3: 钉上的，然后一拆完了，它这个标就用不了了，这个全部都得拆，这个袋子也都不行了。
1: 除罚款外，监管部门还采取了更具杀伤力的措施，暂停新增蛋糕类店铺39个月，要求全面整改审核机制，强化线下核验与抽检，意味着监管已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控制。这张史上最大罚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从野蛮增长到精细治理，从流量至上到合规优先，从平台免责到平台担责。对消费者而言，这是安全保障的提升；对平台而言，这是商业模式的重构；对整个行业而言，这是一次不可逆的洗牌。
4: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处罚的平台，让他们用更强力的监管手段去约束这些商家。那针对刚才幽灵外卖这个问题，我们大众能做点什么呢？7月17号，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5: 这其中呢，就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来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新规大幅提高了举报奖励的上限，每起案件举报最高可奖100万元。
1: 根据征求意见稿，举报人提供线索，经查证属实并结案后，可获得物质奖励。同时，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例如，可以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3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对于举报重大违法行为有罚没款的案件，确定3个奖励标准。属于一级举报奖励的，按已执行罚没款的5%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5000元的，给予5000元奖励。属于二级举报奖励的，按已执行罚没款的3%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3000元的，给予3000元奖励。属于三级举报奖励的，按已执行罚没款的1%给予奖励，按此计算不足1000元的，给予1000元奖励。无罚没款的案件，一级举报奖励至三级举报奖励的奖励金额应当分别不低于5000元、3000元、1000元。内部举报人举报的案件奖励金额可以在前款计算的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10%。征求意见稿明确，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市场监管部门可与内部举报人约定身份识别码作为确认身份的唯一标识，凭码协助办案领取奖励，最大限度保护举报人隐私安全。
6: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5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2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情况现在怎么样？头盔佩戴率现在是多少呢？
5: 我们一起来看看官方给出的最新数据。
7: 自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施行以来，路口违法率明显下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戴率同比显著提升，已从4月份的45%左右提升到90%左右。市交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新规实施后，电动自行车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多名驾驶人因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发生事故时避免了严重后果。但是需要关注的是，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亡人

0: 人事故依然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且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交管部门将继续严格查处路面非机动车闯灯、逆行等违法行为，并通过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北京台报道。
1: 我们来到最近的一个晚高峰，一位刚刚结束的实习的女大学生啊，骑着共享单车回家。
2: 但是呢，本来是寻常的傍晚归途，却遭遇了一场意外。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事故发生在傍晚6点的慈云寺桥南侧，女大学生连人带车倒在非机动车道内，剧烈的疼痛瞬间袭来，她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3: 被什么车撞的都不知道，咋回事都不知道。我们对他进行询问，见没见着这个驾驶员特征啊，包括什么车型车号全都不知道，就知道后面过来一东西把他带倒了，然后倒地下，他说自己当时都有点昏迷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将公共视频的时间回播，这场撞击事故的全过程得以还原。逃离现场的另一方当事人也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在东四环辅路由南向北，一个女实习大学生骑共享单车行驶，然后这电动车是从后面，因为电动车行驶速度比较快，从后面超上来的时候剐了一下这个女大学生的车把，然后这女大学生就倒地，导致这个脚踝撕脱性骨折。发生完事故之后，这个电动车驾驶员回头看了一眼之后没停车，继续逃逸。
0: 顺着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逃逸的方向一路追踪，民警调取沿途监控的同时，综合了多个角度的公共视频，虽然没能获取清晰的车牌号码，但也勾勒出了逃逸车辆最具辨识度的特征。
3: 首先他这个车比较大，然后前面有一个挡风，他那挡风比较有特点，他那挡风前面看是黑的，你从后面看左边右边露出的颜色不一样，一边是红一边是黄，然后包括他车后面有一个自己加装的白色的箱子。
0: 事发后逃离现场的骑车人一路疾驰，途经点位的监控探头也拍下了他的身影，可当民警追踪到东五环七棵树桥时，却失去了嫌疑人的踪迹。
3: 那有一个摄像头，然后发现他右转，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他右转的话只能走这个东五环辅路奔南走，但是在东五环辅路包括五环主路上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车，行驶轨迹特别长，中途所有的监控并不能看清这该车驾驶员的体貌特征和这个电动车的车号。
0: 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排除了骑车人暂住在七棵树桥附近后，民警也扩大了排查范围，同时反向追踪的结果显示，骑车人的出发地位于丰台区，行驶距离长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3: 我们发现这个事发前该车都有相同时间段相同的这个轨迹，我们怀疑这个车就是在上下班，然后每天都是这个点，误差不超过20分钟。
0: 依据这个线索，民警连续3天在他的必经之路上进行蹲守，结果却一无所获，
3: 没有发现这个车从这儿行驶，然后我们就怀疑这人是不是可能辞职了或者换地儿上班了。通过监控发现他这个鞋子穿一个布鞋，然后鞋上有土，我们推测呀，这个人是有可能是干这种装修工，打一枪换一地儿，这边干完了，然后就换一地儿干，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这个上下班路程去寻找他。
0: 反向追踪的线索就此中断，案件似乎又走进了死胡同。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在七棵树桥附近实地走访的民警有了重要发现。
3: 发现到那儿确实是他那个摄像头点位标错了，标错了之后他就是不应该是在东五环那儿右转，应该是东五环那儿直行继续向东行驶，然后如果要继续向东行驶，那就是皮村及周围的一些小区了，然后我们在皮村附近发现了该车的行驶轨迹。
0: 皮村位于朝阳区最东端，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城中村，电动自行车是这里家家户户最普遍的代步工具，
3: 应该都是在周围一个卖车的地儿买的车，当地的摄像头比较少，还有这个车流量人流量比较密集然后加上特征相似，按照他的行驶轨迹去调监控，发现这个车他把他那个最有特征的那个挡风给摘了，因为天热把那挡风给摘了，然后再加上一换衣服，就是大大增加了我们的侦破难度。
0: 公共视频中，陶艺。

0: 的骑车人一直戴着黑色的安全头盔，面部特征被完全遮挡，车辆号牌也只是隐约可见，
1: 模模糊糊，那个 Y 还有 V 分不清，然后六和八分不清。我们逐一去实验，去根据我们这个公安机关登记的档案信息去比对，没有跟这个车型相符的车型。
0: 特征消失，牌不对车，在流动人口密集的皮村寻找逃逸骑车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核查车辆号牌的民警惊喜地发现，这面号牌对应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无法锁定，但一条相关联的处罚记录却让骑车人李某浮出了水面。
1: 我们根据这个身份信息，他有这个登记的暂住地，就是在皮村，然后我们就来这儿，只能实地再走访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车，有没有这个人。登记一个号，然后他得住多少人呢？
2: 每家都不一样，平均一家50人左右。
1: 一栋楼里开那么多门，然后这么多人都基本都是租的，
2: 对，
1: 流动人口。
2: 平均一个户里边50-60间吧。
1: 那他们假如说骑电动车，平常那跟哪儿充电呀？
2: 村里有12个充电车棚，现在楼里不让充，
1: 住楼里肯定进不去，他车肯定得是放外面。
0: 挨户走访，逐人核查，在属地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李某终于现身。
3: 这是
1: 谁？
3: 对呀，
1: 肯定
3: 是公安局
4: 的
3: 民警吧。
1: 你电动车呢？
4: 电动车在河边，
1: 在哪儿呢？我看一眼你电动车。
5: 你知道为什么找您吗？
4: 不知道。
0: 李某的电动自行车就停放在不远处的车棚内。
1: 这平常这车都谁骑啊？
4: 这是我骑啊。
1: 就你骑
4: 啊？
1: 你之前是不是前面有一挡风啊？
4: 我拆了吗？热吗？
1: 骑车戴那头盔呢？
4: 戴了。
1: 来，拿出来，戴上。这是你不？
4: 哦，是我。
1: 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4: 我也不知道。
1: 在那个东四环辅路啊，碰了一自行车，有印象吗？晚上6点多回来下班。
4: 哦，有
5: 印象，
4: 有这回事。
0: 眼见监控截图中的自己，李某自知躲不过去，在民警的提示下，回忆起了事发当天的那场撞击。
4: 那个女的嘛，她不是往那边偏嘛，就里面我过去的嘛，我不是她一个突然就往那边全部往那边偏过来了。
6: 然后呢，她倒了，倒地下了，你呢？
4: 早间我就因为没多大事嘛，就走了嘛。
6: 你为啥以为没多大事？你是问了还是看了还是
1: 报警了呀？
6: 你要说哪怕当时看见这人起来拍拍屁股看起来没多大事，你起码问一句呀、你说没事吧，说没事啊，行，那走就走吧，对吧？人家还在地下躺着呢，我告诉你，那人都昏迷了，躺着都起不来了。
0: 事发时正值下班晚高峰，女大学生受伤倒地，意识模糊，后方行驶而来的车辆一旦避让不及，还可能引发二次事故。可这些都没能让李某停下脚步。
4: 磕磕碰碰的那个事很多嘛，一般就是我们没多大事，没多大事嘛，又不是，因为我看他又不是老太太。
5: 您都没下车查看，您怎么知道对方的伤情是什么呀？
4: 因为那个不算那个，我们骑行慢嘛，也不快嘛。
5: 对方现在脚骨折了，撕脱伤，这叫非常严重的一种伤。
4: 真没想到，你说实话，那只能说对不起。
0: 超车理应确保安全，可李某非但撞倒了人，还不管不顾地逃离现场，全然不顾伤者的安危。如今一句简单的对不起，轻飘飘的道歉，远不足以弥补伤者承受的伤害，他终将为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我们再来到晚上9点半，六环外的文林南街，民警照常设卡查酒驾，没想到刚开工就接连拦下了两位司机。
8: 这两位司机酒精检测仪的数据，一个是42，另一个直接显示的就是142，而且顺藤摸瓜牵出了很多问题，有前科记录，没有牌照，连驾照都对不上号。
9: 读出这个数了，这黄元子
10: 啊，
9: 是多少？
10: 42，
9: 啊，不是你吹的吧？
10: 啊，
9: 没有异议是吧？
10: 没异议。
9: 现在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0: 民警涉岗不久，这名涉嫌酒驾的皮卡车司机就被带上了执法车。被拦停时，皮卡车上除了司机外，还有2名乘客。
11: 我没错。
12: 您会开车吗？
11: 会开。
12: 那您怎么没开呀？
11: 我也不知道喝酒了，刚给我们接上。
0: 2名乘客都表示，自己压根儿不知道司机喝过酒，所以才放心地坐上了车。民警询问得知，原来司机是中午喝的酒，晚上自我感觉没事儿就开车上路了。
13: 你在哪儿喝的？
14: 中午在宿舍喝的。
13: 中午在宿舍喝的。
14: 对。
13: 啊，中午喝多少？
14: 2瓶啤酒，醒酒慢吧，再。
13: 醒酒慢是吧？
14: 对。
13: 我跟你说，甭管说喝多少啊，他血液酒精还是有酒精残留的。
14: 啊。
13: 但是现在一测，对吧？达到42毫克每百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
14: 啊。
13: 我们将依法。

0: 对你的机动车驾驶证啊进行暂扣。
1: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名司机在4年前就因酒后驾车被查处过，如今再次犯错，涉嫌二次酒驾违法。
0: 你之前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然后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吗？
2: 处理过。
0: 对，什么时候啊？大概
2: 4年了，
0: 4、5年了。
2: 对。
3: 上次是在哪儿被查到的？
2: 在清明，在王老家。
3: 那您这也没长教训啊？
2: 这不行，中午就喝了2瓶啤酒，先躺着睡觉，没事了再出来接个油车。要不然的话就不出来了。要如果说有一点感觉，就是那啥，我都不再出来的了。
1: 因涉嫌二次酒驾，民警将司机传唤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当晚，像这名司机一样漠视法规、侥幸上路的，还有这辆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他所驾驶的这辆三轮车还没有悬挂号牌。
4: 这个数读出来是多少？红数，上面那红颜色那个数，看见了吗？
5: 142
4: 是吧？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0: 你在哪儿喝的酒啊？
5: 就在旁边一些小区里边。
0: 喝多少啊？
5: 半斤酒
0: 是吧？就喝完就出来了。
5: 对。
1: 刚喝完酒就驾车上路，其中的安全风险可想而知。更令人惊心的是，这名驾驶人根本没有取得摩托车的驾驶资质。
0: 你知道自己骑的是什么车吗？我跟你说，你那属于正三轮载货摩托车。然后首先呢，需要驾驶证 D 证才能骑。其次呢，需要悬挂机动车号牌才能上路。再次呢，就是你需要，对吧？处于未饮酒状态，你才能驾驶。你有驾驶证 D 证吗？没有是吧？我刚才查了一下，你现在应该是 B2 的驾驶证，啊，相当于你没有增驾正三轮的准驾车型啊，属于无证驾驶。
6: 行。
1: 因涉嫌醉酒及无证驾驶无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摩托车驾驶人也被带回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在6环外的偏僻道路，两名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占据上风，但交管部门夜查的触角早已延伸至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交通安全管理不存在真空地带，法律的红线更不会因为远离市中心而有所褪色。对每一位驾驶员而言，无论身处何地，驶向何方，手握方向盘的那一刻，所承担的便不仅是自己的安危，还有同路而行者的生命重量。
0: 驾车勿贪杯中酒，家人盼您早回家。在此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安全上路勿酒驾，守法驾驶平安行。我们卢沟桥大队将持续开展平安行动，守护京西百姓的平安畅通。
1: 北京台报道。
7: 前不久的一天，顺义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发现自己的首饰不翼而飞了。
8: 案发之后，一位好心的同事还主动帮忙寻找，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位所谓好心帮忙的同事其实是自导自演。
9: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仁和派出所接到程女士报警，说自己放在柜子里的金首饰被人偷走了。
10: 我的弟弟呢，就这样的盘串丢了。我这今天上班了，我今天随身携带，然后就在这个包里放着，每天下班我都要检查一下包。然后今天下班我检查。
9: 程女士在这家饭店做服务员工作，平时员工都将私人用品放在前台下面的一个柜子里，但是柜子并没有上锁。
10: 我是下班刚过来的，他打电话说今天丢了。
11: 谁知道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10: 是放这了呀，有这个包里啊。
12: 在现场我们首先就是询问报案人放这个包的时间，包括发现丢失的时间，还有这个物品平时放置的地点啊，看有没有是有可能性落在宿舍了呀，或者是放在别的地方。报案人非常笃定，就说确实就是在这个包里，然后现在发现丢失。我们随即呢也对当场的他的同事也进行了询问，这些同事都说没看到他的东西。
9: 程女士说，柜子虽然没有锁，但前台只有员工才能进入，所以怀疑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了解情况后，民警调取了公共视频，果不其然，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员出现在了画面里。
13: 这个就是嫌疑人，这是第一次开柜子，拿出了一双筷子，非常明显，然后放在后边，随后离开了这个吧台处。
12: 发现开过这柜子的人一共大概就是5个人，那么其他的人呢，都是非常明显的看到从柜子里拿了什么或者放什么，只有一名。

0: 这个可疑人员打开了三次这个柜子。
1: 公共视频清晰记录，短短数分钟内，女员工张某先后三次开启储物柜柜门，行为十分反常。让人意外的是，张某还假意热心帮助程女士寻找财物。
0: 其实当时他已经知道丢失的物品就是他拿的东西了，但他当时没有承认啊，因为当时咱们没调取具体的监控，所以呢也只是正常的询问，并没有怀疑到他身上。
2: 这个你这个包里边有呢，你想想是放这了吗？
3: 第一次开柜门拿着东西，第二次没人，双手伸进去了，还左右环顾环顾啊，第三次把衣服穿上下班走了。那你第二次你把手伸进去找什么类的呀？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拒不承认盗窃行为，自认为可以瞒天过海，可当民警拿出完整证据摆在他面前时，他的谎话瞬间被戳穿，再也无从辩驳。
0: 还这个假装的帮报人寻找，有一种侥幸心理存在啊，认为公安机关和这个报人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4: 现在带你呢去宿舍把这东西给人拿出来，交给我们，在哪放着呢？
2: 这是
4: 空调下面的是吧？
2: 对，
4: 这是一个，那金币呢？桶里边藏得挺隐蔽的，这是一个上身一个入地。
1: 原来事发当天，张某上白班，程女士上夜班，两人上班时间有两小时重叠。当晚十点多，张某下班，他以取回个人衣物为掩饰实施盗窃。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民警第一时间成功追回全部涉案黄金饰品，并返还给程女士。
0: 提示辖区内的老板啊和工作人员，在这个储存个人物品的时候要多留心，有条件呢可以做到这个一人一柜啊，分别进行锁，不要给这个有别有用心的人留有可乘之机。
5: 快跟上了。
6: 就腿软，
5: 来头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现在是暑假了，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所谓乘车攻略在短视频平台大量的传播，很多家长啊就照抄照搬去实践了。但是告诉各位，这些攻略啊说的不能全信，也有一些误区。
10: 是的，而且在我的印象中，低龄儿童不可以独立的去乘坐高铁自行进站乘车。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说，高铁民航不是有无陪伴托管服务规则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详细了解。
11: 暑运亲子游热度高涨，刷短视频总能刷到各类儿童独自乘车教程，宣称能单独给孩子买票，靠车站工作人员全程托管。不少家长心动，觉得既能锻炼孩子独立能力，又能省出陪同时间。
12: 我其实挺想让他尝试的单独出行，就是我从网上也刷到过，说是就可以单独出行从这块儿怎么着的。
13: 那铁路好像没有正规的。
12: 哦，这个我还没有了解过，不太清楚。
14: 有的孩子他自己独立性比较强的话可以。
13: 您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其实是不正规的
14: 啊？不知道，我还以为像飞机一样就是已经比较成熟了。
11: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车次、席别、到站要和成人票保持一致，从客票设计上杜绝了儿童单独出行。
15: 6到14岁之间的儿童是不能够单独旅行的，必须要有成年人的陪伴。是包括我们窗口卖票，还有互联网卖票的话，必须要有成人的票，我们才可以给他发售儿童票。如果没有同行的成年人票的话，我们是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的。
11: 不少短视频称，预约重点旅客服务就能实现儿童无人托管，这也是典型误导。
13: 铁路部门到底能不能提供儿童单独陪伴型的服务？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南站的服务台，一起来问一下。您好，我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铁路部门能不能提供14周岁以下这个儿童陪伴型的一个服务？
16: 现在咱们铁路针对这个14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不支持他单独旅行的。
13: 那我看网上有些视频，他说可以。
16: 首先，咱们作为铁路呢，是不支持这种行为。比如说，他从进站上车到这。

0: 这个整个旅行过程中有无人看顾的这样的风险存在，希望大家以后还是从这个咱们官方的渠道获取这个信息，比如说咱们12306的这个官方网站。
1: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网上流传

0: 暂不具备无陪儿童服务条件，不要混淆两类出行规则。铁路部门提醒广大家长，不要轻信网络不实攻略，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出行一定要有成年人全程陪同，守护孩子旅途安全。北京台报道。
1: 现在在网络上 AIGC 检测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篇文章、这个图片、这个视频是不是有 AI 进行了创作哈。但是我们发现在 AI 检测的评价体系里面，有一些文笔很流畅、逻辑很严谨的原创作品也中招了。前段时间有网友啊，就把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去检测，发现也疑似这是 AI 创作，
2: 而且 AI 率甚至超过了60%，这真的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那技术的工具呢，它是一个检测的手段，写得好如果已经变成了一种嫌疑，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这份检测究竟在评判什么。
3: 近日，一批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 AI 检测工具面前无疑幸免，而这场技术误判正从文学领域蔓延至高校。
4: 这个就是原版，也就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修改的硕士论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其实是22.4%。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啊。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它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在第三次测试当中呢，我往里面复制了大量我之前纯手写的口播文稿，就完全没有任何 AI 的内容，结果是同样没降啊，基本上跟我们第二次的结果差不多，45.2%。
3: AI 内容检测误判现象频发，根源直指检测技术本身。业内专家表示，目前各类 AI 检测工具的实际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市面上主流检测工具的可靠性和精准度均有待提升。
5: AI 机身吧，这个技术主要有两类方式来做这样一件事情啊。现在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其实它就是取一个分类器，用机器学习的方法，用训练的方式，它有一些训练数据集啊，这些数据集它是 AI 生成的，另外呢就是人生成的，然后它直接学这么一个分类啊。第二类的话，它就是整个它会基于那个统计的那种方式去找一些 AI 的本身的一些特征的 AI 生成的模型，无论生成的文本还是图像还是视频还音频，它本身有一些特征。但是呢，这种方式其实它是和模型相关的，就是你不同的模型啊，不是那么针对同一性啊。
3: 两条路都有盲区，两类检测思路均存在明显局限。更关键的是， AI 检测和我们熟悉的查重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5: 查重的话是书里面有那些相关的文档是吧，它可以一个精确的去匹配啊。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说是什么，它的训练的那些数据全部压缩到那个参数里面了，它从给定的输入它直接给出结果，整个过程其实是很难精准去判定的啊。其实它不能保证的100%正确，所以它的确会出现误判。那至于那个误判的比例啊，有些比较经典的文章它能够达到60%的 AI 率是吧，那其实这也反过来说明训练 AI 的那些数据越来越用这种高质量的数据啊，用这些数据训练，那它最后反过来它会产生类似于这种数据肯定会很高啊。
3: 换句话说， AI 大模型训练用的语料本来就是人类写的最好的那些文字，用好文字训练出来的 AI 反过来又把好文字判成了 AI，这不是检测不准，而是逻辑上形成了自我悖论。而不同检测工具对同一篇文章的判定也常常大相径庭，
5: 就有可能不同的检测方他用的那个模型不一样。另外一方面，譬如说很长的一段文章啊，就像学生的毕业论文啊，他不可能一次性就扔给那个 AI 模型，他是分成很多片段判断这一片段到底是不是 AI 生成的。那么你如何去拆成多少个片段，在片段之间有多少个交叠，这种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一种机制啊。此外，就是你给了这个片段给那个模型啊，分类模型还好，基于那种统计规律的那个阈值设的不一样，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结果。
3: 算法规则、判定阈值、文本拆分方式各行其事，让 AI 内容检测始终缺乏统一规范。五花八门的判定规则让检测工具难以做到客观公允。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今人类写作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AI 影响，二者边界日渐模糊。
5: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 AI 它写的东西它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人也慢慢在模仿着它去。那其实说实话，那我们人模仿跟 AI 写的差不多了，其实本身这个问题就是很难区分的。
3: 荷塘月色被判 AI 率

0: 62.88%，毕业生论文被误伤。当写得好成了一种嫌疑，我们真正该问的不是这段文字像不像机器，而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还相不相信一个人可以写出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好文字。技术狂飙的年代，技术本身需要不断迭代优化， AIGC 检测行业也急需统一标准补齐短板。与此同时，教育更需要慢下来。比起教人写出不像 AI 的文字，刻意规避 AI 风格，或许更该教人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字，让原创回归本真。北京台报道。
1: 近日，东城区法华南里1号楼、10号楼完成了更新改造，两栋老建筑从里到外翻新之后，实现了华丽蜕变。
2: 不但能够自主发电，而且能够自己做到冬暖夏凉，成为了全市第一个近零能耗的商用建筑。
3: 咱们这栋楼以前呢是一个经济型的酒店，大概经过10多年的运转之后啊，一些设备设施都已经老化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我们祝总集团呢，这回把这个国有资产收回来以后呢，大家看就是也进行了一下装修改造，将用于写字楼办公。
4: 位于东城区法华南里的1号楼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这次租约到期收回来之后，祝总集团对老楼从里到外进行了翻新改造，现在改名为祝总成庚大厦。不光改了名字，大楼里的门窗也都换上了新的。
5: 这次1号楼的综合改造，其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尽量减少建筑内部的能源消耗。像这个窗户啊，就换上了全新的3波2枪的被动室外窗，也就是说，它由3层玻璃，中间呢还有2层中空的腔体，把这个窗户关上以后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噪音，同时呢还可以很好的减少内外的冷热交换，冬天可以保温，夏天可以隔热，建筑内部的这个能源消耗也就越来越少。
4: 换上了新的门窗，很好的解决了内外冷热传递的问题，这样的话，写字楼内部基本可以保持冬暖夏凉的舒适感。除了被动式的保温隔热，这个大楼还可以自主发电。
3: 我们这个楼的南侧和西侧都有光伏幕墙，就这个深蓝色的光伏面板，它不仅可以作为建筑立面的一个装饰材料，同时还可以发电。白天呢，通过吸收太阳能，发电之后供我们楼里的照明跟空调使用。如果有多余的，还可以储存起来，也不浪费。
4: 这次完成改造的还有法华南里10号楼，两个楼更新总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光伏组件一共安装了1756平方米。经过测算，每年的发电量可以达到20万度，跟之前相比，每年可以节省电费60多万元，年减碳量500吨。
3: 我们这两栋楼的改造呢，通过主动技术和被动技术相结合，实现了可再生能源覆盖楼宇能源消耗70%，达到了近零碳建筑标准。同时呢，我们也获得了近零碳建筑的认证，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商用的近零碳建筑。
4: 随着两栋楼完成改造更新，后续的运营招商工作也已经同步启动。
3: 距离天坛很近，然后周边呢也有一些这个老的居民小区。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将符合这个东城区的定位，引入一些文化、科技、体育类的企业入驻到我们这个楼宇中。同时呢，我们在1层跟地下还要为周边的居民提供更多的便民服务设施，然后为居民提供更好的配套服务。
4: 北京台报道。
1: 你看，新的技术已经来到了各行各业，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树木拍 X 光，用 AI 来识别害虫，靠天敌吃害虫，这些场景已经成为北京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日常了。
2: 在2026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创新产品和技术展示的推介会上，我们就看到从无损探测到绿色防控，一系列的硬核科技正在为首都的绿水青山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6: 36家单位的200余项科技成果及产品技术集中亮相，同时配套推出智能无人打药车、便携式松材线虫检测仪、树干高压钻孔注射一体机、树干害虫天敌投放装置、昆虫信息素诱捕装置等，形成全链条森林绿色生物防控方案。针对美国白鹅、松材线虫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来自京津冀的各个科研单位都有绝活。
7: 美国白鹅化蛹越多，它就会把它阻隔住，在这里边越多，然后把它清理掉。这个产品呢，又能够重复利用，而且呢，不影响景观。
8: 我们在展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智能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也了解到了很多手段，但是也看到了有一些展台当中有很多的虫子。那请问这虫子是什么呢？
9: 这些是农林业的天敌昆虫，用来防治农林业的害虫。周氏尿蜂的成虫羽化来之后，它会搜索美国白鹅的蛹，然后寄生，它把卵藏在美国白鹅的蛹里边，然后它的幼虫会取

0: 使这个美国白鸽蛹里边的内含物，等到它的羽化成成虫之后，然后美国白鸽的蛹就被吃掉了，相当于美国白鸽就死掉了。
1: 夏季来临，蚊虫是人们在户外游园时的很大困扰。科研机构研发了一整套仿生系统，对于设备区域100米内的蚊虫灭杀率可以达到98%以上。
2: 通过释放那个二氧化碳，模拟人在现场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个里面还有那个蚊子的一个引诱剂，通过这两种方式把蚊子引诱进来去进行一个灭杀。
1: 此外，展会同步开展双新成果征集评选，聚焦近两年新登记、新扩作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产品择优遴选。本次共有16家企业申报，11家单位20项创新产品入选。北京台报道。
3: 圆明园千亩荷花次第盛放，勾勒出皇家园林的夏日盛景。
4: 和你有约，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已经重磅开启了，咱们一起去看荷花。
5: 在圆明园赏荷花，首先要观荷色。这里的荷花观赏区域广泛，水上观荷更具特色。圆明园内大小湖面众多，是名副其实的水景园。多架如云的荷花基地如今已建成集科研、生产、观赏于一体的荷花科研基地与种质资源谱，从全国各地引进新优荷花品种近200种，整体花期可从6月初持续到9月。
6: 在圆明园的种质资源谱中还能看到一批特殊的明星，就是我身后的这些百年古莲。2017年，考古人员在圆明园的如园遗址发现了11颗沉睡百年的古莲子，经过培育，它们如今已经复活开花。
7: 它其实有可能只是当时住在圆明园里面的人为了吃这个种藕，还有可能呢是它为了观赏这个荷花而引种的当时存在的一些个野生的一些个荷花品种。考古挖掘出来的古莲子现在在圆明园至少已经有200-300平米的这个规模了。
5: 此外，长春园水域开辟了2条水上赏荷线，乘游船穿行碧波，访潜龙，德培荷下赏芳尘之雅趣，成为圆明园荷花节的标志性特色体验。圆明园还联合中华老字号首次推出非遗荷花雅集，赏花还要品荷艺。荷花节期间，每周六在海棠书院开设非遗手作课程，最后还要探荷韵。今夏圆明园推出博古化荷、数字圆明园2条研学路线，丰富新颖的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本，走进自然，走进科技。
8: 在周末可以欣赏到我们的音乐会，还可以看到这个12美人在这个荷花丛中的这个沉浸式演出。
5: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电影《青铜葵花》在北京耀莱成龙影城5棵松店开启了专属路演活动，
4: 电影主创和大家的交流温情满满。
9: 以一部小学语文课文《芦花鞋》改编电影《青铜葵花》正在全国热映，用最纯粹的故事治愈3代人的童年。影片由陈坤厚执导，影片讲述了城市女孩葵花来到大麦地，因故被善良清贫的青铜一家收留。他们没有血缘，却苦难中坚守善意，在平凡里守护真诚，把日子过成了诗。
10: 必须要掌握，要学会编芦花鞋的所有的细节，特别的开心能把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展现到电影里面来。就是在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生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啊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能给我们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心中的力量。
9: 柳明明饰演的葵花爸爸是一位心怀理想的雕塑家，他的离去让葵花成为孤儿，也让青铜一家的善意收养成为整个故事温暖的起点。
11: 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的，在你人生的某个阶段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告诉你不要去放弃，要勇敢。
9: 影片创作全程最大限度保留原著儿童文学底色，以克制温润的叙事、唯美诗意的视听语言，还原青铜与葵花跨越血缘的纯粹情谊。
12: 我就是比较深刻地体会到了那个青铜和葵花它两个人的就是亲密和友谊，
13: 我觉得特别好看，期待大家都来影城进行观影。
9: 目前电影《青铜葵花》正在全国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3: 在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的清水苑社区，党委书记宋书贤扎根基层23年，把居民的琐碎难事儿当成了心头大事儿。
4: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暖心的社区

0: 区守护者。
1: 嘿嘿，张姐，练练练，
2: 这有点下你慢点啊。
1: 嗯，嘿，孩子好好的，身体好好的就行，
2: 咱健康第一。
1: 对，没错，这避雨来了，上这儿啊，上这儿。又买东西在这儿？
3: 闺女给拿过来了。啊，
1: 这是从小看长大的，我们乖着的小时候可文文静静的，现在人民警察我们。
4: 这个个头不高、嗓音清脆的人，就是清水苑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2026年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同时，他也是这里的老住户，小区里没人把他当官，大家有事没事总爱拽着他唠两句，家长里短的烦心事儿到他这儿总能唠个踏实的着落。
5: 你们俩能不能解决问题啊？找你多少次？我这车整天修去，你给我报销修费啊？
4: 最近陈大姐家因为修车花了不少钱。
5: 我不理你们，我找主任去。
1: 怎么了，陈姐？
5: 哎，主任，我的车呀、在我的停车位上。
2: 啊，坐，别
5: 后边是自行车呀、还是三轮车，还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整天蹭我的车。我这后头不是大坑就是小印儿，修完了谁给我报销？没人给我报销，主任给解决吧。
1: 刘经理，怎么着？
6: 电动车、自行车，你就停在他后边，风一刮倒了，他就碰着他车了，这怎么弄？每天晚上都派人堵。
1: 不着急，我们先了解情况，要不然咱们去现场。
5: 看看我的车吧。
1: 咱也别着急，别生气，我们没有问题不能解决的啊。
4: 先安抚了陈大姐的情绪，宋淑贤立即开启解题模式，第一时间带着停车管理公司、物业一起去现场查看实际情况。
5: 孩子回来就当着个脸，那我招谁惹谁了？又不是我撞的，又不是我搁那儿的，你真的不让我着急啊？
1: 那个李聪是居民说找我们的事儿，及时解决。什么叫解决不了啊？是我们想不想解决呀、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咱们的老话，是不是？
5: 老这样我心里也不痛啊，家里也不和睦。
2: 不着急，
5: 你这何苦来呢？你看、这孩子又修车去了，这车刚开走。
4: 来到陈大姐的停车位，症结所在一目了然。她的车位紧邻非机动车停放区，不少电动车、自行车就紧贴着她的车身停放。一遇大风天气，刮倒的车辆难免就会砸到一旁的私家车。停车管理公司和物业也曾尝试处理，在车位周边摆放简易锥桶。
1: 你这弄锥桶，反正确实没有多大意义。
5: 就这，主任，我砌个墙行不行？这要是弄一个墙，不是就谁撞不着我了？撞墙去吧，让他们。
1: 哎，不行！
4: 私自砌墙的想法被宋淑贤当场劝阻了。
1: 咱们小区整体规划，您这不能说弄个墙。
2: 我记得以前在工程现场看到那个水马，那个特别沉，你们去找找。
4: 工作人员当场搬运摆放水马围挡，替代了此前形同虚设的简易锥桶，没有拖延，没有推诿，措施的升级使得困扰居民许久的剐蹭隐患当场得以解决。
6: 这里边换了好几袋沙子，
1: 就是都是沙子，所以这块绝对没问题，这下您放心了。
5: 就得找您呐！哎呦，我真是的，我这着了急好长时间的急了。这个居委会的工作啊，您不在旁边，您不知道，太繁杂，太乱。就作为小宋来讲，真的，他现在见老宋了，60多岁了，哎呦，还是精力那么充沛的工作，我很佩服。但是我又想不想麻烦他，所以我才找到那二位经理。但实在是解决不了，从心里讲，我还得麻烦他，他最公道，他能把问题给我解决了。这么多年一直在有事儿找他必应的，找他必能解决。你看今天问题解决了吧？我开心了，回家今天晚上吃好的，你们也去啊。
1: 我们作为一个基层党员，其实不用看口号，就是实实拍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们要对得起这党员徽章。从我的心里，我也住在社区，其实我也离不开这些老街坊们，所以我也想在这个社区更好的发光发热吧，为我们居民服好务，这是我们一个本分。
7: 北京时间7月19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4名的决赛在迈阿密体育场打响了。英格兰队上半场连入了4个球，而法国队下半场同样打进了4个球。最终，英格兰6-4力克法国，获得了季军。那法国现在是位列第4。本场两队合计打入了10粒进球，刷新了世界杯季军战单场进球的记录。
8: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本场是完成了双响，本届赛事总进球累计达

到了实力，暂列射手榜的首位。为什么说暂列呢？因为还有一场决赛没踢，梅西呢是以8球紧随其后，所以金靴的归属还有悬念。

0: 哎呀，今天要上班没看这场球啊，真的很遗憾。进球大战啊，不过还有机会，决赛更精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定于当地时间7月19号举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很多朋友今天晚上要熬夜看球了。
1: 是。
0: 阿根廷队将会和西班牙队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争夺冠军。
1: 非常非常的期待。那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在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说了这样一句话：即使最终我们没有夺冠，球队在这一次的征程上表现已经足够精彩了，希望决赛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其中。
2: 阿根廷队的晋级决赛之路堪称惊险，从32强赛起，他们先后依靠最后时刻或加时赛进球艰难淘汰佛得角、埃及、瑞士和英格兰队。在斯卡洛尼看来，球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足以载入史册。谈及决赛对手西班牙队，斯卡洛尼说，两队风格有相似之处，都喜欢掌控球权，并通过控球变得更强。他希望决赛是一场伟大的比赛，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其中。
0: 近日，美国圣迭戈野生动物园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园内迎来了一只真艳双胞胎，
1: 呆萌可爱的样子萌化了很多人。
2: 圣迭戈野生动物园表示，这两只小针眼的妈妈名叫凯瑟琳，为保证幼崽摄入足够营养，其中一只跟随凯瑟琳在地下洞穴生活，另一只则由兽医团队人工喂养。据了解，兽医团队会定期对针眼幼崽的胃部进行超声检查，查看它对配方奶的消化情况，以便及时调整喂养计划。针眼是一种卵生哺乳动物，分布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主要以蚂蚁等为食。
0: 回到北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那未来三天啊，都是多雨的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1: 另外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0: 再见。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

0: 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4: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6: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7: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8: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6: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9: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5: 是不是？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我就差一点。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扛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满家，
6: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2: 啥？是不是了？
3: 喂，王然，哎，你说。
4: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3: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1: 哦，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2: 还得去裴兴？
1: 嗯。
3: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2: 啥意思？
3: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快
5: 啊！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2: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3: 对
2: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6: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2: 还得回去找王然？
6: 啊。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3: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5: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8: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7: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1: 哦，
7: 让他也去东陵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3: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杨队。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
3: 你好，
2: 王副所长。
3: 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3: 来，
0: 哎，来了。
5: 哎，钟局，
6: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6: 秦总，刘处长，
0: 领导好。
3: 程树峰，
6: 雷主任好。
0: 好。
5: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来来来，
5: 好，
3: 请请请。
7: 怎么了，杨队？
8: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7: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8: 啥宝贝啊？
7: 我回去再说。
3: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

0: 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2: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啊，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3: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1: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2: 哎，是的。
1: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2: 哎，小程
0: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1: 5个？
0: 嗯，
1: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0: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0: 是。
3: 秦总，这儿
1: 五瓶子吗？
3: 对，
1: 5个。
4: 4个？
0: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1: 确认。
0: 对，
1: 拿四个瓶子。
0: 对，
1: 现场5个。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5: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 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6: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7: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讨论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6: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2: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0: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8: 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买东西啊。
1: 嗯，这个矿泉水多钱一瓶？
0: 这个3块，这个2块。
1: 哦，拿2个。
0: 两个4块钱。
1: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0: 7、8年了。
1: 哦，7、8年了。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0: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1: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0: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1: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0: 10几20天，内存小。
1: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0: 慢走。
1: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1: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1: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道方案。
1: 我们总说那个，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争取早日破案。
1: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说。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这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吗？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窟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

0: 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2: 是老陶吧？
3: 江初，江初，
2: 陶队，
4: 陶吧。
3: 哎，刘叔，哎，小张，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3: 秦总，小张、啊，
0: 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3: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0: 啊，临门一脚了。
3: 哎，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0: 河边山坡
3: 啊、嗯，
0: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3: 哎呦，
0: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3: 不
0: 走走走走走走啊！那、嗯、我再来一碗啊！好、啊，再来一碗。
3: 不用。
0: 你吃饱了吗？
3: 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0: 啊，我们不饱了，我们饱了。
3: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0: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3: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6: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就错不了。
7: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6: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1: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啊？
1: 。喂，陶队。
2: 小苏，你在单位吧？
1: 我在啊，怎么了？

0: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1: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0: 啊。
1: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2: 对啊，陶队。
0: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咋回事呢？
1: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0: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2: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0: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2: 不是
0: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3: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0: 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挺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2: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0: 谢了。
1: 吃饭了，陶队，来。
2: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1: 来，
2: 陶队，
1: 看看结果。
2: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0: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2: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2: 陶队
0: 啊，
2: 陶队，
0: 这是说
2: 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啊，
2: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2: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啥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1: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

0: 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1: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0: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0: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
3: 不是，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1: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3: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3: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
1: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3: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3: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2: 这怎么我能想？哎，
3: 你听我讲，
4: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3: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
4: 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3: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神狗穴调查。
2: 不是，
3: 你这是。
2: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吗？
3: 哎，那不会，
2: 不
3: 会。
2: 我就是说啊，
3: 你说
2: 原来主任，
3: 哎，你别急，
2: 我不急，我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3: 对对对，
2: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哎，
3: 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5: 不，
3: 它
5: 方法
3: DNA 它不是万能的。
2: 方法你们用，啊，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3: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2: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3: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老陶，你喝口水。
2: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4: 都知道，知道，
2: 三个妈妈都疯了，
3: 咱同
2: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3: 是是。
2: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3: 理解理解，
2: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3: 老陶，你别急，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事，不会停，
2: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哎呀，
3: 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2: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3: 一定帮你。
2: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3: 一定帮你，老陶，
2: 钱给我便宜点。
3: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2: 哎呀，再见，
3: 好好好，
2: 再见。
3: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

0: 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1: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

0: 啥呢吗？这是
1: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2: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1: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着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2: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1: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情，除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盘。
2: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1: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2: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
0: 上车。
1: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哎。
3: 四爷在吗？
1: 四爷爷，大姐啊，
2: 忙着了哈。
4: 爸，找你的。
3: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1: 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2: 四爷爷，
1: 听声音，
2: 晒太阳哈、啊！
1: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4: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3: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4: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4: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4: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1: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为勤为俭，这个村儿全是为亲的后代， 回家

0: 那一阵儿在曹安村，为妻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1: 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0: 就是我们这两只了。
1: 有那个过继的没？
0: 没听说。
1: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0: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0: 那对对。
1: 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吧？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0: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书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我的，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

0: 还有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来。
3: 哎、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哎哎哎，我有，哎，来来，
2: 哎，不是，老范，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啊，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快点说了，说说，说，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树上出大美女了。真的，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0: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来来，
2: 送美人计了是。
0: 来，哥哥们，
1: 哎，不会不会，先
0: 来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饺子一块吃。
0: 哎呀，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了啊。
0: 好，没问题。
3: 特别好。
1: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去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快跟上了。

0: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插了

0: 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2: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3: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5: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2: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6: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2: 某种关系呢？
0: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3: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制作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
1: 5年了，
0: 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2: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0: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0: 阿汤，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是什么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1: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1: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5: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啊。
1: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哎，大姐。
1: 啊？
0: 这地方有顾家坡没？
1: 不知道。
0: 前头有村子没？
1: 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
0: 那怎么过去？
1: 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
0: 得翻座山啊！
1: 啊。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啊。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哎，哎，哎。

0: 老哥，听说过顾家婆吧？
1: 这就是顾家婆呀。
2: 这就顾家婆？
1: 啊，顾家婆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

0: 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淮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淮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1: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
2: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淮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个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

0: 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就想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啊！
0: 嗯，老陶，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
3: 单是舒城顾家这一只就无限可能，对吧？
0: 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呀，是吧？
1: 啥意思？
0: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

0: 让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1: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啊，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啊，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啊，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2: 你觉得是什么人啊？
3: 我觉得不像，
2: 应该是外地人。
3: 就
2: 是
3: 现在
2: 熟悉的情
3: 况，这是现在的。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啊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4: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啊，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十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4: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啊。我们可以说六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啊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疑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1: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0: 好不好？
5: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

0: 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1: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宪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哎，
1: 老头，老头，
0: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2: 走吧，
1: 走。
0: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2: 走了，走了。
3: 来，
0: 秦总
4: 来了，
0: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嗯嗯。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5: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2: 啥机会？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一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秦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6: 不是我觉得查啊，
4: 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你就不说咱们这个，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0: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4: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7: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4: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7: 金刚明盾，
4: 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 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0: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3: 还是没查着。
4: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8: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9: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

来一点。可最后咱怎着怎着的，没有情绪，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情绪。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快跟上了！
10: 啊，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试力架。
13: 我先走了。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1: 来条生虾。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他挖出来。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行吧？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啊，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也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好，行了，来，又上工作会了，吃饭。
3: 嗯，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
1: 哎，
0: 你们来了。
1: 廖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
1: 啊，
0: 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啊，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

0: 的一座山呢。
1: 阮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2: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3: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4: 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5: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
3: 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
5: 被这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3: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5: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
3: 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哎，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会儿还挺年轻的。还有你爸。嗯，哎
4: 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个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3: 能联系到他吗？嗯，
5: 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0: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0: 哎呀，老范，你这怎么？
1: 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2: 我？
0: 对，
1: 抓凶手。
0: 抓凶手的，
1: 抓凶手的。
2: 来来来，
1: 师傅，
2: 来来来，起来来。哎，
1: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0: 秦总，雷主任。我师父老范，
2: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0: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

0: 什么也记不得了。
1: 抓凶手，
2: 当然还记得案子。
0: 帮不上忙了，
3: 师傅，
4: 走，
5: 我把你扛回去，啊、
4: 回家喽，回房间喽，
5: 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头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3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3: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4: 当时没病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5: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病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元山警方在元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阳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阳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阳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阳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阳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6: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6: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7: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8: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小。

0: 我们马上过来。好，还有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都出去了，快要神经了。喂，良知市公安局，
1: 警部，供电局有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2: 孩子，别哭，师傅，别哭了。他还是个娃娃，才八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
3: 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4: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3: 好。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两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
1: 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0: 善良城的姑娘都在剪呢，我不能不剪吗？才不剪，我的生命都没了。刚才还有人把我和冉冉都跟上了，
1: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0: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1: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哎呀！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4: 我这门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4: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2: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我们梁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
5: 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哦，谢谢了啊。
3: 不客气。
5: 姑娘，等一下。
3: 啊。
5: 来，把您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3: 谢谢。
5: 走了。

0: 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这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 水门，水门路吗？是。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2-201，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上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3: 是不是多深，
2: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4: 达木之要案，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
2: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

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袁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袁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袁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师傅，你也退了吧？既然是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 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北韩人家属的血永远落不下地。 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啊，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 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风霜雪雨不羁留，历经苦难只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4: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4: 哎呀，你，哎呀呀。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三，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3: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2: 咱们济南见。
3: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4: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5: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13: 我先走了。
1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芭蕾舞剧《鹊之桥》，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李清照》，国家大剧院。舞剧《秋词》，北京保利剧院。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国家大剧院。话剧《大话西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曲剧《四世同堂》，中山公园音乐堂。
16: 有谁敢看胡小九歌声？
0: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77剧场。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东海救援》，中山公园音乐堂。儿童音乐剧《小东东奇幻之旅》，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你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啊，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
1: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9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0: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1: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0: 走。
1: 我问过了，离梁上最近的是临时京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六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一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1: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2: 男人也穿高跟鞋？
1: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两三厘米的跟呢。
2: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1: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1: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0: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了，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1: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2: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4: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梁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1: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梁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2: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1: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6: 领导同志，
0: 哎，
6: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7: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0: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

0: 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钱财。梁，
1: 哎，
0: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1: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0: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1: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0: 嗯，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2: 行。
0: 嗯，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3: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0: 嗯，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4: 来来来，慢一点。哎，
5: 好
4: 嘞。钥匙这边，慢点。聂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6: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7: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6: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7: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8: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膜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9: 对，差别很大。
4: 哎，是你啊？
10: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4: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0: 对，十几年了。
4: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0: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1: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0: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8: 没事儿，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1: 对，
8: 好不好？
10: 好。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8: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0: 对对对。
1: 都在这里吗？
10: 啊，

0: 我找到了，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2: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他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
3: 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
4: 那销路呢？啊，
3: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4: 又是关河县？
3: 对。

0: 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灌河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1: 喂，
2: 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
1: 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
0: 李主任，你帮着凉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
3: 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4: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5: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
1: 哎，曹老师来了。
6: 秦总。
1: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6: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7: 行，
6: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5: 大家的意思呢？
7: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3: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7: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8: 曹阳给大家说说。
9: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凉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10: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3: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11: 秦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12: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

0: 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1: 三起案子，三个现场，三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0: 你们有所不知，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1: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2: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0: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两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3: 陈玉。
0: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3: 小妹，小妹，
0: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1: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0: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1: 那衣服上呢？
0: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齿掉了三颗，一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4: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5: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她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她的尸体。
5: 刚才朝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5: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5: 手机捡了吗？
4: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3: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4: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3: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5: 多吃点儿啊。
6: 嗯，
5: 来来，
6: 没有。
0: 吴老师啊，
6: 哎呦，
0: 嗯，
5: 串儿，
6: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您身体怎么样啊？
6: 串儿，哎呦，怎么样
0: 啊？
6: 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你
0: 吴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5: 拿着，
0: 你拿着。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5: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6: 儿。哎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5: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6: 哎呀，川儿，快坐。多
7: 吴老师啊，
6: 嗯，
7: 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6: 嗯，
7: 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6: 春儿啊，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8: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6: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8: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6: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8: 记得
6: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8: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6: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
8: 嗯，
6: 帮我整理出来呗，啊，
8: 嗯，
6: 哎，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 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0: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才会兴旺。啊，
1: 吴老师，您放心，我明白，吴老师。

0: 袁婷，
1: 袁婷，
2: 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0: 得嘞，走了，好。
3: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0: 啊。
5: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6: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
0: DNA。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7: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8: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0: 哎，好的，
8: 嗯，好，
0: 提取到了是吧？有成效了。

0: 桃，
1: 嘿，
0: 哎，
1: 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2: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1: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3: 行。
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5: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6: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队，能不慢吗？你说

0: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
0: 嗯。
1: 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0: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2: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0: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4: 哎，佳明，有事儿啊？
2: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4: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2: 好，
4: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2: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4: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2: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佳明，你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3: 这个，
2: 哎，佳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啊，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4: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5: 比中了？
4: 对。
5: 太好了，这么快啊！
6: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7: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6: 哎，你等一下啊。
5: 领州公安局。
6: 啊，你说。
7: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6: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7: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8: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9: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7: 哦，秦总，好，好，好，我们马上布置。
8: 好，好，好，好，嗯。
5: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6: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9: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0: 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1: 有没有搞错呀、啊，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2: 来了来了，
3: 真是房东！警察，别动！警察，
2: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4: 警察，叫什么名字？
2: 李丽，
4: 靠上。
3: 走。
5: 哎，秦总。
6: 哎，
5: 刘处。
6: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7: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2: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7: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5: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闲？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0: 腿软，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
2: 更带劲的玩法。
9: 哎呀，我又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着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1: 问你呢，
2: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啊。
0: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2: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2: 比重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2: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2: 好，我马上过去。
1: 比重了，秦总。
2: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软，在哪儿呢？我看看。
5: 你要谁的？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
7: 方主任。
8: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穆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9: 这么近啊？
8: 对啊。
9: 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8: 是啊。
7: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
8: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

0: 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 好
0: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2: 是，
0: 这案子再也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2: 是
0: 是。
3: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了，这又排除，这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3: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爹，所有这个适龄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3: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用了。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 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他有几个娃？
0: 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哎，我舅吧。

0: 他结婚结得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那个纪。
0: 哎，对对对对，嗯，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姥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
1: 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知道了。好，知道了。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8000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城，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怀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锅记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

请您，您请。

0: 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六年了，哎，立案发现场，哎，九公里，
2: 在哪儿啊？
1: 这儿，连门一脚了。
2: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
1: 哎，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3: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1: 哦，谢了。哎，等会儿，等等，等会儿，咱们不能追，不能追啊！听我说，咱站在这儿，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2: 对，
1: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2: 你说的对，
1: 哥吧，专业素质不能丢。
2: 哎，你想什么？你想什么？
4: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是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
2: 啊，
4: 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2: 不是你。
4: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1: 真没咋听说过。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啊。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5: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不知道，
1: 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
5: 不知道。
1: 嘿，哎，
6: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5: 哎呀，不知道。

人们走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你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哎，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嘞，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嗯。
6: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7: 来吧，我来试一下，
6: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

0: 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1: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2: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0: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1: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0: 说的对。好，
1: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问题
0: ，
4: 没有
0: 啊，
4: 没有，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1: 来，
0: 都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哎，
1: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5: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1: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的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5: 对，
1: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5: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1: 哦，
5: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哦，
1: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5: 有啊，
1: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住，也算做贡献了嘛。
5: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龙锁，我今天晚上就把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啊，好的好的，谢谢。
5: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5: 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

0: 啊。
1: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0: 啊，
1: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0: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1: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2: 钱总好，大家好
3: 啊。啊，老曹。
2: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你说吧。
4: 就是上一层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所以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1: 啊，
4: 包括这个烂脚丝儿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2: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4: 全部被排除了。
5: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4: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6: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4: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2: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7: 这么一说，
6: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4: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洞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2: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4: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2: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8: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2: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8: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4: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村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2: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8: 哎呦， 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2: 季永江，啊，季永随，季，这不都季吗？
8: 这还是个大家族呢，这个。啊，
2: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8: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2: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8: 也许有拓好的。
2: 都拍下来。
8: 我想想在哪儿啊？
4: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3: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5: 就是陶队，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记性它就藏在东井下村。
2: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4: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
3: 啊，
4: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季三坡，而且巧了，
2: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季三坡家。
9: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季的呀？
10: 啊，
9: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季的呀？他们来找了。
10: 没有，没有。
2: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8: 就是他提供的呀，救赎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2: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8: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11: 麻烦了啊。
8: 哎，没事没事啊。
2: 大爷，你说村里原来有姓季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季呀，有没？
10: 这个村儿没有姓季的。
2: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季，烂脚丝那个季呀。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新冠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新冠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季这姓啊？
10: 这村没有姓季的。
2: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
9: 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季呀。
10: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 十几岁

0: 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1: 哎，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0: 季家散破的坟。
1: 你看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三坡吗？这不就季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0: 我
1: 是不？季三坡是不？季三坡
0: 啊，季三坡，嗯，季三坡，
2: 这不就对了吗？
1: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0: 啊，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季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婆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1: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0: 对呀、啊、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1: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看看，
0: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1: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0: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3: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4: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那是个
3: 窝棚。
2: 嗯，
3: 哎哎，

0: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膜型，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1: 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2: 对，
0: 它的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就是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粘到了血管壁上之后的样子，
2: 凝固了。
0: 是的，是的，这叫油血管。
2: 油血管，为什么这个血管会被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和能量，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就是高血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体检就会发现一个异常，就是血脂异常。比如说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总血脂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
0: 怎么就血脂高了呢？对，而且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儿里就带着油脂的汁子，
2: 对，
0: 都是这个问题。
2: 新鲜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这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0: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2: 没问题，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 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
3: 冒烟了！
2: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嗯。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 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8到9勺的油。
0: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
2: 对，
0: 就是在一勺勺的喝油一样。
2: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
0: 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而这些油呢，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2: 那你说啊，已经有血脂偏高，然后血管偏油的朋友们来说啊，
0: 他们的日常饮食该怎么吃呢？啊，有哪些方法可以好好的做到清血管、清血脂呢？
2: 问对了啊。 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一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饮食食谱。大家看啊，一周7天，早中晚3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喝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呀，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0: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一周7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 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1日3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

0: 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1: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啊，
0: 做出烤鸭味儿。
2: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3: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2: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3: 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2: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三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儿啊！
2: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1: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3: 鸭胸肉没皮是吧？
1: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3: 确实是减脂菜。哎，
1: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3: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层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1: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这个薄片儿，这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啊，用冷水去对去泡它1-2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对血食水，料酒。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儿，
3: 酱香味来了啊！
1: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3: 鲜味的灵魂，蚝油，
1: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3-1的酱汁儿，3-1秘制酱汁儿，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3: 干黄酱1勺，
1: 对，1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0: 那他们2勺比例是什么呢？
1: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1勺2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3勺，
3: 好，
1: 1、2、3，
3: 对，老北京甜面酱，
1: 对，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3: 1、2、3
0: 烤鸭味儿啊。
1: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1、2、3，一份干黄酱，2份
3: 豆瓣酱，
0: 3份
3: 甜面酱啊。
0: 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那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哎，
3: 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今天我给大家推荐3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3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0: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3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叫酱爆鸭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这火候怎么样？
1: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 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到5成热的时候去。
0: 这4到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它的？
1: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4-5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0: 炸熟了。
1: 对，
0: 但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1: 对，
3: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0: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1: 对，只是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0: 明白了，
3: 咬不动。嗯，
1: 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姜。给它炒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鸭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3合1酱汁儿。
0: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秘汁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3: 对，
0: 一份的
3: 干黄酱，
0: 两份的
3: 豆瓣酱，
0: 三份的
3: 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上头了。
0: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
1: 对，咱们用这个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临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3: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可以彻底被它去腥。
1: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3: 儿。哎，准备出锅。这小鸭片儿，片片饱满啊。
0: 看着很 Q 弹。
3: Q 弹，又尝一尝这了。
0: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3: 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白白，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降脂养生茶。
0: 太好了，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1周7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所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 不舒服吧，总之。

0: 是眼睛眼瞥眼障，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 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
1: 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0998-1188，4000998-1188。
3: 快跟上了！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我先走了。
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金家开饭。
8: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1: 是
12: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又差一。
14: 好。
15: 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各庄的西瓜，
17: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椒、豆香、飘软夹，
19: 太甜了。
2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1: 相约时光，
22: 涪陵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2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2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险？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 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2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今天的开场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照片，一起来看大屏幕。哟，看见了，有点吓人，这。 得多难受啊！全都是红红的，一片一片的小疙瘩。其实呢，我们发现一到夏天，很多朋友身上都会长一些红色的小疙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我问一下现场，我们观众朋友里面有没有现在正长着呢，或者前一阵儿也长这种小红疙瘩的？
25: 我是胳膊，您看，
24: 哎，
25: 还起皮儿。
24: 现在怎么都发黑了呀？
25: 我认为是血糖高闹的，我糖尿病9年。
24: 哦，就是红。
25: 红完了会挠吗？痒吗？痒，还疼呢。它长刺儿，抹点油性大的，像凡士林什么的，就能滋润一点。
24: 感觉会好吗？
25: 不好，还是老是黑的，已经好多年了。我去看了，上医院，医院也没给我治好，找不到原因。
24: 好，那位阿姨举手了，您是哪儿长疙瘩了？
25: 我是腋下和肚皮两边奇痒无比，都抓破了。 是一次我去出去玩去，回来就觉得，后来我又去看了医生，他说没多大事儿，就是湿气重，湿气重，还有当时就是当地的那个水洗澡的那水不适合我，有点过敏。后来我也没用别的办法，就有时候就是洗澡的时候，我弄一点淡淡的盐水，弄毛巾，我就擦一下，就觉得舒服一点。
24: 好，谢谢您哈。这到底是什么呢？长这种小红疙瘩，可能预示着我们身体内部有什么健康问题呢？咱们赶紧有请权威专家了，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副院长宋平宋院长，欢迎您。
25: 就这样。

0: 好，大家好。
1: 同时也要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我们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屈韵主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要欢迎啊，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啊，欢迎63岁的邱阿姨和邱阿姨的妈妈，90岁高龄的吕奶奶，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1: 尤其要说一下吕奶奶，吕奶奶90岁高龄了，而且她是我们养生堂的资深粉丝，10多年来几乎一天不落的看养生堂。奶奶刚刚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呢，说如果有事儿，我在外面要赶回去回家看电视。所以今天吕奶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哈，她自己总结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长寿的高招，一会儿也跟我们多多分享。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8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院长，您每次来，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我们在私底下说哈、啊，说尤其是苏院长来，然后包括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屈主任，就是已经不能用眼睛判断一个人的年龄了。
0: 哎呀，感谢你的这么包养。其实作为皮肤科医生来说，我们确实是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皮肤，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去做美容，但是确实要用我们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皮肤保护好，我们才能保护好我们周围的朋友。
1: 首先请教您了，开场就给大家看这些照片，挺吓人的，都是红色的小疙瘩。我们今天现场很多观众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也发现好像一到夏天就长一些红疙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确实是这样，在夏天呀、啊，在我们皮肤科的门诊哈，又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患者朋友来求诊。比如说哈，我要是出4个小时的门诊的话，我看30个病人，那么差不多能有40%左右的患者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长在皮肤上的瘙痒的、流水的多种多样的这种皮肤损害集合在一起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湿疹。
1: 就是湿疹。
0: 是的，湿疹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下面可以有很多的细分的细项，但是呢把它笼统起来都叫做湿疹。就说到这个湿疹，可能一说大家就觉得哦，那它一定和湿气有关系。是的，尽管它长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但是呢它实际上都是我们人体内在的或者是外在感受到的这些湿气湿邪在皮肤上的一些表现。它表现在不同的位置，它也代表着哦，这个湿邪它侵犯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湿气地图。
1: 哎，这个太有意思啦！就像刚才有几位阿姨，有长胳膊肘的、还有长腰上的，那这不同的长湿疹的部位又预示着我们内在出现了什么根本问题哈。我这里准备了一个老奶奶的人形板，我们结合着这个人形板，请屈主任给我们介绍。
3: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片，这个呢湿疹发生在面部，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湿气攻击的是人体的上焦。这种湿疹的特点呢，一般是红斑、丘疹、水泡为主。
0: 中医呢，它把人体分成上、中、下三焦哈。上焦它是在人体的头面呀、上半部分，所以呢，它的这种湿气就是和我们所说的风邪结合在一起，然后侵犯人体。今天上午在出门诊来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就是脸颊呀、头皮呀这种很多密集的这种小红疙瘩，然后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我用手去摁一摁哈，哎，还出点小水沫沫出来。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刚才屈主任说的这种发生在上焦的、在头面部的这种湿疹。
1: 我们看第一张图，就这个人的这个红已经发暗了。是不是因为它时间长了挠破了？
3: 对，因为反复搔抓之后它就会有这个结痂的这个表现。
0: 刚才那个第一个阿姨她就说她的这个皮肤哈、颜色都已经发黑了，尽管有糖尿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和她的这个发病的时间长哈、也有点关系。再有就是反复的出现这种炎症，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它是红色的、但是反复出现以后它就会出现色素沉着，色素沉着就是这种黑颜色。
3: 对，
1: 明白了，阿姨知道为什么会发黑了吧？不能不管它哈，这属于内在的湿气太重了。好，这是第一张图是上焦，第二张图
3: 的话呢是这个湿气攻击咱们人体中焦的一个表现，一般大臂、小臂，包括躯干部位啊、胸背部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攻击的位置，就是咱们这个图片上显示的。那么攻击中焦的话呢，一般这个皮疹可能就是会有这个丘疱疹，会有一些小的脓泡，包括甚至会

0: 有这个渗液呀、糜烂呀等等。
1: 您看上面那些小水珠，
0: 对，
1: 是是
0: 小水珠就是它这个丘疱疹的这个表现。然后像这个大臂的这个位置，它就会有一些渗出糜烂，可以看到这个液体已经在往下流的这个表现。等到它干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这个结痂的状态。
1: 哦，这是因为中焦湿气太重了。
2: 对，我们说中焦是脾胃，那么脾又主四肢、主肌肉，所以往往发生在四肢的这种湿疹呐、皮炎呐、它往往和中焦的脾胃相关，这种瘙痒同样也是特别剧烈哈。
0: 对，
2: 然后它的一个一个的小水泡哈，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烂一大片，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渗出，患者确实非常痛苦，很瘙痒。
1: 是只有中焦的这个水泡容易流这种水呢，还是说其他都会？
2: 都会有，但是中焦呢，往往和脾胃的关系要更大一些。
1: 我们看第四张图，看着是最轻的，但据了解它其实是非常重的。我们今天邱阿姨就很有发言权，因为这是她的自拍照。邱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您的湿疹的情况。
3: 哎，我是从去年七月份开始的，真是不堪回首的那一段时间。说实话，我的死的念头都有，太痒了，晚上睡不着觉，各种方法都想到了，用凉水冲、热水冲，有时候甚至晚上洗八次澡，洗完了澡以后止痒只能止一刻钟的样子吧。啊，去了各种医院，涂了各种药膏。
1: 这是您曾经用过的药膏多少管啊？
3: 不计其数了，就是一痒就在网上查到说什么管用，我就赶紧下单买，半个小时就能收到，然后就抹。有时候甚至抹完了以后更痒，我就又去冲，冲干净了以后再去查，再去下单，再去买，然后几乎没有什么管用的。这样得有一个多月，然后脱敏药也吃了不少，也不管用。后来呢，就是开始吃一种靶向药，能够给控制住了。但是那个药呢，就是不能停，只要一停的话，全身就会又起来。中间最严重的时候，我身上就几乎都是这种，关节的地方，就是
2: 皱褶间擦的这种部位，
3: 就是有的医生就给我说是间擦疹，也有说湿疹。后来我的一个邻居就看到我这样子，就说，我给你找个医生吧。开始我不信，没找过，没有。后来到了去年十一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是说给我找个医生吗？你帮我找一个吧。后来他跟我说，那你去西安中医院找宋院长吧。我也是将信将疑的，就去了。但是我吃了宋医生的第一次的14天的药以后，我就说有好转，晚上至少能睡着了。继续吃宋医生的药呢，我有时候甚至忘了痒，就那个靶向药，就我有时候甚至忘了吃。后来宋医生跟我说要按规律，就是一点一点的减。这就是宋院长这中西医结合的这个好处，真的是他那个西药是让我一点一点的减下去的，而不是让我立即停下来的。所以我这次呢，就是没有再犯，即使是这次夏天有一次突然一热，就是我反复了一下呢，我身上也没有，只有脖子。
1: 哦，我看您那儿红了一点点。
3: 对，最近一直在吃宋医生的药，所以就是好的很多，
1: 就是从根本解决了他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看到您奶奶一直也是眼泪含眼眶的。您知道她曾经经历的这些吗？
4: 知道啊，我看着她犯病的时候，他跟没说全，脖子上、腋下，哎呦，全身都是。他买了好几件那大的、肥的衣服，回到家都穿上，啊，都不挨着他，睡不好。他睡不好，我也睡不好啊。我挺能睡觉的，我躺下就睡着了。他在旁边，妈妈妈妈老跟你说话，他睡不好觉。
1: 无论多大了哈，是6岁还是63岁，都是女儿，都是孩子在妈妈面前。但是他的这个病情那么严重，而且不断的反复，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4: 我觉得一个是他先天不足，他从小就有湿疹，但有的时候能好长时间，好几年不犯，他一犯那就情绪不好，情绪不好有影响湿疹，然后

我就觉得他有些习惯不好，爱吃那个凉东西。我们家里那个可乐呀，什么就是个冷饮啊，都是一箱一箱的买。

0: 我们请苏阳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大家也都认真听。听说你也写了封信，感谢苏院长。
1: 是，我姑爷说你就坐在下边，我想坐在下边，那个教授来了，可能是在别处，我不一定能见着教授。我说我写封信啊给教授吧，我真的很感谢。
0: 您给我们读一段这个信好不好？
1: 我说我女儿患湿疹，就是犯病时间较长，也很难受。坐立不安，情绪也不好，我和他先生一度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在他乱投医无效的时候见到了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明显的好转，我看到的是女儿变了，从经常烦躁不安变得愉快了，每次从您那儿回来都会兴致勃勃地讲医生给他调整的药方，告诉了他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看得出他非常认真地按时吃药，一些坏习惯也在改啊，不该吃不该喝的东西他也管住了嘴，现在我们家里还有可乐，但他不喝了，
2: 冰激凌也不吃了。哎，
1: 对，他给我买了个冰激凌，但他一口不吃。
0: 终于听妈妈的话了，
1: 他不听我的话，他听医生的话。女儿的变化进步让我在您这里看到了，也懂得了什么是医者仁心。啊，感谢宋平教授。
3: 我过去接一下这封信可以吗？
1: 谢谢
3: 林奶奶，
1: 谢谢
2: 院长，
3: 我也很感动。你好了，我也很开心。
2: 谢谢
1: 我们家的恩人。
0: 好，刚才的画面实在是太温馨了哈。奶奶说了，哎呀，救命恩人一样。所以现在我们也很好奇，因为刚才邱阿姨描述的时候，包括吕奶奶说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挺心疼的。怎么会那么严重？孙院长跟我们说一说吧，她的湿气攻击了她哪里？她会那么严重而不断的反复？
3: 其实刚才吕奶奶分析的特别对。首先呢，邱阿姨就是先天上是有不足的，她先天的这个脾胃啊，她就是比较弱的。再说后天，刚才吕奶奶说这一箱一箱的可乐呀、冰激凌啊什么这些东西哈、啊，还刚才还跟我聊天说，这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都不吃啊，就是都得喝这种凉的东西哈、啊。可能当时吃的时候觉得哎呀凉快舒服，觉得很好，但实际上常年的这么去吃这些过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又是甜的、刺激性的这些东西，它更会伤你的脾胃。本来这个先天的脾胃就不足就弱，然后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冷饮啊什么这些凉的东西，它又更加的去冰敷你的这个中焦，它就会导致湿气在身体内的聚集到一定程度，它会表现出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你也不是说吃三天两天的药我就能够把这个脾胃调理好，而且这调理脾胃的过程中，如果这个人他总是在这种瘙痒啊很痛苦的这种状态下，他的皮肤也不可能好，他皮肤人是和人体的情绪是相互有沟通的，所以他更会难受，更会加重，这个时候他的皮肤就会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们在不停他的西药的同时，我们把他中药加上去调理他的脾胃，去去除他的这个湿气，然后呢逐渐的去减少他的西药的使用的这个频次，然后减少他的剂量，就像一个人一层一层的下台阶他就能够走下来，你要是从楼上蹦下来，那这个人就会受伤。所以我觉得中医有它的优势，西医也有它的快速能够控制症状的这个优势，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经过其实也是不短的一段时间的调理，那么邱阿姨的身体呢也是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但其实哈，我就为什么邱阿姨现在这一段时间复发哈，这一段时间她又加重了。我们看到刚才邱阿姨其实也说哈，那她痒都是在这种皱褶的部位，其实这些部位恰恰也是湿气特别容易聚集的这个位置。而且到了夏天， 我们人体说到这个内在的脾胃会产生湿气哈，外在的自然界当中它也有湿气，你身体里面有这种内在的湿邪的时候，这样

0: 它更容易招致外湿的这种侵犯，然后外湿又去引动了人体的内在的湿邪，它相互狼狈为奸，表现在皮肤上就容易出现湿疹，所以夏天湿疹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1: 嗯，那今年夏天格外的湿，格外的热，这种外在的湿邪无处不在，可是天气我们改变不了啊。但是院长也说过哈，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如果您不注意的话，这个湿邪就会趁虚而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会加重身体湿气的小细节，您踩坑了吗？一，夏季出汗后您怎么办啊？二，洗澡后一般要擦到几成干？三，衣服晾到什么程度可以收了？来，请作答，我们都可以写一写哈。我看都写好了，我们一二三量题板，看大家的答案。先请现场观众说一说吧。出汗了怎么办，阿姨？
2: 出汗了，有条件洗澡，没有条件就用湿毛巾40度水给擦干了。
1: 奶奶的答案是什么？
3: 我一般不怎么出汗，反正出点汗我就拿毛巾擦一擦。天气太热我就不出去，体力太重的活我又不干。
1: 你看，就透露着很多长寿的细节，养生的细节，很棒。
0: 人的健康就是藏在细节之中。
1: 哦，真的啊。
0: 刚才奶奶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对呀，
0: 老人身体弱了，你到外面去，一旦有这种闷热潮湿环境下，特别容易出一些意外。吕奶奶不出去了，
1: 对，
0: 然后屋里头有空调，我不吹，我上隔壁屋去，又凉快，然后又干爽，空调还不直吹，这都是生活的智慧，
1: 真好，向您学习。徐主任，您出汗的时候您自己怎么处理？
4: 夏季出汗多，处理不好会加重湿气，诱发湿疹，到底怎么办？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8: 我做的其实不太好，因为我们确实平时出汗多的时候是没有条件去立刻洗澡的，所以可能就是会用纸巾去擦干，但是我不会去用力的揉搓它，可能就是这样按压呀、轻拍这种的方式，这样减少对皮肤的这个损伤。
1: 哦，邱阿姨，您实话实说，您以前是怎么做的？
3: 我以前就是拿纸巾擦干，因为我挺爱出汗的，所以我就擦干了就行了。自从去了宋医生的门诊呢，我知道就是每次到家里，我一定要把汗洗干净，这样都洗掉。您看我的这个脖子。

0: 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哦，所以您这次有一点复发，您觉得和出汗有关系吗？
0: 特别有关系，就是有一天特别热，我在外面就是出的汗，没有及时洗，我就到晚上临睡觉的时候才洗。
1: 哦，隔了好长时间。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在座的阿姨们肯定都是经常看养生堂的哈，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很多的医学上的这些小常识。往往我们会认为，哎，出汗拿纸巾擦擦，擦干就好了哈。当然这个是最简便的，能把汗液吸掉。但是呢，像我们很多皮肤很敏感的人，他这个汗液是可以刺激皮肤的，所以我们推荐呢，就是像邱阿姨说的哈，当你有条件的时候，你最好去冲个凉，把这个汗液呀冲掉。因为在你擦的过程中，它第一它不能够完全把汗液擦掉，是吧？它会有残留在皮肤上，它还是会刺激皮肤。再有呢，用这种干的纸巾搓呀蹭啊，其实是破坏皮肤的屏障。你过度的反复的来搓，我们自己就会感觉到皮肤就会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哈，就会杀得慌。实际上它就是皮肤的屏障被破坏了，这个时候汗液更容易刺激它，过敏的物质更容易进去，这个时候湿疹就更容易出现了。
1: 哦，所以我算答对了一半吗？我出汗的时候就是晾着不管它。
2: 晾着不管它恐怕是不行的。
1: 但是如果要现在马上不能洗澡。
2: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穿黑衣服这位阿姨啊也是非常有生活常识的，就是当你不能在外头洗澡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这种温的这个湿毛巾把它擦掉的话呢，这样既不刺激皮肤，湿毛巾嘛，它对皮肤的这个摩擦呀相对是要小一些，而且呢它是可以把你的汗液相对比较干净的去除的。但是呢擦完以后呢，最好是要让它充分晾干，
1: 明白？
2: 要不然这个水湿沤在皮肤上仍然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还有哪些细节呢？包括今天宋院长来到现场，有哪些可以祛湿护肤的高招啊？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提前获取答案。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啊。洗完澡之后大家都擦几成干呢？还是亮一下答案我看看。哎呀，你看有八成的，七成的。哎，你怎么判断自己擦的是七成干的？
3: 我是说洗完澡以后哈，我判断的是十层才能全干。就是擦个七成干以后，慢慢的它就全干了。
1: 哦，明白，跟我一样。我擦的是比您少一些，五成干，我又基本上就是拿个浴巾这样的在身上裹一下，剩下的就是自然干。听说这还保湿呢，是不是？
3: 对对对，一般就是说把腋下了，就是擦个七成干都行了吧。
1: 哦，
3: 就是这以后就是保持，就是让它自然就干了。
1: 好，谢谢阿姨的回答。啊，我再来看一看啊，邱阿姨说的是，
0: 我就几乎不擦，擦的不滴的水了，然后穿上浴衣，让浴衣能够沾到的地方。就干了就干了，
1: 就吸干。那浴衣也裹不住脚啊，
0: 脚好像就穿着拖鞋自然干。
1: 奶奶的答案我看看。
4: 我有一个大浴巾我就是洗完以后擦脸擦脚，脚我要擦然后我用大浴巾一裹。一般从浴室到卧室它也就干着差不多了。
1: 您这擦脚啊哪儿都擦干了，这事儿您说过闺女吗？她都不擦，
4: 她不听话呀。
1: 所以您觉得不擦干有没有问题？
4: 我觉得有问题，脚还是应该擦干了，
1: 头发也要擦干，是不是？
4: 我一般的单独洗头，我怕我体力不行另外那个头发不用每天经常洗，我一周什么洗一次就行。从早就说我就戴个浴帽。
1: 好，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哪个细节我们不注意啊？这个湿气会我们洗完澡之后趁虚而入。屈主任，
5: 刚才看了大家的答案啊，有很多人可能都不是特别注重这个洗澡后擦干的这个环节，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洗澡后擦干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一些缝隙的部位，比如说腋下呀，包括咱们耳朵后面呀，颈部啊，还有这个大腿根，包括手指脚趾缝的这个位置，都是这个比较脆弱的，湿气是很容易从这些部位去侵犯我们人体的。所以呢我们平时还是建议要彻底的擦干。然后呢我们日常建议用的这个浴袍尽量是要用这种纯棉的柔软的，而且擦拭的力度也很重要，咱们用这个浴巾的时候也不能这样来回用力的拉扯。

0: 这样会损伤这个皮肤的屏障，所以呢，我们建议是用这种轻轻拍打呀，或者按压的这种方式，把水分尽量的吸干，尤其是这些缝隙部位，可以再用这个棉柔巾，比如说脚趾缝呀，可以再给它再吸干一下，保证这个湿气完全这个不会进入人体就可以了。
1: 啊、我一直这个惊讶的表情，因为我听说这个身上如果洗完澡有一些水珠，然后再擦一点油，就对保湿特别好，所以我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没想到是会让湿邪进来。
2: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们中医特别讲究就因时因地制宜、嗯、它每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嗯、比如说到了秋天冬天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哈、嗯、这个时候我们皮肤上面是很缺水的、嗯、这个时候我们把皮肤啊擦到一个七八成干还不够，我还要上面再涂上保湿霜，把这个水分啊锁到皮肤里面去、嗯、这样呢皮肤总是水润润的、嗯、这样是非常好。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闷热潮湿，你周围的湿度就恨不得70%-80%了，这个时候是要把皮肤擦干，这样呢让皮肤保持在一种干爽的状态下，才不会被湿邪侵犯。特别是刚才曲主任讲到的哈，就是这种皱褶的部位啊，大腿根啊，腋下呀、啊、然后这种肘窝啊，这种甚至包括耳朵后的，有的这个女学生哈，这个头发特别长，这个颈部后颈部这个地方非常容易有汗液，而且水分擦不干，这种时候要拿吹风机给它吹干
1: 哦。
2: 然后我们夏天特别容易长的尖擦疹，就是在皱褶部位，人本身就爱出汗，水分又没有擦干，然后皮肤又叠在一起，它这个不透气，那湿邪自然而然就会侵犯。
1: 哦，明白了，下次一定注意。但是擦不擦油呢？应不应该擦润肤乳？
2: 这个确实也是要因人而异。像有些人啊，身体大量出汗的时候，他的这个皮肤表面，如果你再给他擦上一层厚厚的油脂，一个自己觉得闷热，再有他的这个汗液蒸不出去的时候，它积存在皮肤上就不舒服。那这种时候呢，有些人可以不用，但是不用的前提呢，我觉得就是不要破坏你皮肤的屏障。比如说有些人洗澡的时候用特别刺激的沐浴露，用肥皂用香皂使劲去搓，已经把皮肤屏障破坏了，你再让它就这么裸露着，那自然而然你的屏障就越来越薄，越来越不好。所以像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夏天很闷热的时候哈，我经常会建议我身边的朋友们身上喷爽肤水，它里面也有很多的保湿因子，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营养皮肤的这些成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有氨基酸。那么当我把这些保湿水喷在皮肤上的时候呢，它既可以保护皮肤修复屏障，而且呢又不至于特别厚重，让身体觉得很黏腻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夏天的一个小妙招，比较好的办法。
1: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衣服晾到几成干呢？就是晾全干吗？啊，还是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来，我再看看大家的答案，一二三，晾体板。摸起来不觉得湿，全干，太阳暴晒没有湿气再收，这个答案基本上全场都是干透了的。邱阿姨说说您的答案。
3: 我习惯晚上洗完澡以后洗衣服，洗完衣服以后呢就是晾起来，第二天的下午才会收，因为我身上有湿疹啊什么、我怕有那细菌啊病毒啊，所以我也要晒一晒再穿。
1: 好，我看看奶奶的答案。我那阳台特别好哦，特别向阳、所以我就洗了以后我就晒呀，就觉得好久，反而不会一会儿就拿下，拿不晒好久。
2: 李奶奶的这个生活当中充满着智慧。这个衣服上面有很就是穿的时候，特别夏天哈、潮湿的时候有很多的菌呐、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寄生在身体的一些微生物啊，哎，通过日光的暴晒，而且充分的晾干这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菌，它就不再生长了，那么这个时候衣服就会穿起来就更健康
1: 哦。
2: 而且呢，很多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在你这种暴晒的过程中，它也发散掉了。所以，哎，李奶奶，我向您学习。
1: 所以，正确答案其实就是奶奶给我们的答案，不仅要全干，而且最好太阳晒一下。
2: 对对对，是的。
1: 好的，大家记住了啊，这都是养生的智慧，长寿的智慧啊。好，说了半天，我们知道了，原来呢，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细节，这些湿气会趁虚而入的。以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湿邪太重了的话，跟我们三高有关，心脑血管疾病有关。

0: 肤啊、肥胖啊，包括肿瘤都是密切相关的。那身体有湿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应对呢？今天孙院长给我们带来了祛湿护肤一招灵。那电视机前的观众，你想提前获知答案啊，也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这一招灵到底是什么？大家往这儿看啦，哈，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哈，安乐草，又平安又快乐的草，这是什么呢？据说呢，它对于湿疹啊有很好的效果，不仅对湿疹啊，真的是有很多特别奇妙的作用。最关键的是，这个宝贝呢，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包括有一些湿疹的患者敷上它会说，哎呀，真好，特别凉爽，又去痒又止痛，这么好的宝贝到底是什么？来揭盖喽，往这儿看啊，一二三。我们已经把它打成泥了，泥状的，看是看不出来了。我帮大家伙闻一闻吧。嗯，好清凉的、清爽的味道，就那种闻了之后哈，就沁人心脾，很熟悉的味道，闻不太出来。我请邱阿姨和奶奶也闻一闻，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味道。
1: 青草的味道，
0: 能猜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有点难哈，因为已经打成泥了。那宋院长，这样您给我们一些提示好不好？
2: 这个呀，实际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经常能够看得到的一种草，而且呢我们经常把它当菜来吃。那这个草呢，刚才我们闻起来是这种青草味哈，清清凉凉的，所以它有这种清热解毒、凉血除湿，有这样的这种功效的。
0: 您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用到它吗？
2: 是的，不仅仅我喜欢用，我们很多的皮肤科医生都喜欢去用。在这儿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哈，那应该是很多年前了哈，那个时候我到这个北京的郊区去义诊，然后当时到了当地的一个乡镇卫生院，这个卫生院规模非常小，我是一个皮肤科的医生，到那儿排了好多的这个当地的这些老乡，然后皮肤上有问题，可是我一问呢，没什么药。哎呀，这怎么办？你说这当医生的去了没武器，你光给人家看完了以后告诉他没办法治，肯定是不行。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安乐草，然后我就想，我说按说野地里应该有吧，然后我就带着大家，我说你们带我到院子里去看看，然后我们就一起和我们所有的这些老乡，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转一转，然后就在路边啊，在田间啊，就看到很多一簇一簇这样的这个安乐草，然后我就跟当地的老乡们去说哈，我说哎呀，你们就把这个草拿回来。他说这不我们平时吃的吗？哎，我说你就把它摘下来，然后把它洗干净，把它捣碎，就捣得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样。我说把它捣碎，然后把它敷在你长湿疹的这个地方。效果非常好哦。
0: 哎，那这样吧，那我们今天就赶紧验证一下啊，这安乐草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先让邱阿姨感受感受。邱阿姨前一阵儿出大汗，正好复发了一点点，然后给您敷一敷好不好？
1: 身上有一点点。
0: 好，我们先请摄像老师给我们拍一下，就是您现在复发这一点点的样子，红红的点点。一会儿敷完了再看它的变化，这样我们学一学这个东西怎么用，怎么外敷，请院长教教我们。
2: 当我们拿到这个新鲜的安乐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家里的这个榨汁机哈，或者是用那个雷波把它捣成这种碎碎的泥状。如果它比较干燥，我们可以往里面加一点点的凉开水。那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纱布或者用这个小毛巾蘸这个安乐草的汁哈，我们看因为打得比较稠厚，它是一种这种泥状，实际上它的这个药汁、药液还有这个药泥哈，它就已经粘在了这个纱布上哈，直接把这个药泥、药汁贴在这个长湿疹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这个打的这个药汁啊，它比较稀的话呢，要稍微给它拧一拧，拧到它不往下滴水为度。一般我们敷啊，敷个10分钟左右，它就能够很好的渗透到皮肤里面去，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
0: 好，10分钟之后我们再看。但我们先问一下，就是一敷上去的感觉是什么，邱阿姨？
1: 非常凉爽，特别舒适。
0: 好，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那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安乐草能内服也能外用，有那么多神奇的效果。这样，我们请吕奶奶摸一摸，猜一猜。我们现在年轻人特流行摸盲盒，您也来摸一摸。这里面就是那个安乐草，您摸一摸，它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形容形容。
3: 它那茎是圆圆的，叶子

0: 只是也圆圆的，还挺软软的。啊、这应该是马齿苋。
1: 摸出来绝对是马齿苋。
0: 啊，绝对是，
1: 绝对是。
0: 好摸，嗯。
1: 啊，嗯。那这样吧，直接打开看看，您看您猜的对吗？
0: 这是马齿苋，我吃过这个。有一年我在我的表弟家里，弟妹会做这个。啊、我们在海边度假，地里有好多好多。啊、我那弟妹懂得，她摘了好多好多，完了她都晾起来，完了新鲜的她就凉拌给我们吃。她说晾起来是个药材。而且她说那个还可以做别的吃，我吃着是凉拌的，很好吃。
1: 那你知道她有什么养生的功效吗？
0: 不知道，就知道好吃。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院长来揭晓答案。
2: 李奶奶说的非常对，这个学名叫做马齿苋。有的时候呢，老百姓管它叫马齿菜，各种各样的名字哈。那么马齿苋呢，它是一个清热凉血解毒这样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草药。那么可以吃，内服可以有清热解毒，甚至治疗一些什么拉肚子啊，一些这种无名的肿痛啊都可以。那么外用呢，也是皮肤科医生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草药。在我们皮肤科有很多特别知名的这些老专家哈，在解放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那么多的抗生素的药膏啊，激素药膏啊，那怎么样去清热解毒？其实新鲜的马齿苋是特别好的一味草药。那么我还记得我的老师哈，当时就跟我说把这个新鲜的马齿苋捣碎了敷在皮肤上，就效果会非常好。然后我说呀，那没有新鲜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新鲜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李奶奶说的，它是一味草药。我们去药店买这个干的马齿苋，每次呢用个20克到30克左右，抓一把煮水，煮个10分钟1刻钟，煮完了以后呢，一定要把它放凉，用凉的煮好的马齿苋的这个水去冷湿敷，也同样有清热解毒、凉血除湿的作用，但是呢，效果没有新鲜的好。其实我们单用马齿苋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加上这一味药物的话，它的疗效就会更好。
3: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第二味药是，这个是真不认识。这有点就像什么的根茎。
2: 对，这个草药呢，我们把它叫做地榆。
3: 地榆，
2: 地榆它也是一种植物的这个根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我们就用新鲜的恐怕就很难去把它捣碎，我们可以用水去煮，煮完以后呢，像刚才一样给它放凉，然后去这个和马齿苋配在一起去湿敷。那么地榆呢，它又有凉血还有止血的这种作用，它当中有一种成分我们把它叫做鞣酸。鞣酸的这个成分呢，它既可以收敛，同时还可以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所以这两个配在一起，一个收敛一个消炎，它的效果就更好。
3: 那各多少克呢？
2: 如果面积小的话，地榆和马齿苋我们每次用到10克就可以了。如果要是这种新鲜的马齿苋和这种地榆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地榆先去煮成水，煮完水以后呢，用这个煮的水呢，然后去捣这个马齿苋，然后用这样的这个汤汁，然后再去湿敷，
3: 效果可能更好。
1: 那10分钟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邱阿姨这敷了半天感觉如何。哎，不那么红了，是不是？
4: 一点都不红了。而且还是凉凉的。特别舒服。
1: 还痒吗？
4: 不痒，
1: 也不痒了哈。
4: 痒了，
1: 真是一个天然的宝贝啊。好，你看我们又跟着学了一招。
2: 正是因为它好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安乐草。
1: 安乐草，这个名字起的也真好。大家平时呢，如果有湿疹的话，也可以用这招来敷一敷哈。感谢奶奶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妙招，我们送上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邱阿姨和奶奶啊！好，祝两位健康，
3: 谢谢。
1: 我们知道安乐草就是马齿苋了，也知道哈如何的外敷啊、内调啊。那其实呢，今天还有一个重量级的法宝是我们院长带来的。
5: 专家带来的重量级法宝到底是什么？精彩内容马上呈现。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

0: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这个呢就是我们西苑医院的特色的湿敷方，据说这个方子极好。怎么好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好，你看西苑医院特色湿敷方，请邱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个呢是我们西苑的一个特色的湿敷方，也是宋院给我们提供思路，然后我们在临床使用也非常广泛的一个湿敷的常用的方剂。最主要的组成就是这三味药，藿香、黄柏和苦参各10克。那么藿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呢主要是一个芳香化湿的药，能够散这个肌表的这个湿毒。然后我们最熟悉的藿香正气水的主要成分就是它也有一个这个解暑湿，就是能缓解中暑症状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它这个祛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位呢就是咱们这个黄柏是我们中医三黄之一，它的这个苦味是非常强的，但是这个苦能燥湿，所以它祛湿的效果也是很好的。那么第三位呢就是我们这个皮肤科止痒的一个药叫苦参，它呢除了能这个清热燥湿以外，它还有一个止痒杀虫的这个功效，所以说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呢，能够起到这个清热解毒、利水祛湿，同时还能够有很好的这个止痒的效果。然后我们临床中使用呢，针对这个急性的湿疹、亚急性的湿疹，它的这个湿热比较重的患者都是比较适用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的皮肤有比较大面积的这个破溃呀、感染，不太适合使用这个方子。还有一些像这个冬季比较常见的干燥的这种干性的湿疹，这个是不建议湿敷，还是建议涂抹这些油膏去治疗的。然后，那么这个方子我们在临床中怎么使用呢？就我们给药开回家以后呢，煎煮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用这个1升左右的这个水，咱们去先泡20分钟，泡好了之后呢，大火煮开，再给它煮，小火煮沸，煮个这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放凉，因为热的话它会导致这个皮肤的刺激，一般在一个35到38度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凉凉的敷上去，一般敷个1天1次，有个10到15分钟，就能感觉到这个瘙痒啊，这个湿气都有明显的缓解。
4: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演示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纱布是需要多厚啊来湿敷？
5: 一般我们中药湿敷的方法都是建议以不滴水为度，就是咱们吸了这个药汤之后给它稍微的拧一拧。

0: 滴水了之后呢，咱们就把它打开，这样敷在皮肤上，一般不用太久，10到15分钟就可以。这个敷上去凉凉的，非常舒服。
1: 哦，明白了。我们知道有很多叔叔阿姨湿疹犯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啊。今天西苑医院特色的湿敷方就公布给大家了。如果啊您有这方面的苦恼和问题，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哈、啊、整个方子里面的配方，然后制作方法、注意事项，包括院长自己在用的一些好方法都收入囊中了。那我们要想延年益寿，经常说可以跟着古人去学习呀、啊。古人夏天的时候用什么来祛湿呢？听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小叶子，这个叶子还能做成美食。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2: 暑湿盛的时候，有一种小叶子正在应季而生，说它是暑季必备的小叶子。这小叶子真有这么好吗，张老师？
3: 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它很多方面都可以有用的，比如入菜可以祛湿和胃，生吃可以防止胃肠道的不适，煮水可以适合，比如说我们淋了雨以后啊，可以有新温解表的作用。比如说一般淋了雨都会喝什么？可能会烧生姜水。
2: 生姜水，
3: 对，那这个比生姜水还要好喝。
2: 哎，那我觉得在今年的夏天呀、啊，这个小叶子它真的特别重要。
3: 是的，
2: 因为今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然后很多人淋了雨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3: 尤其是今年要热的时候特别热，你在外面的时候容易出汗，腠理就疏松了。那这个时候呢，再淋雨就又寒又湿，而这个小叶子辛温解表非常合适。关键它不仅辛温解表，对于感受暑湿以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食欲不好，
2: 对，
3: 头会发沉，湿气很重，而它呢还可以有和胃消食，可以改善我们食欲的作用。
2: 这不就是藿香吗？
3: 在我看来，它的味道比藿香要好得多，一定是它的适应的人群比喜欢藿香的人群更多。你看，我们其实从宋代的时候就有讲到它，为防五暑药，暑水。就这个叶子比较香了，相当于现在的煮水代茶饮，那它是最好的，可以后面说沉香次之，麦门冬又次之，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好的，叫上上之品了。
2: 这么好的一个应季的小叶子，今天咱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
4: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是风生水起捞鸡啊。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它是一个意头菜啊。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做一道这样的菜。我们一般的话，一家人围在一个桌子上。几个长筷子一起捞捞这个菜，我们叫捞起捞起捞的风生水起啊，就你捞得越高，证明你这个财运越旺。
2: 我吃过就是非常地道的风生水起捞鸡，那个鸡肉的口感它很特别，还有一点我觉得特神奇哈，因为它不是重油重酱的，是很清淡的一个味道，可是这个鸡肉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去腥都是怎么做到的？
4: 去腥的一个小妙招呢，就是我们广东人必须都会用到的一个宝贝啊，这个东西啊，一会腌制的时候放下去，它就能够很好的增香去腥。
2: 这有点像蒜泥儿。嘿，这隔老远一闻就知道了，这肯定不是蒜泥儿哈。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特别和霸道的，这到底是什么？怎么才能把咱们鸡肉的口感做到极致，然后把这个腥味也给它去净？咱边做边说
4: 啊。先处理鸡肉。
2: 这
4: 个鸡肉呢，我们一般处理的时候呢，先拿去冲水啊，把这个血水冲洗干净，也是去腥的一个关键点。还有第二点呢，我们会打打花刀啊，打的是斜花刀，两边都是斜刀法。
3: 选的是鸡胸肉，
4: 这个我们做的是一家庭版的啊。
2: 明白。
4: 简易的低脂少油的一个风生水起捞鸡，
3: 在临床经常会说，要想增肌的时候，要吃多吃一些鸡胸肉，关键是要去掉皮，才能够更好的减脂的作用。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堆人都在跟我说，鸡胸肉我实在太难吃了，实在太难以下咽了。
2: 其实就是那种就是鸡肉啊处理不好的时候，它比较独有的一种腥味儿。一般的话，如果我们做炒鸡，我们会重调味儿。所以它就没有那个腥味了，但是捞鸡它的口味又是比较淡的，依靠的就是咱们今天这宝贝嘛。
4: 对，按照我们这个方法去做，那个鸡肉肯定吃起来是鲜嫩的啊，不会有腥味的。好，我们放点进去，再加点油。
2: 这个时候要加油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油呢，它有脂肪的香味，而且能够去除一些鸡的异味，捞的时候也让这个鸡肉吃起来口感更加饱和一点。
2: 明白，霸道味道的宝贝往里面一加，然后再加一些油，给它抓捏一下就可以了。
4: 对，煮开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胸肉啊放到水里面。
2: 对于水温有要求吗？
4: 水温的话，我们一般烧开了以后，关小的火，让它有点慢慢冒泡那种感觉。那这时候的水温应该在90度左右，低温去把它浸熟它。
2: 自开非开。
4: 哎，对对对。
2: 然后给它养熟。

0: 哦，真的是微火的一个状态。
1: 关键就是我们常说的煮鸡胸肉了。嗯，平时煮出来真腥啊。
0: 对呀、啊，盖盖儿。
2: 对。
0: 大概多长时间它会养熟？啊，
2: 这个一般的话在18分钟左右哦、就能把它养熟了。嗯、因为刚刚我们也是有一点点油加进去捞，它上面也会飘一层油花，它不会渗透到鸡肉里面，而且能够去除它的腥味的同时，能够增加它的复合香味。
0: 这个宝贝的味道那么霸道和有特点。嗯，是不是也是药食同源的？哎，
1: 确实是药食同源的，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会用到它。2020年呢，它是入到中国药典当中的，它是一个可以和既可以和胃，又可以止痛，还关键它是一个温性的，所以是一个辛温和胃之品。如果这个时候感受风寒，感受了湿气的时候，那我们脾胃阳虚的人群湿气会更重，那用上它，对，既可以和胃，又可以消食，还可以缓解因为寒引起的胃疼，尤其是说。到了下雨的时候，或者是在空调的房间里，会觉得受了凉以后胃不舒服，食欲不好，吃完以后有不消化感，它都非常合适。不光这个合适，小叶子也很合适。
0: 一会儿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去腥的这个小宝贝和今天应季的小叶子它俩味道上搭不搭了。说话的功夫咱们来看看鸡肉怎么样了，于大厨。
2: 好，我们开开盖子看一下。
0: 赵老师，你看
1: 是表面一层油，我也放心了。
0: 而且你闻闻啊，
1: 哇，这好香啊，没有那种鸡的腥味儿。
0: 对，没有。平时其实煮鸡肉的时候会觉得飘出来的是那种就是腥味儿，
1: 对，
0: 很难闻的。
1: 对，
0: 但这个没有。但是我怎么判断说到火候了，这个鸡肉可以了？
2: 啊，一般我们有个时间限定啊，在固定的水温里面18分钟它基本上是熟，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在家庭可以拿个竹签插进鸡胸里面，然后放下来，让手指感受一下这个煎的温度，如果它是有温度的，它就一定是熟了啊，有点微微的温度。插进去如果感受到温度的话，它中心温度应该在60多左右。现在我们给它捞起来，
0: 就实现了第一捞哈，风生水起的捞。
2: 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我们要准备一盆冰。哇，为什么我们要拿那么多冰呢？因为我们会把这个原汤放到水里面，让它变成水。冰水啊，为什么要放这个原汤呢？因为如果你是其他的生水，没有煮过鸡肉，它的鸡味没有那么浓郁。我们广东人吃鸡呢，讲究鸡有鸡味啊，然后把这个鸡放到这个冰水里，让它迅速过凉。这样的口感也会更加的嫩，更加的滑，
0: 所以它其实是鸡汤冰水，
2: 有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好，这个鸡肉已经泡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把它捞起来啊。我们拆鸡丝其实也有个小窍门啊。
0: 拆鸡丝还有窍门？
1: 不就撕开吗？
0: 对啊，
2: 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就直接这样撕，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实用的技巧啊。准备个保鲜膜，把鸡胸肉放在保鲜膜里，然后我们把它封起来用擀面杖轻轻敲一下啊，
0: 打散是吧？
2: 对，把这个鸡肉里面的这个纤维把它打散。打散了以后呢，我们把它摊开啊，轻轻一掰它就出来了。对，就是更加方便。
1: 我还在想着懒人有懒办法，这么出来的。对，这样状态就能吃了吗？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尝一尝。
1: 可以尝一尝，我来这一边。看着这个是很有弹性的，真的是想尝尝。
0: 特饱满。可以吗？
1: 很可以，
0: 很可以。
1: 对，
0: 那我必须也尝一尝。平时自己煮的那个鸡胸肉，它真的就是很柴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没有加盐，也没有进行调味儿。
1: 对，
0: 口感真的是一点不柴，但是又丝丝分明的，吃上去又是嫩嫩的一个感觉。
1: 对，
0: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很香。
1: 对，关键它没有那种腥味儿。
0: 对，
1: 而且也不像说很淡很淡的时候觉得它很寡淡无味。
0: 没有没有，它很香。
1: 为什么？
2: 是因为我们在烹调过程当中呢，用到一个小窍门，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广东去腥的法宝。还有就是在我们过冰水的时候，也用鸡肉的原汤迅速让它镇凉。
0: 明白。
2: 对，使这个鸡里面呢保持足够的水分，吃起来不柴。
0: 所以有了这个法宝，然后再有了今天我们教您的两捞的窍门的话，您一定会爱上吃鸡胸肉的。
1: 是的，
2: 因为这是一个意头菜啊，所以我们的辅料呢一般会用到10种，寓意着十全十美
0: 、
2: 有青椒丝、黄椒丝、葱丝，对，还有洋葱，
1: 实际上就有寓意的菜。
0: 对，
2: 这个小叶子、蒜片、柠檬叶丝，
0: 这柠檬叶丝，
2: 还有我们会放点
0: 花生米，
2: 增加一下香味。
0: 这个是。
2: 这个是炸的芋头丝
0: 啊。芋头丝啊？
2: 对，其实我们在广东菜里面这个捞起，一般的话，这个我们会装到一个我们广东人叫利是封，就是红包啊，叫利是袋，会放到里面，大家一起把它倒进去，然后再一起捞，这是一个寓意着大家好事发生、大吉大利的意思。
0: 一会儿咱仨

0: 一起捞啊。
1: 好，
2: 这个仪式感很好。
0: 一起好事发生。我想问一下，这十种配菜是只能是他们十个吗？还是说可以替换的？
3: 都可以替换的。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应该是不能替换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暑季必备的这个小叶子。所以这个小叶子它到底是什么呢，张老师？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瓶，那小叶子呢就是紫苏，我们用到的是紫苏叶化湿解表，它是一个辛温解表药，所以在暑热的时候，如果感受了风寒，感受了风湿，它可以解表散寒，可以缓解我们感冒的问题。
0: 这样是不是就都备齐了，于大厨？
3: 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宝贝呢，我们还需要再锅热一下啊，
0: 再用一次。
3: 对，再用油煸一下，然后放到鸡胸肉上面。好，起锅倒油，把这个宝贝放下去，微微煸一下就行哈，不用太猛的火。我们再放2勺左右的酱油，微微闻到一点点香味就可以了。关火。再把它倒出来，
2: 而且味道很香，
3: 很香。现在我们就把它从鸡胸肉这里倒进去。
0: 我突然好像就想起来这个去腥的宝贝是什么了，因为广东有一道名菜就叫什么什么鸡。
2: 那这个去腥的宝贝呢，就是沙姜，在我们中药当中呢也叫山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和胃，能够祛湿，还能够止疼，尤其是胃寒以后出现的胃的不适、胃的疼痛。
0: 接下来咱是不是咱仨就可以开始捞了？咱们先风生水。一起捞起来。这个有没有什么广东话就是特有的说法？
3: 有的，我们一般的话捞这个菜都会捞黑捞黑捞到风生水起啊。
0: 捞黑捞黑捞到风生水起。一捞
3: 风生水起，
5: 二捞财源广进，
3: 三捞健健康康，
0: 最重要的是健健康康。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几百年前的老祖宗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怎么熬过三伏天？清代医家吴鞠通在《温病条便》里留下了一个专门对付暑热伤阴耗气的古方——五汁饮。这个方子妙在哪儿？原方用梨、荸荠、鲜芦根、麦冬、藕五种鲜品榨汁，全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专门清热养阴、生津润燥。我给您来拆解一下：鲜藕清热生津、凉血护心；荸荠清热化痰、利尿护肾；鲜芦根清肺胃热、生津除烦，还能利尿；鲜麦冬养阴润肺、清心除烦。这四样搭配，既能补津液，又能把暑湿从小便排出去，一举两得。但问题来了，原方里的雪梨含糖量偏高，我们在临床中就琢磨着怎么来替换，既保留清热生津的效果，又对血糖更友好。后来找到了一味降糖平肝液，不仅能够延缓碳水吸收，帮助稳定餐后血糖，还能清热平肝、利尿护肾。具体怎么配比，每种食材用多少，用鲜品还是干品，我把完整配方和主治方法整理好了，扫码我来教你。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7: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

0: 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燕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拍。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了！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点。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看展观演、消夏游园、美食购物无缝串联，北京以全时段、多层次、沉浸式的夏日消费场景丰富市民选择，激发消费活力；
1: 国产医疗机器人从展厅走进车间，北京创新医疗器械数量保持全国第一。
0: 这个周末，消防部门接连处置2起涉登山报警求助，相关部门提示登山徒步安全为先，做好充分准备，不爬野山，不独自进山。
1: 北京交通枢纽突破迎来送往单一功能，打造有底蕴、有温度的多功能城市会客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夏日的北京，热力与烟火交织，全市推出5大板块、1000余项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水上音乐会、汽水嘉年华、泼水狂欢季将游乐、观演、戏水、赏景、美食融于一体，人们在满城生机与烟火暖意中享受夏日独有的松弛与活力。
2: 昨天傍晚，城市副中心北运河两岸人头攒动，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水上音乐会精彩上演。这场水上合唱盛会吸引了众多市民奔赴而来。
3: 晚上尤其夜景特别好看，所以过来看一看。
4: 你是从哪儿来的？
3: 我顺义，
5: 从海淀过来的。我一路开了2个小时车过来吧，我感觉非常的国际范儿。
6: 我来过很多次中国，然后看到了很多的美景，然后这次呢是第一次来这儿，很漂亮，非常的就是感到兴奋。
2: 晚上6点，演唱会正式开启，8支中外合唱队伍乘船依次巡游献艺。当《平凡之路》《孤勇者》《月亮代表我的心》等金曲依次奏响时，此起彼伏的合唱声、掌声、欢呼声久久回荡在运河上空。
7: 我唱了好几首啊，
8: 放了很多老歌，引起很多回忆，
3: 意料之外，很震撼吧，
9: 非常好。
2: 晚上7点30分，光影秀点亮运河夜空，绚烂光影铺展河面，两岸数万市民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雄浑嘹亮的万人大合唱响彻千年漕运河道，两岸星光连成浩瀚灯海，观众挥舞手臂同声共振，定格成震撼人心的城市文化经典画面。
10: 我们与音乐搭建文明交流的桥梁，与跨国音乐盛宴唤

0: 京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时代新活力，依托运河水系加连片花海的独特城市风貌，打造全年龄段水陆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场景，实现人人可参与、两岸共欢歌的全民文化盛宴。
1: 除了看一场水上演唱会，夏天的北京还拥有无数打开方式。这个周末在前门如意巷新潮胡同里，一场盛夏薄荷汽水嘉年华清凉上演，18个特色美食摊位，多巴胺天幕，雾森营地喷雾降温，在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开京味消夏新体验。
2: 我来自福建省福州市，
3: 我们从山西临汾来北京的。
1: 在石景山游乐园，星光奇幻电音泼水狂欢季正在火热举行，白天蓝色沙滩水雾光影长廊营造清凉海岛氛围，夜幕降临，电音泼水派对热力开演，泡沫与水花齐飞，游客可一站式畅享清凉微度假体验，
4: 特别有特色啊！特别是这个蓝色海滩，然后孩子们来了以后呢，就玩得特别尽兴，也解放家长，
5: 构建了白天游乐、午间戏水、夜间赏景的全时段度假模式，希望呢为北京的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1: 据了解，今年夏天全市推出5大板块、千余项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以全时段多层次沉浸式的夏日消费场景，持续激活京城内需潜力，丰富市民游客夏日休闲选择，擦亮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夏日活力名片。北京台报道。盛夏逛京城，怎么少得了游园赏荷？从北海的荷花映白塔到颐和园的水榭花案，北京各大公园以文化为核，场景为美，百余项活动打造市民消夏后花园。
6: 我现在就是在北海公园南门荷花湖的摇橹船上，身后就是荷花映白塔的美景，而我眼前呢是半个小时前刚刚从老字号仿膳预定的夏日荷花茶点。
1: 这块荷花酥酥皮层层叠叠，形似荷瓣，搭配豌豆黄和芸豆卷，都是传承百年的宫廷风味。仿膳茶社与北海公园联名推出的节气点心应时而食，正是中式生活美学的精髓。船行花间，荷风扑面，摇橹赏荷加宫廷下午茶，成就了诗画意境中的独特体验。
7: 接下来呢，我们还计划推出一个夏日限定的游船套餐，大家泛舟湖上的时候不仅可以品尝到我们仿膳的茶点，还会享受到我们这个推出的专属妆造服务，让大家穿梭在这个荷花湖中，感受独一无二的氛围。
1: 今夏北海公园开辟了多处临湖茶座，从民国文人的茶楼雅集到今天湖畔品尝荷花限定冰饮，变化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人们在皇家园林中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那份从容。
8: 觉得这种传统的延续和恢复也是非常棒的。
9: 夏季的游客量由于天气炎热可能没有春季那么多，但是我们通过摇橹船啊、商业的一些延时服务，举办晚间文化活动，公园整体收入也增长了15%-20%。
1: 避暑之外，赏花更是夏日游园的一大乐事。颐和园建25万平方米的昆明湖上，碧叶连天，红莲盛放。今年全新推出的水榭花岸景观格外亮眼，岸边百合、玉簪、松果菊等花卉错落有致，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
10: 我们在这个中式花境的构图中啊，更讲究一个由观入画，不以景业。我在这个中式花境中啊，更有一种在画中游览的感觉。
1: 此外，圆明园开辟了2条水上赏荷线，乘游船穿行碧波，仿乾隆赏荷雅趣，成为圆明园荷花节的标志性特色体验。圆明园还联合中华老字号推出荷花雅集，每周六在海棠书院开设非遗手作课程。
11: 在周末可以欣赏到我们的音乐会，还可以看到这个12美人在这个荷花丛中的这个沉浸式演出。
1: 今夏北京各大公园推出百余项消夏活动，下周部分公园还将开启夜赏模式。北京台报道。
12: 原本依赖进口的高端医疗装备正在北京实现自主创新、国产替代。在位于昌平区的国际医疗器械城，多款高端智能手术、精准放疗、智能诊断设备正从展厅走进车间，以更优质量、更实惠的价格批量出口欧美市场。
13: 走进国际医疗器械城创新展厅，470余款创新医疗器械集中亮相。这里实景还原了肿瘤、骨科、心血管等7大真实临床诊疗场景，直观展示国产。

0: 产医疗设备的技术突破。
1: 那这台手术机器人呢，是由三个部分，一个是手，就是机械臂，另一个是眼光学扫描仪，还有大脑，就是我们的主机计算机。通过三者的结合呢，可以把传统的开放式手

0: 检验证全部在园区内闭环完成。
1: 目前的话，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订单的一个生产，然后这是我们的导航台车，这是我们的主控台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机械臂台车，俗说的都是人眼脑。
0: 和进口设备相比，这款国产骨科机器人能为每个患者定制专属手术方案，术中误差小于一毫米。本地完整的研发生产链条也省去了层层代理和进口关税成本，整机价格直接腰斩，患者可以用更实惠的价格享受到更精准安全的微创骨科手术。
1: 机器人最终发货到医院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把我们这个机器人再做一次这个临床的一个真实环境的模拟，为了保证产品在临床手术过程中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目前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是在全国大概20多家医院已经开始进行临床的应用啊。
0: 优质企业扎堆昌平，硬核产品持续迭代，核心得益于这里独一无二的产业生态圈。
1: 昌平区的话大概是有50余家的这个配套产业链，包括机械臂啊、传感器啊、AI 算法等全套的一个链条啊。其次的话都是人才和这个临床资源。
2: 任何一个这种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生态，我们能去做更多的这种跨学科的这种融合，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创新的这种解决方案。
0: 完善的产业沃土催生出领跑全国的创新成果。截至目前，北京累计获批国家级3类创新医疗器械87个，总量持续稳居全国第一。北京台报道。
3: 昨天下午，本市昌平、怀柔两地消防部门接到2起爬山被困报警求助，消防队员迅速赶往救援现场，第一时间找到并帮助被困人员脱离险境。
4: 昨天下午2:41，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杨房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杨房镇北京后花园风景区南侧山院内，一名男子徒步途中体力透支，急需救援。接警后，消防站立即出动2车10人，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处置。下午3点左右，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经现场核实，被困男子46岁，当天独自进山徒步。进山后，男子因长时间行走，体力严重透支，腿部抽筋，无法自行下山。找到被困男子后，救援人员护送男子顺利下山。
5: 我当时非常的闷热，他是带了，但是他没带够，因为他没想到山上没有补给点，也没有就是商店之类的。夏季山间气温高，体能消耗快，市民进山徒步切勿独自出行，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合理路线，备好饮水食物及急救物资。
6: 昨天13:57，怀柔区乔子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一位59岁阿姨从密云来到怀柔渤海镇野山采蘑菇时遭遇野蜂围攻，救援人员立即出动赶往现场处置。由于报警人只了解野山地形，但无法描述出所在位置，经过1个小时的搜索，救援人员终于找到被困人员。此时这位阿姨心慌症状明显，身体状态虚弱，无法自主行动。此时山间突然降雨，山路愈发湿滑，救援人员小心搀扶他向山下转移。
7: 慢点啊，慢慢走啊，没事啊。哎，走。
6: 消防员提示，夏季雨后是山林里菌菇生长旺季，然而野外山林风险丛生，暗藏蜂虫叮咬，天气突变，迷路被困，山路湿滑摔倒等多重隐患，提醒市民不要盲目跟风打卡，私自前往未开发的深山野林采摘蘑菇游玩探险。若不慎遭遇野蜂围攻，切勿奔跑拍打尖叫，可以迅速用衣物遮挡头脸颈部等暴露部位，缓慢撤离危险区域。北京台报道。
8: 以上野外遇险事故再一次提醒我们，户外登山、近郊徒步应选择正规开发、有完善步道与救援体系的景区或郊野公园。近日，记者跟随专业登山指导员走进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解锁安全徒步的正确方式。
9: 张老师，你好。
10: 你好，倩倩。
9: 刚见面，记者的鞋子就被张老师指出了问题。
10: 像您今天穿的这双鞋是不行的，登山鞋呢比较厚，比较笨重，对我们的脚部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和支撑的作用，还有这种高帮鞋对我们的脚踝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这双鞋呢在 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搓脚底的感觉。
9: 眼下山林植被茂密，

0: 户外登山路况复杂，不正确的穿搭，不齐全的装备都会造成安全隐患。徒步登山需穿戴耐磨透气的速干衣裤、登山鞋、双肩背包，还需要备好防晒衣、墨镜、足量的饮用水、充电宝、急救包、零食等等。此外，雨衣、头灯、离线地图也必不可少，全方位应对户外突发状况。
1: 在我们登山和徒步之前啊，一定要做这个拉伸运动。拉伸的一个原则呢，是由上而下，让我们的这个关节还有我们的身体呢，提早进入到一个工作状态里面，防止在登山的过程中造成一定的损伤。现在我们走在这个大坡这个位置，
2: 是
1: 倩倩，你感觉很吃力吧？
2: 对，是的，我都有点喘了。
1: 哎，你看我手里边拿的这个登山杖，体力可以减少20%到30%。不要向前插，也不要太向后，正好是在我们的脚的外侧，你会感觉到非常的省力。你看，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土路了，可以用我们的登山杖敲打旁边的这个低矮的灌木和草丛，驱赶

0: 而且还能保护我们的膝盖。
1: 户外登山切忌盲目逞强，要量力而行。出发前需关注天气预报，不要在雨、雪、大雾、大风等天气下贸然进山。出行最好结伴，不要擅自探索未开发的区域。登山时尽量穿着颜色鲜艳的登山服，一旦发生危险，更容易被搜救人员发现。
0: 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讲一个原则，叫四三三原则。登山向上攀登需要40%的体力，下山需要30%的体力，回到家还得要保留30%的体力，一定要有给自己要留够充足的余量，
2: 要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没错，那么有了这个前提基础上，你才能更好的有体验感，在野外才能领略更美的风景。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新规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根据征求意见稿，举报人提供线索经查证属实并结案后，可获得物质奖励。同时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例如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也可举报在经营活动中从事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禁止对电动自行车实施的行为。对于举报重大违法行为有罚没款的案件，依据举报材料的详实程度与违法行为情节危害程度的不同，设立1至3级举报奖励。无罚没款的案件，1级举报奖励至3级举报奖励的奖励金额应当分别不低于5000元、3000元、1000元。内部举报人举报的案件奖励金额可以在前款计算的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10%。征求意见稿明确，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意见征求将持续至7月26号。北京台报道。市公安交管部门即日起启动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近日，通州警方根据前期大数据侦查和群众举报线索，联合多路执法力量展开突击行动，在通州区一处工地深处查获藏匿于此的18辆非法安装电子翻牌器的重型货车。
4: 司机手持这个遥控器呢，在车上就可以随时进行操作，在车辆通过限行区域和有明显抓拍违法行为的时候，司机通过这个遥控器将号牌翻下，使咱们的违法抓拍摄像头没有办法拍到违法信息，使驾驶员能够躲避相应的处罚。
3: 记者注意到，这处停车场四周被树林。

0: 包围，隐蔽性非常强。据了解，车队负责人此前因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已被相关部门行政拘留。
1: 他们可能会闯红灯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极易产生交通事故，有非常严重的交通隐患。
0: 目前18辆违法货车已被依法暂扣，管理人员及司机的相关违法行为正在进一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北京多个火车站及站区正在用微改造经提升的方式，把普通交通空间转化为有烟火气的文化打卡地。在北京通州站候车厅，有一架工艺钢琴，经常吸引旅客自发演奏，驻足聆听，温暖着人们的旅途。
0: 上午11点多，北京通州站响起整齐动人的合唱。
3: 昨天我们刚刚参加完比赛，今天也是准备返程，反正也是很巧，看到这个不是正好有一台钢琴嘛，然后老师们就我们想一起再玩一个快闪。
0: 设在通州站的这架钢琴于年初投用，已经吸引了大量旅客打卡。
4: 特别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展现自己。
5: 想让他和我一块来弹一下这个钢琴，感受一下在公开场合表演这个氛围。
0: 近日，一外国博主在北京通州站候车时也即兴弹奏了一段，视频还登上了热搜。原本步履匆匆的候车大厅因阵阵琴声多了几分悠然惬意。
6: 挺好的，我刚才还说呢，就进来还能有这音乐的氛围。
7: 这北京通州站我是经常来，我家就在附近，这里环境非常的美。这钢琴嘛，在这里说实在太好了，再来都为大家带来欢乐，很优雅。
0: 今年以来，北京多个火车站结合自身区位特点与历史积淀，将候车空间改造成兼具文化展示与休闲观景功能的公共客厅，突破交通枢纽迎来送往的单一功能，全面打造有颜值、有底蕴、有温度的城市会客厅，让火车站成为展示首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串联区域发展的重要窗口。
8: 我们也希望通过旅客市民的琴声来串联起大家出行之路与文化生活的这么一个桥梁，我们也将以更加有温度的精细化服务为旅客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特立独行》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喜剧、历史、剧情科幻、动画等多元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其中，周星驰导演的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目前票房已超13亿元，
9: 非常有他的个人的风格。
10: 很无厘头，但是特别好笑。
11: 看完之后确实是比较惊喜。
2: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作为一部喜剧动画大片，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是一部面向全年龄段的合家欢作品。影片上映2天，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3亿元，成为2026国产动画片内地票房亚军。
12: 我觉得蛮喜欢，蛮应该蛮符合年轻人这个。
13: 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
2: 截至今天下午3点，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在景山公园开幕，北京、天津、河北3地精品盆景集中亮相，同台竞技，方寸之间的山水树木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
1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盆就是一盆地摆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它是采取了这种悬崖式的这种手法，然后把它进行一个仿扎和这个造型。
0: 据了解，8月还将展出来自山东、广州和湖北的近百盆盆景佳作。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薄云漫天，午间体感较为闷热，下午4点是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11点到明天晚上11点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下周二至周四，由于弱冷空气活动频繁，北京仍多雷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为30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依旧闷热。 明天起，北

0: 京江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关键时段，请市民多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均压场控制，空气湿度高，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保持在优良水平。北京以偏南风为主，污染物浓度略有上升，空气质量指数30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15-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有频繁分散性降水过程，空气湿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偏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1-33度，由于空气湿度大，户外体感闷热。今天夜间依然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西部和北部要更加明显一些，外出请注意防范。而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上下，山区是在21-23度之间。明天下周一雷阵雨会扩展到全市，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都有一定影响，请注意携带好雨具防雷避雨。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上下，夜间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21号到23号冷空气活动频繁，仍然多雷阵雨，并具有面弱点强的对流性降水特点，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这三天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1-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3-25度。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近期降雨比较频繁，请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24-31度，西城雷阵雨24-31度，朝阳雷阵雨转中雨24-30度，海淀雷阵雨23-31度，丰台雷阵雨23-30度，石景山雷阵雨23-30度，门头沟雷阵雨24-31度，房山雷阵雨23-30度，通州雷阵雨23-30度，顺义雷阵雨转中雨24-29度，昌平雷阵雨转中雨23-29度，大兴雷阵雨23-30度，怀柔雷阵雨转中雨23-28度，平谷雷阵雨转中雨23-28度，密云雷阵雨转中雨23-28度，延庆雷阵雨转中雨21-27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0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0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3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6: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5: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7: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5: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

0: 的生活
1: 五楼了、啊、
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0: 绳，更带劲的玩法，
3: 哎呀我又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4: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7: 相约时光，
8: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9: 破姐，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0: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1: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

0: 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十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2: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

0: 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

0: 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2: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3: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4: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5: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6: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个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5: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7: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后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5: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8: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5: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7: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9: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10: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11: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10: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2: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13: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14: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1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15: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

0: 昨晚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

0: 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九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的意思，我还继续追？
1: 追，继续追。只要是真爱，只要真心爱着对方，就要相信他，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足够的信任，有足够的耐心，早晚有一天他会接受你。
0: 没错，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2: 医生，后面有人找您。
0: 哦，哎呦，那您这儿有客人。
3: 行，你先忙。
0: 哦，好，我听你的。
4: 那你们好好想一想我说的那个方案。
5: 好，
4: 明天见啊。
5: 袁总再见。
4: 喂，
6: 哎，是袁小姐吗？我是子健的爸爸，你能上我们家来一趟吗？
4: 啊，好，那您把地址发给我，我马上过去。好，就这样。

0: 阿莲刚才来找过我了。
1: 啊？
0: 他跟我说，缘分躲着他都是因为你从中作梗。
1: 这你也信？
2: 我在想呀，阿莲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啊？
1: 是啊，你说你是他唯一的朋友，你真该劝劝他去看看心理医生。

0: 呦，袁小姐，你可来了，快请进。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那个阿姨好。
0: 袁小姐，嗯，你快劝劝我们家子健吧，他要是再不吃饭，就要饿死了。
1: 叔叔，王子健他为什么这样啊？
2: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儿子为了要这个户口本跟你结婚，连命都不肯要了。袁小姐，你可真有手段呀！
1: 阿姨，您肯定是误会了，我压根儿也没打算跟他结婚啊。那何谈户口本这么一说呢？
2: 你还真能狡辩，
1: 阿姨。
2: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我一句多余的废话都不想听。总之，你的目的达到了，户口本你可以拿走，你们爱结就结去。儿子大了不由娘，我也管不了了。
3: 阿姨，您不能扣这么大一个帽子给我呀！阿姨，您听我解释。
0: 袁小姐，你别生气啊，你坐坐坐坐。袁小姐，正好有几句话，我想单独跟你说一下。嗯。你看，我们家的情况，大概你也看明白了。就他妈那脾气，在家里啊说一不二惯了，跟外人呀、啊。也搂不住火，你千万别跟他生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知道，你跟子健这事儿啊，不怨你。啊，
1: 谢谢叔叔理解。但是王子健，我的意思是，王子健因为这种事情，他至于吗？
0: 袁小姐，你还是不了解子健，就他妈不同意你们结婚这事儿，对他来说，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儿。袁小姐，我也看出来了，我们家子健啊，是真心的喜欢你，你呀、啊，也别辜负了他这份情谊。这户口本啊，你拿着，你只要能劝我们家子健吃饭，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管了，你们想什么时候登记就什么时候登记。
1: 叔叔，我们
0: 子健他妈那儿，他就是那脾气，哎，正在气头上。等过两天我劝劝他，啊，肯定能妥协的。
4: 什么？
2: 手放下！
1: 你说吧，你是不是有病？
4: 盛楠，这也是我能想到咱俩在一起唯一的方法了。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王子健，你这样做，你有没有为你的爸爸妈妈考虑一下啊？你看，把他们急的都急成什么样了？
4: 不是盛楠，我要去吃饭，你能跟我一块儿去领证吗？
1: 当然不能了，我是一个离过婚的人，如果我要是再婚的话，我一定要慎重的考虑。
3: 还有，你用这种办法逼着我跟你结婚啊？啊，你觉得我能同意吗？我当然不能同意了。
4: 为什么呀？
1: 你说为什么？因为你不成熟，你任性。你自己想一想，你这段时间做的这些事儿吧。诓我去见你父母，结果没成，然后又改变战术讨好我妈，用迂回的方式让我去见你父母，见了，结果呢？然后你又跟韩文文去联手，
3: 你等等等等，这些做法都证明了你的幼稚。
1: 你觉得我怎么敢把我的后半生托付给你呢？我告诉你，要想对你的爱人负责，要想对你的家人负责，首先要对你自己负责任。去吃饭吧，啊！
4: 爸，
5: 子健，
4: 爸，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0: 孩子的妈，孩子的妈，
4: 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0: 小健，是个乖孩子。
2: 哎呦，行了。你就别跟着哭了，赶紧到厨房把粥端出来，快点快点！
0: 哎，好，
2: 哎呦，好孩子，快快坐坐，来，哎，来坐下坐下。
6: 没事吧？

0: 哎呀，对，你也跟着一起吃点吧，我去跟着。
1: 不用了，叔叔。那个，叔叔阿姨，我必须得跟你们再解释一下。首先，我没有逼过王子健，这个办法也不是我给他出的，那个户口本啊，你们收好了。其次。

0: 行了，待会儿再说。来，赶紧把粥喝了，快点。
1: 给你。这就是我们店上半年的流水，你不是想看吗？全在这儿。你抓紧时间看啊，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从我们老板那要来的，这按道理说都不应该给你看。抓紧点时间，赶紧做个决定，别再拖拖拉拉的了。
2: 但是这账务上的东西我也不明白，我能找个明白人看看吗？
1: 行啊，可是你找谁都别找李中原，你要找他的话，他就只会给你使坏，他压根儿就不想你好，他就是嫉妒你。
3: 龙哥，你说咱俩什么时候去领证呀？
4: 复不复婚是你的自由，我管不着你。但你如果想再结婚，尤其是跟这姑娘，我劝你千万千万要冷静，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去领了证。
2: 林丽啊，我最近呢有几个大的手术正排着呢，所以我也就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
5: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啊？
2: 我可没这么说啊。
5: 你就是，龙哥，咱们俩都交往两三个月了，你要是不想跟我结婚，你就早点告诉我，你别等到我人老珠黄的时候，你说不要我了，我哭都没地方哭去。
2: 我怎么可能啊？我叶丽，我只不过是说，哪有说刚认识两三个月就嚷嚷着要领证的呀？而且又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所以这种事情。我需要慎重的考虑，怎么着也得有个半年时间吧，这样我们才能更加了解对方。
5: 半年？不是龙哥，这半年耗费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我的青春呢。是，咱们俩就在一起两三个月，但这两三个月里面，我们俩经历了多少事情啊？再说了，还是我帮你识破缘分的轨迹，这就帮你挽回了多大的损失呀、啊？
2: 是，那件事情确实多亏你。
5: 对呀、啊，你说就凭这事儿，你还要了解我什么呀？你说是我对你不够好吗？我还要怎么对你好呀？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好不好呀？
2: 叶丽，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是你让我现在就跟你去领证，我做不到。
1: 好，你有种。
2: 叶丽。怎么跟骗了个人似的，一句话谈不拢就翻脸
5: 啊？那你跟我结婚啊？

0: 软硬不吃的滚刀肉。喂，文文。
1: 对啊，你跟那个糟老板怎么样了？有没有下一步的发展啊？
2: 嗨，发展什么呀？普通朋友。
1: 普通朋友，就没有点别的？
2: 哪想那么多呀？
1: 我知道有些话可能我说你不爱听，但是作为姐们呢，我必须得说。是时候该为自己的以后考虑了啊！人嘛，总要学会往前看。有的时候给他人一个机会，也就是等于给自己一个机会。
3: 难道你就不想重新开始幸福的新生活？
4: 这开始新生活是需要勇气的呀。你说，尤其是我们这种感情上受过创伤的，对吧？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中年女性，哪儿那么容易接受一新人啊？

0: 正我不行。
1: 有那么难吗？再说了，30就中年了，太吓人了吧。哎呦，你没事你怎么知道不行啊？
2: 你就别说我了，那王子健追你那么长时间了，你还老想着李中原。
3: 不是，我跟你就不是一种情况好吗？你觉得王子健适合我吗？
0: 不对你挺好的吗？
3: 哎呀，幼稚，真的。就前两天他还因为我的事儿跟他爸跟他妈闹绝食呢。
0: 啊，什么情况啊？
3: 他爸他妈都急坏了，他爸实在是没办法了，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劝他。哪有这样的孩子呀？
0: 哎呦，就跟18岁情窦初开似的。我以为这种人只有电视剧里才有呢，怎么让你给赶上了？
3: 哼，所以啊，不比不知道，这一比啊，李中原还真是属于那种成熟稳重型的。
0: 嗯。
4: 林一龙，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跟我领证，他要是真不想跟我结婚，老娘绝对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
5: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呀，脑洞小。
6: 你那意思就是我心眼小呗？要不找你出来呢？快快快快，帮我出个主意，教教我。
5: 这还不简单啊？你说你怀孕了？
6: 怀孕？哼，
5: 反正主意我都给你出了啊，具体怎么实施就看你自己的了。

0: 这问题是我不是啊，你说我是那种心里有面上还端着的人吗？我，哎呀，有点自卑。
1: 你自卑？你自卑什么呀？你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要车有车，要房有房，还有工作，你自卑？
0: 是啊，还说我现在是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可是人邹建，人也是一钻石王老五啊，那屁股后面追着的小姑娘不在少数吧？
1: 哎呦，那一物降一物，架不住他就喜欢你这样的，该接住就要接住啊，放下包袱。我在想，如果你赶上一个像邹建这样的人，也许真的就是幸福来敲门呢。
0: 啊，也是，可是我跟你说，就。我这离过一次婚吧，我有点怕了。你说这再重新开始，不穿新鞋走老路吗？
1: 月儿啊，千万别，真的，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有一种后退叫前进。
0: 潜伏看多了吧你。
1: 其实我就是想拿这个事情呢来说你跟林一龙的事。我知道你心里呢一直还惦记着老林。不管你们两个人以后能不能好下去，你都要重整旗鼓，提高自己啊！爱情也是一样的，如果能换回林一龙呢，固然好；如果换不回他，没准你还能从这里面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呢。
0: 你说的也是哈，
1: 你别管我说的也是，你得加油，你得努力。我就不信林一龙将来他不后悔。
0: 对。我这么听听都觉得解气，你是不知道，他跟我说不复婚，我那恨他，我把他剁吧剁吧吃了的心我都有。
1: 千万别，报复敌人的最好方法不是毁灭他，而是让他后悔。
0: 没错，林一龙，你今天对我爱搭不理，明天姐妹就让你高攀不起。嗯，听你的，重整旗鼓，我要谈恋爱。干杯，
1: 来，干了，
0: 谈恋爱。
2: 这个呢，就是我想盘一下公司的账目表。我本来想找中原的，但是我跟中原闹了点小别扭。我身边懂这个的人，除了他，就剩你了。
1: 行，我帮你看看。
2: 我主要想知道他日常的收入和支出是赔钱还是赚钱。
1: 行，我知道了，但是说实话啊，每天的收入支出这赔钱还是

0: 儿赚钱，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过假。
1: 这个还能做假？
0: 当然能了，你到外面花点钱都能做。好吃吗？别吃了。今天林一龙来公司找我了，你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吗？
2: 什么事儿？
0: 他让我帮他看看花艳丽他们那家店的账目表。我看他那意思呢，是真的想帮花艳丽盘下那家店。
2: 老不正经，真是昏了头了。你说你也不说说他？
0: 你说都不管用，我说他能听吗？
2: 那什么都甭说了。你上次支那招不错，要不就按你说的办。
0: 找人查查花艳丽的底细。
2: 查。
0: 找谁呀？
2: 找人这事儿你交给我，你别看我只是一牙医，那都不叫事儿。
0: 好吃吗？
2: 还行，葡萄干不错。
0: 哼，帅气。
2: 你长大了啊。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李大夫，要说咱俩这交情吧，我帮你这个忙啊没什么，可是我心里头有点别扭。
3: 你别扭什么呀？那万一姓林的跟郭玉他们俩旧情复燃的话，你说我咋办？
4: 你呀、我让你帮这忙其实啊是一件可以给你加分的事儿。
3: 加分？
4: 你想想啊，你要真把这忙帮了，老林免于被骗，那郭玉对你了解会不会更深一层啊？没准他就想明白该选择谁了。
3: 哦，你那意思是说我现在正是人品大爆发的好时候？
4: 差不多那意思吧。正好你说你离开一段时间啊，让郭玉想想清楚，没准这几天啊他把所有你的好都给想起来了。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叫
3: 小别胜新婚，
4: 距离产生美吧。
3: 距离产生美，距离产。我听你的。
5: 鱼儿，怎么样？可以吧？今天能不能申请一下吃个晚饭？
6: 你这换风格了呀？
5: 请郭护士长吃饭，你必须得低调。
7: 这还差不多。
5: 那就请一步前往。
6: 干嘛呀？这车都换了。
5: 必须得全面革新嘛！啊，我今天能不能以朋友的身份，咱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啊？
6: 那吃什么得听我的。
5: 必须的。玉儿，又怎么了？
6: 没事儿，我就想起来，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的笑过了。
5: 那就请吧。慢点啊。那鱼儿，我知道你不爱吃甜食，但是这火龙果不怎么甜，这可以吃啊。
6: 行了，你别光照顾我了，你也吃啊。
5: 哎，我吃我吃。鱼儿，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从今天开始我们俩就以普通朋友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6: 你今天说话挺讲究啊。
5: 你虚的嘛。从今天开始我外表低调大气，哎，内心高端温柔细腻。笑了笑了笑了又笑了。哎呀，难得你一笑啊，真的。
6: 其实话有点密啊，什么情况
5: 啊？对了，还真得跟你说个事儿，我可能离开这儿一阵儿，咱俩就有一段时间见不着面。
6: 去哪儿啊？
5: 广州那边有个项目，我必须得亲自去盯。
6: 去多久啊？
5: 没多久，也就半年多吧。哦，不高兴了？还是舍不得我走？不，你要舍不得我走的，我可以不去。
6: 谁舍不得呀？走你的。
5: 你看我这又自作多情了。
6: 你什么时候动身啊？
5: 明天上午。
6: 还挺仓促。
5: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这是我要不要带你去医院？啊？你怎么了？你是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我看。你也不发烧呀？你到底怎么了？
8: 龙哥，我怀孕了。
5: 你怀孕了？
8: 嗯，你看嘛。
5: 你怀孕多久了？
8: 嗯，三周了，这上面写着呢。
5: 这是你的化验单？
8: 是啊。这是真的，你什么意思吗？我没骗你，这上面是我的名字，你看清楚。
5: 对，这上面确实是你的名字，也能证明你确实去医院检查了。但是你只改了两处，落了一处没改，上面没有妊娠两个字。
8: 龙哥，我是真的怀孕了。
5: 就算你真的怀孕了，啊，就算你真的怀孕了，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统共就那么一次，你说你已经怀孕三周了，我们俩那次是什么时候？除非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8: 龙哥，
5: 你为什么要骗我？
8: 我就是想要跟你结婚。
5: 那你就用这么上不了台面的方式来骗我是吗？你怎么想的，花艳丽啊？我告诉你，花艳丽，你要是这样，我绝对不会给你领证。
9: 小袁啊，你进剧组这段时间的劳务啊，会直接打到你的银行卡里。这些啊是剧组余外给你的奖励。
10: 谢谢杨主任，谢谢白主任。
9: 不错，小袁，成天的我听白主任夸你小子能干。
10: 我也得感谢杨主任给了我这次机会。
11: 哎，就是啊，哎，这个戏杀青以后，我就要进下一个组了。我已经和那边剧组打过招呼了，带你一块过去，怎么样？愿不愿意和一块过去？
10: 愿意，当然愿意了。谢谢你，白主任。
11: 这次跟我进组，你就直接做现场制片了。
10: 真是太谢谢两位主任了。那今晚收工，我请你们吃饭。哦，
9: 行啊，
12: 臭小子。
10: 老马、老姐，你们就等着为我高兴吧。
13: 剧组的生活很顺利，我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新的人生，新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人生，新的生活，缘分这是在暗示我，我们的恋爱可以重新开始了。缘分，你等着我，我来。

0: 进来。
1: 少南。
0: 哟，你怎么来了？
1: 啊，我来看看你。
0: 你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啊，都好了，都好了。
0: 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啊！看把你爸你妈给急的。你妈妈虽然平常看着挺严厉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其实她很伤心。
1: 你说的对，这两天呢，我都好好吃饭了，也在家陪着父母。今天还刚从公司过来的，公司现在运转的还不错。
0: 嗯，那就好。你已经长大了，是个大人了，应该是你为父母操心的时候了，不能因为一点感情的事情就让父母为你担惊受怕，这样不好，要成熟一点，你是一个男人，对吗？
1: 少南，你说的对，我都听你的。咱俩的事情我已经跟父母说好了，他们以后不会再干涉了。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咱们能不能重新开始，以后我绝对会成熟起来的，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请你给我点时间好吗？少南，
0: 子健，成熟不是演出来的。

0: 海莲，你下次来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电话？你说李中原每天那么忙，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这一来全都搅和了。
1: 哎，对不起啊，文文。哎呀，我实在是太兴奋了。哎，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你又怎么了？
2: 文文，我来是不是影响到你跟李医生了？对呀，我是不应该直接上门这么冒昧？我应该提前给你打个电话的。
0: 你快别说这些话了，
2: 文文。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没关系，你对我有意见我不会介意的。其实我的幸福来了，对你也是有好处的呀。
1: 你就快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2: 缘分已经跟我暗示过了，我们俩的地下恋情马上就可以转为地上了。缘分已经向我暗示了，他要跟我重新开始。
1: 阿莲，我陪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2: 你说什么呢，文文？你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
1: 对啊。
2: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神经病啊？
1: 真的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去看心理医生，排解自己心里的苦难。总之，看心理医生现在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
2: 时髦？
1: 对啊。阿莲，你说咱俩是同学，又是好闺蜜，我骗你干嘛？你说你为缘分的事儿这么难过，现在去找心理医生说道说道，排解一下心里的苦闷，把自己心里那点伤心的事儿都排解出去了，那也好开心的去见缘分，好好迎接你的新生活，对吧？
2: 你说的对啊，文文，对不起，我误解你了，你对我真好。
3: 您填一下这个心理问卷。
2: 这就叫看心理医生啊！
3: 您填了这份问卷，我才能知道您的心理的问题程度。
2: 你们这儿不都是那个病人在床上躺着，大夫坐在旁边聊天吗？填什么卷子呀？
3: 那是电视上演的，排解苦闷就等于是心理的干预和治疗啊！你填了这份问卷，我才能知道你的心理是不是真的有疾病。
1: 对啊，阿莲，人家医生就是用词比较医学化，你不要那么敏感。你先把这份卷子做了之后再说。
2: 哎，不对啊，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心里有问题啊？
1: 我没有，真没有。算了算了，你要是觉得心理障碍呢，那我跟你一起做，我做完了你再做，行吗？这有什么的呀？不就跟心理医生聊聊心里话吗？医生，我也做，麻烦你也给我一份问卷。
3: 好。
1: 好，谢谢。
3: 用你的第一直觉去填就可以。
1: 嗯。

0: 一会儿我跟医生聊天的时候你就在这听着，我聊完了再聊。
1: 好，
0: 医生。
2: 您是韩文文韩小姐？
0: 对，我是。
2: 我可以问您几个问题吗？
0: 行啊，您随便问。
2: 您现在是不是在谈恋爱？
0: 对。
2: 那您和您的男朋友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不愉快？
0: 没有啊，没有。
2: 从问卷上来看，您现在很焦虑，而且很没有安全感。我建议我们好好的聊一下。
0: 您什么意思啊？您的意思是说我有心理问题？
2: 不是，从问卷的评分上来看，您现在属于中度的焦虑，所以冒昧的问您一下，您在之前的恋爱有没有受过很大的伤害？
3: 我还真有。哎，
0: 这您都能看出来啊？
2: 那就对了，医学上这种症状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
3: 你才应激障碍呢！我是陪他来看病的，你搞错了吧？走，阿丽，
4: 这太不准了。
3: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不是你花了一晚上时间在网上找的那个专家门诊吗？你走不走？
2: 韩文文小姐，您先别激动。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您不及时的干预和治疗的话，那么您有可能做出过激的行为来伤害您和您身边的亲人。
3: 你给我闭嘴！我一个大学里学中文的，我还不了解自己，用得着你在这指手画脚吗？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见人来就眼红啊？恨不得他把兜里钱全都掏干净吧？我有病，你才有病呢！你这样什么病吗？你这是见钱眼红，逮谁看谁有病的病。阿丽，走！
4: 你等我，
5: 你先别激动，
3: 走！
5: 这
3: 别弄我，有话走。哎，等会儿。
6: 有那么好笑吗？
7: 有那么一句话，你知道吧？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就是你。
5: 五，
0: 李中原，咱俩到底什么时候领证啊？
8: 你不是带阿莲去检查了吗？
0: 你别跟我扯别的。
8: 怎么了？
0: 你别再找借口拖延了。我受够了，我受够这种煎熬了，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都快疯了。你今儿必须给我个明确的答复。
8: 不是这个事儿啊，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现在没户口本。
0: 你没户口本没关系啊，咱们现在就订票回家跟你爸妈摊牌，他们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你就拿着身份证再去补办一个户口本。只要你有心跟我结婚，任何困难都难不住我们。
8: 文文，既然这话说到这份上，我先跟你摊牌吧。说实话，这段日子过得，反正我是再也演不下去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8: 我李中原，再带上我爸妈，我们一起求你，咱们和平分手吧，行吗？
3: 我就知道你憋着这个坏。甩了我，你休想！
8: 不是，你先冷静一点。
3: 我很冷静。
8: 你别较劲啊！
3: 我没较劲啊！
8: 我现在心里没有你。
3: 我知道，怎么了？
8: 不是，我心里没有你，你还在这瞎折腾什么呀？你图什么呀？那我给不了你你想要的。不是，你挺好一女孩，你能再找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你何必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呢？啊！

0: 非得成了仇人才能放手吗？不是，咱们俩就不能好聚好散，彼此祝福？
1: 你别跟我在这说什么好听的大道理啊！什么好聚好散，彼此祝福啊？你不就是想轻轻松松甩了我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我就这样跟你耗下去了，怎么着吧？我治你这耗，我招多着呢。咱们不结婚没关系啊，大不了一辈子这样住着呗。反正我年轻，我耗得起。
0: 不是这样下去没有结果呀？
1: 我不要什么结果呀，我就这样。

0: 行，那既然这样，我也豁出去了。这房子我也不要了，我找那帮中介，我把这房子卖了，行了吧？我请不动你，自有能请动你的人。
1: 钟远，
2: 别叫我。
3: 我告诉你，韩文文，你少拿这套来要挟我！你再找我给精神病院打电话，那专治你这种寻死觅活的。
4: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如果您不及时的干预和治疗的话，那么您有可能做出过激的行为来伤害您和您身边的亲人。
1: 家要走也是我走，但我要是出了这个门，
3: 怎么着？
1: 从今以后将会是一个连我都没见过的韩文文。
5: 爱君，
2: 哎，小白，你怎么来了？怎么没去吃饭？
5: 我吃完了，我把饭给你拿过来了，你也吃吧。哎呀，你别叠了，你快过来吃吧。
2: 我自己可以啊。
5: 那我还那么客气，我帮你收拾就好了。
2: 我是怕你累着。
5: 我不累。哎，对了，爱君，你说你现在搬了单间了，咱组也快杀青了，又不忙，你要不要把你妈妈接过来玩一玩？
6: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5: 你给你妈妈买一张机票，房间嘛，咱组有的是。
6: 对呀。
7: 喂，你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你不用去现场拍戏吗？
6: 我也就现在有点时间，一会儿又去现场了。
7: 哦，最近怎么样啊？工作还顺利吗？
6: 姐，你放心吧，你弟我这段时间在组里干得可好了，绝对没有给你跟我姐夫丢人。
7: 那就好。
6: 哎，姐，我有个想法，就是我不是快杀青了吗？最近组里的拍摄也没有那么紧了，我就想着把咱妈接过来住两天。我因为表现好，组里还给我分配了单间，也让他老人家跟着我享受享受。嗯，
7: 可以吗？
6: 能行，就是剧组的人给我的建议。等我妈来了，她玩她的，我工作我的，
8: 互不耽误。我最主要的就是让咱妈过来散散心，
6: 再一个让她了解了解我的工作，这样她以后也能放心嘛。
7: 你还别说，你出去这段时间真的懂事了。
6: 好嘞，那个机票什么的你们就别操心了，
8: 我来定。
7: 你来定？
6: 我不是刚发了工资和奖金吗？我现在可有钱了啊！等我回来啊，我还要请你跟我姐夫吃饭呢。
7: 你呀，那个钱省着点花啊，尽量呢把它存起来。
6: 我知道了，姐，你放心吧。行了，先这样吧，我得出发了。姐，你别忘了跟咱妈说啊。
7: 好，我知道，不会忘的。

彩聚集，马上开始。

0: 妈，
1: 哎，春楠，你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你今天遇到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啊？
0: 今天呀，还真是遇到了一个好事儿。
1: 什么事儿啊？啊？
0: 您马上就要跟您儿子旅游去了。
1: 你说什么啊？
0: 艾俊今天给我打电话、啊，说他想把您接到横店去玩。
1: 横店？嗯，这合适吗？不打扰他工作啊？
0: 他说他那边已经快结束了，应该没有那么多工作。啊、哦？怎么了呀，妈？看您情绪不高呀，不会还生艾俊的气呢吧？
1: 我能生他什么气啊？我就是觉得要去横店。得花路费和住宿费，我怕让他破费。
0: 哎呦，您是因为这个呀？那这些不都是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做的吗？还哀什么呀，妈？艾君现在有了孝心，那就证明他已经长大了。我相信，如果您不去的话，肯定他会失望的。
1: 对对对，我应该去。儿子懂事了，知道孝敬妈了，我不能让他失望。你爸爸，还有艾君的爸爸妈妈，在天有灵，看到他这样，会很安心的。你爸爸早走了一步，不然，也能跟我去横店，一块跟着儿子享福去了。
0: 哎，妈，高兴的事儿，咱就不提这些了啊。
1: 高兴的事儿不提了，应该高兴。
2: 哎，郭姐，我超喜欢你这新发型，特好看。你在哪儿做的呀？
3: 就在我们家楼下一个理发厅，还行哈、啊，挺适合我的，
2: 特别好看，
4: 合适。
3: 适合就行，我就怕弄得不伦不类。
4: 哪有？
5: 没有，郭姐，哎，您现在皮肤也变好了很多。嗯，哎，有什么秘诀啊？传授我们一下。
2: 你快说说。
3: 秘诀倒没什么。哦，我换了新的护肤品。
2: 什么护肤品啊？这么好用？
3: 我一朋友从香港带来的，说是挺高档那种。我也不懂，人家送什么用什么呗。不过效果挺好的哈。嗯，
2: 郭姐，嗯，什么朋友那么贴心呀？要我说呀，是男朋友呗？
5: 肯定是啊。
3: 嗯呢？
5: 看现在咱们郭姐呀，满面春风呢、嗯。
2: 这恋爱中的女人啊，就是不一样嘛。
3: 去，别闹。
2: 哎，哎。说曹操，曹操还叫男视频了，这人可真不经念叨呀。
3: 嘘，我接个电话。
6: 嗯。花儿，干嘛呢？
7: 在食堂吃饭呢。你干嘛呀？怎么突然想起来视频了？
6: 好几天没见你，我想你了。我想看看你现在什么样。
3: 你别闹啊，我同事都在旁边呢，说话注意点。
6: 在旁边，在旁边。咱俩这光明磊落的，怕啥？
2: 那个护士长，我们吃饱了先回去了啊。嗯。
6: 哎，哎，郭儿，同事都走了。
3: 那个，他们吃好了。
6: 正好，咱俩可以说悄悄话。嗯。我发现你哪儿不一样了？越来越漂亮了。
3: 哪有我？我就是换了一新发型。
6: 好，太好了，太好了，这发型我喜欢。
3: 那个，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回去上班了。
6: 别挂呀，我还没跟你说够了。
3: 改天再聊啊，先挂了吧。
6: 我还没问你呢，你这几天没见着我，你想我了吗？
3: 哎，别闹，挂了。

0: 谢谢啊。
1: 月儿，你再坐会儿行吗？我们能坐下聊会儿天吗？想的就是咱们那地儿赶紧拆迁，拆完之后拿着拆迁款咱们直杀大溪地，一边造小人儿一边享受阳光海滩美景等等
2: 你可别闹了，还大溪地那得多少钱啊？我看海南岛差不多了，一样的热带岛屿，一样的。

0: 妈，这都是爱君爱吃的北京小吃，您给他带过去吧。
1: 啊、哦，行行行、哎呦，你买那么多呀？
0: 这么多，他能吃。
1: 我去开门。
0: 哎，来了。哎，妈。
2: 妈。
1: 哟，终于来了。
2: 收拾好了
1: 吗？收拾好了。哎呀，你还专程跑一趟，这儿有事难就行了啊。
2: 他那个车今天限号啊，你们不能打车去啊。
1: 是，
2: 那差不多咱们就走，
0: 走吧。
1: 哎呀，对了，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啊，我再嘱咐你们几句。你们俩呢，明明心里都有对方，干嘛还趁这个劲儿啊？你们俩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还耽误了别人。就说韩文文和王子健吧，你俩不想跟他好，就赶紧跟人家说清楚，不要拖到最后。闹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多不好啊！我希望你们俩把我的话听进去了，啊，好好的考虑考虑。
3: 天哪，王子健，你怎么了？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4: 就是啊，子健，你穿的你爸的衣服啊？
5: 你是刚从上海滩穿越回来的吗？这抹了多少油啊？
6: 不是，我就换了个造型，不至于吧？哎。你觉得我穿的这身有没有觉得我成熟啊？
7: 这还用问？你看我们的反应就知道，根本就不适合你。
6: 不是，适不适合并不重要，关键是我成不成熟啊？
5: 没觉得，倒是觉得有点滑稽。
6: 不会吧？
0: 你们都干嘛呢？
6: 盛楠，
0: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6: 你觉得我穿这身显不显成熟啊？
0: 王子健，成熟不是穿出来的，也不是装出来的。
6: 盛楠，盛楠，你对我到底哪里不满意？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努力的调整。你之前说我不够成熟，我都知道，我能理解，我现在已经在努力调整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全新的自我。
0: 姐，你听我说，你挺好的，但是咱俩不合适。
6: 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你告诉我，我努力调整啊。
0: 你这种想法就不对。首先，你没有必要调整你自己，更没有必要为我去改变自己。
6: 我愿意为你改变。我心甘情愿，你说我哪儿不好，我改呀，盛楠。
0: 姐，你怎么就听不明白我的话呢？我
8: 瞧你这嘴笨的，我替你说吧，王子健，你呀、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盛楠想什么，你心里门清，就是不愿意承认。你们俩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这干嘛非往一块拧着呀？啊，我问你，这个强扭的瓜不甜，这道理你懂吗？李胜男心里没有你，那你总不能强求他。他是心软，所以不好意思把话说太直白。你一大老爷们儿，怎么着也得有点自知之明，不是？
6: 胜男，你跟我说你心里到底有谁？难道还是李中原吗？
8: 问这个有劲吗？你别管他心里有谁，反正那人不是你，这非刨根问底的，不自己

0: 这时候可不能给希望了啊！一大老爷们受点挫折怎么了？
1: 说两句还哭上了，就这样，我多摔打摔打，能长大才怪。
2: 我明白，谢谢你啊，月儿。你要不说这些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跟他说。
1: 平时挺雷厉风行一人啊，怎么一沾感情就懵啊？真是。行了，以前我跟英龙的事儿没少让你们操心，现在到我回馈你的时候了。
2: 我请你吃饭。
1: 必须的，走着。
0: 你们俩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你别管他心里有谁，反正那人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
3: 子健，乖儿子，头还疼不疼？身上哪儿不舒服啊？
4: 子健，你爸问你话呢，你倒是说句话呀！你看，自打我们进来，你也不跟我们说句话，你这是想成心急死我跟你爸呀？
3: 不说就不说了，你别催他了，肯定身上哪儿不舒服。要不，子健，我给你倒点水喝。哎呦，袁小姐，你可来了！
5: 叔叔好，阿姨好。
6: 盛楠，
5: 子健怎么样了？
3: 开车走神儿，撞在隔离带上了，你说多危险呀！
5: 是挺危险的，王子健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医生怎么说的呀？
3: 大夫说呀，要留院观察几天，怕有脑震荡的症状。
0: 那就观察几天吧。
3: 哎，对了，护士，咱们这儿有没有床啊？给我加张床，我夜里好陪着他。
6: 爸妈，没事你们就走吧，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行。你们一在这儿吧，省得有人说我不成熟。
4: 不许胡闹，什么成熟不成熟的，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爸必须得在这陪着你。
6: 你们赶紧走吧，我没事的。
4: 必须听我们的。
6: 要陪啊，也得盛楠陪我。
5: 好，叔叔阿姨，我留着照顾他就行。
3: 那袁小姐，多谢你了。
0: 跟谁也轮不着你啊！
4: 要我说呀，你就别讨那个臊了啊！你这种情况，你爸必须得在这陪着你。人家袁小姐那只是客气客气，谁有那闲工夫在这陪着你呀？哎呀，
6: 不用陪，不用陪。
5: 叔叔阿姨，你们就听我的吧，我在这陪着子健就行。
3: 哎，袁小姐，那你费心了啊！
5: 您别客气。
0: 现在是你心软的时候吗？欢迎到横店来探班，咱们相约横店哦。相约横店哦。他这分明是暗示我去横店探班呀。
6: 哎，盛楠，盛楠，盛楠，
5: 干嘛呀你？
6: 你怎么对我这么不耐烦呢？这，
7: 老公，
5: 真
7: 人，这都能下得了床了，没什么事儿了吧？这我说，那你就别在这儿再为难盛楠了吧？啊，你要真觉得一个人孤单寂寞冷的，我留下来陪你，行不行？
5: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毕竟是因为我受的伤，所以我心里对他有点过意不去。
7: 不是，这小子一看就没事了，行吗？他就是黔驴技穷了，最后一招跟你死缠烂打了。我跟你说，你千万别中计，你就该忙忙你的去，我留下来陪他，我看他能怎么样。
5: 是，我知道他没什么大事儿，但人家也是轻微脑震荡，还得观察几天。我这心里就不想对他有什么亏欠，所以没事儿，我在这照顾他就行啊。你先回去吧。
7: 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才行。
5: 有数有数，
7: 我把韩文文赶走了，
5: 他没寻短见呀？
7: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该跟他说的都说清楚了，我觉得他也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啊，该狠心的时候就得狠心，是不是？要不你说你这韩文文他也是黔驴技穷，最后一招我扛过来了，哎，下边就看你的了。

0: 喂，
1: 喂，弯弯，有个事儿我得麻烦你。缘分让我去横店约会，我现在就差个飞机票钱，你能不能先借我呀？等我一到了横店，我马上就还给你。
0: 他让你去横店，他怎么不给你飞机票钱？
1: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会理解的。你就帮我这个忙吧，文文。
0: 你就知道找我帮你这个忙，你从来都没问过我好不好？我都快要死了，你们谁管过我呀？
1: 什么？你要死了？你干嘛要死啊？
0: 李正元跟我分手了。
1: 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哎呀，不就失个恋吗？哎呦，文文，你这又不是第一次被人甩了，
2: 不至于的吧？
1: 行了，你也别难过了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你说我又没失恋过，我就是觉得吧，这天下男人多的是，你为了一个李医生要死要活的，真犯不上。
2: 再说了，你这样折磨自己，
1: 不是让那个袁胜男得逞了吗？我觉得你与其在这儿哭哭啼啼的，倒不如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反击呢。你不是主意挺多的吗？
2: 我好像能劝你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1: 我现在自己都顾不上了，我得赶紧筹钱去横店。我要是去晚了，缘分该走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吧，啊。
0: 哎，这什么闺蜜啊，自以为是。我之前借给你的钱都喂了狗吗？
1: 你这样折磨自己，不是让那个袁胜男得逞了吗？我觉得你与其在这儿哭哭啼啼的，倒不如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反击呢。你不是主意挺多的吗？
0: 没错啊，袁胜男，我不能让你看了笑话。

0: 燕丽，你回来了，有事儿啊？
1: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0: 又要借钱啊？
1: 我想去横店找缘分。
0: 阿莲，你打住吧！你上次借我的钱都还没还，你把上次借我的钱还了，你再跟我谈借钱的事儿。
1: 燕丽，我现在就差一个机票钱。 等我到了横店，我见着缘分，我立马就有钱了。我连着上次的钱，我一起还你。
0: 谁信呢？哦，你去横店就有钱，缘分会给你钱。
1: 他让我去的，一定会给我的。你就放心吧。
0: 我就是不放心，他要是让你去，他为什么这一次不能把机票钱给你呢？
1: 你们怎么就理解不了我们呢？哎呀，不管怎么样吧。 你能借我钱吗？就3000，我一定尽快还你。
0: 阿莲，你找别人借吧，你能体谅我一下吗？我真的也挺累的。
2: 不说了，继续。

0: 在这个都是数一数二的，只要您愿意，我们会在最小的有限空间内给您最大的满足需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看，只要是这一边，这位女士，您是哪一位？找我们袁总有事吗？
1: 这位小姐，您跟我到楼上办公室去，我们马上给袁总打电话。
2: 别呀，有什么话当着大家面说呀，我就在这儿等他。
3: 山昌儿明显来找事儿了，让他别老出手。
1: 赶快去给袁总打电话。今天是咱们全新设计推出的日子，可能他给搅和了。

0: 盛楠，你渴不渴呀？我给你倒杯水喝吧。
1: 王子健，我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再这么跟我说话，那我回公司了。
0: 哎，别别别，我闭嘴，闭嘴。
1: 喂 ，C， 什么事？好，我马上回公司。
0: 哎，盛楠，盛楠出什么事
2: 了？老板来公司
0: 了。啊？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1: 王子健，现在有个韩妹妹就已经够了，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3: 喂，
1: 李东元，你赶紧来趟我们公司，韩妹正在我们公司闹呢。
3: 不是，他怎么会跑到你那儿去的？
1: 什么都别问，赶紧过来就行。
3: 啊，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我马上过来。
1: 啊，好。
4: 哎，李医生。
3: 哎，不用不用，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改天说。
4: 哎，我的事儿特简单，就几句话。
3: 几句话我没时间听。
4: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你能借我点钱吗？缘分让我去横店找他。
3: 横店？你怎么知道他在横店？
4: 他当然得告诉我了。你能借我点钱吗？
3: 对不起，不能啊。缘分现在很好，你别再去骚扰他了。就这样。
4: 哎，不是，李医生，李医生，只有你能帮我跟缘分了。我希望你能成全我跟缘分，好吗，李医生？哎，你别走啊！哎，李医生，你别走啊！
5: 小姐，哎，小姐，那个我们袁总现在回来了，在楼上呢。要不然我带您去见他，楼上说话，好不好？
6: 让他下来，我在这儿等他。
7: 小姐，上不上去随便您，但是袁总说了，剑客只在办公室。
6: 我也说了，让他下来。
8: 那小姐，有什么事来处理说。
6: 哎，你别碰我。
9: 哎，袁总。
10: 袁总。
1: 你要干嘛呀？

0: 你干嘛呀？不是，我家盛南有麻烦，我得去帮他。你不许去，盛南刚才爱嘱咐我呢，让你好好在岳阳养病，别给他添乱。
1: 什么叫给他添乱呢？你说韩文文那人多贼啊，多精啊，我们家盛南肯定得吃亏。
2: 你瞎操什么心啊？李中原在呢，他能让盛南吃亏啊？
3: 李中原在我更得去了。
1: 不许去，老实待着。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3: 我真的是被你提分手，我一时急昏了头，所以我才去找袁胜男的。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就不知道怎么一见他我怎么那么激动。对不起，中原，我是因为太在乎你了，我不想离开你。
1: 我警告你，韩文文，以后绝对不允许再去找袁胜男，听见没有？
3: 好，我知道，我答应你。只要你不跟我分手，你不跟我分手了，我找他干嘛呀？
1: 那你这意思，我要跟你分手，就找人家呗。
3: 那我不找他，我找谁呀？你干嘛呀？
1: 我想睡会儿，我累了，行不行？
3: 你不去给我拿行李了？
1: 不去。
3: 行，那你休息吧。

0: 大姑子，怎么是你啊？大姑子，我要不是遇到了难处，我是绝对不会来骚扰你的。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现在急需钱用，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呀？
1: 多少钱？
0: 你真愿意借给我呀？
1: 到底多少钱？

0: 3000，3000就够了。
1: 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走吧。
0: 我太谢谢你了，大姑子。我真的没想到你。

大姑子，虽然你刚刚把钱借给我，我很感激你，但是我绝对不会因此就听你的，不去见缘分了。我劝你们以后也不要再阻止我跟缘分了。真是的，我，哎，天哪，这一天一天都遇到什么人了？

0: 你来干嘛呀？
1: 听我说，你听我说。
0: 哎呀，我告诉你啊，李中原，你要是道歉的话，我不需要你，赶紧走。
1: 不是，哎，我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会跑到你那儿去呢。我要是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去。
0: 行了，你别说了，我惹不起你们，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行吗？
1: 你别这么说，行吗？我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我已经决定了，我不会再跟他妥协了。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去伤害你，
0: 李中原。
1: 这就是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吗？不想伤害这个，不想伤害那个，到最后谁都伤害了。你不想跟我重新开始吗？你都没有勇气改变你自己，你让我拿什么勇气来相信你？
2: 行行，师太，你既然说了这个份上，那你听我说，我有点时间。
0: 你起来，
2: 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都处理好。盛楠，我一直在想。
0: 哎，
3: 是。
0: 啊、
1: 大夫，他怎么样？
3: 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有点情绪激动。你们家属守着他，不要让他再受什么刺激。毕竟他的脑子受过震荡。有什么事再叫我吧。
0: 谢谢。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他好，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好好睡一觉就好。我给你弄点水。尚丹，
1: 你真的要跟李中原复婚吗？
0: 现在我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不过我可以答应你，复婚的事情我会好好考虑的。
1: 你一定要答应我。
2: 一定要慎重的考虑好吗？好，别激动啊！医生都说了，不要激动。我呢，去给你倒点水啊。好。哎呀，天天找个事儿跟你说，都不让我省心。哎，干嘛？嗯，医生看过了。
3: 怎么样？没什么，就是情绪有点激动。你们俩啊，哪根香没烧好？一个是疯子闹腰，一个无赖牛皮糖。以前总嫌对方不好，现在换了个不一样的，又怎么着？啊，你这边是小屁孩子没长大，你那边我都懒得说我。
1: 我不就是离婚离错了，想复婚吗？有这么难吗？我这……哎，
3: 李中原，你说这话我今儿可记住了。 你别到时候跟我们家老林，
2: 呸！我们家老林早不是我们家的了。我的意思是，你别到时候跟林一龙似的，不记得你说什么话。我请你看看。

0: 你们俩啊，哪根香没烧好？一个是疯子闹腰，一个无赖牛皮糖。以前总嫌对方不好，现在换了个不一样的，又怎么着啊？你这边是小屁孩子没长大，你那边我都懒得说了。
1: 不就离婚离错了想复婚吗？有这么难吗？

0: 我怀孕了。
1: 我们俩从认识到现在，统共就那么一次。你说你已经怀孕3周了，我们俩那次是什么时候？除非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2: 我就是想要跟你结婚。

你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听我的了吗？你让我给你什么意见啊？我可不自找没趣，我跟你说，这你自己的事儿还真得你自己决定。

0: 哎，郭护士长，这么巧啊！
1: 林医生，真巧啊！哎，
0: 嗯，玉儿，我有话跟你说。
1: 没时间。
0: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1: 有时间我跟你也没话说，您能让开点吗？

0: 生，你快去看一下吧。26床患者的家属要投诉你呢。
1: 投诉我？
0: 对啊。
1: 你去看。您甭管我是绷着脸，我还是笑着，我是不是按照医院的流程，该检查的我都查了。
2: 林医生，你们三院可是咱们白衣天使服务标兵医院，患者身体有病来投奔你们，身体有病做手术，本来心里就憋屈，可以在检查病房的时候老阴沉着脸，爱搭不理的。
3: 我们多问几句，你还说我爸，这些我们都忍了，可你不应该把一些数据、检查指数给弄错了呀。险些酿成大事，你这是对患者负责吗？
1: 我就弄错了一个指数，而且我是不是给纠正过来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吧？
4: 怎么样？你得给我道歉，你的工作态度就有问题。
1: 我今天就不道歉了。
3: 投诉不成，我找你领导去。
1: 对，请便，请便。
5: 上次你闹出的那档子事儿，到现在才多长时间，你又闹这么一出？你是我学生，来这个医院也是我极力推荐的，
6: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长长脸？你说，你让我跟院领导怎么交代？
1: 老师，对不起。
6: 我看，你还是自己辞职吧，别让我难做。
1: 老师，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能不能跟院领导再好好商量商量，再给我一次机会？
6: 你这样吧，先回家，写个检查，要深刻。要是院领导能原谅你，我这好说。
5: 要是院领导非要开除你，
6: 你还是早做打算吧。
5: 啊。
7: 人家都等你半天了，怎么微信发到一半人就没了？
1: 怎么又来了？
7: 什么叫又啊？我在微信里跟你说好了来接你下班，咱们俩不是要商量一下投资跟结婚的事儿吗？你让我来的呀。
1: 你说你跟我交往目的性怎么这么强啊？每次一张嘴，三句不离投资，五句不离领证，你是不是不把我那点家产抖搂干净了，你心里就难受？
7: 哎，林一龙，你今天哪儿讨的野火撒在我身上？你干脆明着告诉我，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跟我结婚？
1: 对，你说对了，我根本就不想。再见。
7: 你有种就别再找我。喂，陈总。好，一会儿见。陈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8: 艳丽啊，你上次跟我谈，你男朋友打算盘这家店，这两天呢，我也没时间问你，他考虑怎么样了？
7: 这事儿如果能成，我能有什么好处吗？
8: 哎呦，这你男朋友的事儿，你还想从中获利啊？
7: 哼，这年头谁指望得上谁呀？我知道您急着把这家店盘出去，我能帮您。但是我要得到我应得的利益。
8: 好，成交，来，干，
7: 干杯。

冯哥，你回来了。

0: 你不是想嫁给我吗？我答应你了，我们明天就去结婚，马上结。好，马上结。既然马上是你老婆了，你老婆总不能还是个啤酒妹吧？
1: 你还是把那家夜店给盘下来吧。听你的，盘下来。真的吗？我们陈总今天还问我，你考虑怎么样了？全都听你的。马上约你们老板，咱们把店盘下来。我要挣钱，我要挣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钱。宝贝儿，等我挣了钱，我。
0: 你好，小姐，您是要订房吗？加沙武装人员向敌军发射炮弹。啊，这个最便宜的房间还有吗？
2: 有啊，阴面比阳面便宜，给您订一间吗？对。

0: 一会儿袁森要是来找我，我该穿什么跟他约会好呢？
1: 这扫把星怎么就是阴魂不散呢？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饭快点吃。
1: 快点，他别乱人啊！
2: 对，
1: 你活动细一点。
2: 艾娟，你在这儿发什么愣啊？
1: 啊，没事儿，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2: 那你先把饭吃了，然后去睡一觉吧，等开工。

0: 用我教你。嗯。
1: 一切正常，可以办理出院了。
2: 嗯，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办。
3: 哎，大夫，我这脑袋还疼着呢，您检查清楚了吗？别病又复发了，我又进来了呀。
1: 小伙子，我送医多年，能不能出院，我不会判断错误的。你给我出来一下。

0: 我在这儿住个院，盛南在这儿照顾我，你一天天的往这儿跑，算怎么回事？
1: 我听说医生都批准你出院了，你这还要跟这儿研究什么项目啊？来，把材料给我，给他办出院手续。
2: 那个，你先回去吧，啊，我想等他冷静点就应该好了。
1: 哎，我发现你现在脾气可以，这要搁以前早扔出去了。
2: 我以前在你心里这么混呢？
1: 他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就是说你是怎么把自己训练成这样的？
2: 磨的呗，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脾气还不得磨好点啊？
1: 嗯，真是委屈你了。
2: 那有什么委屈的呀？谁还没遇到点事儿啊？
1: 那现在怎么着？你就听着他这样？嗯，
2: 那不能。但是说实话啊，他你也理解一下吧。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挫折，而且一直被爸妈呵护到现在，这突然在感情上受到了打击，再加上这脑袋确实是被撞了，算是身心都受到了伤害，所以有一些过激呀、幼稚的行为呀，你就理解他嘛。我想等他好了就，你干嘛呀你？
1: 我听着你对他这么知冷知热的，别说，哎，我还真有点小嫉妒。
3: 嫉妒个屁！那就是一孩子，我不想再伤害他，我有点可怜他。
1: 没别的。
2: 那还能有什么呀？啊、
1: 没事没事，我就这么一问。
4: 行。
5: 哎。哎，你们俩没在病房，在这儿嘀咕什么呢？那王子健同意出院了。
1: 什么呀？哎。那他心肠好，同意让他再住一晚。
5: 你呀、就惯着吧，他这是讹上你了。
2: 那怎么办呀？以前我也没看出来他还没长大呢。
5: 我就不信这个了，他就是当着你面装可怜啊，自己整那么一公司没长大。你呀、就是太善良了，觉得他喜欢你，不忍心伤害他，他这是抓着你这弱点不放。
2: 不是，他情况你根本就不了解。
5: 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再受他这威胁了。依我看，这事就得给他来一狠的，爱怎么闹怎么闹去，别搭理他，不乖乖出院才怪。
2: 这合适吗？
1: 这个你要不就听郭月的吧，真的，这是医院，他要闹得凶了，大不了给他来一针什么的啊。
2: 这么讨厌呢、确实也是，我跟他也是耗不起。
5: 这事儿听我的，这医院什么病人没经手过呀？奇葩见多了，这无赖的跟你说，我一治一准儿。明天你甭来，王子健我收拾他。
2: 那你可得下手轻点，人就是一孩子，很脆弱的。
5: 放心，我只是让他迅速的成长起来。哎，不过咱事先说好了啊。我要是因为收拾他这个被投诉啊，或者是失个业什么的，我这后半辈子你们俩得包圆。
6: 你瞧见没？就这位，比那王子健还狠，已经讹上了现在。
2: 用得着我包圆吗？你要真失业的话，那你们那邹老板还不得开着火车来英雄救美啊？
5: 说什么呢？讨厌死人！你病好了不出院，你有理吧？你知道我们这急诊病床有多紧张吗？
7: 你赶紧收拾你的东西，拿地儿走人。
0: 反正出不出院的，我等盛南来。
5: 你甭等盛南，人盛南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又不是你专职保姆，还见天的伺候你啊？
0: 我不管，我就要盛南来照顾我。
5: 哎呦喂，袁盛南觉得心里亏欠你，我可没有。你别在我这耍赖啊！盛南是我好朋友、好闺蜜，我就看不得你把他当软柿子捏。再者说，我还是这护士长呢。于公于私，我管定了。
8: 儿子，你这是诚心跟妈置气呢？其实这些天妈想了很多。我儿子长大了，也是个30岁的大小伙子了，可不是得有自己的主意了吗？妈是干涉的太多了，所以妈想好了，以后的事儿呢，你自己做主，妈就不管了。虽然妈心里边不怎么看好那个袁胜男，既然我儿子喜欢，妈也喜欢，妈心里努力接受，好不好？

0: 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2: 咱们济南见。
7: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9: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8: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阳台哪个室外机说掉下来就掉下来，已经掉下来好几个了。
2: 有时一刮风哎，就那墙皮哭嚓掉来，掉来那个就跟半块砖头似的。
3: 居民们说的正是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华园2区35号楼。这栋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如今外墙已斑驳开裂，钢筋裸露，空调挂机摇摇欲坠，阳台看上去更是不堪重负。而在它的楼下已经拉起了

0: 警戒线。
1: 我们家空调在西边，这已经下来了，从那个支架那儿掉的。
0: 连先生住在四层，去年他的空调外机连同大片墙体一起掉落，所幸没有伤到人。楼外险象环生，楼内同样让居民揪心。
2: 尤其到夏季雨水特别多的时候，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整个墙都发霉了。
0: 为了避免下雨漏水，连先生用防雨布把阳台外墙罩住。
1: 我这防雨布一是延缓它的脱落的时间，这么做的话也是防雨，其实是没办法的办法啊。
0: 从楼下望上去，连先生家挂着的防雨布就像这栋楼身上一块醒目的补丁。但让我们感到不解的是，整个小区十栋楼，唯独35号楼外观破旧不堪。再仔细一看，这栋楼南北两侧一新一旧，像处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3: 整个小区都改造完了，可偏好这栋房子现在的阳台部分被鉴定成危房。
0: 原来5年前小区就启动了老旧改工程，其他楼陆续完工，旧貌换新颜，唯独35号楼南侧因为阳台被判定为危房，竟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如今阳台改造方案公布，苦苦等待5年的居民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2: 我们是希望尽快解决。
4: 他所出的那个方案没有一户说是能同意的，在阳台里头立柱子打梁。您要是住户，您同意吗？
5: 我也不让你赔我柜子，我也不让你赔我砖，您给我弄不漏了都行，他都达不到现在。
0: 为了深入了解其中缘由，昌平区副区长张硕和沟通团成员来到了35号楼进行实地走访。
6: 在三楼这底下这玩意儿全是掉了，
7: 有的是表面这7层，有的是整个一块板儿啊。
8: 那一掰就碎。
9: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顶层是吧？
10: 对，这是6层，上面还有个7层，漏得特别厉害，上边漏，漏到它的地板上，然后又浇了它，然后又漏下来，沿着这个墙整个往下漏，看着。
11: 那地方你看，你看，就明显感觉是开裂了吗？能裂到哪儿？裂到哪儿？
0: 整个小区为何只有35号楼在旧改过程中被落下？又为什么5年过去了，阳台改造依然悬而未决？向前一步，来到龙华园2区，搭建沟通平台，邀请属地街道相关部门以及小区居民共商共议，能否让35号楼的阳台真正的迎来阳光呢？
12: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今天艳阳高照，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昌平区龙泽园街道的龙华园2区。这个小区里有一栋楼，它的阳台出了大问题。35号楼居民，大家好，楼盖了多少年了？
3: 楼房是96年盖好的。
12: 96年盖好的，
3: 对，30年了。
12: 30年楼啊，老旧小区。听说咱们已经做了老旧小区改造了。
13: 我们这楼没做完。
12: 你们楼没做完？
14: 一半，北边做完了，南边没做。
12: 别的楼都做完了吗？
15: 做完了，
12: 就把咱落下了是吧？这是哪年的事儿，叔叔？
14: 5年前。
12: 5年前，30年的小区做了老旧小区改造，这是好事儿哈。
14: 好事儿，
12: 10栋楼做了9栋半，把你们半栋给落下了，所以你们北边现在好了，南边不行是吧？阳台还在用吗？各位，
14: 用着呢。
12: 阳台多大面积？大概？
16: 那应该有大的有5到6平，
12: 小
16: 的有3到4平，
12: 当个小屋用了。
16: 对呀，
17: 是我们家那股阳台外墙是脱落最严重的一家，
12: 能看得出来是吗？肉眼可见最严重。
17: 对，没错。完了呢，这事儿一直是我在跑，就是因为墙面脱落问题，我怕砸着人。
12: 这就是咱们导演拍的照片，这是咱们的南边，
17: 对，
12: 是吧？
15: 对，
12: 北边跟这个楼一样，
14: 一样，
12: 挺新的，对吧？挺漂亮啊。到南边一看，呵啊，就是感觉就不像一个整体，是吧？各位居民叔叔阿姨们，有掉下的东西过吗？
17: 都有。
12: 掉什么呀？
14: 墙皮算是小的，
12: 这就是你们掉下来的东西。
15: 对，哦，
17: 这还算小的呢。我们家那块整个是一个阳台一半都掉下来，
18: 然后没砸着人，真算庆幸的。
12: 哎，有住1楼的居民吗？请举手。
15: 有。
12: 你们最危险啊！
14: 那有什么办法呀、
12: 啊？这玩意儿，哎呀，哎呀，
14: 您瞧瞧，哎，
12: 现场模拟了。来，各位老师，谁去看现状了？
9: 我们几个去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外观，也去入户。从我们目测来看啊，现在的阳台的结构存在几方面的结构问题啊。一个呢，就是钢筋裸露，存在锈蚀，然后表面有裂纹，有

0: 面积的剥落的这种现象，这是我们从直观上来看，然后从里边我们入户观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严重渗水。
1: 为什么五年了这半栋被落下了？各位，
2: 我们也不知道，一直就没人给解决啊，拖了几年了。
1: 听我说，为什么我要问历史？我们就想知道，为什么这阳台就一直这样就修不成？
3: 大家好，我是昌平区住建委房屋安全管理科的工作人员，我叫刘虎。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了解到的信息是，咱们在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呢，施工单位在安装这个阳台这个外保温，发现这个栏板有出现了问题，所以是委托做鉴定。
1: 就是做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
3: 对
1: 过程中，
3: 对，
1: 发现这阳台不行了，
3: 是的，
1: 就停了。
3: 是，当时就紧急去做鉴定。
4: 原来早在2021年，龙华园二区就正式启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2022年，施工单位在给35号楼做外墙保温时，发现南侧阳台的混凝土已经大面积脱落，钢筋锈蚀严重，保温层根本无法铺贴。这一发现让35号楼的改造工程被迫按下了暂停键。2023年，街道联合相关部门和专业检测公司对35号楼阳台进行了全面的结构安全鉴定。鉴定报告最终给出地优级认定，这意味着什么呢？
1: 您说一下吧，鉴定情况。
5: 主要的这个依据呢，就是咱们这个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当时我们做检测的时候呢，一共是入户了入了20户，大概得出的结果呢，有5块板承载力还是目前是满足的，但是其他15块都不太满足安全性的要求。
1: 什么叫悬条板？
5: 阳台板。
1: 对，
5: 阳台板那个板。是从那个咱们屋里路面悬挑出去的，
1: 然后在伸出来那一块，就你们阳台那地面那个悬挑板，该建筑南侧阳台悬挑板存在严重损伤，钢筋锈蚀导致了混凝土保护层崩裂脱落，已不满足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相关安全性的要求，处理建议这条很重要，对该建筑南侧阳台全部拆除重建。
5: 没错，
1: 就不是在外面修修补补，
5: 目前已经解决不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1: 地优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的安全性要求，已严重影响安全性能，处理要求必须及时立即采取措施，就不能不行了。我说难听点，就是有可能明天掉下来，
5: 存在这个风险。
4: 当初一纸鉴定报告叫停了35号楼南侧的改造工程，
1: 就不能不行了。我说难听点，就是有可能明天掉下来，
5: 存在这个风险。
4: 5年过去了，为什么阳台依旧没改？我们原本以为排险会是35号楼居民最迫切的声音，但不料现场居民代表却说出了另一种诉求。
1: 各位亲爱的居民，你们现在核心的目标第一排险，
6: 不是吗？先追责后排险。
7: 我们这个小区是同一个开发商，然后同一个施工队一块进行的，10栋楼里边有1栋楼出现这个问题，其他阳台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好问题啊，就是另外9栋楼，
7: 对，
1: 他的阳台是不是地优级？
7: 是。
3: 咱们要做鉴定的依据什么？咱们先要进行一个调查和检测，我们管叫安全评估啊。那咱们施工单位在现场的话，通过他们的专业人员去现场评估。别的楼的话，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反应，类似于这种情况。
7: 这9栋楼你没有鉴定过，你根本不能确定它有问题，或者是没有问题。我是做食品的，我这批次的产品我生产了100件，但是我其中一个，人家食药监抽查出来的是问题，那么我这批次的我全部需要下架。吃的东西我们可能还能是闻出来看出来，但是住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一旦说把孩子们摔着碰着或者是砸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我们国家对所有的建筑，我们实行了最高等级的安全的这样一种标准，包括我们在设计当中的话，给它一个很充足的安全阈值，不是说它裂个纹就塌了，没那么严重。第二观点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房屋实际上是每天都有巡检的，这么多是我们居民感受不到我们有人在为我们的房屋来负责。如果发现了我们所谓的建筑结构出现隐患，是要上报的，是要采取处置的。当然了，这个鉴定是我们所有业主的权利，如果全体业主认为我们这个结构不安全了，你们可以出资来请专业的鉴定机构去做鉴定。
6: 我住35号楼，我想咨询有法律专家，如果说我们买一个商品它存在质量问题，

0: 爷是管的，但是我们买的这个商品房，我是2016年买的房，该交的税款我一分没少交。到2024年，出现问题了，我找过肖鞋，肖鞋给我答复什么呀？说您这汽车我们能管，买个小件的东西我们不能管。您买的这个商品房，肖鞋告诉说管不了，没有先例。
1: 我来问一下啊，就您这问题，你们觉得咱这35号楼的南侧阳台有问题，该找谁？
2: 谁盖房子，谁当时监理发包方，谁是建筑方，应该是他们的责任。
1: 哎，
2: 他们现在拿的官方的这个检验报告，说是地级危房，地加也好，地优也好，谁造成的？
1: 来，我来帮您问。来，开发商的名字叫什么？
3: 它这个是由北郊化工实业总公司与北京铸总集团共同开发的。
1: 他建
3: 啊，对，
1: 他交房，他验收、住建都有手续吗？来，上来说。
4: 关于这个35号的问题啊，我们调取的以前的档案和资料，对应的楼号，这个35号楼应该是以前的这个7号楼，
1: 就是当初的那个设计图是吧？
4: 对对，这个总平面图。7、8号楼是放在一块的，
1: 跟8号楼一起建的。
4: 一起建的。我们调取当年的档案，包括这个混凝土也好，钢筋也好，都有相关的复试，复试都是合格的。
2: 这样的啊，就是现在其实他这个企业还在，为什么他不承担责任？
0: 对，
1: 就这位大哥一直在强调的追责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这阳台就应该由建筑主体来承担这个责任，你要赔我。他们该怎么办？
5: 开发商要不要承担责任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当年他建设的时候是不是符合工程质量标准。刚才他那份鉴定我一看就知道，那叫现状鉴定。如果真的要追责，后边还有俩呢，一个是质量鉴定，另外一个是成因鉴定。到底这个结果的造成是当年的建筑施工工艺有问题，材料有问题，还是在后期使用所造成的问题？这两个鉴定给大家筹钱，还有一个成本呢，叫做时间成本，您还得通过诉讼去解决。那么所以在整个这个周期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内，我担心大家的安危。
2: 作为老百姓来说，维权
1: 啊，
2: 你刚才说了这么一大长串这个东西 OK， 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咱不要跟我谈法理。
1: 我知道您心里不痛快，
2: 对对对，
1: 但是光不痛
2: 快，谁花这么多钱，一辈子花的钱最后变成这样，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谁能痛快得了？
0: 你现在这个楼出现这么大问题，你都没找着这责任人，咱这说出了车祸了，谁的责任啊？你都没确定责任，你就让这人去抢救去，去修车去，结果钱谁出啊？
1: 叔叔，我这您得
6: 那必须先抢救，
1: 出了车祸
7: 先救人，
1: 该确定责任，确定责任，该送112，该
8: 先救人，
6: 没错，
8: 对，先救人啊，再追责嘛。
1: 那警察没来呢，先躺会儿吧，那不行啊。
0: 我们这个楼现在是不是得确定责任呀？
1: 那您不修吗？如果像律师说的，您要告开发商，告个1年半载，您这阳台就这么搁着吗？各位居民，你们着急吗？阳台的事儿
2: 着急，
0: 着急有用吗？着急有用吗？
1: 我来问一下啊，各位，苔藓这事儿刻不容缓，着急，认为我是这么想的，请举手。您不着急，您回头看看，大家都着急。
0: 先追责。马老师，我为什么说不追责修不了？因为这是钱的事儿。有了钱咱们才可以把这事做下去，没有钱咱们在这空谈。
1: 您觉得阳台改造没钱？
0: 没钱。
1: 来回答我问题，第一，要不要苔藓改造？
8: 必须苔藓，
1: 必须苔藓改造，是吧？
8: 对。
1: 谁出钱？
8: 这个
1: 有没有钱？
8: 区财政可以。
1: 已经有了？
8: 有了
1: 有了吗？
8: 对，
9: 有了
8: 有了
1: 有了。老百姓用花钱吗？
9: 不需要，
1: 一分不用花。
9: 对，
1: 来，主任再上来，多少钱？
10: 改造资金这一块啊，我们也是跟住建、发改、财政相关部门进行的多轮的沟通，有区财政给予支持。
1: 大概多少钱？
10: 总共大概是800多万。
0: 他那个方案是不花钱的方案，
1: 不花钱。
0: 我要的方案是得花钱的方案
11: 啊！
0: 我追责的目的就是钱。
11: 我听明白您什么意思了，叔叔或者咱们其他居民一直觉得这方案不好，叔叔觉得我只要追责了，我就能找到这个问题到底是谁，如果是开发商的，我就可以让他用一个更好的方案来改造我的阳台，所以他说

0: 我要先追责，是不是这意思？所以现在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方案到底能不能让叔叔满意。
1: 节目录制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现场居民代表提出整个小区只有35号楼阳台出了问题，说明当年建设时质量就不过关，开发商必须承担责任。但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调取了当年的档案和资料，
2: 复试都是合格了，
3: 先追责后排险，
1: 无法认定开发商的历史责任。其实无论责任在谁，安全首先是第一位的，阳台排险完全可以和追责同步进行，居民如有异议，后续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继续追责。那么眼下阳台改造方案是怎么样的呢？
3: 有了钱咱们才可以把这事做下去。
4: 一共做了几版方案？
5: 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3版方案。
4: 做了3版方案。
5: 对，
4: 来街道上来说，上来说，为什么6年没改，卡在哪儿了？
6: 就是因为有部分居民不同意。
7: 为什么不同意？
4: 居民不同意，
6: 对，
4: 所以没改。
6: 对，
4: 为什么不同意？
6: 就是因为可能对改造方案呢，先后的2版改造方案有疑义。
4: 这得100%同意才能改吗？
6: 对，目前是。
4: 第一版方案多少人不同意？
6: 第一版大概有将近1/2的这个居民。
4: 后来越来越少了，就你们改进方案了是吧？
6: 对对对。
4: 第一版方案在哪儿？拿给我看看。
8: 我是设计公司的，方案一呢，我们是采用了在内部增加钢筋混凝土的柱和梁，然后加固阳台的方案。
4: 就是先得把老阳台咔哧掉，重新盖阳台，怎么盖？
8: 在阳台内侧增加钢筋混凝土柱，然后在门上边增加钢筋混凝土的梁，然后在梁上伸出这个阳台板来。第一方案就是阳台栏板高1.1米，这个是国家规范要求的。然后窗高大约1.4米，
4: 窗高1.4米，
8: 窗宽其实它是以那个开间3.9米为准。
4: 比原来的窗户大了还是窗户小了？
8: 跟原来是基本一致了，
4: 原来差不多。
8: 对，
4: 但就占了屋里的，
8: 占室内的使用面积和使用空间。
4: 大概占多大？
8: 这个方案占了0.06平米。
4: 0.06平米。
8: 对，
4: 不是0.06也不大呀，各位。
9: 您这屋里头搁一柱子，再
3: 搁俩柱子一横梁，
9: 好看吗？
4: 不是大小的问题，是柱子挡事儿的问题。
3: 对，挡不挡事儿，面积是不是小了？
4: 面
9: 积还缩小了。
3: 您怎么问一下，在场的有同意这方案的吗？有吗？您
4: 当初有同意的吗？
9: 没有。
3: 有吗？有一个同意的吗？说第二个方案吧，这就甭说了，没意义了。
4: 第二版。
8: 通过与业主代表还有咱们居委会啊不断的沟通反馈，我们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
4: 哪一年？
8: 我们在2024年。
4: 第二版方案公布过吗？
5: 第二版方案当时的时候是我们跟社区一块儿，当时都是入户征求了一些意见，过程中确实就有业主也有反对的。
4: 入户大概征询了多少户的意见？
2: 社区书记说。
10: 大家好，我是龙华园2区的社区书记。第一版方案大家反映的太强烈了，所以第二版方案我们是每一家拿着方案去的。
4: 多少同意？
10: 当时就是35户没有同意。
4: 第二版方案为什么还不
10: 同意？这一版方案窗户变小了，
4: 柱子没了，
10: 柱子还有一个小边，
4: 柱子变小了，
10: 对，
4: 窗户也变小了。窗户变小了多少？来，设计师说，第二版方案跟第一版的变化是什么？
8: 下挡板现在还是维持1.1米的规范要求。
4: OK，
8: 上边变成了1.24米。
4: 原来多少？
8: 原来是1.4米，
4: 少了2公分，20多公分，少了这么多。
8: 对，
4: 窗户变小了，大家觉得采光不好了，
8: 影响采光了，
4: 所以这版也没实施下去。
8: 是的。
1: 事实上，2023年街道就聘请专业设计公司拿出了第一版阳台改造方案。该方案要求在阳台内增设承重柱和悬挑梁，加固安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占用了0.06平米的室内面积，因此超过半数的居民投下了反对票。2024年，街道根据居民意见推出第二版方案，采用轻钢材质，并优化立柱设计，几乎不再占用室内空间。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该方案需要在窗户上沿增加宽度约为17厘米左右的横梁，导致窗户采光面积被压缩，最终又有35户居民反对，阳台改造工程迟迟未能推进。5年过去了，街道组织多次入户沟通，不断打磨修改方案，如今第三版方案能否得到居民认可呢？
8: 这是第三版方案，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缺点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大幅的改进。首先，屋里没有这个钢接柱的柱脚了，
4: 柱子没了，那保证承重呢？
8: 我们挪到了室外，用装修墙隔板把它那个遮住了。
4: 有没有面积减少？这大家关心的。
8: 面积没有减小。第二个，我们对窗户进行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1.2米变成了1.74米这高度，但是呢还要满足防坠落要求，所以加了一个不锈钢扶手。

0: 保证了这个1.1米的防坠落高度，基本不占用室内空间了。
1: 较前两版方案，第三版方案做了关键性调整，承重柱从室内挪到了室外，不再占用居民的阳台面积。更难得的是，这版方案中阳台的下栏板高度从原来的110厘米降至60厘米。同时，为了更好地给阳台起到防护作用，在下栏板上方加了宽50公分的不锈钢护栏，这样窗户不仅不会缩小，而且宽度从原来的1.2米拓宽至1.74米，采光大幅改善。现场录制已经持续了3个小时，这次能否得到35号楼108户居民的认可？
2: 第三版方案有问题没有？
3: 我的问题的话，我代表我个人啊，
2: 您说，
3: 你能不能扩1米？
4: 哎呦，我的天哪！
3: 白广路东里2号楼、3号楼前后1.5米、1.8米可以考察。
0: 这老师傅的方案我完全同意，为什么？这不是没有依据。我住在德外五路通，五路通也是老旧小改造啊，前后阳台都加出一间房来。我要说一下，我负责任。我今天说的
2: 加出一间房来，
0: 对。
2: 来，住建委上来。
5: 您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这是政策的事儿，因为这个呢是我们老旧小区主要负责的。然后我也特意因为您这个事儿也问了我们老旧小区的负责人，他明确给我写了一个政策，这是咱们经政发2011-32号文，是咱们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房屋建筑抗震节能综合改造工作实施意见》，它里面明确写了一个范围，1980年以前建成的城镇房屋建筑是可以考虑去增加它的面积。像咱们这种的话，咱们是老旧小区节能改造，不在咱们这个范畴内。如果要是说咱们想套，没有这个支持政策，是这样的。
0: 你跟我强调年头，说不过去了。
5: 不是年头，是政策。咱们有个政策。
0: 政策，这是不是违房？
5: 这不是违房。
0: 不是违房。
5: 这是局部构造。
0: 不是违房，免谈了。
5: 我要跟您说一下，
0: 有危险没有？你就告诉我有危险，有还是没有？
5: 局部构造有存在危险隐患。
0: 有。那为什么不能套用危旧房改造？
5: 它不是危楼，
0: 它不是危楼。
5: 对，
0: 对不起，不弄了，不弄了。
2: 为什么不弄了呀？
0: 不是危楼，我弄它干嘛呀？
2: 阳台危了呀？
5: 但是它局部
0: 阳台是不是这个房子呀？
2: 是房子的一部分，
5: 是房子一部分。
0: 我买的房本上阳台是单刨出去的吗？
5: 您别激动，咱们要解决问题。
3: 你这阳台算危的，你楼算不算呀？有没有明确的答复？
5: 从我们住建委这儿，我们会定期组织咱们各镇街去进行房屋的安全检查。咱们现在推行出房屋体检制度，比如说通过卫星音萨观察咱们的楼有没有下沉，比如出现了结构性开裂，我们都会组织专家去现场进行一个评估。目前来说，我们现场的主体结构是安全的，但是咱们的局部构件、阳台构件是存在有问题的。
1: 节目录制了4个小时，尽管街道拿出了第三版方案，但居民代表仍不买账，并且提出了把阳台面积扩大，但住建委工作人员给出明确回应，
5: 没有这个支持政策。
1: 根据经政发2011-32号文明确指出，1980年以前建成，经鉴定不符合现行抗震设防标准，且经评估具有加固价值的城镇房屋，符合规划条件并经批准后，可以适当增加房屋建筑使用面积。而1996年建成的龙华园2区并不在政策范围内。
5: 是政策，咱们有个政策。
0: 政策，这是不是违房？
5: 这不是违房。
0: 不是违房。
5: 这是局部构造。
0: 不是违房，免谈了。
1: 不是危楼这4个字让现场居民难以接受，现场沟通陷入僵持。
6: 无论是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还是北京市房屋使用安全条例，这个要求上来讲呢，物业服务人在我们的住宅区内他必须要有两个安全员，一个是建筑结构安全员，一个是设备设施安全员。按照依法合规的原则，他应当对房屋每年进行房屋安全补查。咱们现在街道不也在吗？住建委不也在吗？对吧？要求他们完了以后得做一次房屋安全补查，然后给大家一个结果。
0: 我们是受害者，真的，6年了，我们一直在承受着危险。为什么要追开发商出钱赔偿我们的损失？往前扩，扩面积，住户业主自己出点钱都成。
7: 大家好，我是昌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硕。我觉得现在啊，咱们最大的实事就是解决35号楼南侧阳台的危险情况。

0: 没错，
1: 这是最大的实事，最大的风险。
2: 对呀，
0: 咱客观的说，有鉴定报告，政府财政出钱，不断修改的方案，现场又来向前一步沟通，这不是被老百姓办实事吗？难道只给您增加了5平米、6平米才叫给老百姓办实事吗？你们现在拿到的是鉴定报告 DU，
3: DU
0: 对吧？
3: 对，
0: 它应该是限期立即拆除的，这么一个
3: 立即拆除，
0: 是按这意思吧？
3: 按照他的要求。
0: 好，董主任，咱当着所有居民面就实话实说，你们对于35号楼南侧阳台的改造项目有没有时间表？有没有最后的期限？有没有不得不干的那一天？
3: 现在按照北京市6月1号已经汛期已经上汛，这块呢也是我们等不得，我们慢不得，我们也借此希望呀，我们街道办事处、党委办事处需要我们居民群众一块配合。
4: 我建议先把这楼修了，别错过这个维修这个专款专用的时机。这个赔偿不是说不找他，只要我知道这质量问题，哪年找都成，是居民找也行。如果政府替他修完这个楼，政府也可以去追偿。有一个老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所以我觉得事情有轻重缓急，矛盾啊抓大小头，先把它修了。
5: 我只代表我自己，没得谈。我买的这个房，他现在出了质量问题了，你先给我解决这个房子质量问题，咱再说修的问题。
6: 因为刚才这位叔叔他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同意，如果还有少数户不同意，有没有后备的方案？已经因为一些少数不同意的情况下，耽误了3年多时间。
5: 那个老师，谢谢您啊，我给您解答这个问题。你刚才说这些都白说。你现在就给我修，只是解决了表面问题，我的损失呢？从2021年4月救我爸我妈到今天5年了，我父亲还活着呢啊，连晒个太阳都晒不了了。问题出来了，
0: 别生气，
5: 我那房本是不是70年产权？
0: 是，
5: 我住3年就出问题了，
0: 是，
5: 我找谁去？
0: 咱们就35号楼居民啊，我问个问题，如果他们依据现有政策，能想的招都想了，在增不了面积的情况下也同意进行阳台改造的请举手。
7: 那咱再增不了，咱也同意。
5: 增不了面积，
8: 增不了面积也修吧。
0: 只有增了面积我才同意阳台改造的请举手。叔叔，我建议您啊，
5: 就我一个，
0: 现在看现场是就您一个。
5: 是吗？
0: 是，
5: 我错了，我耽误大家时间了。
9: 当杨先生看到现场居民都支持改造，唯独他一人反对时，他愤然离去。
5: 连晒个太阳都晒不了了。
9: 其实我们理解杨先生的愤怒，他家住在1层，自从得知阳台存在安全隐患后，年迈的父母连在自家院子晒个太阳都要提心吊胆。他的执念或许不只是能不能多出几平米，而是一点点积压的不安和委屈。此时录制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安全和利益孰轻孰重？5年的等待，每一次方案都因少数人的反对而搁置，但这一次35号楼阳台能否迎来重生的希望？
6: 我觉得今天之所以我们谈得那么艰难，让这个杨大哥有那么多的怨气，就是因为是一个地优级的东西。政府把老百姓放在心里的就一句话，我马上去。
0: 我觉得这位大叔的情况真得单聊，同意吗？各位
10: 同意，
0: 真得单聊。
6: 同意。
0: 他心中有很多的过去的委屈，各家有各家的难，说白了街坊们说说该怎么办。
11: 因为是因为现在可能是这个老师傅他有这个
0: 他有这个心结，我觉得他是心结了。
11: 如果说是我也有这个心结，但是比如说108户就我和他，对吧？如果我们不同意，但是不能让这个事情不进展，因为影响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6: 对，
11: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措施，有一个那个什么。
10: 部长，
0: 他们难就难在这儿。我不是说了吗？1年多前我就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在街道这儿，在区里是个心头病。他们想尽了办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了，但这个事儿会一直这么等下去吗？你有没有一个底线？你要对包括刚才走了的这位居民和所有108户居民说，这事儿有没有个头？

0: 最晚也都在九月份，必须进场施工。今天算是我们这块已经给大家通过
1: 全一步是吧？
0: 重启第一步，然后下来之后，我们抓紧时间跟我们居民再一户一户的，我们再进行沟通对接。第三步，我们开始发改立项。
1: 这俩能同时吗？不行。
0: 不行。
1: 先四周，再两到三。
0: 如果有一户反对，我们这块发改立项，我们也
1: 立不起来。
0: 对。然后下边要做这个意向公开的招投标的这个程序。九月份开始入户进场进行抢修。
1: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们居民积极配合的情况下，3到4个月。
1: 在此期间，居民需要搬出自己的家去外面租房吗？
0: 需要搬出。周转费我们向区政府申请，财政资金给我们兜底，按照我们这个当时的回龙观地区的周转这个费用的标准，一个月每平米75元。
1: 您家多大？
2: 我家是67、68，
1: 5000块钱就能让您在旁边平替租个房子。
2: 对，
3: 差不多自个儿，
1: 但
3: 是自个儿来来添点。
1: 大家支持吗？
2: 支持。
1: 最晚9月1号。
2: 支持。
4: 支持。
5: 一句支持打破了5年的僵局。
2: 如果我们不同意，但是不能让这个事情不进展，因为影响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5: 当车先生说出这句话时，现场有了变化。他不是没有顾虑，只是他更清楚不能再让少数人的坚持挡住多数人的安全。
6: 2021年装修的，对，就把以前的家具挑完布都砸空了。是您看都用的是那个
7: 最好
6: 的那个断桥铝，都是3层的，还2层玻璃的。光这个窗户可能就将近是个8000多，还小10000。柜子也是全是打的那种定制的那种柜子，都是用的好的材料，这个造价它也是不低。这个地方对吧，拆了以后没有跟我谈到任何补偿。
5: 车先生是2021年搬进35号楼的新住户，他把房子装修一新之后，阳台改造消息传来，他便成了反对者之一。因为改造意味着拆除损失，意味着搬家带来的额外开销和成本。从2021年到2026年，35号楼等了整整5年。这5年政府没有停过，从老旧改停工，为阳台做安全鉴定，到改造方案反复打磨。
0: 我们多次入户，跟我们的社区的同志们都成了朋友了。
5: 这5年108户居民也没停过，
2: 根本不能确定他有问题或者是没有问题。
5: 从质疑到理解，
2: 就是
8: 没有。
5: 从对峙到共商，从凭什么要我改到我们能不能一起改。今天所有答案终于落定，今年9月正式进场施工，年底之前新阳台将交付使用。施工期间，居民需要暂时搬出，周转费按照每月每平米75元的标准由区财政支持。5年的等待终于有了回响。
9: I think it's clear now that urban renovation, urban renewal is not only about engineers, not only about lawyers.It's mostly about people. That's why not so easy to solve this that seems a very same problem. So I hope, I wish that all of you can have a common agreement and follow the district recommendations. Because I think at the end, what we hope is the sunshine comes again through those beautiful new balconies. This is my wish for you all. Thank you.
1: 区长，您觉得呢？
10: 这里呢，我们接到全力工作，也希望我们街坊邻里帮我们一起做工作。
1: 对，
10: 最好不落下一户群众。我们所有的程序能并联的不串联，能最快速度解决的最快速度解决。
1: 这件事儿，您会不会一管到底？
10: 我一盯到底。
1: 他表态了，请大家配合，好不好？
11: 好，
1: 好，好吗？好，大爷那么激动，您拿话拿着话筒。您怎么那么高兴啊？
11: 好，我支持，我等了6年了，我支持。
1: 好。
10: 汛期的风雨可能我们不受控制，但是大家阳台的安全，大家人身财产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守护住，管得住。刚才也恳请各位，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只有我们行动起来，可能我们在实践中能达到比今天预想的更好的结果，让35号楼的南侧的阳光重新温暖我们108户居民的家里。

谢谢区里和各个委办局以及街道的领导啊。最后这个问题其实很明确，我们既然已经看到了实际的方案，也有了执行时间表，那么需要所有的人团结起来，让我们这南侧的阳台从现在的危险状况成为整个小区最安全最幸福的一个样子。如果各位居民愿意配合这个工程的时间表，积极的行动起来，就请向前移；如果不愿意或者做不到，就请留在原地。三二一，请选择。

0: 高兴看到这个结果，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按照法律的规定，政策的执行，35号楼南侧阳台的阳光不仅能够照入居民的家里，更能照到大家的心坎上。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向前一步，我们也愿意到您身边照亮您的心里。
1: 节目录制后第二天，副区长张硕就立即牵头属地街道及相关部门推进落实35号楼阳台的改造方案，
2: 加快推进相关的群众工作啊，方案的进一步的优化，全方位的时刻不停的把我们老百姓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守护好。
1: 节目录制后一周，龙泽园街道主任带队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听取居民对新版方案的个性化建议。
3: 您这阳台地以后您是弄什么呀？
4: 方案里是瓷砖。
3: 瓷砖那没关系，可以。
5: 那这窗户呢？
3: 不是，还是我这个材料，我要的是薄纸的。
1: 同时街道主任与杨先生持续沟通，共同商讨可行方案。
6: 有难处咱一块想办法。
4: 哎，对，
7: 就包括街道居委会，包括你们电视台的，都是为了给这事儿做好。所以也得非常感谢你们。
8: 总的来说呢，我们大趋势还是同意，
9: 所以咱们就赶紧把这事儿给办了，解决大家的安全隐患。
3: 我是挺支持的，因为早一点解决，我们早一点的就说能不那么担心。这还真是感谢街道，对他们真是大大的赞。
10: 我们会一户一方案的来进行重点攻坚。目前我们已经这个跟招标单位进行了这个合同的签订，确保这个施工呢是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1: 这场讨论不仅照见了悬在居民心中的居住安全问题，也深刻拷问着政府部门的担当与智慧。他能守住安全第一的刚性底线，也努力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最好的城市治理，正是政府与居民换位思考，同向发力。唯有如此，才能让35号楼的阳台真正的重见阳光，让每一个家都成为安心的归处。
1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2: 快跟上了！啊，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
15: 来条试一下。
16: 先走啦！
1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 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青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晒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也总会看到。

博拉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计，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

0: 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白队长，
2: 有话好好说，不让大家。
1: 是啊，
3: 这块钱的药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啊，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哎
2: 别着急，
4: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2: 你买卖自由要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的价人家阿家最后也接受了，你就不要了。你个大男人，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就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3: 同志，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4: 啊对，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在这呢。别动啊！
2: 不好意思，让一下。白总，有什么指示？
5: 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2: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
6: 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5: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集合，搬家公司。
7: 那个车要是运大点，我们两个小车运那个细软啊。
2: 妈哪有什么细软呀？他那些破烂
6: 都用了多少年了，早该扔了。
5: 那他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知道吧？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6: 哎，行，我知道了，我给你弄只羊回去。
5: 行，我去忙了啊，挂吧。

0: 到了，怎么停这儿了？
1: 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开会儿啊。
1: 睡你的吧。

0: 上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啊。
1: 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你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
0: 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1: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怎么了？你揭了人家天多市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
0: 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子吗？
1: 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子呀？
0: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2: 辛苦啊，师傅。
3: 这个抓在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2: 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4: 小心点，小心
2: 点。啊，今天她搬家，还就她迟到。
5: 妈在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2: 绝对是撒谎。
3: 不是姐，小燕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
2: 哎呀，我是说咱妈。
3: 你就是职业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5: 或者，哎，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儿那么多会要开呀？他又不是林叔叔。
3: 老太太闲不住呗，退了休接他来，那是让他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2: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
3: 嗯，这病还遗传呢。
5: 放在屋子里边
3: 呢。咋了？
2: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3: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2: 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
3: 啥细软？它这么沉。
2: 叔，
3: 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不行不行，姐，你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个。
2: 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3: 你行吗？
2: 行啊，怎么不行啊？
3: 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2: 走，
3: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2: 调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乖，
3: 怎么了？
2: 乖，
3: 怎么了？
2: 乖，
3: 咋了？
2: 腰闪了，快！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靠上，靠上。

0: 王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好你好你好，
2: 王局，
0: 哎你好你好，
2: 王局长，
0: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星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
1: 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哎、
0: 王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川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大家好，
1: 好好好，孟总啊，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媒体啊。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4: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3: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

0: 带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1: 对，产能高，效益好，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来，未来这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2: 这个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啊！
3: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星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星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
4: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星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他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5: 去年的会议主题不是环保吗？怎么整整合了？什么意思？
4: 在矿区整改期间，
5: 整合对停工就是让星海有更多的担子吗？
4: 并发放合适的
5: 确保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4: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请大家审阅。
6: 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4: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协价较上个周期跌了6.5%，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0亿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新海牵头搞收购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6: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这个亏不能让星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4: 这次星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星海甘居人后。
3: 煤炭局，你能有什么意见？
2: 哦，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要参与的意向。
4: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星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星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3: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局，小宋，小宋
7: 到，
3: 快看看什么情况。
8: 啊，
7: 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3: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7: 好的，市长。
3: 来，咱们继续。

0: 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1: 不知道，你大姐定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2: 回来了，
3: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1: 我看看我大闺女。
0: 二姑，
1: 你出什么洋相呢？你起来。
0: 二姐把腰闪了。
1: 腰闪啊？
2: 严重吗？我看看。
1: 不严重，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
3: 啊，我看过了。
1: 哎呀，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
3: 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
1: 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是吧？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文渊，我跟你说啊，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3: 行行行行行行，你别听你二姑哥的吹了，好汉还不提当年勇。
1: 哎，我怎么吹了？ 你现在过来，咱俩比试比试，别不服老。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哪有那么夸张？你别不信。你爸呢？嗯，那儿呢，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哎，玲玲文月，扶我起来。咦，你俩慢着点啊，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你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
1: 哎，你去哪儿啊？
2: 外面。
1: 外边是哪儿啊？
3: 外面就是外面呗，
1: 还能是哪儿啊？
4: 二姑，你慢点。啊，
3: 知道了。
0: 哎
1: 哎，
0: 哎呦，哎呦，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1: 洗手，一会儿吃饭。
0: 好，
1: 洗手。
5: 走啊，走。
1: 怎么回事啊？
5: 走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啊，正好遇上了。
1: 我问你呢。
6: 哦，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1: 哦，
0: 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7: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0: 姥姥，你发现没？嗯。
1: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5: 找了一张桌子，
1: 那放这儿吧。
8: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呢？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1: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
0: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胳膊肘……
5: 哎，你俩差不多得了。
0: 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儿。
8: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

0: 康。
1: 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2: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0: 赶紧干活吧，啊，来，干活吧。

0: 看我干什么？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啥经验？想当初，一晚上能播那么多张皮子呢？哎呀，
1: 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0: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到。
1: 行，那我去。哎哎，行行行行行行。
0: 我来扇，我来扇，你们甭管了，就我扇，甭管了，去吧去吧去。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
2: 不是你，
0: 这事让你顺着我的手嘛。
1: 你坐，我好好给你揉揉。
0: 就这儿，就这儿。
1: 啊！
0: 哎呦，这
2: 怎么样？
0: 好点儿。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2: 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
0: 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
2: 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
0: 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儿。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3: 我不去说，要说你去说。
1: 姐，
0: 咋了？
1: 你过来看看。
0: 怎么了？
2: 你慢点。 慢点，怎么了？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1: 肚子就别吃了。
4: 恭喜马小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干杯！
4: 马小健，谢谢。
0: 少喝点，多吃点菜啊，玲玲，多帮吃肉。哎，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你是白总吗？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虾仁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1: 知道。
0: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1: 来，喝点饮料，冰的。
2: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山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0: 买都买了，干嘛不用啊？
2: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1: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他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哎，
6: 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你只能当个副的。
2: 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七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
1: 他说关就关。
2: 妈，来。 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0: 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0: 来去，多吃点啊。
1: 嗯，
0: 吃。
2: 吃点菜，你俩。嗯。排队，你的。
0: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1: 哎呀，让人给扔的。
0: 啊？怎么回事？袭警了？
1: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0: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
1: 哎，
3: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0: 啊，怎么回事啊？老韩，
3: 你们认识？
0: 啊，
4: 不认识。
3: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4: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0: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5: 疼啊。
0: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5: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0: 这个韩学超真是的，下手没个轻重。
5: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0: 哥，谢谢你啊。
5: 啊？
0: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5: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哦，你守住一点啊。
0: 好。
2: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3: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坐个白眼狼强。
2: 韩连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2: 我干什么了？
3: 对，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
4: 替煤矿的人说话，
3: 罚我们的款。
2: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3: 哼，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吃吧，面里没给你加肉。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我还没说完呢。
1: 不用听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顺打工吗？
0: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 辛亥疾。

0: 我虽然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
1: 韩学超，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

0: 以前在队里啊，你们都惯着我，不让我喝酒。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1: 现在没人管我了。

0: 冯总。
1: 哎，小孟，来的正好。陈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球杆，你拿着玩去吧。
0: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啊。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啊，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嗯，来，喝茶。
2: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2: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0: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5亿不松口呢？
2: 是有漫天要价的，
0: 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3: 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是直接打人呢？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在警告咱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
0: 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1: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刚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4: 是，我知道。
5: 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
4: 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
0: 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
4: 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直接说吧。
0: 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东煤炭局联系。

0: 记得我，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多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1: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
0: 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丽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1: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0: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2: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0: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 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教授啊，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 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星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
1: 这个是你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
2: 不用，你喝吧。
0: 这少糖呢，你尝尝。
1: 我们新欢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

0: 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1: 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0: 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那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那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

0: 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
1: 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
0: 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凌云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那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1: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反正这些旧账也没意思。
0: 是。
1: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
0: 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清学校，但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她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2: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0: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
2: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0: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0: 进。
1: 这是什么呀？
0: 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
1: 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儿不好吗？
0: 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多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
1: 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我真是外行。
0: 你今年四十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十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等着被优化。
1: 李先生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0: 好好看看吧，是最难啃的骨头。
1: 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0: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1: 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适宜放牧了。
0: 没错，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
1: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星海开发？
0: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1: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0: 又跑去剥皮去了，宁愿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别说你姐了，这雪山大地都要生你的气了。
1: 是是是是，不去了不去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好，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
0: 白举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拿孩子来逼他嘛。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他好了。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1: 是，那谁也帮不了我。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
0: 变化还是有的嘛，家里的草场递给煤矿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的嘛，啊，进三步退两步。
1: 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0: 何止一步，永不是一才，就是几万步。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1: 我明白了，你啊，中年危机，
0: 哪来的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 周边这些地皮下一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1: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0: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我看你了，
1: 垃圾堆吗？垃圾堆嘞，
0: 又跟白驹吵嘴了。
1: 哎呀，一个大坑啊！
0: 这次又是为啥吵？

0: 出让家里的草场，给了美矿，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受一天是一天的。后悔吗？
1: 牦牛跟着牧人走，路人跟着太阳走。
2: 跟着多杰队长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得好！建议。Advice。更多的。More。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写呀。
3: 好了，我看看。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啊，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嗯。
2: 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
3: 妈，那是我的隐私。
2: 什么隐私啊？你上次直接抄到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
4: 行，
2: 我检查，赶紧的。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
4: 李林，
2: 是水果。天天来了，休息一会儿。妈，这刚醒，又让他休息。你跟我进来一下。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3: 嗯。
2: 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你现在打什么岔呀？
4: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我又怎么了？小少上单位找你去了。
2: 啊，
4: 都聊什么了？哎呀，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
2: 我又不是你弟，
4: 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

0: 什么呀？
1: 看你一眼。你这是干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王姐的儿子。
0: 王姐又是谁啊？
1: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0: 妈，我四十了。
1: 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0: 我女儿已经十岁了，
1: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0: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1: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0: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不，
1: 去见见呗。
0: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咱们家担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哎，队长。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1: 要加班啊？
0: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还得去看一下。
2: 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他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0: 知道了。
1: 再婚怎么不好了？

0: 你好，警察，例行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好，好的。101在哪？带我们过去。好，好的。都别笑了。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1: 那个，
0: 坐下。
2: 把枪借给小王，我组成要检。你干嘛去啊，队长？
0: 我除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2: 哦。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3: 我是白局的哥哥白山。
2: 孟耀辉是哪位？好的，领导，
0: 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慢点，快点来。好的。哎，哪个包房的
3: ？V01， 怎么了？你叫什么名字？孟耀辉。这是我客户。 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服一下。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一级，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走吧。吴金轩，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
4: 没问题。
3: 这个给你。
4: 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
0: 身份的确认了吗？
3: 确认了，都是辛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0: 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
3: 走吧。
4: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
0: 是谁举报的我们？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4: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0: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
4: 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4: 走吧。

0: 这个店我路过了好几次，但是第一次进来。
1: 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
0: 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
1: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0: 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1: 没有。
0: 就跟审犯人似的。
1: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0: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1: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
0: 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1: 认识我吗？
0: 我也是啊。
1: 你在撒谎。
0: 你有证据吗？
1: 直觉。
0: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年
2: 我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0: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1: 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0: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不过白春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1: 田头市又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0: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3: 听说你前几天让白警抓了，
4: 你整天待在这儿，消息倒挺灵的。
3: 可城里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刮来的风会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学站长的营和队长的海盗都知道了。
4: 就你多嘴了。
5: 哎，你有本事交完罚款，别找我借钱啊。
4: 就借。
6: 这次缴获了这么多皮子呀？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的编制有希望喽。
5: 抓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7: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跟狗见着骨头似的。
5: 换钱，现在就换钱。
7: 哎，没有没有没有。
3: 你今天二把小手，在他眼里你穿件夹克拿着广播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超。
5: 又比小白强了一顿吧。
3: 小超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6: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

0: 人家呢，哥，感谢您嘞，撤退。
1: 张总，大哥，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2: 你来干什么？
0: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
1: 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 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2: 来，张总大哥，
3: 你看怎么回事？
2: 扎总，
3: 嗯，
2: 当年石木村长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3: 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能说我在这里放牧呀。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合同啊，是财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财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2: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1: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说到底，大家都是马之前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2: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
1: 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3: 老贺，
1: 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
4: 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扎山堆的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5: 老贺，
1: 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有何必呢？
2: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3: 哎，老韩，
2: 别激动，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老韩，
3: 哎，老韩，
2: 老韩，说草场，
3: 老韩，
2: 说草场，
3: 老韩，
2: 你们干什么？
3: 老韩，
2: 别动手！
3: 哎，
2: 大人是吧？
3: 都干什么呢？给我撒开！
6: 有话就说嘛，和鸡蛋没卵了。人事已教的，没什么好说的。哎呀，
7: 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闲的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照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8: 哎，冤有头，债有主。
9: 他说：“怎么怪也怪不到邵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
10: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你还有脸提队长？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9: 小北，他脑子很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17年，这17年里。 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吉马尔金矿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人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

0: 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
1: 你知不知道盛里为什么要开矿？煤老板为了赚钱啊。
0: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占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
2: 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哎，
3: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和这蒙藏说一下草场的事。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狩猎也不算。翟西说，他们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
0: 没想到队长会伤心他。
3: 查西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辛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0: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3: 好，那辛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
4: 密室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新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2: 这是谁的事吗？啊！队长如果在，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对上煤炭。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3: 真的把草场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5: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残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0: 桑巴。

0: 来，菊，这个你拿着，我自己做的牦牛肉干，你拧着吃。等阿生身体的时候再补一补。
1: 谢了。
0: 老韩啊，你知道的，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的说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没有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
1: 你觉得我怪他了？
0: 我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
1: 你不用替尚云飞传话，
0: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七年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小白。
1: 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0: 当然。
1: 还会经常梦见吗？
0: 小白，又是一场就细了，草叶一长就老了，时间一长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1: 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布拉姆了，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0: 有时候啊，人忘掉的事情，土地会帮你记得。

0: 夜归来，
1: 即将开始，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3: 还
0: 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又差一
0: 点。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双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

0: 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如同肌肤般的细腻表层，源于上千次的推打，仿若经历涅槃后的重生，平凡的食材改头换面，被赋予了新的风味。

0: 神泉港，位于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西临南海，是粤东地区最大的天然良港，也是当地最大的海鲜交易市场。这里的一天从凌晨三点开始。35岁的杨文元是最早赶到这里的买家之一，他正在为一道家传美食挑选专门的食材。这种鱼价格便宜，卖相不佳，却是杨文元的首选。
1: 要30码，要30码。做九号货做要有吗？有吗？要货做要有。
0: 那鸽鱼，学名长尾多齿蛇姿，每年在潮汕沿海的产量超过50万公斤。虽然肉质细嫩鲜甜，但鱼刺特别多。在潮汕，人们很少直接烹煮食用那鸽鱼，而是另有其用。3个月的休渔期刚刚结束，开市第一天，上万只渔船汇聚神泉港。这种以海为家、靠海吃海的生活方式，已经伴随潮汕人数百年。时间决定着最后的味道，要获得最鲜嫩的口感，从买鱼到出成品，不能超过4个小时。

处理大鲤鱼，最关键的就是去除鱼刺。这一点上，杨文元有其独到的秘诀，用刀背重力拍打鱼肉表面，致使鱼肉疏散，骨肉松动。顺着鱼骨的走向来回刮取，鱼刺逐渐变软，鱼肉顺势脱落，鱼肉与鱼刺彻底分离之后成为鱼糜。处理一条鱼，杨文元只需30秒，上百次的刮动需要万力与手速的默契配合。由于机械化操作的不断普及，像杨文元这样的传统手工制作者已经极其少见。此时距离风味的形成只有一步之遥。经过上千次的推打，鱼糜不断收缩，鱼肉的表层纤维凝结后形成大量胶质。推打鱼糜要保证力道均匀，节奏有序。对于杨文元的妻子黄淑琪来说，是体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整整30分钟，鱼糜脱胎换骨，变得坚实紧密，肉质细腻弹韧。

片刻不敢停留，全家人一起上阵，将鱼米挤捏成丸，放入40到60度的温水中定型。杨家的鱼丸深得当地人的喜爱，但手工制作耗时费力，每天只能生产50公斤左右。

为了方便烹饪，在中国将肉食制作成丸的历史由来已久，在潮汕地区传统工艺保留至今，同时又衍生出诸多新的品种。那鸽鱼白嫩的肉质赋予鱼丸白皙透亮的色泽，佐以葱花，去除鱼腥，汤汁的鲜美包裹着鱼香的醇厚，香气四溢，回味无穷。正宗的潮汕鱼丸只用纯海鱼制作，无数次的手工推打彻底改变了鱼肉的原有质地，赋予鱼丸滑嫩爽弹的独特口感。

潮汕地区海产丰富，各种鱼类加工制品花样繁多，层出不穷。

距离蕙来80公里的汕头金沙，这里曾经有大片的鱼塘，一种汕头人钟爱的美食诞生于此。作为土生土长的金沙人，胡弘毅在本地经营餐厅已经30多年。今天，他将在自己的餐厅最后一次制作这种食物。按照传统的讲究，当地池塘养殖的淡水鱼是唯一原料。近些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原来的金沙乡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大量的鱼塘被拆除，制作手艺也面临失传。猛力摔打鱼泥，高空坠落的力度远大于推打，鱼肉中的肌纤维球蛋白延伸至纤维状，形成溶胶状态，粘稠且富有弹性。用刀刃轻轻刮起，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刮起后的鱼糜呈波浪状，颇似书册，汕头人将其称为鱼册，这是专属于他们的美味。在胡弘毅的手中，鱼册可以演变出不同的吃法，辣椒、香菇、冬笋、芹菜，多种食材巧妙搭配，用鱼册包裹，形似笔套，又称笔套鱼册。

在高温的作用下，四种味道逐渐渗入鱼糜纤维之中，鱼肉的嫩滑包裹着蔬菜的鲜香，既拥有丰富多变的味道层次，又保留了鱼肉原汁原味的鲜美爽口。

为了今天的聚会，胡弘毅还准备了另一道鱼侧制成的美食。高度的油温令鱼侧表面的淡粉浆迅速变得酥脆，简单翻炒即可赋予鱼侧外酥里嫩、劲道弹韧的口感，肉质细腻鲜美且嚼劲十足。

胡弘毅在这里工作了30年。根据城市规划，这片池塘将被改建为公园，他的餐厅即将停止营业。胡弘毅也打算离开汕头，前往外地发展。

从一粒鱼丸到一片鱼册，鱼米演变出的美味在潮汕人的手中不断丰富，既精致又地道。正是这些手艺人的心口相传，使得一方风味得以延续。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单一的原材料赋予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风味，简单与繁复只在一念之间。每天下午三点，张家兄妹就要开始为两小时后的排档开餐做准备。30年的经营，这间小店招揽了不少老顾客，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道张家的特色小吃。

已过古稀之年的张景镇是这道风味美食的创造者。猪油是潮汕人炒菜的首选，动物油脂的浓香在高温下被释放，等待主角的登场。粿条，潮汕极为流行的一种主食，30年的手艺让张景镇对配料的用量及火候的把控

简单翻炒便可出锅。每根果条都均匀地包裹着厚厚的猪油，煸炒过的带皮猪肉增加了脂类风味物质，再配以清香爽口的豆芽，入口既软糯又不失干爽。一碗炒果条，让这里的食客百吃不厌。老顾客都知道，张家的炒果条要在猪油凝固前趁热享用，口感最佳。在中国很多地区，人们都有将大米加工制成条状食物的习惯，各地的制作方法和配料有少许差异，也因此诞生了形态口感不同的品种。在潮汕，人们把这种米制品称为果条，是当地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在这间小屋里，70多岁的杨和洲累计制作了近100万公斤的果条，那是他从父辈那里学会的手艺。大米放置一年，酸性下降，支链淀粉含量增加，磨成米浆后更容易凝结成型。

陈米泡软后打磨成浆，再加一桶山泉水，这便是洋河粥制作果条的全部原料。水和米浆的比例将决定果条的最终口感，只需观察米浆的挂壁程度，洋河粥便能判断果条最后的品相。

潮汕人做果已有500多年历史，大量南迁的中原移民陆续来到潮汕地区，祭祀中要用面食制作果品，但是南方不产麦子，只能用大米代替，这便出现了果。如今果子流行于潮汕各类小食，原料也不单单只有大米，各种配料的加入衍生出丰富的果品。潮汕地区以潮汕人和客家人为主，洋河洲所在的南山镇以客家人居多，因为发音的差异，这里人将果念成板，

洋河州的粿条一直沿用最古老的手工制法，将调制好的米浆铺满蒸屉，100度的沸水，蒸汽让米浆迅速凝结，铺好一层米浆，就是蒸好一张果皮的时间。刚出锅的果皮粘性太大，要想加工成果条还需晾制片刻。客家人习惯用刚出锅的果皮制作一种客家小吃，

将果皮一分为四，根据食客的喜好，趁热放上炒好的豆腐丁、萝卜丝等配菜，客家人称其为包板。果皮晶莹剔透，咬劲十足，配菜汁水丰盈，咸淡适宜。虽然制作简单，但是口感丰富，是客家人最喜爱的日常吃食之一。

不到十分钟的晾制，果皮温度下降，表皮收缩，粘性降低，是加工成果条的最佳时机。娴熟的刀工让果条的宽度保持在一厘米左右，因为质地软糯不易保存，店里的果条都是现切现卖。今天3000多万潮汕人中，超过三分之一分布在世界各地，果条也随着外出的潮汕人传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果条，每天仅潮汕地区就要消耗果条近100万公斤。

揭阳市揭东县白塔镇的铜坑乡，位于三个主要县城的交界地带，曾经是三县商贸往来的枢纽。随着城际交通的便利，这里逐渐萧条，如今更多的人来到铜坑只为了一碗普通的果条。郭贤利，铜坑本地人，他经营着一家果条店，每天清晨六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家后院，熬制高汤，为五个小时后的生意做准备。临近十一点，铜坑的果条店陆续开门迎客。在这里，人们对果条的加工处理自成一派，

与潮汕其他地区不同，同坑人偏爱更为纤细的果条，稍加冷冻后的果皮水分减少，质地变得坚硬，不仅方便保存，也容易切割。凭借多年的经验，郭贤利切出的果条宽度只有2毫米，不到常规果条宽度的1/10。经过5个小时的熬煮，鹅肉中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和纤维物质充分渗入汤中，去除表面的油脂和残渣，是绝佳的汤底。尽管细如粉丝，却能久煮不断，口感也更加润滑爽口。这是一份独属于同坑的美味。很多在外定居的潮汕人，常常不惜驱车数百公里回到同坑，只为这一口家乡的味道。

果条见证了潮汕人的迁徙繁衍，落地生根。一碗果条仿佛一条纽带，通过味觉的记忆

0: 本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霍俊，你他们，咱来透口气。
1: 那个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拍。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
7: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4: 更带劲的玩法，
8: 哎呀，不就差一
4: 点？更滚烫的乡土，
9: 糖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0: 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眯起了他的小眼睛，露出微笑。顺着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坐在他对面的男人也是气定神闲，双目炯炯有神。他们两个都是40岁上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次交谈也不长，但谈得非常的愉快。而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看报，不过他的心思几乎不怎么在报纸上，他其实是在给那两个中年人放哨。这一幕发生在1938年春季的一天，地点是在北平，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公园里九龙壁附近。随着戴眼镜的男子一句那就太感谢大师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道别，放哨的小伙子也收起了报纸，离开了北海公园。这三个人究竟是何时，这次见面又是所谓何事？戴眼镜男子口中的大师，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一位。熟悉中国美术史的朋友对这一位想必不陌生，他正是著名的大画家李苦禅。
1: 李苦禅原名李英，字立功。1899年，他出生在山东高唐一个普通的农户里。李苦禅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先后师从徐悲鸿、齐白石两位大师，而后精进钻研，自成一风，得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其画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仪态雄深纵横，形象洗练鲜明的独特风格，树立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风范。他的长平巨幅更为世人所瞩目，屡屡在后世拍卖中创下高价。
0: 至于那名戴眼镜的男子，他的名字叫黄浩，黄浩的身份是北平某基督教会的长老和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为黄浩和李苦禅牵线搭桥的正是那个给他俩放哨的年轻小伙子，他叫黄奇南，是李苦禅门下的一名弟子，也是黄浩的同乡族亲。李苦禅早在民国时期便已成名，北海公园的见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商人结交一个知名艺术家嘛。但为什么黄奇南要在旁边放哨？他们究竟在提防着什么呢？
1: 事实上，当时的北平气氛是十分。

0: 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借机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华北重镇北平城也宣告沦陷。由于在攻占卢沟桥时遭遇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奋力还击，侵华日军在进入北平城后对待反日分子的手段可谓极其残忍。除了大肆搜捕之外，为了防止更多的老百姓投身或帮助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对有藏匿抗日分子的中国人一律实行连坐。李苦禅就在与黄浩见面的不久前，他刚刚和黄七南一起掩护了一个爱国青年袁祥峰去往八路军位于冀东的抗日根据地，而暗中帮助李苦禅和黄七南联络八路军的正是我们开场看到的那个商人黄浩。实际上，黄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平津特派员主任。
1: 说到这儿，您大概已经想到了，李苦禅和黄浩在北海公园的见面缘由事关抗日，自然要格外小心。今天我们也就不讲那个画家李苦禅了，咱们来说说一个红色特工李苦禅。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在西湖的西北角，栖霞岭南麓，坐落着一座岳飞庙。岳飞庙的后面有一座小楼。1930年的夏末，小楼里住进了一位新主人，也就是李苦禅。1930年，李苦禅应杭州国立艺专学校的校长林风眠之邀，来校担任国画教授。然而，这个教授仅仅当了1年多。战争就爆发了。
0: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号攻沈阳北大营，是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日寇如此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爱国救国革命活动。而更令全国人民感到愤怒的则是，面对侵华日军的野蛮动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竟然下令不予抵抗。
1: 自9·18事变以来，每天李苦禅在早上去学校之前都一定要先绕道至岳飞庙的前门，然后在岳飞父子的墓前恭恭敬敬地站上一会儿。此外，为了掩护爱国学生们的聚会活动，躲避国民政府的稽查，他还让学生们在开会前相互通知是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因此，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们都私下称李苦禅为赤色教授。可是李苦禅频繁地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掩护爱国学生们的地下活动，最终还是给他招来了祸端。1934年，杭州艺专的校长迫于国民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辞退了李苦禅。35岁的李苦禅丢了工作，决定回到北平谋生。在北平，年轻的李苦禅跟着徐悲鸿学西画，跟着齐白石学国画。也正是因此，他得以将中西两种风格的绘画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北平曾给李苦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1934年的北平就已经不是李苦禅记忆中的北平了。
0: 9·18事变之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寇谋取中国全境的野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利用着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侵华日军将目光投向了华北平原，企图利用一些旧政府中的野心家和一些国民政府中的失意政客，搞出华北自治。这个阴谋在李苦禅回到北平的第二年，便在一份和美协定的白纸黑字协议中得以实现。紧接着，为华北自治委员会成立，北平的爱国学生都愤怒了。为了揭露这场阴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129学生爱国运动。运动爆发的当天，李苦禅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但最终招呼他

0: 他们的却是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和警棍，爱国运动惨遭镇压。因此，当一年多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的军队撤出北平，北平彻底被侵华日军占领的时候，李苦禅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
1: 于是李苦禅渴望能够加入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去真刀实枪地跟日本人战斗。但李苦禅还没来得及多想，日本人的代表就先找上了他。
0: 来登门拜访李苦禅的是爱国作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日本势力占据北平后没多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新明会的汉奸文化机构，聘请各界文艺界的名人来充门面。侵华日军听说李苦禅在中国美术界声誉很高，于是便让周作人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诱惑李苦禅到新明会任职。但李苦禅却只是冷冷地回了周作人一句：“我是个画画的教书匠，从来不会做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1: 由于那时李苦禅任职的北华美专和北平美术学院均已被日方接管，此番回绝了汉奸机构的任命后，李苦禅干脆把这两所学校的工作全都辞了。那会儿李苦禅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没了工作，这一家人怎么吃饱饭就成了大问题。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李苦禅家里还有一个贤妇青年需要养。
0: 袁祥峰曾经是29军的一个战士，因为在对日作战中受了伤，被李苦禅救下安置在自家养伤。后来李苦禅的学生黄七南了解到袁祥峰的情况，便对自己的老师说了族亲黄浩的事，并说黄浩有办法可以送袁祥峰去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李苦禅和袁祥峰一听可以去打鬼子，自然喜出望外，当场答应下来。一番筹谋后，袁祥峰被顺利地送到了冀东根据地。
1: 袁祥峰走后，李苦禅便请黄七南帮他引荐黄浩，这就有了开场我们看到的那一幕。李苦禅与黄浩碰面后，两人聊得很投缘。李苦禅趁机提出，希望黄浩也能送自己去抗日根据地。他自幼习武，很想去前线拼杀。听了李苦禅的愿望，黄浩表示他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李苦禅是个有名望的画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他从事地下工作而言是个极好的掩护身份，所以他希望李苦禅可以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可以抗日救国。最后李苦禅答应了黄浩。就这样，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正式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的生涯。黄浩交给李苦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掩护抗日志士和爱国进步学生的活动，而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二号自然也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个新地下寮。柳树井二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有三间不大的南屋。李苦禅将其中一间半作为画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工作者的地方，另外一间半就是他和家人还有来往同志们的客栈。在这里藏身的有共产党的交通员，有打算投往边区的爱国学生，甚至还有一些避难的外国人。这些人的姓名去向李苦禅从不打听，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和纪律，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伙提供好的条件。没有正式工作的李苦禅开始靠卖画挣钱，有时他还拿出一些家中值钱的东西去典当，碰上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搞到点细粮，他一定会做给借宿的同志们吃，而自己和孩子们则是粗茶淡饭。到了冬天，他还会想办法弄一顿火锅给大家尝尝鲜。 除了管好被掩护对象们的食宿问题，李苦禅还细心地考虑到要帮大家躲避日寇的抓捕，就应该让大家在撤离之前先乔装打扮一番。而李苦禅总能凭借自己的阅历准确地判断出同志们的口音，再为他们选取合适的旧衣服，用笔墨画上妆。李苦禅这下不在纸上作画了，而是改在了人脸上。在他的笔下，年轻的交通员变成了小老头，大学生变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变成了小商贩。对着镜子，同志们甚至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敌人就更认不出来了。

0: 平日里除了用自家的院子掩护大伙，李苦禅还从事起了情报搜集的工作。只不过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他要搜集的情报并不是很复杂，主要就是利用自己的特长监测北平城里的日军是否有异常的活动。李苦禅第一次来到北平时是1919年，那一年他年仅20岁，又身无分文，为了凑学费贴补生活，他白天跟着师傅们学画，晚上就拉着黄包车糊口。这车夫生涯又让他有了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技能，北平活地图。
1: 李苦禅是个画家，而创作需要采风。自从日寇进入北平，他便在采风时多留一个心眼儿，一边寻找创作灵感，一边细心留意鬼子的货车上拉的都是什么物资，这些物资都被拉到了哪里。这样白天在城里转上一圈，晚上再回家整理今天的发现，传递给上级。
0: 后来黄浩通过李苦禅和其他几个同志传递的情报，成功找到了日军安置在北平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这件事儿让李苦禅兴奋了很久。一天，李苦禅正在画室忙碌着，叩门声又响了起来。李苦禅赶忙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开门，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了一下，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他的眼帘。来人正是李苦禅先前送到冀东根据地的袁祥峰。这时的袁祥峰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了，此次回到北平是因为组织上给他派了新的任务，他想请李苦禅帮个忙。
2: 在北京阶段，那也是党给他的任务吧，就说你得要打到部队里头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是苦禅大哥给他介绍了一个徐州有个部队的司令有点认识，所以写了一封信，他就到那儿就去了。去了之后做了个卫官。
0: 李苦禅只用了一封信就化解了袁祥峰的难题，可见他的社会关系是多么的灵通。而这也正应了黄浩之前的预言，帮袁祥峰成功打入汪精卫的军队系统，让李苦禅也很欣慰。更欣慰的是，他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抗日做贡献更加得心应手。袁祥峰只身来到了徐州，一边认真带兵训练作为伪装，一边暗中摸清楚徐州敌军的防卫部署和兵力部署等情况。在真正的谍战中，特工们为了防止暴露，搜集到的情报通常不能记在纸上或其他物件上，这样才能不留痕迹，让敌人也找不到证据。所以情报只能记在脑子里，要想传递就得人离开徐州城。
1: 为了从徐州脱身，袁祥峰又给远在北平的李苦禅发信，请李苦禅发电报给他，谎称袁祥峰的母亲病故，让袁祥峰速回北平奔丧。袁祥峰拿着李苦禅发来的电报去找王之清请假，果然如愿出了徐州城。出了徐州城的袁祥峰仅仅在北平住了一个晚上，就起身前往位于山西太行山附近的八路军129师驻地。在那里，袁祥峰将脑中的情报一股脑地画了出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隐蔽性，袁祥峰甚至连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都

0: 有留下。
1: 此后袁湘峰又和李苦禅多次配合，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李苦禅除了自己编理由帮袁湘峰出城外，还请其他各地的朋友给袁湘峰写信，每次想到的借口都不一样。在李苦禅搭救掩护众多的抗日志士中，袁湘峰是和他最有缘的了。虽然两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但在袁湘峰潜伏期间有一个多月，他们之间却处于了失联的状态。
0: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睡梦中的苦禅先生依稀听到房顶上有动静。
2: 那天早晨呐，我的姥姥都起得很早。她起来之后呢，一个是倒尿盆，往城根那边倒尿盆，完了之后就是扫院子。就在小院子里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咕咚咕咚声。这时候已经有日本人进来了，把从房上跳下去，把大门开开。进了院之后，因为那时候跟我午觉也听到了，我们俩就在炕上没出被窝，就把拉着这个窗帘缝往外看，看着这就是我姥姥在那拿条那什么吧，在那看嘛，就有一个人把他推的小动物，是拿那个杆子往他腰上打了一杆子，给他推到小动物去了。我父亲和魏荣如魏叔叔从南屋出来了，是一个手铐，是第一口手铐铐两个人，这样就把他日本宪兵队就把他拿抓走。
0: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1: 大卡车七拐八拐后，在沙滩地区的一座红楼前停了下来。李苦禅抬眼一看，这不是北大红楼吗？李苦禅在这儿学习过，也在这儿给他的学生们讲过课。如此神圣的学术之地，竟被鬼子征用为宪兵司令部，李苦禅更加感觉到愤怒。李苦禅被日本宪兵推下了大卡车，关进了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几十年后，李苦禅回忆起牢房当时的样子是这么描述的：地下室的房间里，宽宽的木棱子钉成了一个大木笼，临近屋门的地方开了一扇小门，木笼子里人是看不到外面，而外边的宪兵却能监视到里边的犯人。牢房的门锁上以后，李苦禅开始思考，究竟为了什么鬼子要把他抓了？或许他们认为我和八路军有往来，也或许我认识的人中有做八路军工作的，唯我所不知，结果被他们逮住了，查社会关系，牵连到我，至今也不晓得了。刚才我阅读的这份手稿是李苦禅在1967年回忆自己当年的入狱经历时写下的文字。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苦禅很困惑，自己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从来都是心细如发丝，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呢？
0: 后来根据黄浩行动组的其他成员调查得知，一名曾经去过李苦禅家的青年学生在保定毒性被捕，说出了李苦禅家的地址。除此之外，侵华日军并没有什么李苦禅私通八路的真凭实据，于是决定先将李苦禅抓过来严刑拷打一番，看看是否能有意外的收获。但侵华日军的计谋失败得很彻底，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李苦禅，李苦禅始终坚称自己就是个画画的，不认识什么八路军。
1: 被捕后经多次惨刑，真是九死一生。侵华日军一看用刑这招对李苦禅没用，便转而想出了另一个招数。李苦禅入狱的第28天，早上还不到8点，就来了个翻译官，说要把他提到刑讯室。这天是个星期六。这段时间，李苦禅观察发现，凡是鬼子要枪毙的人，通常都是星期六被提到刑讯室，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第二天一早准能听见枪响，因而他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提调我的是个中国翻译，叫高翻译，他一边推着我大声喊：“李苦禅，快走，快走！”一边小声地说：“他们今天要放，你仍要强硬一点，顶住就行了。”高翻译究竟是何神？是潜伏的抗日者，还是只是同情？这一点李苦禅不得而知。但听到高翻译的话，李苦禅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一进刑讯室的大门，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早已在屋里等候多时了。看到李苦禅被带了进来，他深鞠一躬，很客气地对他说：“苦禅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我救不了你。”李苦禅则大义凛然地强硬回复：“尽管来吧，我不怕这个。”上村喜赖一挥手，李苦禅便被蒙上了眼罩，被押出地下室，推上了卡车。不出所料，卡车果然在离柳树井2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李苦禅回家了。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里老少马上拥到了院子里，有些人含泪问我：“手上受伤了吗？脚上受伤了吗？”出来了就是万幸了，还有送酒送菜的，老人们为之压惊。我一时感动的落泪，说：“我手还好，顶得住，没落什么伤，让你们惦记着，谢谢。”街坊邻居们都关心李苦禅的手伤得厉不厉害，可见大家对这个画家的喜爱程度。虽然日本人对外声称这是个误会，但李苦禅心里明白，他们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引诱地下抗日志士们主动现身，以后自己得多加小心。果然不出苦禅先生所料，出狱后宪兵队的一个日本宪兵几次来到他家，表面上只是看看话聊聊天，实际上就是找线索摸情况。由于事先已经做了思想准备，李苦禅警觉性很高，看见日本人来了，他就躲在自己的画室里悠然自得地画画写字。但是在这期间，李苦禅却留下了一个谜团，这个谜团他至死也没有透露实情。我们在这里有3幅李苦禅的真迹，是李苦禅的家人特意为我们提供的。这3幅画都是作于1939年6月中旬，也就是李苦禅离开日军监狱以后。在这3幅画的右下角，印章的附近都有这样5个字：天意秋哭声。而天意秋哭声这5个字只在李苦禅的画作中出现了3次。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李苦禅的画作中。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还是李苦禅事实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传递情报，暗示同志们不要靠近他，因为有危险呢？或许是由于当年加入地下工作时所立下的誓言，直到李苦禅去世前，他也没有说出天意秋哭声的真相。既然日本人盯得紧，柳树井二号也就不能再作为联络战士。李苦禅又有了新的任务，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带着年仅8岁的长子李航来到了天津。

0: 在位于法租界滨江道的永安饭店里，他们举办了一场李苦禅画展。李苦禅的大写一画很受追捧，一时间永安饭店前是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即将展出的60%的画作就都有了主。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写上收藏人的姓名。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着挂着红布条的佳作，也只有望画兴叹的份儿。
1: 7天的画展办下来，据主办方统计，李苦禅此次的收入至少在2000块银元以上。如果李苦禅当时还是个大学教授，那这笔款子也足足顶得上1年半的薪水了。
0: 当李苦禅带着儿子回到北平时，相比离家之前，除了带走的画被售卖一空，爷儿俩身上就多了2样物件，一件是李苦禅头顶上的帽子，另一件是儿子脖子上的一条围巾。至于那2000块，大概已经转化成射穿日寇胸膛的子弹了。一回到柳树井胡同，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就告诉李苦禅，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找过他。原来上村喜赖还不死心，试探着要李苦禅给他写8路军的动向。对此，李苦禅回忆道，当时敌伪时期，有不少的大小报纸不断地登载8路军围绕北京活动的情况。我当时找了几份报，照着抄了几份，报上有什么就照抄什么，抄完一份索性就送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送上去之后，上村就未来找过我。上村对李苦禅失去兴趣后，李苦禅终于松了口气。1940年的夏天，李苦禅又来到了天津的3部馆租房作画卖画。这3部馆就是指中国政府不管、占领此地的日军不管、租界所属国也不管的地界。
1: 李苦禅到来后，这位山东汉子的豪爽健谈、超群技艺以及渊博的学识，都让这一代的老百姓对他欣赏有加。前来看他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的人更多。富商、洋行过劳又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不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地工组成员。几次来京现役卖画，使李苦禅名冠金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大财了。但回到北平的李苦禅日子却过得依旧清贫。至于那些卖画得来的巨款的下落，李苦禅对外人绝口不提。
0: 到了这年年关将至之时，一天雪夜，李苦禅位于柳树井胡同2号的住所里，来了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见到李苦禅后，胖商人边摘礼帽施礼，边开口说道：李先生，久仰您的大名，您的禅画画得太好了，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呢给毕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啊。
1: 胖经理也许心太急了，一口气说这么一大篇话，好不容易轮到苦禅先生能说话了，他请胖经理坐到凳子上，掩饰着心中的喜悦，同样客气地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一听这话，胖经理立马站了起来，又是满脸笑容地说：太谢谢李先生了，不是几个，是100个，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不知先生有空画吗？
0: 100个，这还是画画，根本就是需要机器作业批量生产呢。李苦禅先是一愣，随后说道：行，100个，就100个。胖经理一听李苦禅答应了，便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小袋银元，接着说：这是定金，我腊月28来取扇面，咱们一言为定。
1: 面对胖

0: 经理的大订单，李苦禅如何巧妙完成？筹款任务完成之后，党又交给了李苦禅怎样的艰巨任务？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1: 胖经理走后，李苦禅一合计，离腊月二十八也没几天了，如果按常规一个一个上面的去画，肯定到期交不了活啊，这该如何是好呢？经过一番思索，李苦禅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做了一个加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第一笔啊，要先画山石，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第二笔要画老鹰的眼睛，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老鹰眼睛。就是这样，李苦禅没日没夜的画，几天下来就没怎么合眼，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这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的拿走扇面送礼去了。这2000块大洋正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1940年、41年那会儿，有了钱，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的同志们还能相对容易一些地通过地下黑市等途径买到前线战士所急需的药品。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人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他们自然就更害怕看到未来的失败，于是对已经占领城市中的药品流出情况把控的就更严了。
0: 自从冈村宁次出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以来，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直采取着疯狂的扫荡清乡。与此相对，八路军和民兵组织也积极展开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而1943年则是华北地区反扫荡与清乡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严峻的形势造成了数倍于以往的伤亡数字，可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短缺，八路军中的许多伤员都是因为没有药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像著名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常抱怨的那样，我看着那些可爱的战士，可我无能为力，不是我的医术救不了他们，而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手术后因为抗生素的缺乏伤口溃烂而死。
1: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北平的黄浩地工组接到了一个高难度的任务，筹措一批盘尼西林。但北平城里的日军对伤药和抗生素的管制极严，黄浩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大家分头行动，一个人去药店买上一两盒，再汇总起来化零为整。可他们一个小组也没有多少人，这样的办法能凑到的盘尼西林数量也是有限。就在大家发愁之时，李苦禅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0: 这怪病令李苦禅整整昏迷了7天。经过诊断，医生判定李苦禅这是因为感染了某种病毒导致的高烧昏迷，要想获救需要大量的盘尼西林医治。此时李苦禅的好朋友恰逢在德国人开设的贝尔药房里当经理，他听说这个情况，就给李苦禅家送来了盘尼西林。当李苦禅脱险苏醒过来以后，听了家人的描述，他忽然意识到贝尔药房正是可以利用的一点。他找来贝尔药房的朋友，同他商议说，希望能以病情还需要稳定为由，再买进一批盘尼西林备至家中。
1: 由于战时德国与日本的亲密同盟关系，对于德国药房里的药，日本人的管理本就相对放松，再加上李苦禅大病是北平城里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盘尼西林就这样到手了。
0: 盘尼西林终于如数凑齐，但如何送药出城成为了新的难题。李苦禅如何再次使出妙招完成送药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苦禅又有何心愿？档案马上为您揭秘。

0: 终于凑齐了根据地所需要的盘尼西林，接下来大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药送出城。这时候还是李苦禅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法国商人贝西耶。贝西耶和日本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他的货车进出北平城是免检的。李苦禅做通了贝西耶的工作，最终让共产党的盘尼西林上了贝西耶的货车，顺利地出了北平城。此后李苦禅一直继续着为党筹钱筹药的工作。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日寇倒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得知胜利的那一晚，李苦禅和家人们一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以表庆祝。那一晚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喝了许多酒。
0: 趁着酒兴，他在自家的小院里打起了拳。自幼习武的他，原来是想用自己的好身手和日寇正面拼杀，然而命运却选择把他派到了地下战场。但即使不是他原本倾心的战场，他依旧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地下的抗日战士李苦禅。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苦禅先后担任过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等等。而在他83岁高龄那年，李苦禅还受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水墨画《进阶图》。
2: 我这里给大家展示这样一幅我的父亲李苦禅，他80多岁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画画的情景。这幅照片是我拍到的。他为什么要在人民大会堂画这样一幅巨幅的墨竹图呢？就是因为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这样位置上可以画三张画，是不是画松竹梅啊，岁寒三友嘛。最困难的朋友啊，是要在最困难的艰难的时刻才能考验出来的嘛。但是当我的父亲李苦禅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说这个竹子就交给我画吧。他认为竹子是代表人的气节，在传统的绘画中间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那么这幅画根据人民大会堂的需要，尺幅是非常大的。
1: 此幅墨竹是唐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幅墨竹图，尽管当时已是耄耋老人，但李苦禅做起画来步伐依然稳如磐石，下笔仍是铿锵有力。这大概正应了进阶图上书写的那句：人云胸有气节，方可写竹。
2: 而且他在画完了以后，上面曾经是这样提的啊：未曾出土便有节，及至凌云尚虚心。他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的人格。所以当时他画了两幅墨竹图，一幅赠送给人民大会堂，还有一幅是由我的母亲李惠文捐赠给李苦禅纪念馆。为当时啊完成一个文化部给的任务，他画了一幅画叫做盛夏图，这是正在开笔，我在这里端着墨盘。这幅画用5张丈二坯接成的，大约有22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自从有大写意花鸟画以来第一幅最大的画，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啊才需要这样大的画。这就是当时我在那里协助我的父亲，帮助他端这些个工具啊，墨盆、颜色盘。当时他把自己的一些感触啊讲出来，他就希望这幅画能够传至子孙。

0: 让他们大家看一看，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够产生这样伟大的大写意的花鸟画艺术。这幅画现在已经捐献给国家了，尤其上面的题词，上面提的盛夏图几个大字，下面讲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我们华夏应该永远的昌盛。这不禁就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李苦禅，他一辈子他所奋斗的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事业和教学事业，他希望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解放出来。我们抗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到了他的晚年，他终于看到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的局面，所以他的这张盛夏图已经不同于古代的文人画的荷花，而是对祖国的前途寄予一种非常美好的期望。
1: 抗战时期蓄须明志，梅兰芳先生为抗争日寇还做出哪些举动？拒绝登台，入不敷出，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又将作何决定？
2: 只要您把您的胡子一剃，一登台还愁没钱花？
1: 周恩来总理自愿担任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但梅先生婉言谢绝，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写了两份入党申请书？
2: 为了将基本具备转换成完全具备，梅先生虚心接受批评，
1: 完美谢幕后重病入院，直至临终依旧惦记国家交给他的任务。梅兰芳精彩绝伦的一生究竟还有多少尘封往事鲜为人知？学四史看档案，独家邀请梅兰芳先生曾孙梅伟倾情为您讲述：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梅兰芳先生千古

0: 展开北京城区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什刹海在其中尤为突出。当年多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曾经在这里漫步，谈天说地，畅想未来。如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每一个小院儿，都承载着从古至今无数人的记忆。在这其中有一座小院儿，就好像这硕大城市中一个小小的缩影，它虽然小，却装载着北京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甚是整个世界的殿堂级文化精髓。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不论是在当年亦或是在今天，都因为一个人而汇聚到了这里，汇集在北京这座平淡无奇的小四合院中。今年是这座小院旧主人逝世6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大家，今天的故事就带大家回到这座小院。
1: 书房很暗，只有窗前一点光亮，披着一件深灰色的上衣，背门朝窗，伏案认真地书写着，一连10多天他都是这样。夫人进屋轻声问道，何不请秘书笔录或整理呢？他放下笔，郑重地答道，不，这不能请人代笔。我是梅伟，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梅兰芳纪念馆。刚刚那一场景发生在64年前的1957年。对话的两人就是我的曾祖父梅兰芳先生和曾祖母福芝芳女士。那闭门谢客且不然代笔的梅先生究竟在写什么呢？那就是他的那份入党申请书，虽然只有短短500字的陈述，可为了写好它，梅先生写了超过1万字的草稿，以及一份自述。这一年，梅先生已经63岁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也是我曾祖父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曾祖父梅兰芳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梅先生在他的自述中所写的一段话。在解放以前，我对伟大无比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没有明确的认识，直到解放以后，时时刻刻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天天接触了各种新事物，思想逐渐有了些进步了。我信仰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也是因为我对党有了认识。梅先生认识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呢？又看到了什么呢？首先，我就给您介绍一下梅先生早年的经历。

0: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生长在北京，从我祖父到我本人已经唱了三辈子戏了。1894年，梅兰芳出生在京剧世家，祖父名叫梅巧玲。梅兰芳从小就对京剧有着独特的天赋，8岁学艺，10岁登台，26岁时的梅兰芳名冠京城。他卓越的表演天赋赢得了无数业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到了1927年6月，北京顺天时报又将梅兰芳誉为京剧4大名旦之首，梅派艺术的辉煌画卷就此展开。
1: 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是唱旦角的，为了演出需要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但他的一生中有几年却是留有胡须的。
0: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了9·18事变，侵占了东北，而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伪政权的内廷供奉，他毅然离开从艺20多年的北平城，举家南迁上海马思南路121号。
1: 在上海，梅先生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2出戏，想借此表达他对侵华日军的仇恨。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7·7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了上海。梅先生被迫藏身租界，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0: 1938年底，有人邀请梅兰芳去香港演戏。演出结束后便在香港住了下来，深居简出，不再登台。对于一个视舞台为生活，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命。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本驻港司令官多次逼迫梅兰芳演戏。
1: 面对日本人的逼迫，梅先生一直是拒绝的，可是拒绝的借口都用尽了，梅先生最后只能蓄须明志，表示对侵华日军的抗议，表明不给侵略者演戏的决心。后来梅先生不堪其扰，只好又回到了上海。在我们纪念馆还展示了一份梅先生初次到上海演出时签订的合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合同写道：每月包银连场一应在内，计年2800元，扣足30天为期。而在这个落款中写的是民国2年，也就是1913年。这就说明1913年时梅先生的演出费用已经达到了30天2800大洋。如此高的价格也侧面表达了梅先生的成就以及他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为什么要在这时候给您展示呢？这是因为从香港回到上海以

0: 后，梅先生依旧没有登台演出，长期不演出就没有经济来源。
1: 梅兰芳不仅要养活一大家人，还要支撑起整个剧团，随着时间推移，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夫人福芝芳无奈之下，不得不从上海回到北平，忍痛卖掉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
0: 听说梅先生要卖房子，很多戏园子的老板找上门来说，梅先生，您何必卖房子呢？只要您把您胡子一剃，一登台还愁没钱花？有的甚至说，只要签订演出合同，就预支20两黄金给梅先生。但是无论梨园老板开出的条件有多么优厚，梅先生全都拒绝了。他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梅先生在自述中也将这一时期的经历写了下来。自己只是一个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力量贡献国家，只有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和日伪敌人划清界限，因此就千方百计躲避演戏，绝不登台。纵使艺术没有国界，艺术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梅先生自始至终都守着自己的底线。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梅先生当即剃了胡须，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胜利了，我该登台演出了。从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开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离开中国，梅先生留有胡须整整8年。抗战胜利后，我恢复了演戏生涯，看见了蒋介石政权的贪污黑暗日甚一日，认为这个集团必定是要倒台。这是梅先生在自述中的一段话。梅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写呢？因为他看到了解救中国的真正力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而且他遇到了一位伟人，这位伟人甚至促成了梅先生再度北上，回到故乡，入住到这所院子当中。1946年，梅先生正住在上海马思南路121号，而在隔壁不远的马思南路107号，就是那位伟人的居所，人称周公馆。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个简称，他真正的名字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1: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呼声不断，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3大口号，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垄断抗战胜利的果实，准备发动内战，同时又以和平谈判进行政治欺骗。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由于当时国民党的限制，办事处对外称是周恩来将军私人寓所。在这期间，因为上海当时形势复杂，虽然周恩来一直很关心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可周恩来和梅兰芳还是很难见面。
0: 因此在上海工作期间，周恩来经常安排他的堂弟周锡元去看望梅先生，同他探讨国内国际形势。后来周恩来终于找到机会能够亲自与梅先生会谈。见面后，周恩来非常热情诚恳，他对梅先生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先生深表同意。
1: 上海解放前夕， 中共又委派夏衍、熊佛西在周信芳的陪同下一起到梅兰芳的住处拜会，希望他拒绝国民党的胁迫，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梅兰芳

0: 共产党的军队确实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同年六月下旬，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函送到了梅兰芳的手中，这是一封邀请梅兰芳赴北平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函件的署名是周恩来。
1: 出发前几天，陈毅市长去看望梅先生，对他说，周恩来副主席来电话说，毛泽东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不知是否可以。梅先生欣然允诺。1949年6月24日，一辆从上海出发的火车带着梅先生向北京驶去。
0: 我坐金浦车北上，每站都有工农兵大众来欢迎，他们对我那种诚恳热烈的态度简直描写不完。我感到这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我喝彩的情况大大不一样了。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梅兰芳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梅兰芳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 那天，梅先生回到招待所，兴奋地告诉夫人福芝芳，今天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毛主席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令人敬爱，周副主席对每位代表都十分关怀。文代会期间，梅先生演出了他的名作《霸王别姬》。演出回来后，梅先生向家人激动地说，说实在话，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酣畅淋漓。
0: 文代会闭幕时，周恩来再一次接见代表，他特意对梅兰芳说，你离开北平很多年了，还是搬回北平住吧，并表示希望他继续发展艺术事业。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告知梅兰芳，希望他能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两院院长，梅兰芳欣然答应了。
1: 可问题来了，无量大人胡同的宅子已经被梅先生卖掉了，那他要住哪里呢？其实，当周恩来提议让梅先生回北京时，还曾经提到，想安排他住回无量大人胡同的旧宅。梅先生一辈子体贴人情，他拒绝了总理的提议，并表示那间宅子已经卖给别人，他不愿意再让别人经受搬迁之扰，只请政府给他一所小院做宿舍即可。
0: 政务院管理局于是为梅兰芳精心安排了3套房子以供选择，看房的第一站就是今天的护国寺甲9号院，但曾经是个王府马厩，说是马厩，但可不是普通的马厩。这院子虽小，却处于北京中心城区的护国寺街，毗邻什刹海，有着繁华的商圈，历史悠久，安静宜人。当时有许多名人聚集于此，能在当时的北京找到这么一处院落，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1: 来到门前，梅先生进去转了一圈，这院子固然比不上以前的大四合院和上海的小洋楼，但梅先生心里不愿意再给别人添麻烦。再说20载颠沛流离，有个安定的家既是好的。从宅子出来，梅先生当即就表示对这里很满意，其他两处不必再看了。于是梅先生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在此居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0余年。
0: 从民间艺术家到全国文联副主席，为何国家如此重视梅兰芳？
1: 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
0: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49年9月初，梅先生接到了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邀请他开会的通知。梅先生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他说，我们地方系的工作者在旧社会里面向来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翻身了，做了新中国的主人。
1: 1949年10月1日，梅兰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回忆我20岁以前遇到辛亥革命，30岁以后遇到所谓北伐成功，那两次时局的变更很大，但是我脑筋里都没有波动。我觉得这种政局的变化和我本人不发生关系，而这一次就大不相同了。我要求我自己努力做新社会的人民，这可以说明全国的解放是大大感动了我。我受到的感动是从来未有的。1950年7月6日，梅兰芳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院长，后更名戏曲研究院。也是在这一年，梅兰芳全家由上海迁来北京定居。1953年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梅兰芳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同年10月6日，中国戏曲家协会成立，梅兰芳当选副主席。
0: 从民间艺术家到全国文联副主席，以及戏曲家协会副主席，梅先生在自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在旧社会里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能够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讨论国事，又做了中央级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祖先们和我自己梦想不到的事情。梅先生感激党和领导的关爱，更加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除了在北京首都演出之外，也常到各省市去旅行演出，和当地的工人、农民、部队不断地交流和接触。1953年，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演出。
1: 在前线，当他看见战士们冻得红彤彤的脸庞时，当他听到罗盛教从冰窟中救出朝鲜少年而牺牲的故事时，梅兰芳被志愿军战士们感动了。他说，他的所见所闻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只有将全部的感动融入到表演中。
0: 有一次，观众20000余人，原计划演4个节目，但演到第二个节目的时候就下起雨来了，战士们在雨中端坐不动，梅先生清唱了《凤还巢》选段。事后梅先生说，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我数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是没有潜力的，也是我在赴朝慰问演出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梅先生得知志愿军有2位炊事员因工作走不开，没有看到演出，他就特地前去为2位炊事员清唱了《玉堂春》的选段。
1: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社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梅兰芳。在梅兰芳舞台生活50周年的时候，人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会上，梅兰芳是这么说的：
2: 在旧社会里，我辛辛苦苦地演了几十年的戏，虽然在艺术上有了一些成就，但服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我是模糊的。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

0: 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1: 从1956年9月开始，梅兰芳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南昌、长沙演出，又从长沙直接到武汉，受寒感冒，嗓音发哑，病休后又在武汉演出，包括为武钢建设者做了2场慰问演出，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新中国让梅兰芳感受到了自己和自己所深爱的艺术得到国家和人民真正认可和尊重。
2: 梅先生在各地演出，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压低票价，希望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也看得起他的演出。许多售票点需要想尽办法维持秩序来进行购票。面对国家给的任务，梅先生都是积极主动的完成。然而有一次，梅先生在接到任务之初心里却有着疙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献艺，这次却心有芥蒂，他将如何解开？
2: 我表面上虽然答应，但是心中很不舒服。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这一张照片是梅先生在机场拍摄的，地点在日本的羽田机场，这一年是1956年。按时间来看，1956年抗日战争胜利刚过去10年。在战争中，梅先生曾亲眼目睹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是如何蹂躏中国的大好河山，看到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而他在上海沦陷时期也曾蓄须明志，拒绝演出，并表示不再参与任何友好合作，现在却突然去了日本演出，以他的性格，这说不通啊。原来1956年初，周总理亲自约梅先生谈话，提出为了中日正常邦交，希望他可以赴日演出。当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告诉我，让我协同京剧代表团去日本的时候，我表面上虽然答应，但是心中很不舒服。我以为过去多少年来，中国人民吃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亏，为什么在中国人民翻了身以后，反而送上门去演戏，请他们看呢？这是梅先生写在自述里的一段回忆。梅先生对周恩来很是尊重，因此已经62岁的梅兰芳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那他又是怎样解开这个心结的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份档案是1978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这份档案中，上面刊登的是梅兰芳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女士当时写的一篇文章，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在这里他回忆道，有一天兰芳回来面带笑容地告诉我，今天周总理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当然了，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可能有点想不通。要知道，当初侵略中国的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是唱给日本人民听的。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的受害者，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他们一定也欢迎我们。兰芳接着说道，总理这一番话打开了我思想上的窗子，我现在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正是有了周总理的这一番推心置腹，梅先生愉快地担任了中国京剧代表团的

0: 船长，并且细心地做着各种准备的工作。
1: 访日京剧代表团在日本的演出非常成功，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演出历时一个多月，共演33场，观众达7万余人。如此的盛况，即使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很少见的。由此可以看到，梅兰芳此次访问对于促进两国邦交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自始至终关注着他们的活动，直到代表团归国前夕，还为他们的安全彻夜操劳。
0: 在戏曲研究院工作的这段时间，梅先生是快乐的。在国家的帮助下，传统京剧艺术的发展蒸蒸日上，也因此在50年代，梅先生就曾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但是梅先生并没有立即书写入党申请书，他是在几年之后，也就是1957年才开始动笔。这是为什么呢？在自述中，梅先生写道，像这样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早就想当上一个非常光荣的党员，但因为怕自己的条件不够，所以迟迟不敢开口。促使梅先生开口的契机是在1957年的夏天，有一天梅先生忽然接到了中国戏剧研究院院党委的通知，希望他参加一次党委扩大会议。
1: 这个会议对梅兰芳来说感到非常突然，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作为著名艺术家始终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梅兰芳就当选为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又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对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是心领神会的。然而，参加党委会议对梅兰芳来说还是平生第一次。
0: 到了会场，梅兰芳先生才发现，原来这次会议是讨论程砚秋同志入党的党委扩大会议。程砚秋的入党对梅先生的心灵触动很大，并不是因为程砚秋作为研究院的副院长已经跨进了党的大门，而他本人虽为院长却没有申请加入党组织。更主要的是，梅先生感到他自己的思想落后了。
1: 从前他在北京的四大名旦中事事都要走在前列，特别是解放后党号召的历次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无论是去朝鲜前线参加慰问演出，还是组团赴日本、苏联等国参加国际友好演出活动，梅兰芳从来不甘人后。可是这次程砚秋却已经走在了自己的前面。
0: 后来梅先生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后，毛主席和他有一次对话。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他看过梅先生在旧社会赴上海举行义演时的剧照和写给梨园名宿萧长华先生的信。毛主席说，从你写给萧长华的信中可以看到艺术家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戏德。而我们共产党讲的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从又红又专的角度上看，德和才是相互依存的。随后，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便收到了梅先生的入党申请书。这一年是1957年。然而，从向党支部递交申请书，到1959年最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将近有1年半的时间。党为什么用了近1年半的时间对他进行考验呢？最直接的原因是党支部从他交上来的入党申请书上的字迹辨认出，此申请书非他本人所写，而是请人代写的。
1: 梅兰芳成名颇早，自成名后他身边总是有一群人为他张罗，而用不着他过问生活琐事。

0: 解放后撰文著书也用不着他亲自动笔，交给秘书就是。大概他的想法是，反正思想内容是我的，秘书所做不过是形式而已，而且文责自负嘛。这说明梅兰芳对党组织还不是很了解，入党申请书是只有文盲才可以请人代笔。
1: 其实对照党章，从梅先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是具备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的。在政治方面，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响应党的一切号召，他下农村进工厂到部队，甚至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线为工农兵们献艺。
0: 在外事工作中，他能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积极出力。在戏曲艺术方面，他反对演坏戏，主张戏曲要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党支部成员也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者，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1: 为了将基本具备转换成完全具备，梅先生虚心接受批评，回家后当即闭门谢客十多天，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段对话。梅先生认认真真地亲自重新撰写一份全新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入党申请书，摆在了党支部书记的桌上。这份申请书倾注了梅先生对党的全部感情。
0: 本人已过花甲之年，却时刻自问，我为什么要申请入党？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就在心中立誓，要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工作，也就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 在梅先生入党前夕，周总理曾征求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马少坡的意见，问是否需要他当梅先生的入党介绍人。梅先生得知后说，总理的关怀我很感动，他做燕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荣幸，但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都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呢？我是一个普通人，不应该搞特殊。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和马少坡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也有利于党对我的具体帮助。周总理赞许地说，梅兰芳同志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
0: 梅兰芳入党是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可以带动更多的从旧社会走来的文艺工作者坚定决心跟党走，更好地发挥为人民服务的作用。1959年3月16日，经党支部大会讨论并投票，一致通过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38周年，梅兰芳的入党宣誓大会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会议室举行，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拳。这一年梅兰芳65岁。
1: 从1959年入党到1961年梅先生离世，虽然他的党龄只有短短的2年，但就像梅先生在入党申请书中提到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已经在用一名党员应有的觉悟来要求自己。
0: 梅兰芳入党之后，主动提出取消他每月在中国京剧院拿的保留工资1100元，只拿他当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文艺一级工资336元。对此，党组织同意了。同时，梅兰芳还提出把个人存款也全部交给党组织。党组织考虑保护个人储蓄是党的既定政策，不能因为一个人入党就要求他把个人合法收入所得的存款也交出来，因此没有同意梅兰芳上交个人存款的要求。

0: 梅先生为了纪念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难忘日子，也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就在这小院里，梅先生排演了他解放后的第一出也是最后一出新戏《沐英挂帅》。
1: 1959年4月，《穆桂英挂帅》首场演出的时间在步步逼近。对于梅兰芳来说，穆桂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而并非一个简简单单的角色，所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需要细细的斟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排练过程中，梅兰芳把自己变成了穆桂英。为了成功地呈现人物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他不断尝试着，修改着。
0: 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要反复练习好几个小时。虽然身体已经不如当年，但他每天的工作状态依旧是饱和的。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这是穆桂英挂帅中一句经典的唱词，而戏里穆桂英仿佛就是梅先生对自己的一个投影。
1: 1959年5月25日，梅兰芳的新戏《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同年10月初又在北京进行公演。这部戏以其激励人心的思想内容和近乎完美的艺术表现，赢得了专家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演出结束后，台下的观众响起如雷般的掌声，但谁也没有看到，这聚光灯的背后，65岁高龄的梅兰芳在自家的院子里，留下了多少辛劳的汗水。
0: 1961年5月31号的晚上，梅兰芳先生又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北京西郊中关村为科学家们进行演出。中国科学院的礼堂并不大，当科学家们闻知梅兰芳先生要来演出时，纷纷带着家属早早就进入了礼堂。梅先生的演出也非常的卖力，尤其在最后一场戏中，他披蟒扎靠，戴着帅盔，扎着翎子，背后还高挂着木字战旗。
1: 演出堪称完美，梅兰芳率众位演员谢幕，台下掌声热烈不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登上舞台，与梅兰芳热烈握手，祝贺他演出成功。最后，梅兰芳挽着郭沫若并肩照了一张相。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梅兰芳舞台生涯中最后一次演出。此时离他去世仅68天。
0: 1961年7月30日星期日，全家人都在家休息。午饭后，梅先生突然胸痛发作，平卧在床。梅先生不让别人帮忙下床更衣，独立缓缓地行至大门。他好像有特别的预感一般，倏地停住，回头环视了一圈这个居住了10年的小院。
1: 在阜外医院经中西医细心治疗并加强护理后，梅兰芳左心衰竭的病情一度略有好转。此时梅兰芳还想着要去新疆，他原计划是8月8日乘飞机去乌鲁木齐的。但是8月8日清晨4时许，梅兰芳因心肌梗塞的范围太大，病况突然恶化，心脏停搏，呼吸停止。虽然全力抢救终告无效，于清晨50与世长辞，享年67岁。
0: 1961年8月10号上午，北京各界2000余人在首都剧场隆重举行梅先生

0: 生的追悼会。8月29日，梅先生的灵柩移至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安葬。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都在第一版发表了布告。他从事舞台生活50余年，为人民的艺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梅兰芳同志的逝世是中国艺术界的重大损失。
1: 梅兰芳离去了，但精美的梅派艺术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无比的美丽。这源于梅兰芳在经典剧目中留下的一腔一调一招一式，来源于他对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京剧艺术改良创新的总结。梅兰芳一生都在戏剧舞台上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表现中国人的情怀，展示中国人的梦想。一生严于律己，追求完美，台上台下都书写下壮丽辉煌的人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人生思想信仰的点睛之笔，使得他的思想实现了一种新飞跃，进入人生一个新阶段。歌者、舞者、爱国者，从人民艺术家到中国共产党党员，梅兰芳用努力演出、积极参加戏曲改革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祖国和人民，时刻牢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觉悟。
2: 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的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0: 当然，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如果他们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动摇我们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那他们打错主意了。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的法律不可被触碰底线。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挑衅，会更加坚定我们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当然，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也可以充当网络是非辨别的智慧者。在遇到这些造谣者的时候，你们都可以自觉地站起来制止造谣者，去挽救那些轻信者。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明天还有工作，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儿。我希望大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可以明辨是非，我也希望明天我自己的工作我可以做到去伪存真，找到答案。我们又见面了，之前你还是挺配合的，一副认罪认罚的态度，让我们以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是自从胡德旺在法庭上否认你是老 A 开始，你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曾经连死都不怕的女人，一个曾经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人，却因为胡德旺在法庭上的一句话那么的歇斯底里。钱天仙，认识你这几个月以来，你那么失态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1: 如果你今天是特意来消遣我的话，那我告诉你，恐怕得让你失望了。
0: 不失望。你刚说的那句话是你这几天以来第一次开口，这就说明我们今天的审讯并不是一无所获。我明白地告诉你吧，老 A 你是保不住的。
1: 你在说什么？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我就从头给你捋一遍。胡德旺他这种级别的人不可能知道老 A 是谁，他说的越坚定就越说明他在说谎，也就证明有人在试图保护你，而你在试图保护老 A。
1: 安检察官，你要是想用这种心理战的话，是拿不下我的。而且之前我想交代的事情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了，现在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跟你说的了。
0: 我知道你之前就跟老 A 确定好了，一旦你被抓了，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但是就算你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谁会保证不会出现一点漏洞呢？就比方说前几天警方抓获了一个在网络上去污蔑烈士张婉柔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不管是和723专案还是和任何网络诈骗犯罪都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他却知道关于723专案当中的部分信息。我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很着急，非常的着急，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现在被我们关在看守所里，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这个人离我们很近，可能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1: 我真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安妮，其实就是你亲眼目睹了张婉柔被撞死的那个现场，这么多年那一幕一直在你脑海里面刺激着你，折磨着你，所以你才疑神疑鬼的，总是觉得事情没有结束，总是认为还有什么幕后主使，你想去给张婉如一个交代，但是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心魔，你幻想出来的一个幻影，你要找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存在的。
0: 这个人他存在不存在，我们检察机关一定会查清楚，你要做的 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活着，好好配合。我还会再来审讯你。
1: 不过无论你来多少次，我也要告诉你，结果都是一样的。你别以为你是在折磨我，其实你就是在无数次的折磨你自己而已了。你企图想战胜你心里面幻想出来的那个敌人。哼，没有关系，你继续做。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终将是一无所获。
0: 我是不是一无所获？我们走着瞧。
2: 我如果从汇圈辞职，你不会反对吧？
1: 这好好的工作，名利双收，怎么突然想起？

0: 要辞职。
1: 啊，没什么，有点累了。互联网行业啊，是个创新行业，有的时候我觉得看不透，太复杂。
0: 连你都觉得复杂，情况是不是有点不乐观？
1: 别瞎猜了，只是一时有感而发。
0: 无论你做什么，我都全力支持你。
2: 你怎么才来呢？
3: 你当这个地方是我开的吗？这个是需要一系列复杂棘手的程序的，要报批，要审批，
4: 而且以你现在的状态，能够同意咱们会见已经不错了。
2: 吴律师，你帮我转告我丈夫，我很想念他，让他回家看看家里还好吗？一定把家给照顾好了。
4: 钱女士，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今天来这儿是要跟你聊咱们这个案子上的事情。
2: 吴律师，你帮我转达我丈夫，我现在在里面生不如死，我都已经认罪了，可是负责我案件的那个安检察官依然不依不饶，我不明白为什么呀。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我在里面就一直关押着，何年何月是个头呢？还有，你告诉他，我怀疑外面是有人陷害我。
4: 外面有人陷害你？
2: 吴律师，我知道你是个好律师，你也不希望我在里面受折磨吧？
4: 当然，我是在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你为什么要认供呢？啊，你知不知道这么做我很难办？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不仅是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2: 行，如果你是为我好的话，你记着，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把我的话全部带到。
4: 没问题，
2: 一个字都不能拿。
4: 我可以帮你把话带到，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话，我希望你不要就此放弃。
2: 吴律师，你听好了，你帮我把话带到了，这个事情对我至关重要。
4: 没问题，你不要放弃。
5: 这次出去，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6: 这次事情有一些棘手，对方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的都很刁钻。董事长，我觉得既然我们以直播来进行融资，不如让肖摩恩出马。
5: 你这个总裁大人亲自出马，就这么点收效啊？行了，只要是一到关键的时刻就指不上你。但是起码游戏你得给我盯紧了，这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
6: 是，我明白。不过董事长，那些事儿都是传闻，不可信。再说了，那小子一直没憋什么好屁啊，也许他就是用此来要挟我们，好抬高价格。
5: 什么？
6: 董事长，看您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
7: 我专门啊给你买了些补品。
5: 赵继凯啊，你净整些没用啊！你让我怎么说你啊？好好的一手好牌，让你打得稀巴烂。人家真正有本事的人，那是能把一手的烂牌打成是好牌。你不能总把自己的格局往下降吧？
6: 是。那董事长，您看这融资的事儿？
5: 融资的事儿，回头我找肖摩恩吧，毕竟他对汇波是更加熟悉，而且更加专业。
6: 是，我明白了。那董事长，我先走了。

0: 最后一道菜。
1: 可以啊，你何队抓得了罪犯，你还做得了这么大的鱼？
0: 那得看谁来了。
1: 尝一口。
0: 哎，你说你长了一张小姑娘的脸，这怎么身体里住了一个十足的老爷们儿啊？
1: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2: 每天都像第一天。
1: 啥？

0: 喂，吃饭了。
1: 哎，这做的真挺好吃的，你尝一下。小北，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哎，啊，谢谢。
2: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啊，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啊？那绑匪到底什么目的啊？我已经把我新手机的听筒功能全都给关了，我把手机都拆开看了，我就想着里边是不是有什么窃听器之类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巧，我刚要去找安妮姐，然后就把我引开了。你说是早就盯上我了呢，还是临时起意啊？我又没什么钱，绑我干什么？
1: 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想的，你是钱天信案件的重要证人，上一次的庭审截至一半，我确定外面一定还有他们的人在信中坐牢，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啊。其次呢，你要好好想想，你从 F 国回来以后有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惹到过什么人。
3: 还有一点啊，他被绑和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污蔑他姐的信息，这时间离得也太近了。这也应该有关联。
1: 哎，你上次见我那件事情还有谁知道啊？
2: 不可能是他呀。
1: 谁呀？
3: 没有，
2: 大南。
3: 不是，不可能是他，他嘴可严了。
2: 对了，罗小婷肯定是他。
1: 小婷他，
2: 你听着吧。
4: 喂，张北，
5: 终于出现了，我还担心你看到你姐那些文章你又。
6: 罗小婷，哎，我问你啊，那天你来找我，你知道我后来去哪儿了吗？
5: 我听到了，你不是说你去找安妮姐吗？
2: 行，你承认就好。你跟谁说了？
4: 干嘛那么大声凶我啊？
2: 我有个事儿要确认一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5: 还不是因为你，
4: 咱们俩分开以后，我就给我爸发了个信息，问他候选游戏是不是有问题。
2: 那他说什么了？
5: 他好像也不太清楚。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什么。
6: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我不想再跟慧璇合作这事儿，都有多少人知道？
2: 毕竟我还没亲口说，我要是有什么变化呀，也有回旋的余地。
5: 哦，哎，那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去找你。
2: 我姐的事儿你也知道，我得集中精力应对。行了，再见吧，那再也别见了。
5: 哎哎，喂，
7: 怎么这么跟人说话？
2: 罗江笑，慧泉，看来绑我的就是他们，要不然前脚刚听罗小婷的大嘴巴说出去，下一秒我就被绑了。
1: 小婷她应该也只是关心你，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呢，而且也不一定只是慧泉啊。
7: 应该就是巧合。哎，行，赶紧吃饭吧，有什么事儿吃饱再说。来来来，快。

0: 上班了。
1: 哎，罗老师。
2: 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不上去啊？
1: 我不用上去，老师，我就在这儿等您呢。本来昨天我就想来找您的，但是因为时间实在是太晚了，我怕打扰您休息，我就没来。
3: 嗨，我跟你说，安妮，以后你要有急事，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现在24小时都不关机。
1: 老师，您在会全工作，还调整了自己常年的作息时间，您变化真大。
3: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1: 是这样的，我一早来您家楼下等您，一来是不想让小婷知道，二来我是有私心的，有些事我希望您能够当面告诉我。您知道小北他觉得汇权游戏有问题的事了吗？
3: 他拒绝了我替他安排和公司合作这事儿。这事儿有那么严重吗？
1: 那这事儿您跟汇

0: 全汇报过吗？
1: 啊，我是汇全的公关顾问，当然得对公司负责了。我也是提议和张小北合作这件事的负责人，我得对他们双方负责，也得对我自己负责。不，这有什么错？第一时间去了解张小北说的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啊。
0: 老师，这件事情您完全可以自己先了解，先不向汇全集团汇报啊。
1: 哎，我直接去问尹董，不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吗？
0: 老师，张小北出事儿了。
1: 什么？
0: 看来您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不是，你是要跟我说你怀疑是汇全，或者说是尹董？
0: 老师，您作为汇全公司的公关顾问，从某种意义上您不能向我打听什么，不管我是怀疑什么还是知道什么，我都不能告诉您。
1: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没有忘记过你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些话。
0: 老师，这么跟您说吧，我一直把您当做我的人生导师。您以前跟我说过我该何去何从，该走什么样的路，我希望您应该也能够仔细去想清楚这一点。作为我的人生导师，如果您知道有关于这起案件的侦查的情况或者任何线索，请您一定要告知您的学生。
1: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和尹董正在宴请一批客人，突然小田给我打电话，他说张小北不想跟汇全合作了。
2: 今天啊，我跟张总啊真是没少喝。
1: 是啊，可真没少喝。
2: 哎呀，这为了咱们汇全嘛，啊，没办法，天天都在这样硬着。
1: 是啊是啊，张总啊，他也是特别热情。
2: 是是是，哎，就为这个，我跟他多喝了两杯。
1: 那你坐，我沏壶茶来啊。
2: 哎，你给他们都打电话了吗？
1: 啊，打过了。赵总啊，说他下午要出差，正在收拾行李。肖总应该快到了。
2: 哎呀，打电话再催催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呐，办事总是这么拖的。
1: 哎，
3: 董事啊，
4: 陆老师，
1: 哎，
2: 喂，
3: 您找我？
2: 哎，来来来，坐坐。
3: 好。
2: 喂，前段公司啊研发新的产品，我看你啊亲力亲为的，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了。回头啊，让公司啊给你放个长假，啊，也让你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
3: 谢谢董事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听卢老师说您要开个紧急会议，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等一下召集凯啊，你给他打个电话。
1: 哎，好好好好。
2: 喂
3: 喂，
2: 哎，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一下，那个张小北入驻汇博直播游戏的事情可能要黄了，你要有个准备，做一个备案，要尽快的找出能够替代他主播的这么一个人来。
4: 怎么回事？他不是已经……
2: 一会儿啊，等赵继凯来了，我就一块说了，都是他惹的祸。
3: 董事长，虽说张小北他不是职业玩家，在技术上没优势，但当初考虑用他，就是想着能够起到宣传和舆论方面的优势，想着借着他能够挽回一些公信力，然后还可以免费宣传一波咱们新上市的游戏。现在能替换他的人确实不多。
1: 那个肖总啊，这事啊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你放心，你只管去从游戏技能方面和主播热度方面去筛选，剩下的我来做。
3: 好，我回去仔细想想。
5: 董事长，
1: 哎呀，赵总，
5: 罗老师，你电话里还跟我打哑谜，到底什么事儿？
1: 哎呀，董事长找你，来来来，快
5: 坐。
2: 哎呀，

0: 都到齐了，那就开会吧。赵杰凯，你的游戏事业部是怎么管理的？新上市的游戏就出现了违规的问题，怎么回事？董事长，我们的游戏从设计到上市，每一步都是由专业的技术部门负责的，而且我们做到了层层审批。处处监督，按理说我们的游戏应该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1: 老罗，
2: 啊，你告诉他，
0: 是这样的，之前咱们不是要跟张小北合作吗？这事咱们大家都知道，可张小北现在提出来不干了，说是咱们汇权的游戏有问题。
2: 又是他，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干不成。
0: 当初你们都比较积极，所以我也没说话。但是张小北是什么样的人，他之前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清楚吗？张小北没说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啊，这可倒没说。那个尹总啊，赵总说的是对的，咱们汇权的游戏上市啊，也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批程序，有了施小虎的前车之鉴，现在的游戏更是严谨。 从设计上市之前就充分的考虑了用户的利益，也规避了咱们的责任。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们的游戏应该是没问题的。可张小北呢，却是言之凿凿，他还说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反映，所以这个……
1: 既然张小北从头至尾都没说我们的游戏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现在完全可以怀疑，他就是在搞事情，
0: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董事长，赵总，依我看，咱们不如把这件事情先放一放，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是已经对外宣布了直播新增游戏板块，而且我们的新游戏已经上市了，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整个计划。啊，即便将来有什么事儿，也可以等到上级部门给我们通知，我们再想办法整改，都来得及啊。
2: 没必要，用不着等。董事长，我可以安排所有的人放下手里的工作。
0: 我们先来一个自我检查。哎，等等，你不是今天下午要外出去见几个有实力的企业家吗？
2: 董事长，您现在不是比较在乎张小北的事情吗？那几个投资人那边，我给打个电话，往后推一推。
0: 啊，赵总，我觉得。
3: 你该出差还是出差？游戏方面的事情，技术部门可以解决。啊，董事长，您觉得这样行吗？那就这样吧。
0: 散会。
3: 行，大概的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老师，还是那句话，您说过您有自己的职业底线。 但您作为一名法律人，您有权去维护正义和合法的底线。我希望能够在您的底线内，告诉我一些您所知道的情况。老师，
0: 你接电话，我得赶紧上班了。
3: 行，老师，您注意安全。
0: 好。
3: 哎，寒暄。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郭姐，这是我们这几天分析的关于汇权产品的情况，您看一下。
4: 郭姐，我做了一个 PPT， 把汇权产品存在的表象问题全都列出来了。您看，我让一哥们帮忙，专门找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玩家进行测试，最初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触发机制下的筛选原理。 我也玩了他们公司新上市的几个游戏，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一定时限内必须进行充值行为的玩家，而且这些用户必须是新注册的用户。这些游戏都有一些让玩家自主选择互动选择的设置，在玩家这些操作的时候，在游玩过程中把一些更有可能进行非法网贷的人筛选出来，然后给他们进行发信息。但是至于怎么发的信息，就得去汇权集团的终端服务器去看。
2: 这确实是不容易被发现，
3: 是，而且这个游戏它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

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序，这么复杂的一个设定，它如果没有接近核心程序相关人员参与的话，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我认为这个汇权游戏的设置跟诈骗团伙的脚本一样，都是有经过

0: 这么说来，这个汇泉公司啊，或者说是汇泉企业的内部人员涉嫌非法盗用个人信息，也就等于我们在查前田新案的时候无意当中又发现了新的上游犯罪线索。这样，你们呢马上把这条新的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鉴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影响性极大，我们建议公安机关立即立案调查，到汇泉搜查取证。
1: 明白了，国检。
2: 本少，
3: 一定要集合！
2: 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3: 警察来了！
4: 你好，是有什么事吗？
5: 警察万安，
3: 何队长你好。
5: 何教授您好，这是我们的搜查令，我们要依法对你们的大厦进行搜查，请配合我们的工作。请问尹汇泉尹总在吗？
3: 啊，不好意思，我们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在家休息。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能不能不要去打扰他？有什么事跟我说。
5: 这个我还真是不能答应你。李逵，尹汇泉家你知道在哪儿吗？
6: 知道。
5: 去把人请回来。
6: 是。
5: 那赵继凯赵总呢？
3: 啊，他跟我们李总监出去了。
5: 有句话我说到头里啊，我们完成搜查之前不希望有人知道我们这次的行动。
3: 哎，啊，对了，何队，你看我是这个集团的公关顾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不是得跟我们赵总先联系一下？
5: 这样，罗教授，您先带我看看你们公司的服务器。
3: 啊，啊，行行行。哎，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事不许对外散布任何消息，一个字都不行啊。
5: 好，
3: 啊，来，走。
5: 行。
3: 我一定全力配合。
5: 你俩把机房控制住啊。嗯。
7: 你好，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请问尹汇泉尹总在吗？
8: 在休息呢。
7: 麻烦你让他跟我们回公安局。
8: 嗯，好，你请进，我去喊他啊。
7: 嗯，

0: 怎么都警察？季凯，你先回去，我进去看看。哎，不用了。到目前为止，贿选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这件事情不大；二，事情太严重了，没人敢管。就算我这个时候走了，我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当时我的无非是天罗地网。你记着，你只是一个法务总监，你跟贿选的关系只是简单的聘用关系。你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出事儿了，你就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然后你马上辞职，跑得远远，不要为我做任何事情，因为我不值得。
1: 季凯，你跟我说这些。 我至少有选择跟你一起面对的权利，这是我的决定。

0: 赵继凯，赵总吧？你好，我是公安局的何路源，我们有些情况要请你回公安局协助我们的调查。您好，
1: 何警官，我是汇选法务部总监李一堂，请您出示合法手续。这是传唤通知书。
0: 根据法律规定，传唤时间最长不能超过12小时，就算案情特别重大复杂，传唤时间也不得超过24小时。赵总，最晚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准时接你回来。

0: 另外您身体不太好，这两天记得要自己吃药。
1: 行，我知道了，配合调查嘛。
2: 走吧，行。

们走吧。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有两个目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现在会权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另外，楼下还有一批闻风而来的记者，各位都是会权的支柱。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推选出一位既能主持日常业务，同时又能处理应急事件的人。
1: 肖总，罗老师，您也知道，我刚刚送完客户回来，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呢，我确实有点懵，具体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不过呢，刚才您的话我是听清楚了。按理说，这种时候我理当是毛遂自荐，主动来担当，但是我想在这里举荐您，论资历。
0: 论阅历，您最合适。不，我肯定是不合适的。李总监，你说说。
2: 我没什么意见，都可以。大家说说。那好，还是我来说吧。 开会之前，董事长的保姆给我来了电话，他告诉我，董事长被带走之前，让他转告我，委托我主持会权的日常工作，或者推选一位合适的人。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宣传、公关是我的强项，可是商场业务，我是一窍不通，有心无力，所以。 我决定推荐一位能扛起会权的大旗，能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的人。肖穆恩，肖总，
3: 罗老师，我
0: 对，就是你。举内不避亲，举外不避仇。现在是会权的至暗时刻，对外我们急需一个能立得住的形象。 对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让大家信服的领导。肖总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清楚。他的工作能力，大家也都知道。会权，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踏实勤奋的人。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4: 罗老师，罗老师，
5: 慌慌张张什么事啊？
4: 您快看看吧，楼下又来了一群记者，这可怎么办呀？

肖总，你看这事怎么处理？谁干的？我怀疑公司内部有人故意把这些记者给引来的。会后，各个部门给我去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吃里扒外，安的是什么心，把公司搞垮了，对他有什么好处？

0: 诸位，外面的风雨再大，我们在座的人都得沉下心来，要学会敢于面对困难。慧泉为社会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要相信政府会帮助我们，法律会帮助我们，慧泉是不会垮的。只要我们大家携手团结，再大的风雨我们都能扛住。目前，公司的后发优势已经逐渐的显现出来了。 我们大家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成长，那些愿意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家事的人，那些愿意和公司风雨同舟的人，那些在危难之中愿意和公司同舟共济的人，公司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等到董事长和赵总回来之后，我会一一跟他们汇报。罗老师，
1: 楼下那些记者就得麻烦你了。
2: 肖总，我陪你一起去。
3: 您的出现会给他们一个定心丸。好，
4: 李总，一起。
5: 罕见呢，肖总发这么大火，
6: 谁说不是呢？新官上任三把火嘛。
7: 你们瞎说什么呢？肖总是表明态度。
8: 他已经接过了烫手的山芋，他向来十分负责，也是他一贯的作风。
9: 官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快讯。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汇泉集团。据知情人士称，今天午时左右，汇泉集团董事长尹汇泉、汇泉集团总裁兼游戏事业部负责人赵继凯分别被公安机关带走。据悉，他们二人作为汇泉集团的直接负责人和决策人，可能将对本次汇泉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事负责。那么，是否还会因此而牵扯出更多的内幕呢？请继续关注。
10: 来了，好，快快来了！
11: 罗总、肖总，能说说汇泉的情况吗？
10: 简单说两句。各位，请安静一下，感谢大家对汇泉的关注。你们这么快就能来到这里，说明你们心里啊有汇泉，我也理解各位的心情。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两件事：第一，我们尹董。 赵总，他们只是去相关部门配合协助调查，并没有坐实有任何违法的行为。汇泉集团是合法、正规的企业，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各位啊，网络媒体不是法外之地，所以我希望各位理性报道，谨慎措辞。第二件事，肖总。
0: 大家都很熟悉了，从现在开始，整个汇泉的所有日常工作和业务由肖总暂时主持。肖总，
12: 肖总，
0: 你也跟我们说两句，跟大家跟我说一说吧。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辛苦了。首先呢，感谢你们对我们公司的关心。这次的事情对于我们汇泉集团来说。 是一场危机，但同时也是一次机会。假如你认为它是一场灾难，那么灾难必将来临；假如你认为它是一次机遇，那么机遇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我相信我们汇泉集团的生命力，因为我坚信我们汇泉集团是强大的，是优秀的企业，它是不可能垮的。如果我是说如果啊。 万一有一天我们的汇泉集团真的倒下了，那么我愿意成为最后倒下的人。
13: 好，
0: 谢谢各位。
13: 这么着急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因为安妮和韩轩在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证据。

0: 这么着急把大家召集过来，主要是因为安妮和韩轩在海量的数据当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关键证据，仅用了15个小时啊，就发现了汇权的秘密。同时呢，我们也认真查阅了市局同志、初审尹汇权和赵继凯两个人的供词，也初步掌握了这个汇权游戏的。
1: 犯罪手法，那么下面呢，就是希望咱们白局、咱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抓紧突击审讯，尽快找到幕后黑手。上面很重视，我们压力也很大。如果真的像我们判断的那样，汇权这家企业，他们确实和这个钱天心这类的网络犯罪团伙有勾连的话，那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才真正找到了。 这批数据流出的源头，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国杰，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为这个检察院的同志们这办案的效率和质量，要给你们点赞。
2: 谢谢白局的认可。
0: 安妮，
2: 那你介绍一下你们的具体成果。
3: 好，我们发现，在汇权新上市的几个不同游戏的程序包。

包里都有一款被注入进去的新的程序，这个程序呢，我们先暂且将它称之为双向通道程序。这款程序它的内存大小在整个关键更新包里面几乎没有占用任何的空间，因此一般的情况来讲，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它。而且这款程序它粘连在关键要更新的。 玩家游戏行为监测程序当中，这款监测程序它主要是，在用户的 ID 基础上，比如说像充值游戏，比如说像游戏时长，还有在关卡选择的游戏当中，都会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将它称之为主程序。 而这一次查出问题的更新，就是在于主程序，它在对于增加未成年人甚至是成年人在游戏当中的充值和时长的监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就像一个寄生虫一样，在主程序这个母体当中吸取了营养。简单的来说，就是从监测到的用户 ID 当中筛选出满足预设条件的人。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它依附于主程序。 通过粘连的方式，用户的信息就会被他们给获取得到。我怕我一下说太多了，大家可能吸收不了。如果有什么想要发问的，都可以向我提问。

0: 罗老师，我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了。
1: 案子一天不了结，就会有无数个24小时。
0: 由于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汇泉集团真有问题的话，怎么办？
1: 走一步，算一步。我相信尹汇泉。
0: 如果有一个人必须要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的话，我希望不是赵继凯。说白了，他只是一个打工的。
1: 他们，你，我，都必须只看事实。赵总，他赚了他该赚的那份钱，也享受了他该享受的权利、地位，他就必须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依他，别想那么多，该来的自然会来的。
0: 我还是希望董事长和赵继凯都能平安无事。
2: 阿敏，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必须要通过更新才能植入呢？
3: 哦，是这样的，游戏的更新呢，它一般会分为关键核心更新、重大更新和日常更新等，其中关键核心不会被新的程序包更新替换掉，它呢就算是后期有一些新的更新，它也依然能够存在并且能够运行。不停机的维护呢又称之为热维护，这个维护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服务器不停止工作，这样的话游戏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根本也不会察觉到我游戏的更新已经完成了。等修复完成之后，没有下载过游戏的用户会直接下载到更新后的版本，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察觉到跟之前的旧版本有没有什么差异。如果这款程序通过更新植入的话，就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
4: 那这个双向通道程序主要是指什么呢？
3: 一方面收集采集筛选出来的用户 ID， 一方面向外部私人服务器发送，并且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
2: 哎，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很好奇的是，作为这么一个非常专业的游戏公司，那肯定拥有非常专业的维护人员，怎么就发现不了这个程序呢？
3: 这是因为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躲过了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眼睛。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呢，它一般都是有一些大公司内部自行开发的，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它主要呢是监测比如说像数据丢失、运行错误、不符合预算好的一些运算逻辑，或者是一些病毒入侵等情况。如有上述情况的话，它会紧急处理并且自动报警。而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既符合监测错误收集程序的逻辑，而且又能够规避被他发现，所以说，我这么跟大家。

0: 说吧，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它能够和监测错误收集程序共生共存，并且不会因为异己而被发现。
1: 看来我们这个办案的过程本身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0: 还有一点就是，双向通道程序它只有几 KB 的大小，而我们所查看的所有关键更新包整个的大小没有少于252兆的。这也就说明技术人员在更新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发现有这么一款新增植入的程序。接下来的一步，我们就要重点的去审讯有作案动机和条件的人。能够接近更新包的人，除了当值的技术人员之外，还有赵继凯和尹慧泉。其中尹慧泉更是直接批示了批量游戏更新计划。汇报完毕。嗯，
2: 这样啊，各位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啊，散会以后咱们私下再相互交流，好吧？嗯，白雪，
1: 何路远，我看你们可以连夜提审慧泉企业的一些相关人员。尽快地搞清楚他们的犯罪过程，看看能不能够进一步地确立他们和钱天心这样的网络犯罪团伙之间的犯罪证据链，彻底查一查，看看到底还有多少漏网之鱼。
3: 是。
4: 警察同志，你们已经问了我半天了，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5: 赵总啊，
6: 来，
5: 好，谢谢。
6: 不是，你是职业经理人不假，但你也是汇泉的一人之下的
5: 总裁啊，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你们的游戏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完全不知情。
4: 哎呀，没错，我是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但我不是学技术出身的。
6: 这一点我们整个公司全都知道，我只是对游戏的这个市场需求和玩家的喜好感兴趣，至于那些游戏的从开发到设计包括写代码，我完全不懂。这么说吧，我对
4: 技术啊只是略懂皮毛。你说的没错，我是公司的负责人，那我负责的是市场的运营和管理。
0: 何路远，你问他汇泉所有的游戏的更新包当中都有夹杂着违法的程序，这一点他要怎么解释？
6: 管理归你负责。嗯，那游戏的更新升级也需要你的签字对吧？
7: 姐，何队怎么不问啊？
0: 放心，他有自己的节奏。
6: 你们公司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夹杂了违法程序，而且不只是一款游戏，是所有的都有，这个你怎么解释？
4: 首先，对于我们公司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表示很遗憾。如果因为我工作上的失察，会带来什么样的处罚，我都接受。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更新啊，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汇泉上上下下，不管是巨大的变更，或者是细微末节，
6: 我们赢懂市场。他都做到了事无巨细，
4: 包括你刚才说的更新，那都是他下命令我执行啊。
8: 最新用户数据急剧下滑，这都是你自作聪明急功近利所为。石小虎的事情只不过是个导火索，充值充值，赚钱赚钱，我当时就告诉过你，目光不要这么短浅，你就这么定。当初设置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设置充值上限的问题？为什么不考虑用户的权益问题？现在好了，当初你挖的坑倒把咱们的汇泉给埋进去了。
4: 董事长，您不是不知道我对游戏的设计完全不懂，我负责的业务只有两项：一、新增用户和存留用户；二、收益和现金流。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集团的财务报表能够好看一点。
8: 哼，你总是有理由。
4: 董事长，我对我们汇泉一向是忠心耿耿，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石小虎这样的用户，还有他那个不讲理的妈妈，再加上一个张小北。那就是一个多管闲事的痞子，所以事情才闹到这个地步了。

0: 我们的生意升值本身没问题，那是你情我愿的事情。顾客愿意花钱购买服务，那我们可以全不偷不抢的。我们有什么问题？
1: 收起你这套唯利是图的管理模式吧！我现在需要提醒你，你现在是汇泉的总裁，而不是一个私营的小老板。
0: 是，您是董事长，您说的都对。您说什么，我做什么。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你心里不是滋味儿。可是我不发这么大的火，我真是担心我们的汇泉呢。 一个企业持续走过十几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还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汇泉能够长长久久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你给我马上安排一下，就说是我的命令。那么在游戏的程序上增加一个监测游戏时间。 加一个保护措施，这样我们不光是从失小虎这样的在校大学生，而且我们还扩展到了成年人，同时对所有上市的游戏重新更新。清楚了，
2: 好，
0: 去吧。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程序员，他叫做。
3: 鲍梅国，对，就是这个名字，鲍梅国，他可能参与了你所说的那个更新，至于有没有其他人呢？
2: 我不知道，需要你们去调查一下。
4: 你们公司应该有很多的程序员吧？
2: 啊，你为什么单对这个叫鲍梅国的人印象这么深啊？是。
3: 我们公司确实是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工程师，我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只是碰巧有一天啊，我加班到很晚才下班。哎，赵总啊，你这么晚了，您还没回去啊？
5: 啊，你是？哦，我是鲍梅国咱技术部门程序员。
3: 哦，我对你有印象。
5: 哎，
3: 哦，你今天晚上加班就是准备游戏更新吗？
5: 哎，对对对。哎呀，
3: 晚上加班比较辛苦啊。
2: 赵总，这个我的工资啊，应该的，我不能要你的东西啊。
3: 加班很辛苦，要照顾好自己嘛。哎，这样，你想买什么吃的，赶紧买，我一块算。哎，赵总，时间不早了，这您买完了，您先赶紧回去休息吧。您这照我都不好意思买了。行，那我先走了。
2: 哎，好嘞，好嘞。
6: 然后，
2: 因为他的名字比较特殊，所以我就记住了他，就这么简单。
6: 黄路远。 你问他，你怎么知道鲍梅国那一次的更新就是你说的这一次？
2: 还有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遇到鲍梅国那天，就是他植入程序那次？
3: 我可没这么说，只是你问我，我想起来了，我就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就是你说的那种参与，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游戏公司嘛，每一次更新都是放在了晚上或者是凌晨。 主要是为了避开用户的高峰期，然后我又恰巧遇到过他，所以我就给你们提供一个线索。至于他有没有参加，我不清楚。反正他晚上出现在工作在更新，那大概率可能是他了。当然这还是需要你们警察去调查一下啊。
6: 行了，别跟他耗了，我们来立刻问一下鲍梅国吧。
7: 鲍梅国，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儿吗？
8: 警官，我知道，他们都跟我说了，了解一下涉嫌违法问题的更新操作，说是我操作的。
7: 这个是你们办公系统里边你做的提交和签字。
8: 为什么你们的游戏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会植入非法程序？
7: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8: 我就把我每次更新的过程原原本本的跟您说一遍。至于那些植入进来的非法程序是怎么到的原本已经上传好的更新包里，您也帮我分析分析。
7: 好，
8: 我们公司每次游戏更新一般在凌晨三点。

0: 钟左右。一来是为了避免影响用户和玩家的使用，二来也是为了完成紧急 bug 的修复，不涉及底层文件。有时候也难免暗改一些作弊的补丁。我每次都会从公司内部的局域网存储空间将已经制作完毕经过审批的更新包上传到服务器，然后就是等待它自动更新的操作。说白了，我就是复合手工操作盯着。
1: 公司的存储空间中下载下来的，他当时都一直没有离开机房。
2: 但是按你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来操作，机房里如果没有第二个人的话，
3: 那这个非法程序不就是你植入的吗？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3: 你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2: 我也不是都在那儿盯着，我加班的时候有下楼买夜宵的习惯，
0: 我一般情况下会下楼买一些吃的，因为晚上加班熬夜容易饿，我会在凌晨2:45左右下楼买东西，然后在凌晨2:58左右赶回办公室。
3: 那这么说，有13分钟，机房里是没人的。
0: 是的。

0: 小龙，你赶紧安排人去查一下他们既往的监控，还有楼下便利店的监控。
1: 好。果然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尹慧圈他的确有问题。
2: 通过赵继凯的证词，还有搜证到的整套审批单据，目前嫌疑最大的确实是他。
3: 小龙去查了，鲍梅国确实没说假话，但是他们机房的监控只保留7天，所以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
4: 很有可能有人趁着鲍梅国出去买吃的这个空当做了手脚，但这个人到底是谁，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另外就是双向通道程序的外部服务器地址，我们还得需要点时间才能查得到。
1: 你们需要多久的时间？
4: 小龙说技术那边至少得3天吧。
1: 3天？那这时间卡的实在是太棘手了，你们48小时就得放人啊。
4: 他们说写这个程序的应该是个高手，防追踪还加密。
2: 姐，咱现在证据链可不充分呢，那万一放人了他们串供怎么办？而且他们出去了，要是把外部服务器切断了，把一些数据转移走了，那咱们这不……你说这么大一互联网公司，最不缺的就应该是服务器跟内存，可偏偏在监控保存时间上还不如路边的一个超市，这么反常没有鬼都怪了。
1: 你刚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出去确实也有串供的可能，但是为了能够让公司正常运行，也按照法律的要求，赵继凯和鲍梅国既然都已经审讯过没有问题，该放的也得放了。接下来就看尹慧泉的口供了，我们必须得拿到完整的证据链才行。一会儿审尹慧泉的时候可能会提到计算机相关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些提纲，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做个参考。
0: 尹总，喝水。
5: 谢谢。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把您这位我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请到这儿来。
6: 请您来呢是因为发现你们公司有些问题，需要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5: 哼，我这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省里市里的领导接见不足为奇，但是夜宿公安局，这倒是我人生第一次啊。
0: 不管是谁到了我们这儿，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是公民呢就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的程序合法，手续齐全。请您来是因为我们的前期调查发现汇泉游戏里面有一款违法软件涉嫌诈骗。
5: 这不可能啊，这肯定是你们弄错了。汇泉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汇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那都是我日日夜夜的奋斗才换来了今日的汇泉集团。

0: 说白了，我是真心的希望慧娟能好好的活着。在很大的程度上，她比我的孩子都重要。所以，你说我能容忍别人乃至自己毁了自己的孩子吗？这比要我的命都难受。您说的这些我们都相信，我们请您来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为了企业好。可是。
1: 为什么你们的游戏里会植入这个双向通道程序呢？
2: 没错，是我下的命令，在监测用户游戏行为的程序上，又更新了一个监测游戏时长的程序。但是像你们发现的，什么双向通道程序，这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1: 侯龙元，你直接问他关于权限设置的问题。那这个升级是您提出的吧？是您授权的对吧？是的。那为什么在升级的同时植入了这个双向通道程序，而你们的监测错误程序却没有发觉它？说白了，我对技术是一窍不通。 而且呢，我也没必要去了解这个技术。下边报上来的评价，那是肯定经过了几个部门的严格审批，没问题了，才能报上来。我也只是在程序上点击同意。那么，针对技术问题，还需要我这个董事长好好学习、深刻研究吗？林总。
0: 您认识钱天心吗？
1: 哎，不就是你们从 F 国带回来的那个诈骗犯罪头子吗？嗯，像这种违法乱纪的人，我怎么会认识啊？钱天心诈骗团伙的客户信息，
0: 就是从你们汇泉游戏的双向通道得到的。这个我一点都不知道。
1: 何顿，你问问他为什么汇泉游戏的监控上限只有7天。那我再问个题外话，为什么你们公司的监控只能保留7天？这个呀，我说一下啊，就是自从我们完成了收购以后，汇波的平台不断的在扩张。那么由于舆论的风波，我们汇泉集团的资本已不再是水涨船高。 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那么汇泉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得需要多少个摄像头啊？同时，还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监控硬盘。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啊！我就对那些摆设性的东西，我认为7天就足够了。于是我就调整了预算，减少了设备。
3: 那您真是省在了不该省的地方啊！确实，您的企业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作为董事长，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没什么好说的。企业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1: 再解释也是苍白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是我做的，我绝不会否认；不是我做的。 我也会坚决不承认。我们非常的需要你们尽快的抓住那条正在毒害汇泉的毒蛇。
3: 何警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谢谢。
1: 我们企业需要你们的保护，我也会更加积极的配合你们的调查，使问题早日明朗化。 还慧泉和我一个清白。
0: 谢谢尹总。

0: 还没回去呢。
1: 哦，
2: 哎，小队，
1: 哎，这个你交给韩硕吧。
2: 好的，
0: 你回家吧，我送你。
1: 我就不回去了，我得去看看他们 IP 地址查的怎么样了。
3: 熬了一晚上了，不歇歇啊？
1: 没办法，我自己不盯着的话，我心里不放心。

0: 那我先走了，安妮。从大学到现在，我哪次没让着你？但是你不该触犯我的底线，更不该去找赵继凯的麻烦。他出来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你安妮法外开恩。
1: 惠权公司出了问题，赵继凯身为总裁，他理应配合调查。你学法律的，你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呀。既然提到法律，你不知道避嫌吗？你当初为什么非要接下这个案子呢？搞得现在两败俱伤。我实话告诉你，该回避的程序我都已经走过了，我也没有专挑这个案子。我不是冲着赵继凯，也不是冲着惠权，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惠权游戏，是法律告诉我们惠权他难逃干系。
0: 赵继凯身为游戏事业部的负责人，他难道不应该配合调查吗？更何况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还没有任何结论，我也希望赵继凯他是无辜的。谁知轻则无虞，人至察则无有，莫名其妙。
2: 赵继凯，你可以回去了。不过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把你的手机保持畅通，我们可能随时会叫你过来，知道了吧？
3: 行了，啊，我走了。
0: 继凯，
3: 放心吧，我没事。
4: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英
2: 东呢？他出来了吗？
4: 不知道，还没有收到消息。真的坚持要问24小时也不一定。你呢？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2: 回去再说。走。
4: 哎，你红包收起来，给自己买奶粉呀。我都还没说你呢。
5: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姐妹啊？孩子都生完了，你才通知我？他太着急来到这个世上了，提前了半个月，今天才刚出院，我不就通知你了吗？别怪我，常常也来不了。哎呦，真可爱呀，真可爱呀！啊！
4: 起好名字了吗？安宁，我就希望他这一辈子能平平静静、安安宁宁的，也希望他能给我们这个家带来安宁吧。想好原谅他了？哎呀，我本身真的不想原谅他的，但我生他的时候，永刚在门口一直跪着。 我忍住了，没有心软，我也没让他见孩子。我起名字也没问他的意见，但是最近肖总一直在跟我说，他真的改变了很多，不像之前总是发誓口头上的，而是真真正正的改变了。我感觉这次他认真了，所以我又想原谅他。
5: 我相信他这次能真的改变，能当一个好爸爸。听懂妈妈的话了是不是？哎呀，是不是听懂啦？开心的笑了，哎呀！
2: 你当了，你还是离开我吧。
5: 你怎么又说这些啊？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说这些了吗？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真的。以前每次出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有种预感，这次也一样。虽然现在矛头暂时引向了尹慧泉，但是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找到我的。
0: 我喜欢挑。

0: 战，越难的事情我越喜欢。你说服不了我，现在你已经出来了，那对于我来说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一搏了。既然大家现在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尹慧泉身上，那不如真的做事好了，该销毁的证据销毁，该切断的线完全切断，他绝对不会供出你的。你们俩又是单线联系，咱们很安全，一切都还没有失控。公司被搜证的东西我已经确认过了，你用老方法筛选的那些用户数据没有人知道，而新游戏里做的手脚更不怕了，没有人证物证，这次又没有人指认。对了，季凯，我记得你好像并不擅长程序啊，那这些是他在境外的人远程帮忙的吗？
1: 如果我说有人在国内帮我的，
0: 那就得让这个人消失，永远不能让他们找到他。
1: 开玩笑的，是钱天星，他找人远程操控的。
0: 那太好了，估计关于你的那些方面他早就想好了应对方案了，而在 F 国也没有什么对你不利的证据。汇泉集团罗老师那边，他是个聪明人，如果遇到更强的力量的话，他会选择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至于整个集团现在只剩下江慕恩了，算了，不提他。
1: 你要想说什么就直说。
0: 反正你迟早都要知道，还不如我直接告诉你呢。你跟尹董被带走之后，罗老师拥护向文上位了，现在他暂管汇泉集团。
1: 哎呀，公司就是公司啊，离开了谁都照样准。这次我出事前，整个公司就你一个人担心，别人都不在乎我的去和留。
2: 罗江笑，他就是个老狐狸，他整天跟着老头子跟得太紧，老头子喜欢小木，他自然就跟着拍马屁。
0: 齐凯，你也不能这么说，汇泉的员工大多数都是身不由己，而肖慕恩充其量就是个救火队员。
1: 行了，不说他们，你去给我下一碗饺子。

0: 现在马上收拾一下，立刻离开，不要再管那些东西了，放在那儿，不要了。听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你必须马上离开。兄弟，对不住了。
1: 日前，江城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博主边某某依法批准逮捕。据悉，犯罪嫌疑人边某某通过汇波平台及其他网络社交媒体发布诽谤、贬低在海外行动中牺牲的公安英模烈士。
2: 真是白眼狼！
3: 这种人要不是法治社会，早让人给打死了。
4: 对。
5: 我觉得你们刚才啊说的特别对，咱们喝一个吧。
6: 来来来
7: 来来来
5: 来，
6: 江城市公安局，谁是老黑？谁是老黑？把张小北带进来看看。
8: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9: 就你这智商还当黑客？
6: 带走。
10: 他就是老黑啊。

季凯，季凯，季凯。季凯，

0: 真是没想到啊，我和你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认识。赵继凯。
1: 是啊，我也没想到，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个更浪漫一点的地方。没错，我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我一直潜伏在汇泉集团的内部，向钱天星提供数据。
0: 果然又和钱天星有关系。那你说说吧，你是怎么把程序植入到更新包里的？
1: 这个故事很长，从哪说起呢？就从张小北炒作施小虎的案件开始吧。那个时候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购了绿波，就是现在的汇波。当时我们集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而张小北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尹汇泉想从境外进行融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到位。随着汇波的扩张，汇泉集团的财务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尹汇泉就想着要从各个方面削减开支，减少预算，然后扩大直播板块的投入。我当时向他提议，不如砍掉那些看着没用然后投入颇多的项目，比如说把监控调整为7天的保存期。尹慧泉当时就同意了，他总是以为自己是老谋深算，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还是棋差一招。
0: 所以你早就布好了局。
1: 从张小北的事情以后，尹慧泉就对我颇为失望，收走了我很多权利。当时我就意识到，以后想要再获得个人的信息会难上加难，所以我开始琢磨着一定要想到一个更高级甚至更隐秘的方式。
0: 然后就出现了双向通道程序的粘连。
1: 没错，那是我的手笔，程序是我写的。之前我骗了你，说我对技术只是略懂皮毛，那都是假的。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自学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像施小虎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游戏时长和充值数额的双高人群。我可以轻易地从数据之中挑选出我所想要的人，提供给钱天星。
0: 那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程序更新这一招呢？
1: 后来严管了，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所有的业务都暂停了。我只能让 F 国那边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挑选潜在用户的名单，比如郭静安，又比如你们断掉的 AI 网点。说到这里，我倒要感谢一下张小北，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后面计划的先决条件。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尹慧泉大发雷霆，他下令整个公司所有的游戏进行更新。于是我就想着，在他的命令之下，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小小的程序呢？我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张小北在这个时候又蹦出来了，他说发现了我们汇泉游戏的问题。像这种多管闲事、管不住自己嘴的人，迟早要为他的言行付出代价。
0: 所以是你绑架了张小北。
1: 我为什么要绑架一个瘪三？那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只是爆料给了边秋秋，制造了张婉如的丑闻，让张小北陷入痛苦之中无暇分身。
0: 那后来呢？你是怎么瞒天过海，躲过鲍美国，开始动了手脚？
1: 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有一个习惯，晚上加班的时候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要不然他很容易睡着。虽然我被收了权，但其实也恰恰帮了我。谁让我们的董事长那么喜欢多管闲事，抢着顶雷呢？

0: 从我们公司来了个肖慕恩，老头子就开始厚此薄彼了，处处让我下不来台，颜面丢尽。所以我就不再正面跟他争斗了，釜底抽薪足够了。我是总裁，分管人事，我随便的暗示了一下，鲍梅国就去负责游戏更新了。凌晨3点不停机更新的时间也是我定的，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公司除了保安以外没有任何人在加班，凌晨3点也是一个人的大脑最放松的时候。我知道他每次加班以前会提前15分钟下楼去买吃的，于是我在便利店里面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卡着点上楼，用事先准备好的硬盘替换掉了服务器里的更新包。而我的更新包大小也是252兆，只是几 KB 的小程序罢了，就像是石入大海，永远不会有人发现。
1: 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怀疑有这种综合权限的人就只有隐晦权，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是你躲在汇权公司背后瞒天过海投机取巧隔山打牛。所以这些事情全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0: 没错，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1: 钱天心呢？你说说你和他的关系。
0: 我提供数据供他诈骗。
1: 就这么多？
0: 与本案有关的就这么多，与本案无关的我不想说，个人隐私。
1: 你认不认识老 A？
0: 老 A 的名字谁不知道？我说我是老 A， 你相信吗？钱天星不是也早就承认他就是老 A 吗？
1: 这些数据你是不是自己也有获利？我指的是除了给钱天星提供之外，你有没有拿来做非法网络贷款之类的用途？
0: 钱天星从来不让我插手诈骗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网贷公司是我一个人弄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甚至连钱天星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出身卑微，穷惯了，所以我喜欢钱，我喜欢很多很多的钱，只有这样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贷款的概念是我跟着钱天心的时候学会的，太容易了，一生十，十生百，我只不过是把它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以你们两个人的工资，你们是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观的一个数字。
1: 我们之前抓到过一个跟施小虎、张小北案件相关的人，他以前也在汇权集团短暂的工作后之后离职了。你认识这个人吗？跟你有关吗？
0: 我知道这个人，他在汇权工作过，后来被公司发现他私自拷贝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被开除了。不过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纯属巧合。
1: 所以施小虎的案件确实是跟你有关。
0: 怎么说呢，有关也无关，有关的只是游戏，无关的是因为有着无数双像我们一样伺机而动的犯罪的眼睛在盯着他。
1: 关于相关的证据我们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一一向你展示，但是如果你愿意如实的坦白的主动的向我们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那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我都到了这儿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不过很可惜，我不能为你们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越后即焚。

0: 李怡棠知道你俩自首吗？有必要专门通知某一个人吗？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我宁愿选择孑然一身，了无牵挂。联系核对了吗？打电话了，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1: 让他过来，把赵继凯。 送到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
0: 好。

0: 董事长。
1: 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都回去工作。
0: 都去忙吧。
2: 先喝杯水吧。
1: 别东张西望的，
3: 老实点。
1: 我落枕，警官，我得活动一下脖子。

0: 赵立凯都交代了。
1: 小龙，把赵立凯那视频给他看看。
2: 不用了，我想清楚了，不管他说没说，我都全部交代。我是赵继凯的老朋友，也是他雇的黑客，我负责帮他盯着蒙太的厂子，也负责帮他把筛选好的个人信息发到境外。
1: 还有呢，刚才抓你的时候那服务器是怎么回事？还有植入汇权游戏里的双向通道程序是怎么回事？
2: 那双向通道程序也是我写的。
1: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1: 张小北的事儿啊。
2: 是，我是雇了两个人跟我一块实施绑架，我就是气不过张小北这种人，净给别人添堵，到处惹是生非。不过这小子太滑了，自己跑了。污蔑他姐姐的事儿，是我通过虚拟身份联系了边秋秋，给了他具体的撰文内容。
1: 赵继凯知道这事儿吗？

0: 你怎么还在睡觉？阿凯啊，你真是要找我有气活吧？
1: 根据可靠的消息，张小北又开始惹麻烦了。这小子就像一个失眠团一样，甩也甩不掉，
2: 真让人高兴。
0: 哎，那混小子就是个小人物，你搭理他干嘛呀？
1: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竟然发现了我们在游戏里动的手脚，估计现在正去检察院。
0: 找安妮的路上呢？啊？
1: 什么？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0: 找两个什么都敢干的人，让他们给张婉如泼脏水。记住，越脏越好。
2: 不是啊，阿凯，这张婉如不是已经死了吗？
3: 你往他身上泼脏水，能做出那小子吗？
0: 张小北是什么人呢？啊？重情重义，又爱冲动，要不然为什么以前惹出那么多祸来？
3: 现在张小北举目无亲，张婉如是待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
0: 如果他知道有人给他姐姐泼脏水，那你猜张小北会怎么做？
3: 他还有时间去多管闲事吗？

0: 阿凯啊，我是担心这么做会引火烧身啊，别到时候又把焦点给转移到咱们这边来了。
1: 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按我说的去走。记住，干得干净点，不要留下任何线索。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文章，传播速度是很快的。
2: 只要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引起全民热议，
1: 那张小北和安妮就会被转移视线。好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
0: 像张小北这样的人，你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像一个引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时间紧迫，一不做二不休，擅自做主，雇了两个有案底的人来帮我。
3: 那你们是怎么给钱天心传数据的？
0: 我是通过远程的数据加密进行传输的。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人在网络方面算是有天分，互联网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我对手。
3: 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0: 阴差阳错，运气不好。
3: 你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吗？我告诉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行了，说说赵继凯非法网贷的事儿吧，怎么运作的？
0: 赵继凯他非常看重游戏里的氪金玩家，这部分人都很年轻，他们拥有未来，也就在意未来，时间和生命的价值对于还款来说更有保障，这也是我们盯的主力。一旦符合我们筛选出来的氪金玩家，我们就会通过各个公司网络平台给他们群发信息，但凡是有这种需求的，他们自然就会至少联系我们其中的一家。我们曾经也认真地研究过，愿意在网游充值方面贷款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也都是大手大脚，这些人自然就会继续这种贷款的需求，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他们就会永远在我们的食物链里面。当然了，我们也有从非游戏渠道获取的一些一般用户。
3: 这块都是你在管理？
0: 我不管钱，我跟赵继凯各有分工，钱的事儿是他在管。
3: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我这个人从小也算是对网络安全方面比较有天分吧。那时候利用一个网络平台的漏洞不断的转账交易提现，后来被抓了，给我判了盗窃。我跟赵继凯关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俩算是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那时候我还很瘦，所以在里边老受欺负，是赵继凯帮我，他真帮我，拿命帮我，所以我这条命也是他的。
4: 李总监，
5: 哎，你去哪儿啊？
4: 我辞职了。
5: 谁批准的？
4: 您还不知道吗？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所以我也混不下去了，还是主动辞职比较体面一点。好了，李总监，谢谢您和赵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走啦，再见。
1: 一堂，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找到我了，
5: 那就让他们冲我来。
1: 你不能这样，你跟我不一样，你有事业，有家人，有朋友，你不应该为了我而放弃这些。你最好不要牵扯我的事情。
5: 我不想听这些了，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1: 那我们还不如离开这里，忘掉这里的一切，我们随便找一个小

0: 整天什么事都不干，看看大海发发呆，整个世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离开这里，愿意放下他？放下放不下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1: 与其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还不如离开这里，去寻找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0: 启凯，那我们可说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抛下我一个人了。那你想想，咱们去哪儿好？
1: 毛里求斯，斐济。对啊，你把这张卡拿上，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密码就在卡的背面。
0: 我有钱。
1: 我知道你有钱，你的钱那是你的，我的钱以后也是你的，怎么花钱，你来定。

0: 董事长，感谢您这么久以来的照顾。我记得当初来汇泉的时候，还是您亲自聘用的我。时间过得真快，我知道不该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辞职。汇泉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合力向前的关键时刻。但我跟赵继凯的关系，想必您也知道了。他现在出事儿了，我也没有理由继续在汇泉待下去了。
1: 你不必走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全公司上上下下都为你伸出大拇指啊。再说汇泉集团近期走过的历程，那都是你和你的团队的努力，使咱们的公司躲过了多少次的风险。你和赵继凯还不是夫妻，那么在法律上还不算是一体，这起码你还是独立的你。你在我眼中啊，可是非常标准典型的职业女性代表。那么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一切，合理的安排好你的工作和生活。
0: 董事长，您这么说我更加无地自容了。说白了，公司法务总监就是为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把好关的，但从结果上看，我的确没有做好。可能现在很多汇泉人还会怀疑我跟赵继凯一样，但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挽留。我相信您这么优秀，汇泉集团这么优秀，肯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前赴后继地加入的。
1: 你想好了？
0: 想好了。我想任性一次，真心祝福汇泉的发展越来越好。
1: 好吧，后会有期。
0: 再见。

0: 喂，
1: 李律师，
2: 你之前跟我说
3: 要辞去公司法务总监，
1: 手续办好了吗？
0: 啊，王主任，都办好了。
2: 哎，你说你，我要是你，肯定选择汇群这样的大企业。
1: 旱涝保收，汇群公司法务总监的位置你都不想待，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王主任，我还是想回到专职律师团队，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才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希望您能理解。
1: 当然，你的回归肯定让咱们律所律师专业团队如虎添翼，再创佳绩。说句实话，你的专业水平过关，选择哪条路都行。
0: 原来一切早已注定。
3: 什么？
0: 哦，没什么。谢谢您的理解啊。
1: 原来你还有汇群这样的大客户，
2: 还有赵志凯为你在后撑腰。不过，这一切就要重新来了。
0: 谢谢您，王主任，再见。

0: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承蒙在座的各位带领自己的部门继续工作，使得公司的运营稳定地向前发展。在此，我谢谢大家。 我今年很激动，经过这次风波，我想站起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身后的这把交椅，看似非常的风光，可能你们都认为。 这是代表着权力、尊严和财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椅子的下边还有一个火炉，它一直在烘烤着坐在上面的这个人，所以我分分秒秒、无时无刻，我都有一种危机感。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感受不到。 那是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成；不在其身，不知其痛。我没有被外人所击倒，也没有被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打倒。我没有倒在时代的洪流中，我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啊！赵继凯。 不用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了。我们是搞互联网，只要从事这个工作，就没有一个秘密是不能被挖出来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受到各媒体高密度的盯着。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任何事情的发酵的时间，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呀！
1: 我甚至很纳闷，我们公司内部的决议，我们内部的机密，总是第一时间被传到外头。我是把贿选当成自己的家，但我并不能要求你们都把贿选当成自己的家。在这儿，我给你们大家鞠一躬。
2: 董事长，
0: 我就希望你们要爱这个家，不要去推倒它。

0: 我是汇权的法人代表，我对汇权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赵继凯，我犯了识人用人的错误，我这个人太主观，启用了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一个经理，而且让他坐在总裁的位置上这么长时间，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因为我的问题，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1: 董事长，使不得，我们受之有愧。
0: 我倒是要非常的感谢肖慕恩，这几天通过你们的汇报，我看到了肖慕恩对公司的贡献，也看到了汇权今后发展的希望。那么我要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我个人名下汇权5%的股份无条件全部转让给肖总，以资鼓励。诸位同仁们，我们汇权初心没有问题，我们汇权的一切也没有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我们肯定能再创辉煌。谢谢大家。
2: 赵继凯他已经投案自首，所以等到公诉阶段，我会建议从轻从宽的处理。
3: 你不会是为了你的闺蜜想要放水吧？
2: 何陆元儿，法律的事情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先挂了啊。一堂，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哭过了？你眼睛都红了。
4: 你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你真以为我会哭啊？我只是结膜炎。
2: 吓死我了！我就知道我率性洒脱姐妹不会为一个男人消沉。走，进去。安妮，从你第一天认识赵继凯开始，是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到来啊？你一直戴着你审犯人的有色眼镜看着他，从第一天就开始了。
5: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赵继凯对你特别好，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过问过。你为什么说我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他呢？其实你今天就算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4: 找我干嘛呀？怕我崩溃去安慰我，还是你无法面对我啊？
5: 倪唐，赵继凯，
4: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心理出轨是未遂，身体出轨是既遂，但我现在不想聊这个。
5: 既然你早都已经知道了，那你现在更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再感情用事了。
4: 我特好奇啊，安妮，你说咱们俩是闺蜜吗？
5: 当然是。
4: 那你告诉我赵继凯目前的案件情况。
5: 倪唐，你也是学法律的，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4: 你看看，我就刚问一句，你就在这儿跟我上纲上线的，我觉得咱们俩真是不像闺蜜。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塑料姐妹花吗？我觉得这个词儿放咱俩身上更合适。
5: 好了，一堂，如果你心里难过，我可以安慰你，甚至你歇斯底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再用这种态度。
4: 安妮，你虚不虚伪啊？你有必要跟我打官腔吗？
5: 我是不是今天说什么都会噎我？
4: 还真被你猜对了，还是你了解我呀？那我爱他，你也很了解了。我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够爱上的人，安稳下来，幸福的过一辈子。
5: 他不值得，真的。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这样早断早了，不然他也会牵累到你。
4: 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就可以冠冕堂皇的演。

0: 盖对我的伤害。你知道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吗？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憧憬跟他结婚，我幻想着跟他迈入婚姻的殿堂，我甚至想过为了他去当一个全职太太。我幻想过一万种幸福的可能，但没有一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安妮作为我的闺蜜，穷追不舍地盯着慧泉，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你冲着赵继凯毫不顾忌地把他拉下马，亲手戳破我的幻想。张婉如是你师姐，也是我师姐，但你跟她的感情能跟咱俩相比吗？我可是你口口声声对外宣称的闺蜜啊。其实我理解你，我知道你这么做也许能获得比石家更好的称号，什么闺不闺蜜啊，闺蜜的幸福啊，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
1: 李玉堂，你现在说这种话就像刀子一样在划我的心，你这么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你再陪我玩一次咱们大学最爱玩的真心话大冒险吧。不麻烦的，做一个选择而已，毕竟现在能做选择的人只有你。
1: 行，我陪你玩。
0: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他这种人干不出什么出格的大事儿，最多判个几年也就出来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1: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0: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李一堂在你安妮的工作和你信仰的法律面前一文不值。
1: 你有没有意思啊？
0: 我有意思啊，我怎么没意思啊？就像咱们俩会一条道走到黑一样，就像咱们俩永远只做一个选项一样，你永远选真心话，而我永远选大冒险。说来特别巧啊，好像一切早就有预兆一样。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在法庭上真刀真枪的来一场，到底谁会赢？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安妮，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你，但是我现在更恨你。

0: 喂，
1: 喂，姐，
2: 你快回院里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0: 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明天再说。
2: 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

0: 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明天再说。
1: 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你也知道，
2: 赵琦肯定非常狼狈的案子，一直很蹊跷，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咱们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出解释，但是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必须跟你当面说。
0: 好，我现在过来。
3: 我现在急需这笔贷款。对对对，请你们做好一切保证工作。啊，哦，好嘞好嘞，我可等你们的好消息。好，拜拜。
4: 董事长，您找我。
3: 穆文，我正好要找你。
5: 我叫你来啊，是通知你个事儿。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就是让他们赶快把我们新任总裁的办公室给收拾出来。我反复想了想啊，还是用赵继凯的那间办公室，因为他那个面积大，而且格局也挺好。再说了，离我那儿特别近，沟通起来也特别方便。
4: 董事长，其实没必要那样，我在哪儿办公都一样。
5: 哎呀，你就别再推辞了。你这个人呐，干什么事情就是不爱去主动说。
3: 你不说没事啊，可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要是没看到，那就是我的失职。你想啊，如果不把一个新任总裁的生活安排好，那么我们新任的总裁如何创造新的效益啊？啊，哎，再说了，咱俩特别有眼缘啊，一见你就特别喜欢你。
4: 谢谢董事长的台，这是我的荣幸。我还记得董事长您曾经开会时跟我们说过了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您说做企业如同攻城略地，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您还说遇到急事呢，一定要静得下心，要沉得住气。播下一种心态，就会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

0: 行为，播下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命运。请董事长放心，我一定会坚定信心，保持初心，坚决和汇泉风雨同舟，共同发展。
1: 我相信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0: 谢谢董事长。
2: 姐，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坐坐坐坐坐。
3: 干嘛呀？我回来不是来陪你聊天的，说赵继凯什么事儿啊？
2: 真是案子的事儿，你看啊，赵继凯跟老黑咱们已经反复审问过了，而且公安机关根据他们的口供去寻找非法网贷的其他参与者跟相关证据，全都扑空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3: 赵继凯没有完全说实话。
2: 没错，但是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
3: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研究起非法网贷了？
2: 我一开始没想研究，这不是前段时间我玩那个游戏嘛，测试触发机制的时候接触到了非法网贷的信息，我就特别好奇，然后我一深入了解，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了个大秘密。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我游戏里的邮件是你给我发的吧？
5: 是的是的。
4: 你们说快速放款真的假的？
5: 帅哥，不骗你，我们这边的公司零抵押，无需征信，无条件迅速放款，只需要您把您的相关资料填写一个表就可以了。至于利息呢，我们这边呢只是稍微高了一点啊，但是这也是迅速放款的相应代价嘛。而且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到时候您无法还款，我们也会为您设计一套适合您的还款方式。哎呀，其实这个非常安全的哦。
3: 你向他们借贷啊？
2: 他跟我说零抵押急速放款嘛，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4: 结果这钱一到手，我就明白了，他们这家网络贷款公司不仅没有相关资质，而且手续还不合法，还提前收取砍头息。
2: 你看我那合同10000块钱，他就给我8000，直接扣掉2000，还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手续费、审核费，你猜年利率超过了多少？
4: 70%。
3: 70%啊，这可都远远超过国家年利率最大限度了。
4: 这只是他们违法的一方面，他们最厉害的是回款的能力跟资金流转的过程。
3: 这个其实我当初也充满了疑问，你看像这些网络贷款，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些高额利息来盈利的，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追债机制，但是如果他们把目标放在这些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年轻人身上，那必然会造成他们的资金链断裂。而赵继凯他又专门去设立了一套机制来筛选出这些年轻游戏玩家作为他们的目标群体，我就不相信会有哪家放贷公司愿意给这些还不起钱的年轻人放贷。
2: 我一开始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故意让他们筛出来，然后我向他们其中一家公司借了10000块钱，
4: 然后故意不还款，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发消息我也不回，我就想看看他们遇到我这种不还款的人该怎么办。
6: 寒暄是吧？你借的钱逾期了，你知不知道？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想当滚刀肉是吧？当初借钱的时候，客服没告诉过你们还不上我们该怎么处理吗？
2: 告诉了，你们是哪个公司的啊？
6: 跟你没关系啊，反正是有人雇我们来收你上个月那笔账，你今天必须连本带利都给我还了，少一分都不行。
2: 我现在真没钱。
6: 小子，想跟我耍横到底是吧？啊，我告诉你啊，少跟我来这一套，没有用。找理由找借口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把钱还了。我不管你是管父母要，找朋友借啊，求爷爷告奶奶，今天也得把钱给我还了，听清楚没？
2: 哥，我真的没什么朋友。
6: 行，没朋友是吧？那我们就把你衣服扒光，拍个照，贴满这一楼道啊！
2: 哎，你们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6: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公安局检察院的，你也得还钱呢。不还是吧？扒衣服！
2: 哎，这样，大哥，你说个赚钱的办法，
6: 我去。

0: 赚钱还你们，干嘛都行。
1: 我们这越说越刺激，然后呢？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2: 这就到故事的重点了。
1: 嗯，
2: 姐，你看这个游戏，
3: 这就是我前段时间玩的那个。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叫银商的职业，他们用现金去收购玩家刷副本爆出来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这种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所以价格很高。而且这个游戏还有防刷限制，就是说你每天进入副本的次数是有上限的，你要想再次进入副本，你就得购买点数，而且进入副本还需要入场券。最关键的是，你进了副本之后，如果没有好的装备，你根本刷不动怪，更别说爆装备了。你就得花钱再去买装备，装备在哪儿？银商呢？
1: 所以就是说，你不管在这游戏里面干什么，你都需要花钱。哦，怪不得有些冲动的年轻人，哪怕要借贷也要买游戏装备。
3: 姐，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
1: 嗯。
3: 这个游戏里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价格很高，这说明了什么？你要运气好的话，你刷一次副本把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翻身上岸。
1: 嗯，
3: 你要运气不好，你刷一千次一万次都爆不出来，白忙活。
1: 那这不就是变相的网络赌博了吗？
3: 是啊。
1: 我懂了，这些所谓的营商其实就是用这些游戏装备当作是一个虚拟的砝码，他们既是操盘的庄家，也是放高利贷的贷主，两头都吃，两头都不亏，
2: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回收的问题。还有姐，有一点不一样，你看赌博啊，你要是债台高筑的话，你难以翻身，对吧？
1: 嗯。
3: 游戏不一样，你从银商的买了装备之后，那装备就属于你了，你可以一直刷下去，直到你把稀有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抵债，然后银商再拿这些装备卖给新玩家，这样利滚利下去，他们能赔都怪了。
1: 所以你就是这么还款的？
3: 嗯。
1: 哦，难怪啊，难怪赵继凯会设立一套只专门针对这些年轻冲动消费的玩家筛选的机制。哎，他们一般都是因为喜欢游戏才会接触到营商，因为喜欢冲动消费所以才会买游戏装备，因为没有钱才会借贷，这三项缺一不可。如果三项都满足，基本上也就是赵继凯的囊中之物了。
3: 姐，虽然赵继凯跟老黑已经落网了，但是他们手底下的贷款公司跟催收机构还在继续运营，还在继续荼毒年轻人。
1: 郭蒋还在吧？
2: 在。
1: 走，赶紧跟他汇报。
2: 哦。
4: 我在接受有关方面采访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不要觉得年轻学生没有还款能力就不会被非法网络贷款盯上，恰恰是这些没有工作、没有还款能力的大学生和年轻群体，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诱惑的抵抗力就不足，或者容易冲动消费不计后果，这些特点反而更容易被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的毒手给盯上。像这种行为啊，已经形成了社会上广泛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做好这方面的普法。
1: 郭姐，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了解，这些非法网络贷款，他们都有相当充足的成本回收手段，比如说像裸贷、通讯录轰炸、威胁恐吓、网络暴力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在面对这些威胁恐吓，还有各种手段的时候，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就会尽自己全力去补上这个窟窿。比如说向自己的父母求助，向好朋友借钱，又或者是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还钱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赵继凯这里，就成为了游戏的奴隶，成为了替他去榨取虚拟价值的工具，实在是令人发指。
4: 小韩，你把最近这段收集的信息做一个情报汇总，转给公安部门，引导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深入调查。不光是这个赵继凯，还有跟他有关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幕后黑手，一定要追查透了，一网打尽。

0: 是这样的，公司呢升我做总裁了，我想庆祝一下，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1: 肖恩，你邀请我去你家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永刚和小娇他们都来。
1: 行，我明白了，你这个呢就是觉得来玩不养非礼也，你必须得自己亲自做顿饭，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2: 是啊，你想啊，这外面吃来吃去啊也就那些，不如在家里吃的舒服，
0: 你说呢？
3: 好吧，
1: 既然你的理由都找得这么充分了，我问问小娇他们哪天合适啊。
0: 好，时间由你们来定。
1: 我看看我周六晚上有没有事儿。看周六应该是12号吧。哎呦，我周六可能得来趟检察院，但是也没那么着急。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定在周六晚上，怎么样？
0: 好啊，那就定在周六。恭迎你们的大驾光临。
1: 行了，你别停了，我先挂了啊。

0: 小江啊，怡棠呢，她最近心情不好，跟我闹别扭，
1: 都不回我信息了。
0: 你受累，你帮我多关心关心她啊。对了，小江，那个周六晚上是要去香奔他们家里吃饭，对吧？
2: 何队，哎，
3: 何队，
2: 这两天没休息好吧？醪糟汤圆，补中益气，安神醒脑的。
0: 哎，你们这些男的看我的脸，是不是觉得我都亏气啊？
2: 什么叫我们这些男的？还有谁啊？
0: 哎
2: 呀，
0: 行了。
2: 萧摩恩，他弄那些东西能有我这实在接地气儿啊？来，尝尝。试。
0: 哟，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你放醋了？
2: 醪糟汤圆放什么醋啊？
0: 你自己尝尝，酸不酸？
2: 你都换了，快吃。
0: 谢谢啊。
4: 嗓子不舒服，去开点药去。
5: 放心，交给我吧。对了，周六晚不见不散。
6: 你怎么哭了？别哭了，你就不应该来这儿。
5: 赵启凯，你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会不管你？
6: 你应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忘了我，
5: 忘了你，你能忘了我吗？对啊，你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已经忘了我吗？我有什么可问？我从汇轩辞职了，干回了我的老本行。你是我重新职业后的第一个客户。你给我的律师代理费我收到了，我查了一下，你给的钱那么多，分量那么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我好好替你打。
6: 别再折腾了，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任何时间。你应该拿着这笔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一直喜欢海岛吗？劳里求斯，斐济，你想去哪儿都行。

0: 5211184，什么意思啊？
1: 你想多了。
0: 我爱你一辈子，我多少次希望你能认真的看着我的双眼，亲口对我说你爱我，但我始终没有等到。不过没关系，我理解你，我知道你不习惯直接表达，这个也一样，这比内心更深刻。还有啊，我知道我爱你就够了，我心大，什么都能装得下。我们来聊聊你的案子吧，我会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辩护方案。
1: 你怎么想知道我的案子？行，我涉嫌侵犯、买卖和诈骗集团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我还涉嫌非法网贷，这是我为了我和钱天心留下的后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次案发是因为我在汇泉新游戏的更新包里植入了甄别程序，为了方便我更精准地定位我所需要的客户，从石小虎到张小北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听清楚了吗？我所留的后路没有你的位置。
0: 张启凯，你不是人。
1: 现在终于发现还做了人了，离开我还来得及，不要再碍手碍脚地介入我的事情。
0: 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主动自首吗？那天你到底干嘛去了？
2: 滚，小滚，你想干什么？就算你是老 A， 你也不能随便杀人呢。我也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3: 你现在还认为如此的冤吗？是啊，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说你堪当大勇，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2: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心吗？
4: 对，你的心姐就是我的姨妈。你以为只有你关心她吗？原本按照我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可偏偏你烂泥扶不上墙，为了一点小利益非要亲手去犯罪，不仅断送了我的一条线，更是断送了我的姨妈。
2: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
4: 你不承认吗？就是你，是你亲手将你深爱的心姐送进死牢的。
2: 没有，小文，我真的没有。小文，小文，你饶了我吧。你看在心姐的面子上，你饶了我吧啊！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真的，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饶了我吧，饶了我。
3: 赵继凯，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2: 好，好，好。
3: 第一，去死；第二，去自首。按照你犯的事儿，最多判3到5年。几年后出来，我会给你准备好一笔钱，足够你后半生

0: 你的那位李一堂浪迹天涯呢？赵继凯，你认为你的那些小伎俩能够瞒得过公安和检察的调查吗？我的姨妈愿意为我去死，这是她很多年前就做出的选择。可只要我还在这世上，她就不会被判死罪啊，因为检方知道。 他不是老人，他对待你还真是不错。若不是他在我面前乞求让我留你的狗命，你认为你今天有机会见到我的脸吗？当然，你也可以去揭发我。可我死，你的那位李一堂也得给我陪葬。这两个女人，我就看你选谁了。
1: 记住，不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
2: 尹慧泉，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0: 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
2: 我猜到了，你总是没什么能告诉我的。既然你的后路从来没给我留过位置，我也不能再自讨没趣了。不过，我还是打算给自己一个交代。 给我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我想通了，完成最后两件事情之后，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我会彻底忘记你，忘得一干二净。第一。 钱，我仍然会一分不少的花在你身上。第二，我要搞清楚，你跟钱天心死心塌地去维护的那个上级，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叫老 A， 对吧？你别乱来，有些事情不该你知道。赵继凯，怎么了？ 没事，我最后再教你一次，再见了。
1: 你听我的话，你别乱来。

0: 拜拜拜拜。
1: 黎唐，你给我站住！
0: 怎么了？
2: 黎唐，你还真不知羞耻啊！怪不得外边那么多人说你闲话，只会拿男人当饭票。
1: 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你不是说要跟我谈恋爱的吗？怎么转头又跟别人好了？
2: 行，你不跟我好是吧？那你到时候别让我带你去皇冠餐厅吃饭呢，
1: 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你知道吗？
2: 来，今天就把钱给我。来，给我。
0: 这位同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你女朋友了？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自作多情了？
2: 行啊，大家快看啊，李怡堂骗吃骗喝还骗我感情、
0: 啊、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
2: 我说了怎么了啊？
3: 这位同学，你也是法学院的学生吧？你怎么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学校属于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上公然侮辱。

0: 诽谤他人属于违法行为。
1: 行啊，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你给我等着啊。
2: 同学，嗨，谢谢你刚刚替我解围啊，一块上课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
0: 不用谢，我就是不喜欢看到有人随意诽谤他人。
2: 那如果我跟你说他不是诽谤呢？我确实跟他吃过一顿饭，但约我的男生那么多，谁说吃顿饭就要做他女朋友了？他这种想法太自作多情了，你说呢？你不爱听啊？不爱听我不说了。你不会真的相信刚刚那男的说的话吧？天哪，你也太单纯了吧！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
0: 我了解你，你叫李一堂，是本学期4月22号下午3:30，从民事诉讼法开始，从工商管理系转到我们法学院的。你每天都会换一套衣服，这些衣服我也没见你重复穿过。在食堂选餐的时候，你永远都挑最贵的，从来不担心价格和你自己的食量，好像浪费很多你也从来都不心疼，你也乐意去接受他们的消费。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你缺乏安全感和爱的体现。你家里应该从小对你娇生惯养，你父母给了你很多物质上的支持，却从来都没有给足你内心的需求。我相信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哦，对了，这本书我借给你看吧，希望你看完之后对你有点启发。
2: 谢谢你啊，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更没有人真正在乎我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叫李一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做朋友吧。
0: 我叫安妮。
3: 安妮，我为了他最后选择一次大冒险，拯救赵继凯的游戏正式开始了，只有我们反目才对你我都安全。

0: 来了。欢迎欢迎，
1: 来，这点小心意。
0: 还买水果，客气了啊。
1: 啊，
0: 来，快进来吧。
1: 不用换鞋子吗？
0: 不用，进来吧。
1: 啊啊，
0: 来。
1: 行，哇，做了这么多菜啊，这吃不完多浪费啊。
0: 你难得来一次家里啊，又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还不得多准备点啊。
1: 那我来帮帮你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坐着啊，茶几上有水果，你拿着吃。洗过了啊。
1: 那我就。张口等着饭啊，
0: 去吧去吧。哎，那里有水果、啊、已经洗过了啊。
1: 行，好大呀你家。哎，这个是不是城北的那所孤儿院呀？
0: 没错，现在已经改成公益小学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这家公益小学的名誉校长哦。
1: 可以啊，你肖恩，你偷偷做好事呢。
0: 吃校服那件事之后呢，我们公司啊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资金，由我来负责。上次不是听你说起过试试孤儿的事吗？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公司董事会啊提出了建议，在咱们江城呢专门成立一所公益的特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1: 其实不管是惠泉的行为还是你每次发起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0: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也多了一个好去处，当生活上压力太大或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我打算往学校里

0: 陪那些孩子们，其实想想，这些孤儿们真的是挺可怜的。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疼痛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我认为，人的童年必须得是快乐的，就应该让他们生活在像童话世界里的那种单纯的环境里成长。
1: 不能因为世俗的激烈现实而变得失去纯真，还挺文艺啊。这大姐，哎呀，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小娇给你的来信息没有啊？
0: 我手机在房间里充电呢，怎么了？关机了，她说她来不了，净干这种事儿。
2: 哎呀，你的这个闺蜜呀，我又欠她一次人情啊。那你可别这么鼓励她了，你再这么鼓励她，下次还能这么干。
0: 那怎么办？咱们先吃。
2: 行，咱们就先吃着呗。反正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你后面如果还有菜，你就别做了，不然吃不完，太多了。
0: 行，我把汤盛上来啊。
2: 还有汤啊。
0: 不行，
2: 我真不能再吃了，是不是有点多？嗯，
0: 等着啊，我还有饭后甜点。
2: 哎呀，怎么还有甜点呢？哎呀，肖总真不用了。哎呦，
0: 是电话吗？我去接个电话。
2: 啊，我就吃一口吧。

0: 这理工男看的书还真不少。居然还有童话书。
1: 我们都不在，也无法再是一个孩子了，不能再在那个年纪还小的世界里奔跑，但我们依旧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堂。
0: 小飞侠彼得潘，
1: 我原来也一直以为妈妈会一直开着窗户等我，于是我就在外面玩两个月，又玩两个月，然后我飞回家，可是窗户已经拴住了，妈妈已经把我忘记了，我的床上睡着一个小不点儿。

0: 看什么呀？
1: 我看到那儿有一本童话书在里面。
2: 肖总，你干什么？
0: 安妮，对不起，我是。安妮，
2: 我回去了，肖总，我明天还有事儿。

0: 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
1: 由王鹤宇同志担任咱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主任，以后公益诉讼这块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了。另外赵佳，你也一块调到这个部门。坐坐坐。
2: 不是郭姐，
3: 我这
1: 就是你啊，院里

0: 已经考察你很久了。首先，你是老同志，业务精专，政治素质过硬，而且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任劳任怨，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好好干。
1: 哎，是，不过那个郭检，您看我这刚对这个网络新型犯罪有所了解，那我这就……
0: 正是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会大胆地选用你。现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的是从线下转到了网络上，所以更需要在网络这方面的经验。
1: 这最近我也关注了最高检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这其中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的案件的办案重点，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重点的方向之一。这
2: 公益诉讼检察部既要重点的关注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也要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 是的，
0: 现在这社会啊，日新月异，更迭得很快啊，区别于传统的犯罪形式，现在这网络侵害就变得十分突出。对付这个网络侵害，还是得从源头抓起啊，像数据安全还有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方面的阵地绝不能丢，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
1: 是，郭检，你说这个现在网络发展的真是日新月异，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商机和便利，但是同时呢，也催生了一些关于这个个人数据监管的这个缺失。你看这个通过汇权牵出的这个赵继凯的事儿，这我倒有个想法啊，我们不妨先从本市的其他游戏和 APP 入手，做一轮摸底，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法的采集个人数据信息的这种犯罪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到犯罪和利益链条的，那一经查处，我们就坚决的依法制裁，斩断链条。
0: 嗯，说得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一体化办案的优势。这个贺宇，你具体来负责，在民众维权上多下点功夫，抓几个重点案例，一定要把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这个金字招牌给他打出去啊！
3: 请领导放心，
4: 请领导放心。嗯，
0: 那就拜托你们了。
5: 简，简，
6: 嗯。
5: 这一大清早发什么呆啊？昨晚没睡好啊？
6: 对，没睡好。你刚说什么？

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0: 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眯起了他的小眼睛，露出微笑，顺着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坐在他对面的男人也是气定神闲，双目炯炯有神。他们两个都是40岁上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次交谈也不长，但谈得非常的愉快。而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看报，不过他的心思几乎不怎么在报纸上，他其实是在给那两个中年人放哨。这一幕发生在1938年春季的一天，地点是在北平，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公园里九龙壁附近。随着戴眼镜的男子一句那就太感谢大师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道别，放哨的小伙子也收起了报纸，离开了北海公园。这三个人究竟是何时，这次见面又是所谓何事？戴眼镜男子口中的大师就是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一位。熟悉中国美术史的朋友对这一位想必不陌生，他正是著名的大画家李苦禅。
1: 李苦禅原名李英，字立功，1899年他出生在山东高唐一个普通的农户里。李苦禅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先后师从徐悲鸿、齐白石两位大师，而后精进钻研，自成一风，得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其画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仪态雄深纵横，形象洗练鲜明的独特风格，树立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风范。他的长屏巨幅更为世人所瞩目，屡屡在后世拍卖中创下高价。
0: 至于那名戴眼镜的男子，他的名字叫黄浩，黄浩的身份是北平某基督教会的长老和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为黄浩和李苦禅牵线搭桥的正是那个给他俩放哨的年轻小伙子，他叫黄奇南，是李苦禅门下的一名弟子，也是黄浩的同乡族亲。李苦禅早在民国时期便已成名，北海公园的见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商人结交一个知名艺术家嘛，但为什么黄奇南要在旁边放哨？他们究竟在提防着什么呢？
1: 事实上，当时的北平气氛是十分紧张。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借机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华北重镇北平城也宣告沦陷。由于在攻占卢沟桥时遭遇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奋力还击，侵华日军在进入北平城后对待反日分子的手段可谓极其残忍，除了大肆搜捕之外，为了防止更多的老百姓投身或帮助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对有藏匿抗日分子的中国人一律实行连坐。李苦禅就在与黄浩见面的不久前，他刚刚和黄奇南一起掩护了一个爱国青年袁祥峰去往八路军位于冀东的抗日根据地，而暗中帮助李苦禅和黄奇南联络八路军的正是我们开场看到的那个商人黄浩。实际上，黄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平津特派员主任。
0: 说到这儿，您

0: 大概已经想到了，李苦禅和黄浩在北海公园的见面缘由事关抗日，自然要格外小心。今天我们也就不讲那个画家李苦禅了，咱们来说说一个红色特工李苦禅。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在西湖的西北角，栖霞岭南麓，坐落着一座岳飞庙。岳飞庙的后面有一座小楼。1930年的夏末，小楼里住进了一位新主人，也就是李苦禅。1930年，李苦禅应杭州国立艺专学校的校长林风眠之邀，来校担任国画教授。然而，这个教授仅仅当了一年多，战争就爆发了。
1: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号轰沈阳北大营，是为9.18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日寇如此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爱国救国革命活动。而更令全国人民感到愤怒的则是，面对侵华日军的野蛮动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竟然下令不予抵抗。
0: 自9.18事变以来，每天李苦禅在早上去学校之前，都一定要先绕道至岳飞庙的前门，然后在岳飞父子的墓前恭恭敬敬地站上一会儿。此外，为了掩护爱国学生们的聚会活动，躲避国民政府的稽查，他还让学生们在开会前相互通知是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因此，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们都私下称李苦禅为赤色教授。可是李苦禅频繁地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掩护爱国学生们的地下活动，最终还是给他招来了祸端。1934年，杭州艺专的校长迫于国民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辞退了李苦禅。35岁的李苦禅丢了工作，决定回到北平谋生。在北平，年轻的李苦禅跟着徐悲鸿学西画，跟着齐白石学国画。也正是因此，他得以将中西两种风格的绘画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北平曾给李苦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1934年的北平就已经不是李苦禅记忆中的北平了。
1: 9.18事变之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寇谋取中国全境的野心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利用着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侵华日军将目光投向了华北平原部，企图利用一些旧政府中的野心家和一些国民政府中的失意政客，搞出华北自治。这个阴谋在李苦禅回到北平的第二年，便在一份和美协定的白纸黑字协议中得以实现。紧接着，为华北自治委员会成立，北平的爱国学生都愤怒了。为了揭露这场阴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129学生爱国运动。运动爆发的当天，李苦禅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但最终招呼他们的却是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和警棍，爱国运动惨遭镇压。因此，当一年多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的军队撤出北平，北平彻底被侵华日军占领的时候，李苦禅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也达到了顶点。
0: 于是，李苦禅渴望能够加入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去真刀实枪地跟日本人战斗。但李苦禅还没来得及多想，日本人的代表就先找上了他。
1: 来登门拜访李苦禅的是爱国作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日本势力占据北平后没多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文化机构， 聘请各界文艺界的名人来充门面。侵华日军听说李苦禅在中国美术界声誉很高，于是便让周作人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诱惑李苦禅到新民会任职，但李苦禅却只是冷冷地回了周作人一句。

0: 我是个画画的教书匠，从来不会做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1: 由于那时李苦禅任职的北华美专和北平美术学院均已被日方接管，此番回绝了汉奸机构的任命后，李苦禅干脆把这两所学校的工作全都辞了。那会儿李苦禅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没了工作，这一家人怎么吃饱饭就成了大问题。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李苦禅家里还有一个贤妇青年需要养。
0: 袁祥峰曾经是29军的一个战士，因为在对日作战中受了伤，被李苦禅救下安置在自家养伤。后来李苦禅的学生黄七南了解到袁祥峰的情况，便对自己的老师说了族亲黄浩的事，并说黄浩有办法可以送袁祥峰去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李苦禅和袁祥峰一听可以去打鬼子，自然喜出望外，当场答应下来。一番筹谋后，袁祥峰被顺利地送到了冀东根据地。
1: 袁祥峰走后，李苦禅便请黄七南帮他引荐黄浩，这就有了开场我们看到的那一幕。李苦禅与黄浩碰面后，两人聊得很投缘。李苦禅趁机提出，希望黄浩也能送自己去抗日根据地。他自幼习武，很想去前线拼杀。听了李苦禅的愿望，黄浩表示他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李苦禅是个有名望的画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他从事地下工作而言是个极好的掩护身份。所以他希望李苦禅可以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可以抗日救国。最后李苦禅答应了黄浩，就这样李苦禅成为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正式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的生涯。黄浩交给李苦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掩护抗日志士和爱国进步学生的活动，而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二号自然也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个新地下寮。柳树井二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有3间不大的南屋。李苦禅将其中一间半作为画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工作者的地方，另外一间半就是他和家人还有来往同志们的客栈。在这里藏身的有共产党的交通员，有打算投往边区的爱国学生，甚至还有一些避难的外国人。这些人的姓名去向李苦禅从不打听，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和计划，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伙提供好的条件。没有正式工作的李苦禅开始靠卖画挣钱，有时他还拿出一些家中值钱的东西去典当，碰上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搞到点细粮，他一定会做给借宿的同志们吃，而自己和孩子们则是粗茶淡饭。到了冬天，他还会想办法弄一顿火锅给大家尝尝鲜。除了管好被掩护对象们的食宿问题，李苦禅还细心地考虑到要帮大家躲避日寇的抓捕，就应该让大家在撤离之前先乔装打扮一番。而李苦禅总能凭借自己的阅历准确地判断出同志们的口音，再为他们选取合适的旧衣服，用笔墨画上妆。李苦禅这下不在纸上作画了，而是改在了人脸上。在他的笔下，年轻的交通员变成了小老头，大学生变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变成了小商贩。对着镜子，同志们甚至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敌人就更认不出来了。

平日里除了用自家的院子掩护大伙，李苦禅还从事起了情报搜集的工作。只不过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他要搜集的情报并不是

0: 主要就是利用自己的特长监测北平城里的日军是否有异常的活动。李苦禅第一次来到北平时是1919年，那一年他年仅20岁，又身无分文。为了凑学费贴补生活，他白天跟着师傅们学画，晚上就拉着黄包车糊口。这车夫生涯又让他有了一个别人所不具备的技能——北平活地图。
1: 李苦禅是个画家，而创作需要采风。自从日寇进入北平，他便在采风时多留一个心眼儿，一边寻找创作灵感，一边细心留意鬼子的货车上拉的都是什么物资，这些物资都被拉到了哪里。这样白天在城里转上一圈，晚上再回家整理今天的发现，传递给上级。
0: 后来黄浩通过李苦禅和其他几个同志传递的情报，成功找到了日军安置在北平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这件事儿让李苦禅兴奋了很久。一天，李苦禅正在画室忙碌着，叩门声又响了起来。李苦禅赶忙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开门。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了一下，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他的眼帘。来人正是李苦禅先前送到冀东根据地的袁祥峰。这时的袁祥峰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基层干部了。此次回到北平是因为组织上给他派了新的任务，他想请李苦禅帮个忙。
2: 在北京阶段，那也是党给他的任务吧，就说你得要打到部队里头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是苦禅大哥给他介绍了一个徐州有个部队的司令有点认识，所以写了一封信，他就到那就去了。去了之后做了个卫官。
0: 李苦禅只用了一封信就化解了袁祥峰的难题，可见他的社会关系是多么的灵通。而这也正应了黄浩之前的预言，帮袁祥峰成功打入汪精卫的军队系统，让李苦禅也很欣慰。更欣慰的是，他对于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抗日做贡献更加得心应手。袁祥峰只身来到了徐州，一边认真带兵训练作为伪装，一边暗中摸清楚徐州敌军的防卫部署和兵力部署等情况。在真正的谍战中，特工们为了防止暴露，搜集到的情报通常不能记在纸上或其他物件上，这样才能不留痕迹，让敌人也找不到证据。所以情报只能记在脑子里，要想传递就得人离开徐州城。
1: 为了从徐州脱身，袁祥峰又给远在北平的李苦禅发信，请李苦禅发电报给他，谎称袁祥峰的母亲病故，让袁祥峰速回北平奔丧。袁祥峰拿着李苦禅发来的电报去找王之清请假，果然如愿出了徐州城。出了徐州城的袁祥峰仅仅在北平住了一个晚上，就起身前往位于山西太行山附近的八路军1290驻地。在那里，袁祥峰将脑中的情报一股脑地画了出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隐蔽性，袁祥峰甚至连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都没有留下。
0: 此后，袁祥峰又和李苦禅多次配合，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李苦禅除了自己编理由帮袁祥峰出城外，还请其他各地的朋友给袁祥峰写信，每次想到的借口都不一样。在李苦禅搭救掩护众多的抗日志士中，袁祥峰是和他最有缘的了。虽然两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但在袁祥峰潜伏期间有一个多月，他们之间却处于了失联的状态。
1: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睡梦中的苦禅先生依稀听到房顶上有动静。
3: 那天早晨呐，我的姥姥都起得很早，她起来之后呢，一个是倒尿盆，往城根那边倒尿盆，完了之后就是扫院子，就在小院子那个时候就听到外面咕咚咕咚的声，这时候

0: 就日本人进来了，把从房上跳下去把大门开开，进来院之后，因为那时候跟我五舅也听到了，我们俩就在炕上没出被窝，就拉着这个窗帘缝往外看，看着这就是我姥姥在那拿条那什么吧，在那看吧，就有一个人把他推的小动物，是拿那个杆子往他腰上打了一杆子，给他推到小动物去了。我父亲和魏荣如魏叔叔从南屋出来了，是一个手铐，是第一口手铐铐两个人，这样就把他日本宪兵队就把他拿抓走。
1: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抗战史上的杰出战士。他如何瞒天过海掩护一批批抗日战士脱离险境？他如何出其不意获取日军情报？在抗日根据地药品紧张之时，他又是怎样将药品安全送出北平的？档案首次独家披露李苦禅手记，讲述细节故事，为您揭秘双面人生李苦禅的抗战。
2: 大卡车七拐八拐后，在沙滩地区的一座红楼前停了下来。李苦禅抬眼一看，这不是北大红楼吗？李苦禅在这儿学习过，也在这儿给他的学生们讲过课。如此神圣的学术之地，竟被鬼子征用为宪兵司令部，李苦禅更加感觉到愤怒。李苦禅被日本宪兵推下了大卡车，关进了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几十年后，李苦禅回忆起牢房当时的样子是这么描述的：地下室的房间里，宽宽的木棱子钉成了一个大木笼，临近屋门的地方开了一扇小门，木笼子里人是看不到外边，而外边的宪兵却能监视到里边的犯人。牢房的门锁上以后，李苦禅开始思考，究竟为了什么鬼子要把他抓了？或许他们认为我和八路军有往来，也或许我认识的人中有做八路军工作的，唯我所不知，结果被他们逮住了，查社会关系，牵连到我，至今也不晓得了。刚才我阅读的这份手稿是李苦禅在1967年回忆自己当年的入狱经历时写下的文字。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苦禅很困惑，自己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从来都是心细如发丝，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呢？
1: 后来根据黄浩行动组的其他成员调查得知，一名曾经去过李苦禅家的青年学生在保定毒性被捕，说出了李苦禅家的地址。除此之外，侵华日军并没有什么李苦禅四通八路的真凭实据，于是决定先将李苦禅抓过来严刑拷打一番，看看是否能有意外的收获。但侵华日军的计谋失败得很彻底，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李苦禅，李苦禅始终坚称自己就是个画画的，不认识什么八路军。
2: 被捕后经多次惨刑，真是九死一生。侵华日军一看用刑这招对李苦禅没用，便转而想出了另一个招数。李苦禅入狱的第28天，早上还不到8点，就来了个翻译官，说要把他提到刑讯室。这天是个星期六，这段时间李苦禅观察发现，凡是鬼子要枪毙的人，通常都是星期六被提到刑讯室，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第二天一早准能听见枪响，因而他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提调我的是个中国翻译，叫高翻译，他一边推着我大声喊李苦禅快走快走，一边小声地说他们今天要放你，仍要强硬一点，顶住就行了。高翻译究竟是何神？是潜伏的抗日者，还是

同情。这一点李苦禅不得而知，但听到高翻译的话，李苦禅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一进刑讯室的大门，日本军官上

0: 不怕这个，郑村喜赖一挥手，李苦禅便被蒙上了眼罩，被押出地下室推上了卡车。不出所料，卡车果然在离柳树井二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李苦禅回家了。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里老少马上拥到了院子里。 有些人含泪问我，手伤受伤了吗？脚伤受伤了吗？出来了就是万幸了。还有送酒送菜的，老人们为之压惊。我一时感动得落泪，说我手还好，顶得住，没落什么伤，让你们惦记着，谢谢。街坊邻居们都关心李苦禅的手伤得厉不厉害，可见大家对这个画家的喜爱程度。 虽然日本人对外声称这是个误会，但李苦禅心里明白，他们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引诱地下抗日志士们主动现身，以后自己得多加小心。果然不出苦禅先生所料，出狱后，宪兵队的一个日本宪兵几次来到他家。 表面上只是看看、话聊聊天，实际上就是找线索、摸情况。由于事先已经做了思想准备，李苦禅警觉性很高，看见日本人来了，他就躲在自己的画室里悠然自得地画画、写字。但是在这期间，李苦禅却留下了一个谜团，这个谜团他至死也没有透露实情。 我们在这里有三幅李苦禅的真迹，是李苦禅的家人特意为我们提供的。这三幅画都是作于1939年6月中旬，也就是李苦禅离开日军监狱以后。在这三幅画的右下角，印章的附近都有这样五个字：“天意秋哭声”。而“天意秋哭声”这五个字。 只在李苦禅的画作中出现了三次，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李苦禅的画作中。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还是李苦禅事实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传递情报，暗示同志们不要靠近他，因为有危险呢？或许是由于当年加入地下工作时所立下的誓言。 直到李苦禅去世前，他也没有说出“天意秋哭声”的真相。既然日本人盯得紧，柳树井二号也就不能再作为联络战士。李苦禅又有了新的任务，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 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带着年仅8岁的长子李航来到了天津，在位于法租界滨江道的永安饭店里，他们举办了一场李苦禅画展。李苦禅的大写一画很受追捧，一时间永安饭店前是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 即将展出的60%的画作就都有了主。按当时的规矩，凡是有主的书画，一律挂上红布条，写上收藏人的姓名。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着挂着红布条的佳作，也只有望画兴叹的份儿。7天的画展办下来，据主办方统计。 李苦禅此次的收入至少在2000块银元以上。如果李苦禅当时还是个大学教授，那这笔款子也足足顶得上1年半的薪水了。
1: 当李苦禅带着儿子回到北京时，相比离家之前，除了带走的画被售卖一空，爷儿俩身上就多了2样物件。 一件是李苦禅头顶上的帽子，另一件是儿子脖子上的一条围巾。至于那2000块，大概已经转化成射穿日寇胸膛的子弹了。一回到柳树井胡同，一位姓林的老太太就告诉李苦禅，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找过他。 原来上村喜赖还不。

0: 心，试探着要李苦禅给他写写八路军的动向。
1: 对此，李苦禅回忆道，当时敌伪时期，有不少的大小报纸不断地登载八路军围绕北京活动的情况。我当时找了几份报，照着抄了几份，报上有什么就照抄什么，抄完一份索性就送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送上去之后，上村就未来找过我。上村对李苦禅失去兴趣后，李苦禅终于松了口气。1940年的夏天，李苦禅又来到了天津的三不馆，租房作画卖画。这三不馆就是指中国政府不管，占领此地的日军不管，租界所属国也不管的地界。
2: 李苦禅到来后，这位山东汉子的豪爽健谈、超群技艺以及渊博的学识，都让这一代的老百姓对他欣赏有加。前来看他作画的人不少，听聊天的人更多。富商、央行过劳有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李苦禅父子守着卖画巨款分文不动，又以同样的方式迅速把钱交给前来取款的地工组成员。几次来京现役卖画，使李苦禅名冠金门，许多人以为他卖画发大财了。但回到北平的李苦禅，日子却过得依旧清贫。至于那些卖画得来的巨款的下落，李苦禅对外人绝口不提。
0: 到了这年年关将至之时，一天雪夜，李苦禅位于柳树井胡同2号的住所里，来了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见到李苦禅后，胖商人边摘礼帽施礼，边开口说道：李先生，久仰您的大名，您的禅画画得太好了。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呢给毕行画几个扇面，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啊。
2: 胖经理也许心太急了，一口气说这么一大篇话，好不容易轮到苦禅先生能说话了，他请胖经理坐到凳子上，掩饰着心中的喜悦，同样客气地说：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贵行需要几个？一听这话，胖经理立马站了起来，又是满脸笑容地说：太谢谢李先生了，不是几个，是100个，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不知先生有空画吗？
0: 100个，这还是画画，根本就是需要机器作业批量生产的。李苦禅先是一愣，随后说道：行，100个，就100个。胖经理一听李苦禅答应了，便从衣兜里取出了一小袋银元，接着说：这是定金，我腊月28来取扇面，咱们一言为定。
2: 面对胖经理的大订单，李苦禅如何巧妙完成？筹款任务完成之后，党又交给了李苦禅怎样的艰巨任务？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0: 胖经理走后，李苦禅一合计，离腊月28也没几天了，如果按常规一个一个扇面的去画，肯定到期交不了活啊，这该如何是好呢？经过一番思索，李苦禅终于想到了一条妙计，他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第一笔啊，要先画山石，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山石。这第二笔要画老鹰的眼睛，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老鹰眼睛。就是这样，李苦禅没日没夜的画，几天下来就没怎么合眼，终于在腊月28之前画好了这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满意的拿走扇面送礼去了。这2000块大洋正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1940年、41年那会儿，有了钱，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的同志们还能相对容易一些的通过地下黑市等途径买到前线战士所急需的药

0: 品。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人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他们自然就更害怕看到未来的失败，于是对已经占领城市中的药品流出情况把控的就更严了。
1: 自从冈村宁次出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以来，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一直采取着疯狂的扫荡清乡，与此相对，八路军和民兵组织也积极展开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而1943年则是华北地区反扫荡与清乡形势最严峻的一年，严峻的形势造成了数倍于以往的伤亡数字。可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短缺，八路军中的许多伤员都是因为没有药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像著名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常抱怨的那样，我看着那些可爱的战士，可我无能为力，不是我的医术救不了他们，而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手术后因为抗生素的缺乏伤口溃烂而死。
0: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北平的黄浩地工组接到了一个高难度的任务，筹措一批盘尼西林。但北平城里的日军对伤药和抗生素的管制极严，黄浩他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大家分头行动，一个人去药店买上一两盒，再汇总起来化零为整。可他们一个小组也没有多少人，这样的办法能凑到的盘尼西林数量也是有限。就在大家发愁之时，李苦禅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1: 这怪病令李苦禅整整昏迷了7天，经过诊断，医生判定李苦禅这是因为感染了某种病毒导致的高烧昏迷，要想获救需要大量的盘尼西林医治。此时李苦禅的好朋友恰逢在德国人开设的贝尔药房里当经理，他听说这个情况，就给李苦禅家送来了盘尼西林。当李苦禅脱险苏醒过来以后，听了家人的描述，他忽然意识到贝尔药房正是可以利用的一点。他找来贝尔药房的朋友同他商议说，希望能以病情还需要稳定为由再买进一批盘尼西林备至家中。
0: 由于战时德国与日本的亲密同盟关系，对于德国药房里的药，日本人的管理本就相对放松，再加上李苦禅大病是北平城里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盘尼西林就这样到手了。
1: 盘尼西林终于如数凑齐，但如何送药出城成为了新的难题。李苦禅如何再次使出妙招完成送药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苦禅又有何心愿？档案马上为您揭秘。
0: 终于凑齐了根据地所需要的盘尼西林，接下来大家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把药送出城。这时候还是李苦禅发挥了作用，他找到了法国商人贝西耶。贝西耶和日本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他的货车进出北平城是免检的。李苦禅做通了贝西耶的工作，最终让共产党的盘尼西林上了贝西耶的货车，顺利地出了北平城。此后李苦禅一直继续着为党筹钱筹药的工作。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日寇倒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得知胜利的那一晚，李苦禅和家人们一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以表庆祝。那一晚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喝了许多酒。
0: 趁着酒兴，他在自家的小院里打起了拳。自幼习武的他原来是想用自己的好身手和日寇正面拼杀，然而命运却选择把他派到了地下战场。但即使不是他原本倾心的战场，他依旧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是中国美术

0: 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地下的抗日战士李苦禅。新中国成立以后，李苦禅先后担任过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等等。而在他83岁高龄那年，李苦禅还受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水墨画《进阶图》。
1: 我这里给大家展示这样一幅我的父亲李苦禅，他80多岁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画画的情景。这幅照片是我拍到的。他为什么要在人民大会堂画这样一幅巨幅的墨竹图呢？就是因为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这样位置上可以画3张画，是不是画松竹梅啊，岁寒三友嘛。最困难的朋友啊，是要在最困难的艰难的时刻才能考验出来的嘛。但是当我的父亲李苦禅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说这个竹子就交给我画吧。他认为竹子是代表人的气节，在传统的绘画中间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那么这幅画根据人民大会堂的需要，尺幅是非常大的。
2: 此幅墨竹是唐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一幅墨竹图，尽管当时已是耄耋老人，但李苦禅做起画来步伐依然稳如磐石，下笔仍是铿锵有力。这大概正应了进阶图上书写的那句，人云修有气节方可写竹。
1: 而且他在是画完了以后，上面曾经是这样提的啊，未曾出土便有节，及至凌云尚虚心。他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的人格。所以当时他画了2幅墨竹图，一幅赠送给人民大会堂，还有一幅是由我的母亲李惠文捐赠给李苦禅纪念馆。为当时啊完成一个文化部给的任务，他画了一幅画叫做盛夏图，这是正在开笔，我在这里端着墨盘。这幅画用5张丈二坯接成的，大约有22平方米以上。这也是中国自从有大写意花鸟画以来第一幅最大的画，也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啊才需要这样大的画。这就是当时我在那里协助我的父亲，帮助他端着些个工具啊，墨盆、颜色盘。当时他把自己的一些感触啊讲出来，他就希望这幅画能够传至子孙，让他们大家看一看，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能够产生这样伟大的大写意的花鸟画艺术。这幅画现在已经捐献给国家了，尤其上面的题词，上面提的盛夏图几个大字，下面讲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我们华夏应该永远的昌盛。这不禁就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李苦禅，他一辈子他所奋斗的不仅仅是他的艺术事业和教学事业，他希望我们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间解放出来。我们抗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到了他的晚年，他终于看到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的局面，所以他的这张盛夏图已经不同于古代的文人画的荷花，而是对祖国的前途寄予一种非常美好的期望。

2025年1月7号，67岁的严先生撒手人寰。严先生有两个儿子，分别是30多岁已经成家立业的大儿子，以及20出头。

0: 还在上大学的小儿子。严先生去世后，一份遗嘱浮出水面，正是这份遗嘱在家族中掀起了巨浪。
1: 他还是比较吃惊的，对，然后他可能也觉得他父亲应该不会说留下这种遗嘱或怎么样啊，因为毕竟他也是他儿子嘛。
0: 严先生的大儿子吃惊的原因就藏在这份遗嘱当中。
2: 我手中拿着的就是原告提交的严先生的自书遗嘱。那么在这份遗嘱中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句话，那么严先生立下本遗嘱呢，是说将我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套三居室中的所占份额全部归为次子一人继承，其他人无权干涉。那么这样一份遗嘱的出现呢，将会给严先生的长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他觉得这个遗嘱反正还是就是有点吃惊嘛，就是有这份遗嘱，他觉得他父亲不能什么都不给他留吧。
0: 严先生明明有两个亲生儿子，为何遗嘱中却只写着将房产留给小儿子，对大儿子只字未提？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严先生的大儿子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呢？
1: 当然了，如果有这个遗嘱，那可能就是他可能就分不到，如果分不到什么那个房子什么的。
0: 可大儿子在看到这份遗嘱之后，他立刻提出质疑，这真是本人立下的遗嘱吗？还是有人动了手脚？那么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严先生的真实意愿？大儿子在看到遗嘱后为何会立刻产生质疑呢？
3: 就这证明真实性不认可是吧？对吧？
1: 对，我们无法确认真实性。
0: 两个儿子，一份遗嘱，一个拿着遗嘱要继承房子，一个质疑遗嘱是真是假。
1: 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无法确认他的这个真实性到底是不是本人书写的。
4: 这份遗嘱其实就是这个他的丈夫生前写的。
5: 父亲去世，一份遗嘱却让亲兄弟对簿公堂，一套三居室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全部留给了小儿子，没给大儿子，是父亲偏心还是另有隐情呢？大儿子当庭质疑遗嘱涂改、签名造假，坚决不认。一份遗嘱为何两种解读？庭审纪实带您走进这段再婚家庭的情感迷局。
0: 原告一，严先生的再婚妻子赵女士。原告二，严先生的小儿子。
6: 2001年确诊患有糖尿病，之后在新冠的病毒盛行期间阳过一次后，一直存在心衰的情况，每年都需要前往医院住院治疗，并开药服药，其生活的自理能力显著下降。然后再一个就是，被告最近的非常抑郁。
0: 被告严先生的大儿子。
1: 部分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就是被告和父亲的关系很好，经常聊天，父亲很关心孩子的生活，也很关心自己的奶奶和父亲，所以是被继承人继承了精神陪伴。
0: 早在2001年，严先生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婚生子归女方抚养。严先生的再婚妻儿起诉严先生的大儿子，请求法院判令涉案房屋中严先生所占份额全部由小儿子继承。
1: 那应该很小，就是他应该是不是八九岁或多大呀？可能
6: 那还挺小。
1: 对，那时候就离婚了。
0: 2003年，严先生与再婚妻子结婚，生下了小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在严先生身边长大，另一个则不在身边。那么，严先生与大儿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4: 就反正肯定是，对，有矛盾的，因为毕竟那时候他们离婚的时候孩子还小嘛，一直也跟这个孩子判给了他的前妻，也跟这个孩子之间其实建立的关系可能也不太紧密，所以这种关系可能也有一些矛盾点吧，这个我们也不能评判，所以就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吧。
0: 原告方说，近几年来，严先生与大儿子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父子之间也越来越淡漠。
4: 她的丈夫生前，已经病得挺严重了。在此期间呢，其实我们一直跟这个妻子沟通，想要他来看望，他以各种理由也拒绝了。
1: 大儿子他父母离婚就是比较早啊，然后他一直就是母亲那边带，但是呢，实际上他跟他父亲关系也还可以啊，他也会比较惦记啊什么的，也经常，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到就是外地去。

0: 工作了，包括成家也都是在外地，所以他可能回来的会少一些，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父子感情是断不了的。
1: 2024年年底，严先生病情加重，再次住院。2025年1月3号，严先生的再婚妻子拿着严先生的手机给大儿子发去了微信：“
2: 等你回来，有空来看看你爸，怕他情绪不稳定。
3: 明天你要是去看，可以打个视频。”“
2: 好的，下午我就去给你视频。”
1: 1月4号下午，视频通话1分钟，这是严先生与大儿子的最后一次隔空见面。
4: 有，但是不沟通了嘛，因为去世之后，那个我们还让他去那个墓地，因为老先生不已经安葬了嘛，然后他也没有回复。对，
5: 等于亲人就没有出现了。
4: 对，没有出现过。
1: 法庭上，被告方提交严先生去世前后期间大儿子的机票行程单，以此证明被告并非不探望，而是工作在身，情非得已。
0: 第一个证据就是国内的机票订单信息和机票行程单，就证明在2024年12月26号到27号已经预定了1月2号到1月11号的工作行程及机票。然后这是从北京飞往长沙，包括从长沙飞往广州，就证明这个1月7号去世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原因，就是无法回京，当时并不是说拒绝探望，没有尽赡养义务。
1: 在法庭上，原告方并不认可被告不看望严先生是出于工作太忙的原因。
6: 在父亲病重之时，也未凭陪伴在父亲身边，甚至在25年1月7日被继承人死亡时，表弟打电话叫其看父亲最后一眼，护士我爸的身后事交代了吗？都没给我留什么，我还有探望的必要吗？
0: 因为我觉得还是首先要看遗嘱是不是有效吧，包括它的真实性或者是它的法律效力，形式要件和这个实质要件，肯定都是要去审查。
1: 严先生的大儿子对这份遗嘱产生了2点质疑：第一，在签订遗嘱的日期处有涂改后重新书写的痕迹；第二，严先生在落款之处的签名与遗嘱正文中的笔迹完全不一致。
0: 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无法确认他的这个真实性到底是不是本人书写的，因为对于我们当时来讲呢，就是这份遗嘱确实比较就是突然啊，对，所以他肯定要看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果或怎样。
4: 可能那个连接点断掉之后，原先可能因为这个人在，这个矛盾会显现不出来，但是这个人连接点就像您说的不在了，他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了，那没办法了，就只能走到这一步。
1: 那么这份遗嘱究竟是不是严先生生前亲笔订立的呢？
4: 这份遗嘱其实就是这个她的丈夫生前写的，因为是这样子的，这个房子他们本身是结婚后购买，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在这个去世之前吧，觉得身体自己不太好了之后，然后写的这份遗嘱。
1: 原来涉案房屋是严先生与第二任妻子的共同财产，但是对于被告提出的质疑，原告方又作何解释呢？
4: 严先生写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应该他的所谓的涂改其实只是针对他一个个人身份信息的那一部分，还有就是时间那一块呢，他可能有写错的那个什么，然后他又重新写了一个，但是不影响这个他自身遗嘱的这个效力。
1: 原告代理人特别指出，很多人的签名都会有自己的设计，严先生的签名也不例外，因此这并非由他人进行篡改。
4: 就是我看到这份遗嘱，然后我还对比了他以前的一些写字的一些习惯，而且他的签名，就是如果您能看到的话，他的签名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咱们普通人签字的话可能就是一笔一画的写，但是他还有一个那种自己的设计在里面，所以的话我当时看到这个遗嘱，我认为他还是自己写的，他的真实性我还是认可的。
7: 我们知道自书遗嘱它的一个构成条件呢，是需要由这个立遗嘱人亲自来签名，那么原告呢也说严先生的签名啊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在这份遗嘱中呢也可以看到严先生他这个严字，他的这个门字框是将他的姓名全都包括在里边的，那么原告以此也来证明呢说这样的签名其他人是不易模仿的。
1: 法庭上原告方提交了一份借条，这是一份早在2007年4月1号出具的借条。

0: 严先生及其第二任妻子曾向赵某借款10万元。严先生在借条中表示，如借款不能偿还，他愿将一处房产抵给赵某。值得注意的是，这张借条落款处严先生的签名也是艺术体，与遗嘱中的签名非常相似。
1: 你们新补充证据中的这个借条上面所有的字都是这个严写的吗？
2: 对对，这个是都是严写的。
3: 他能对比一下，就是这个证明和这个遗嘱这一块，其实他能对比出来，就是他的自己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就是这两个的他的签字其实是一样的。
1: 这证明真实性不认可是吧？对吧？
4: 哦，对，我们无法确认真实性。
1: 那你手里有没有这个严签字的东西？
4: 我们手里我不太知道，哦，我得问问你，那个他们有没有，知不知道？
0: 被告严先生的大儿子提出，他不认可遗嘱，要求遗产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3: 是这样，因为对方他对于这个遗嘱有涂改的地方要求鉴定，所以我们昨天也跟您联系了，就是我们可以同意鉴定
1: 遗嘱这个鉴定。这个你们什么意见？到底
4: 遗嘱，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应该是由原告来证明的，所以我们认为应该由原告去鉴定。
1: 但这个要跟您声明一下啊，是你们现在否认遗嘱。否认遗嘱，如果对方去做鉴定，证明这个遗嘱是真的话，那鉴定费用有可能你们要担了。
4: 反正我们是不申请鉴定。
1: 但关于这个遗嘱的话，我们审查主要还是考虑这个他是不是他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呢，就是他在写这个遗嘱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还有就是这个遗嘱啊有没有处分其他人的财产。
0: 吕法官表示，由于做笔迹鉴定的费用非常高，一般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特别要求，他不建议做类似的鉴定。
1: 一般情况下是要这个持有遗嘱这一方要去证明这个遗嘱是真的，而且这个持有遗嘱这一方他是给这个被继承人是生活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长时间呢，他能提供一些样本，比如他平时一些书写的一些东西啊，他能提供这些样本的话可以比对。
3: 所以他除了有这个遗嘱之外，他肯定要提供当时这个时间段内的写的一部分材料，然后来作为一个剪裁进行对比。
1: 然后如果说这个对这个修改有疑问的话，那本案中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他去做这个修改的这个时间的形成鉴定，因为那个花费也比较多，而且这个技术性要求也比较高。
0: 那么对于严先生的大儿子提出的两条质疑，法官又是怎么看的呢？
1: 他改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影响这个判断，正常情况下按照生活常理的话，他要改的话是整个年月日是吧，从上面改一个，那他这个是相当于写了一个，写错了一划掉之后又重新写了一个年月日，上面只是一个年。
0: 法官认为遗嘱中的日期只不过是先将2011年写成了2001年，这样的字迹并非是有人故意篡改。
1: 确实是不一样，内容中的名字呢就是这个一笔一画的那个正常的文字，人的签名呢它是有这个艺术体那种设计好了的那个签名，这个名字给这实际上那个内容它肯定是有出入的。
0: 法官还认为文字里的名字和签名不一样，恰恰体现出普通人签名往往会有自己的设计，这和正文中的规范书写不同，反而证明遗嘱的真实性。
1: 现在窦店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啊？
3: 窦店镇的平米数是118.07。
1: 现在挂牌价是多少知道吗？
3: 现在挂牌价相同的一个118.07的，它的安居客的挂房价是137万。
0: 除了遗嘱中提到的房产，严先生名下还有一辆小轿车、银行存款以及12万多元的丧葬费补贴。被告提出希望法院对这些金额一并进行分割。
1: 能不能折中商量一下，因为这个车本身它肯定是不太值钱了，好吧，2014年10来年了，10万块钱买的车，但是它车标它含的内含的价值，所以双方同意，能不能同意协商个价值？
3: 我们可以协商折中一下吧，因为这个车真的不值钱，主要是车牌值钱。
4: 是啊，
1: 这玩意儿不能买卖，也不能租，现在
3: 对他也没法买卖。
4: 可以协商，其实我觉得就是说5-6万，因为也没说按那个什么车标之类算，那要按车标肯定现在一个标就10几万了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差不多，就是说5-6万，
3: 我就反正说高了，这车如果真是二手几千块钱，
4: 那就我们要，所以就是

0: 说商量这个价格吗？啊，你要说几千块钱，那我们要，因为毕竟也有我们的份额，我们这里面，就是如果这个车的价值差不多就行。
1: 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2: 它是有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遗嘱是优先于这个法定继承的，然后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呢还要更优先于这个遗嘱。如果说这个法定这个继承开始后呢，发现有这个合法有效的遗嘱，那我们就按遗嘱来进行继承。
1: 可在这份协议中只提到了这套房产的归属，车、存款还有12万多元的丧葬补贴，这些又该如何处理呢？
2: 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的这情形有几种，分了有五种，其中第五项是明确的规定，这个遗嘱没有处理的这个财产是按照这个法定继承来处理。
1: 就在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法官的注意，在这份遗嘱的下面有一句严先生写给大儿子的话：“弟弟小，妄念手足情。”
2: 在写这个遗嘱的时候，那个大儿子已经成年了，然后那个小孩子才几岁吧，还在上学，所以出于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或者照顾来说，他这个做父亲的可能会，就把这个房子这一项就给了这个儿子。
1: 正因为此，法官看出了本案或许有调解解决的可能性。
2: 家庭之间发生什么事儿，确实作为一个法官来说，可能都无法具体去查清楚。这个案子审理过程中呢，这个原告曾经说过，说这个大儿子结婚的时候啊，这个被继承人曾经给他几十万块钱结婚用，但是这个大儿子是否认的。
1: 经过法官主持调解，最终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的某处房屋由二原告继承所有；二，严先生名下的车辆由原告一赵女士继承所有；三，二原告支付被告折价款9万元。
3: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了一家小超市，最近遇到有人拿100元的假钞来买东西，请问使用假币违法吗？收到假币该怎么处理呢？
5: 持有和使用假币属于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具体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要根据使用的数额以及情节综合判断。第一种情况，如果明知是伪造的货币仍持有使用，并且总面额达到4000元以上，或者货币量在400张以上，将涉嫌持有使用假币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第二种情况，如果使用的数额没有达到犯罪标准或者情节较轻，公安机关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10000元以下罚款。本案中，顾客如果明知是100元假币仍使用，虽然不构成犯罪，但属于违法。胡先生收到假币后，应当主动上交公安机关或者办理人民币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不得让其继续流通。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咨询法律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法治进行时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不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

0: 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相约时光，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6: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7: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险？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王府井步行街上，商铺是鳞次栉比，游客往来如织。前门大街老字号店铺开门迎客，胡同街巷是烟火升腾。游客问路啊，老人求助啊，儿童走失啊，物品遗落呀，一件件群众身边的小事儿，都关系着街区运行的秩序和温度。我们来看看东城公安的具体举措。
1: 指挥长
2: 收到，请讲。
1: 这门店一层发现一个挎包，无法找到失主，请求指挥长协助处理。
2: 指挥长收到。
3: 2026年7月14日上午10点，东城公安分局王府井大街派出所民警赵宇超接到辖区警商守望小组的电台上报，称一家商户店员在店内捡拾到一名顾客遗留的黑色挎包，
2: 一层的南侧。
4: 就是这儿嘛，对吧？
2: 对。
5: 行吧，那叫上咱们那个守望员，然后来所里做一个警示登记吧。
6: 然后把您这个衣服给下一位人员，然后确保咱们这个人员是在岗在位的，好吧？
3: 警商守望小组是东城公安分局立足街区实际，探索建立的警商守望平安共治机制，推动公安街面巡控力量与商业单位、临街门店协同配合，共同守护街区平安。从店员上报到警力到场处置，全程仅用时3分钟，极大提升街区突发求助事件的处置效率。
7: 哎呦，我是有一个包，我落那儿了是吧？
5: 我方便问一下，您包里的内容都有什么吗？
7: 有身份证，有现金，钥匙。
5: 现金多少钱啊？
7: 现金是200。
5: 200块钱是吧？
8: 啊，没少东西，都在
5: 是吧？
8: 对，都在。
5: 啊，也是我们的升级改造的警商守望的一个联动机制啊，然后3分钟处置，就近就小就早就快，我们第一时间处置，然后把您这包第一时间还给失主。
3: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王府井商业街游客激增，其中游客物品遗失、孩童走失、突发求助等各类

0: 警情大幅增多。晚上6:30，赵宇超再次接到辖区警商守望小组的上报，一名14岁女孩不慎将自己的平板电脑遗落在了共享单车的车筐里。
1: 什么颜色的平板啊？
2: 蓝色的。
1: 蓝色的，对吗？蓝色的壳。
2: 对，然后再放着，然后我也没动。
1: 是这辆车吗？然后被一个人捡拾走了，是吧？
2: 对，
1: 是这个点位没错吧？啊，是吧？确定是这辆车，小红车，没问题，对吧？我在那个金鱼胡同的 C 口，你现在能看到我吗？
0: 经现场了解，女孩离开后，附近保安曾看到一名男子拿走了车筐里的平板电脑，可对于男子后续去向却并未掌握。获得这个线索后，赵宇超第一时间通知所内同事，调取公共视频进行排查。
1: 戴帽子的啊，戴帽子，橙色半袖是吧？黑色裤子，他是从这边走过来是吧？哦，直接顺走了，直接拿走了，然后往那个西走了，往西走了。
0: 男子拿走平板后，在一处商户门口停留了下来。很快，他将疑似平板电脑的外壳放在了地上，并离开了现场。
1: 是壳，
2: 平板没有了是吧？
1: 对，平板没有了，是个壳，还得追一下。对，还得追一下，他应该往南走了。
0: 此时距离男子离开还不到一个小时，猜测他可能并未走远。赵宇超决定沿着事发地附近进行搜寻。很快，所内同事传来消息，这名男子进入到辖区一酒店内。
1: 来，先生，清楚为什么找您吗？
3: 知道。
1: 这个啊，这里头为什么空着啊？东西呢？
3: 东西在包里。
1: 放着，然后打开我们看一眼。是这平板是吗？
3: 对，
1: 您这样把这个来龙去脉给我讲一下。
0: 男子称，事发时他途经共享单车停车点，眼见车筐里的平板电脑无人看管，便私自将它拿走。如今看到民警的到来，男子表示愿意配合民警归还。
1: 以后咱找到这个东西之后，捡到这个东西之后，第一时间交给就近的派出所啊，这个流程是闭环的。即使找不到，也可以把这个平板交到一个对公的部门，不要觉得这个不叫偷，不叫盗啊，就可以自个儿占有
3: 啊。
1: 好吧，给您做个普法提示啊。您看这平板也是小姑娘的，也挺着急的。您这样，您跟我回趟派出所，
3: 可以，
1: 好吧？
0: 现场民警对涉事男子开展普法教育，随后将其带回所内，与遗失平板电脑的女孩进行了物品交接。
1: 因为在法律上，您这属于遗失，它不属于盗窃啊。整个过程中，从你放在那儿忘记拿到回来找，已经过了10分钟左右啊。所以说，满足属于在公共场所以及脱离自个儿的管理范围之内啊，属于遗失。
4: 我没有想到咱们现在的这个警力已经就是这个效率这么高，就飞得非常出乎意料，就半个小时从我说实话，我报警走到这儿。可能也得有半个小时，就这么快，我就已经失物就还到我的手中，我真的特别的感动。
0: 快速响应、精准处置、闭环服务，是警商守望机制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2026年7月5日，东城区重点商业街区警商守望平安共治机制正式启动。东城公安立足重点商业街区客流量大、业态丰富、服务需求多元的实际，探索推出警商守望平安共治模式，把公安专业力量和商户前端发现、便民服务优势结合起来，让平安守护融入街区日常，延伸到群众身边。
5: 我们组织指挥长、守望长、守望员三级联控的这种联防机制，组成一个个的这个守望小组，存在的风险隐患能够更早的发现，突发事件能够更快的响应，从而呢使我们的这个整个街区的平安根基扎得更牢，让游客更安心，商户更放心，街区更有序。
6: 暑期北京旅游热度攀升，景区客流持续增长，北京警方严打各类涉旅违法行为。近日啊，梁某某在海淀区颐和园北宫门外以无资质提供导游服务方式吃喝揽客，后来被民警查获，因其扰乱景区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结合暑期旅游安保工作，北京警方全面启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景区黄牛倒票、黑照相揽客、涉旅店铺欺诈等违法乱象。

0: 六月至今，北京警方已出动警力200余人次，累计抓获各类涉旅违法人员98人。在此，警方提示，在景区如果遇到欺诈情况，请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及时报警求助，安心放心畅游京城。 今年以来，北京交管部门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余起，涉案人员均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这是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电动自行车肇事逃逸案件。事发时，高某横穿道路途中，被一名骑行电动自行车的男子撞伤，肇事驾驶人未停留施救，驾车逃离现场。 事后，民警将肇事驾驶人陈某抓获归案。经查，陈某逃逸情节已涉嫌违法，将面临法律的惩处。交管部门在此警示：发生交通事故，不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骑行非机动车，驾驶人都应第一时间保护现场，救助伤者，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主动配合交管部门调查处理。 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若因肇事逃逸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世界杯的激情可以点燃夏天，但绝对不是非法赌球的温床。四川警方最近打掉了一个特大跨境网络赌博团伙，全网流水超过20亿，注册会员高达110万。犯罪嫌疑人把服务器架设在境外，用直播平台引流，大肆招揽赌客，层层套路。民警抓捕呢，遍布马来西亚以及国内的11个省市，团伙成员20人悉数落网。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跨境更不是护身符。赌球啊，十赌九输，咱可别为了一时刺激，输掉了整个人生。
1: 和死神赛跑84分钟能做些什么？苏州的这场急救，我们来看看。一名电焊工人啊，是突发心脏骤停，工友没慌，120调度员的远程视频指导心肺复苏。急救人员赶到之后呢，接力按压电除颤，而医院开启了体外心肺复苏。这是一场无缝衔接的生命接力，84分钟不间断的抢救，硬是把一条生命啊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最终患者康复出院。这背后的 功臣是远程视频指导和智慧急救系统的系统前置，更是所有参与者的绝不放弃的信念。为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员点赞，你们创造的不仅是医学奇迹，更是人间的温暖。 便衣民警的一个职业习惯，保住了1200克黄金，也守住了一位大姐半辈子的辛苦钱。当时呢，杭州一个派出所的便衣民警朱俊鹏正在侦办案件，一眼就盯上这个左顾右盼、行迹可疑的男子。就在男子提着行李箱准备走的时候，民警及时把他控制。民警在车后备箱里啊，查获了整整1200克黄金。这些黄金都是从一位50多岁大姐那儿刚骗来的。如今这电诈
2: 套路深，骗完存款骗黄金，得亏是机智民警跑赢了骗子，守住了民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执行案件。这申请人呀，给房山某村啊平整土地，活干完了，25万的工程款是一分没要回来。就在执行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法官接到申请人提供的线索，说被执行人租赁了上百户农民的耕地，做盈利性的农作物种植。那么这耕地能堵上窟窿吗？
3: 这事儿得从几年前说起。申请人给房山区某村平整土地，活干完了，25万元工程款却一直没要回来。案子进入执行程序后，法官线上线下查了个遍，村委会账上确实没钱，案件只能暂时搁置。
4: 这样中心收到的申请人提供的线索，
5: 说被征人在本村租赁了上百户农民的耕地进行这个盈利性的这种农作物的种植。接到线索后，
3: 执行法官立刻进村现场勘查，300亩的麦田长势喜人。什么时候收割呀？你们打算？
5: 估计是20左右，20左右。他这块地是怎么一个形式？这块地是我们从老北京收了，收出来的。
3: 嗯，
5: 一亩地给老北京1500。
3: 这钱谁出啊？
5: 这钱你卖完麦子以后再处理钱呗。
3: 麦子一亩地才能卖多少钱？
5: 你还是1茬8亩，
3: 种2茬。
6: 被执行人告诉法官，麦子卖了得先付村民租金，已经欠了老百姓2年的流转费，就等着这季收成补窟窿。
3: 每年就是收完麦子给钱，能够吗？这
5: 不够，
3: 那不够，你年年欠着人钱。

0: 钱那么高、啊？
1: 现在也欠着呢，现在欠人二年的钱了，都照着这样卖的，老百姓给人发这个钱呢。
0: 你们是雇着村民轮流过来种啊，还是有固定的人啊？
1: 有固定人雇着给人开工资呗，人工费我都没给人呢，都指这样卖的呢，卖了给人钱，没有钱。
2: 法官心里有数，这块地能执行，但怎么执行得讲究方法。简单把麦子全割了走抵债，村民租金怎么办？他们的生计怎么办？

0: 然后我们就查封了您，给您送达一个这个执行裁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定如下：查封被执行人北京市房山区名下位于的麦田19.19公顷及麦子，期限为2年，本裁定立即执行。
1: 裁定书送达的同时，法官把话也挑明了，查封归查封，但麦子可以正常收割，只是必须通知法院到场见证。更重要的是，卖麦子的钱怎么分得坐下来谈，而谈之前法官心里已经有了基本方向。
0: 签这个什么相应的合同啊，或者协议啊？
2: 应该有吧，有点有点。
1: 经过反复研判，法官定下了放水养鱼的方案，卖麦子的钱优先预留给村民租金，剩下的再偿还申请人，这样既保住了上百户村民的民生，也让债务清偿有了可持续的出路。
0: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些租金呢也是他们的重要的生活来源，如果我们简单的一刀切把这些收成都拿去偿还给申请人，虽然符合法律程序，但是呢也会让这100多户村民呢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法律判决必须执行，申请人的胜诉权益也必须维护，但是呢执行的度很重要。
1: 方案定的方向明了，6月底麦子熟了，30多度的高温天气，多台收割机开进麦田，法官也赶到现场见证收割。
0: 这片
3: 啊，
0: 还有那片是吧？
3: 对，就马上长麦子，这个都是。然后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0: 嗯，
3: 刚才跟那个收麦子人沟通，大概也就是2个多小时就能收完这点多。
0: 行，那边就不收了是吧？
3: 那儿的看情况，如果这是预报的下午2点有雨，
0: 嗯，
3: 要有雨就收不了，要没雨就事儿就收了它了。
0: 行，
3: 能抢一步是一步，
0: 不容易啊，这是。
3: 啊，拿机器，先是这个捣碎，
0: 嗯，
3: 就是有一种机器能把这个。
0: 把这个刀子
3: 弄下来，给翻在土地里，这给它当成肥料，
0: 当肥料是吧？
3: 对。
1: 300亩麦子一共卖了17万，法官现场算了一笔细账，先扣掉村民的租金和种植成本，剩下的现金当场交到了申请人手里。攥着这笔钱，申请人的心踏实了。
4: 之前这个案子吧，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然后呢，这次也是感谢咱们这个法院，这次事情也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非常满意。咱们也
3: 因为这个账呢有好多年了，咱们积极配合，可能以后呢积极的把他这些债务给他偿还清。
0: 今天就是达成的协议，现金6万，点一下吧，
3: 李先生，
0: 点一下吧。
1: 麦子收了，钱也分了，但这起执行还没结束，还需要让这片土地持续产出，麦收之后地里还要种玉米，将来再分期偿还申请人的钱款，按照这个方案让债务一步一步还清。
0: 次处置农作物时，优先预留出必须支付给村民的租金，保证村民的这个利益不受损，民生有保障。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将剩余的经营利润分配给这个申请人。这样做呢看似慢了一点，但实际上呢其实又快又稳，这样既避免了执行引发的群体性的纠纷，让这100多户村民安了心，也能够让被执行人继续维持生产，通过后续的收成呢逐步清偿债务，最终实现申请人的债权。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老师，在我们学校门口有一家打印店，老板经常买正版教辅书籍，去除版权信息后倒印并低价售出，很快就卖出上千本，请问这样的行为违法吗？
7: 这种行为啊，不仅违法，还可能涉嫌犯罪。著作权人的智力成果受法律保护，刑法明确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打印店老板未经著作权人同意，以盈利为目的擅自盗印正版教辅书籍并对外销售，如果违法所得达到30000元以上，或者非法经营数额达50000元以上，就符合侵犯著作权罪的入罪标准，需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即便没有构成犯罪，该行为也侵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民事权益，著作权人有权要求老板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0: 观众刘女士的丈夫啊，在婚前用个人积蓄购入50万的股票，婚后呢，这个股票啊，总资产涨到了100万。目前两人正在进行离婚的财产分割。刘女士丈夫认为，多出的50万都属于她个人的财产。刘女士想问问，股票的增值部分，她有权分割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能否分割这50万元增值部分，核心在于区分自然增值与主动增值。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明确规定，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收益，除孳息自然增值外，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刘女士的丈夫婚后没有操作股票，仅依靠市场行情上涨，那么50万元呢是自然增值，全部归丈夫个人所有，刘女士无权分割。如果婚后存在买卖操作等主动打理行为，这种利用婚后时间与精力进行的主动投资行为，其产生的增值部分属于投资收益，依法应当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这种情况下，刘女士就有权分割这50万元。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险？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今天的开场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照片，一起来看大屏幕。哟，看见了，有点吓人，这得多难受啊！全都是红红的，一片一片的小疙瘩。其实呢，我们发现一到夏天，很多朋友身上都会长一些红色的小疙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我问一下现场，我们观众朋友里面有没有现在正长着呢，或者前一阵儿也长这种小红疙瘩的？
3: 我是胳膊，您看，
2: 哎，
3: 还起皮儿，
2: 现在怎么都发黑了呀？
3: 我认为是血糖高闹的，我糖尿病9年。
2: 哦，就是红
3: 就这样

0: 了会挠吗？痒吗？
1: 痒，哦，还疼呢。它长刺儿，抹点油性大的，像凡士林什么的，就能滋润一点。
0: 感觉会好吗？
1: 不好，还是老是黑的，已经好多年了。我去看了，上医院，哦，医院也没给我治好，找不到原因。
0: 好，那位阿姨举手了，您是哪儿长疙瘩了？
2: 我是腋下和肚皮两边奇痒无比，都抓破了。是一次我去出去玩去，嗯，回来就觉得。后来我又去看了医生，他说没多大事儿，就是湿气重，哦，湿气重，还有当时就是当地的那个水，洗澡的那水不适合我，有点过敏。后来我也没用别的办法，就有时候就是洗澡的时候，我弄一点淡淡的盐水，弄毛巾我就擦一下，就觉得舒服一点。
0: 好，谢谢您哈。这到底是什么呢？长这种小红疙瘩，可能预示着我们身体内部有什么健康问题呢？咱们赶紧有请权威专家了，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宋平宋院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也要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我们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屈韵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要欢迎啊，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啊，欢迎63岁的邱阿姨和邱阿姨的妈妈，90岁高龄的吕奶奶，欢迎两位。
4: 大家好。
0: 尤其要说一下吕奶奶，吕奶奶90岁高龄了，而且她是我们养生堂的资深粉丝，10多年来几乎一天不落的看养生堂。奶奶刚刚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呢，说如果有事儿，我在外面要赶回去回家看电视。所以今天吕奶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哈，她自己总结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长寿的高招，一会儿也跟我们多多分享。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好，院长，您每次来，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我们在私底下说哈，说尤其是宋院长来，然后包括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屈主任，就是已经不能用眼睛判断一个人的年龄了。
3: 哎呀，感谢你的这么包养。其实作为皮肤科医生来说，我们确实是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皮肤。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天天去做美容，但是确实要用我们自己的知识，把自己的皮肤保护好，我们才能保护好我们周围的朋友。
0: 首先请教您了，开场就给大家看这些照片，挺吓人的，都是红色的小疙瘩。我们今天现场很多观众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也发现好像一到夏天就长一些红疙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确实是这样，在夏天呀，在我们皮肤科的门诊哈，就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患者朋友来求诊。比如说哈，我要是出4个小时的门诊的话，我看30个病人，那么差不多能有40%左右的患者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长在皮肤上的瘙痒的、流水的，多种多样的这种皮肤损害集合在一起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湿疹。
0: 就是湿疹。
3: 是的，湿疹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概念，下面可以有很多的细分的细项，但是呢把它笼统起来都叫做湿疹。就说到这个湿疹，可能一说大家就觉得，哦，那它一定和湿气有关系。是的，尽管它长在身体的不同的部位，但是呢它实际上都是我们人体内在的或者是外在感受到的这些湿气湿血在皮肤上的一些表现。它表现在不同的位置，它也代表着，哦，这个湿邪它侵犯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湿气地图。
0: 哎，这个太有意思啦。就像刚才有几位阿姨，有长胳膊肘的，还有长腰上的，那这不同的长湿疹的部位又预示着我们内在出现了什么根本问题哈。我这里准备了一个老奶奶的人形板，我们结合着这个人形板，请屈主任给我们介绍。
2: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片，这个呢湿疹发生在面部，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湿气攻击的是人体的上焦。这种湿疹的特点呢，一般是红斑、丘疹、水泡为主。
3: 中医呢，它把人体分成上、中、下三焦哈。上焦它是在人体的头面呀、上半部分，所以呢，它的这种湿气就是和我们所说的风邪结合在一起，然后侵犯人体。今天上午在出门诊来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就是脸颊呀、头皮呀这种很多密集的这种小红疙瘩，然后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我用手去摁一摁哈，

0: 哎，还出点小水沫沫出来。
1: 哦，
0: 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刚才曲主任说的这种发生在上焦的，在头面部的这种湿疹。
1: 我们看第一张图，就这个人的这个红已经发暗了，是不是因为他时间长了挠破了？
2: 对，因为反复搔抓之后，他就会有这个结痂的这个表现。
0: 刚才那个第一个阿姨，她就说她的这个皮肤啊，颜色都已经发黑了。尽管有糖尿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和她的这个发病的时间长哈，也有点关系。再有就是反复的出现这种炎症，炎症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它是红色的，但是反复出现以后它就会出现色素沉着，色素沉着就是这种黑颜色。
2: 对，
1: 明白了，哎，知道为什么会发黑了吧？不能不管它哈，这属于内在的湿气太重了。好，这是第一张图是上焦，第二张图
2: 的话呢是这个湿气攻击咱们人体中焦的一个表现，一般大臂、小臂，包括躯干部位啊、胸背部，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攻击的位置，就是咱们这个图片上显示的。那么攻击中焦的话呢，一般这个皮疹可能就是会有这个丘疱疹，会有一些小的脓泡，包括甚至会有这个渗液呀、糜烂呀等等。
1: 您看上面那些小水珠，
2: 对，小水珠就是它这个丘疱疹的这个表现。然后像这个大臂的这个位置，它就会有一些渗出、糜烂，可以看到这个液体已经在往下流的这个表现。等到它干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这个结痂的状态。
1: 哦，这是因为中焦湿气太重了。
0: 对，我们说中焦是脾胃，那么脾又主四肢、主肌肉，所以往往发生在四肢的这种湿疹呐、皮炎呐、它往往和中焦的脾胃相关。这种瘙痒同样也是特别剧烈哈。
2: 对，
0: 然后它的一个一个的小水泡哈，它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烂一大片，然后就会有很多的渗出，患者确实非常痛苦，很瘙痒。
1: 是只有中焦的这个水泡容易流这种水呢，还是说其他都会有？
0: 但是中焦呢，往往和脾胃的关系要更大一些。
1: 我们看第四张图，看着是最轻的，但据了解它其实是非常重的。我们今天邱阿姨就很有发言权，因为这是她的自拍照。邱阿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您的湿疹的情况。
3: 哎，我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的，真是不堪回首的那一段时间。说实话，我的死的念头都有，太痒了，晚上睡不着觉，各种方法都想到了，用凉水冲、热水冲，有时候甚至晚上洗8次澡，洗完了澡以后止痒只能止1刻钟的样子吧，啊，去了各种医院，涂了各种药膏。
1: 这是您曾经用过的药膏多少管啊？
3: 不计其数了，就是一痒就在网上查到说什么管用，我就赶紧下单买，半个小时就能收到，然后就抹。有时候甚至抹完了以后更痒，我就又去冲干净了以后再去查，再去下单，再去买，然后几乎没有什么管用的。这样得有1个多月，然后脱敏药也吃了不少，也不管用。后来呢，就是开始吃一种靶向药，能够给控制住了，但是那个药呢，就是不能停，只要一停的话全身就会又起来。中间最严重的时候，我身上就几乎都是这种关节的地方，就是
0: 皱褶、尖擦的这种部位。
3: 对，就是有的医生就给我说是尖擦疹，也有说湿疹。后来我的一个邻居就看到我这样子，就说我给你找个医生吧。开始我不信，没找过，没有。后来到了去年11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是说给我找个医生吗，你帮我找一个吧。后来他跟我说，那你去西安中医院找宋院长吧。我也是将信将疑的就去了，但是我吃了宋医生的第一次的14天的药以后，我就说有好转，晚上至少能睡着了。继续吃宋医生的药呢，我有时候甚至忘了痒，就那个靶向药，就我有时候甚至忘了吃。后来宋医生跟我说要按规律，就是一点一点的减。这就是宋院长这中西医结合的这个好处。真的是他那个西药是让我一点一点的减下去的，而不是让我立即停下来的。所以我这次呢，就是没有再犯，即使是这次夏天有一次突然一热，就是我反复了一下呢，我身上也

0: 没有，只有脖子。
1: 哦，我看您那儿红了一点点。
0: 对，最近一直在吃宋医生的药，所以就是好的很多，
1: 就是从根本解决了他的问题，是不是？
0: 嗯，
1: 我们看到您奶奶一直也是眼泪含眼眶的。您知道她曾经经历的这些吗？
2: 知道啊，我看着她犯病的时候，他跟没说全，脖子上、腋下，哎呦，全身都是。他买了好几件那大的、肥的衣服，回到家都穿上，啊，都不挨着他，睡不好。他睡不好，我也睡不好啊。我挺能睡觉的，我躺下就睡着了。他在旁边，妈妈妈妈老跟你说话，他睡不好觉。
1: 无论多大了哈，是6岁还是63岁，都是女儿，都是孩子在妈妈面前。但是他的这个病情那么严重，而且不断的反复，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2: 我觉得一个是他先天不足，他从小就有湿疹，但有的时候能好长时间，好几年不犯，他一犯那就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又影响湿疹，然后我就觉得他有些习惯不好，爱吃那个凉东西，我们家里那个可乐呀，什么就是个冷饮呐、都是一箱一箱的买，冰激凌啊，就一夏天那个冷冻室里一下全是冰激凌、冰棍儿啊，进门就吃。我说他不听，他任性，这么多年来是吧，你说他能不得病吗？
1: 然后一会儿我们请苏苗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大家也都认真听。听说您也写了封信感谢宋院长。
2: 是，我姑爷说你就坐在下边，我想坐在下边，那个教授来了可能是在别处，我不一定能见着教授。我说我写封信给教授吧，我真的很感谢
1: 您给我们读一段这个信好不好？
2: 我说我女儿患湿疹，其实犯病时间较长，也很难受，坐立不安，情绪也不好。我和她先生一度都小心翼翼地对待她，在她乱投医无效的时候见到了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明显的好转，我看到的是女儿变了，从经常烦躁不安变得愉快了。每次从您那儿回来都会兴致勃勃地讲医生给他调整的药方，告诉了他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看得出他非常认真地按时吃药，一些坏习惯也在改啊，不该吃不该喝的东西他也管住了嘴。现在我们家里还有可乐，但他不喝了，
0: 冰激凌也不吃了。
2: 哎，对，他给我买了个冰激凌，但他一口不吃。
1: 终于听妈妈的话了，
2: 他不听我的话，他听医生的话。女儿的变化进步让我在您这里看到了，也懂得了什么是医者仁心。感谢宋平教授。
3: 我过去接一下这封信可以吗？
2: 谢谢
3: 林奶奶。
2: 谢谢你。
0: 谢谢院长，
3: 我也很感动。你好了，我也很开心。
0: 谢谢。
2: 我们家的恩人，
1: 恩人。好，刚才的画面实在是太温馨了哈。奶奶说了，哎呀，救命恩人一样。所以现在我们也很好奇，因为刚才邱阿姨描述的时候，包括吕奶奶说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挺心疼的。怎么会那么严重？孙院长跟我们说一说吧，他的湿气攻击了他哪里？他会那么严重而不断的反复？
3: 其实刚才吕奶奶分析的特别对。首先呢，邱阿姨就是先天上是有不足的，她先天的这个脾胃啊，她就是比较弱的。再说后天，刚才吕奶奶说这一箱一箱的可乐呀、冰激凌啊什么这些东西哈，还刚才还跟我聊天说，这不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都不吃啊，就是都得喝这种凉的东西哈。可能当时吃的时候觉得哎呀凉快舒服，我觉得很好，但实际上常年的这么去吃这些过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又是甜的刺激性的这些东西，它更会伤你的脾胃。本来这个先天的脾胃就不足就弱，然后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冷饮啊什么这些凉的东西，它又更加的去冰敷你的这个中焦，它就会导致湿气在身体

0: 内的聚集，聚集到一定程度，它会表现出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你也不是说吃三天两天的药，我就能够把这个脾胃调理好。而且，这调理脾胃的过程中，如果这个人他总是在这种瘙痒啊、很痛苦的这种状态下，他的皮肤也不可能好。他皮肤人是和人体的情绪是相互有沟通的，所以他更会难受，更会加重。这个时候他的皮肤就会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们在不停他的西药的同时，我们把他中药加上去调理他的脾胃，去去除他的这个湿气，然后呢逐渐的去减少他的西药的使用的这个频次，然后减少他的剂量，就像一个人一层一层的下台阶，他就能够走下来。你要是从楼上蹦下来，那这个人就会受伤。所以我觉得中医有它的优势，西医也有它的快速能够控制症状的这个优势，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经过其实也是不短的一段时间的调理，那么邱阿姨的身体呢也是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但其实哈，为什么邱阿姨现在这一段时间复发哈，这一段时间她又加重了，我们看到刚才邱阿姨其实也说哈，那她痒都是在这种皱褶的部位，其实这些部位恰恰也是湿气特别容易聚集的这个位置。而且到了夏天，我们人体说到这个内在的脾胃会产生湿气哈，外在的自然界当中它也有湿气。你身体里面有这种内在的湿邪的时候，这样它更容易招致外湿的这种侵犯，然后外湿又去引动了人体的内在的湿邪，它相互狼狈为奸，表现在皮肤上就容易出现湿疹。所以夏天湿疹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1: 那今年夏天格外的湿，格外的热，这种外在的湿邪无处不在，可是天气我们改变不了啊。但是院长也说过哈，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如果您不注意的话，这个湿邪就会趁虚而入。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啊，会加重身体湿气的小细节您踩坑了吗？一，夏季出汗后您怎么办啊？二，洗澡后一般要擦到几成

0: 先请现场观众说一说吧，出汗了怎么办，阿姨？
1: 出汗了，有条件洗澡，没有条件就用湿毛巾40度水给擦干了。
0: 奶奶的答案是什么？
2: 我一般不怎么出汗，反正出点汗我就拿毛巾擦一擦。天气太热我就不出去，体力太重的活我又不干。
3: 你看，就透露着很多长寿的细节，养生的细节，很棒。哎，
4: 人的健康就是藏在细节之中。
3: 哦，真的啊，
4: 刚才奶奶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特别有道理。
3: 对呀，
4: 老人身体弱了，你到外面去，一旦有这种闷热潮湿环境下，特别容易出一些意外。吕奶奶不出去了，
3: 对，
4: 然后屋里头有空调，我不吹，我上隔壁屋去，又凉快，然后又干爽，空调还不直吹，这都是生活的智慧，
3: 真好，向您学习。徐主任，您出汗的时候您自己怎么处理？
5: 夏季出汗多，处理不好会加重湿气，诱发湿疹，到底怎么办？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9: 我做的其实不太好，因为我们确实平时出汗多的时候是没有条件去立刻洗澡的，所以可能就是会用纸巾去擦干，但是我不会去用力的揉搓它，可能就是这样按压呀、轻拍这种的方式，这样减少对皮肤的这个损伤。
0: 哦，邱阿姨，您实话实说，您以前是怎么做的？
2: 我以前就是拿纸巾擦干，因为我挺爱出汗的，所以我就擦干了就行了。哦，自从去了宋医生的门诊呢，我知道就是每次到家里，我一定要把汗洗干净，这样都洗掉。您看我的这个脖子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所以您这次有一点复发，您觉得和出汗有关系吗？
2: 特别有关系，就是有一天特别热，我在外面就是出的汗，没有及时洗，我就到晚上临睡觉的时候才洗。
0: 隔了好长时间。
2: 对，
4: 其实我觉得在座的阿姨们肯定都是经常看养生堂的哈，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很多的医学上的这些小常识。往往我们会认为，哎，出汗拿纸巾擦擦，擦干就好了哈。但是这个是最简便的，能把汗液吸掉。但是呢，像我们很多皮肤很敏感的人，他这个汗液是可以刺激皮肤的。所以我们推荐呢，就是像邱阿姨说的哈，当你有条件的时候，你最好去冲个凉，把这个汗液呀冲掉。因为在你擦的过程中，它第一，它不能够完全把汗液擦掉，是吧？它会有残留在皮肤上，它还是会刺激皮肤。再有呢，用这种干的纸巾搓呀蹭啊。

0: 其实是破坏皮肤的屏障。你过度的反复的来做，我们自己就会感觉到皮肤就会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哈，就会沙得慌。实际上它就是皮肤的屏障被破坏了，这个时候汗液更容易刺激它，过敏的物质更容易进去，这个时候湿疹就更容易出现了。
1: 哦，所以我算答对了一半吗？我出汗的时候就是晾着不管它。
0: 晾着不管它恐怕是不行的。
1: 但是如果要现在马上不能洗澡。
0: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穿黑衣服这位阿姨啊也是非常有生活常识的、哦、就是当你不能在外头洗澡的时候啊，如果你有一个这种温的这个湿毛巾把它擦掉的话呢、哦、这样既不刺激皮肤，湿毛巾嘛它对皮肤的这个摩擦呀相对是要小一些，而且呢它是可以把你的汗液相对比较干净的去除的，但是呢擦完以后呢最好是要让它充分晾干，
1: 明白，
0: 要不然这个水湿沤在皮肤上仍然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还有哪些细节呢？包括今天宋院长来到现场，有哪些可以祛湿护肤的高招啊？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提前获取答案。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啊。洗完澡之后大家都擦几成干呢？还是亮一下答案我看看。哎呀，你看有80%的、70%的。哎，你怎么判断自己擦的是七成干的？
2: 我是说洗完澡以后哈，我判断的是10%才能全干。嗯，就是擦个70%干以后，慢慢的它就全干了。
1: 哦，明白，跟我一样，我擦的是比你少一些，50%干。我又基本上就是拿个浴巾这样的在身上裹一下，剩下的就是自然干。听说这还保湿呢，是不是？
2: 对对对，一般就是说把腋下了，就是擦个70%干都行了吧、
1: 哦？
2: 就是这以后就是保持，就是让它自然就干了。
1: 好，谢谢阿姨的回答。啊，我再来看一看啊，就阿姨说的是，
3: 我就几乎不擦，擦的不滴的水了，然后穿上浴衣，让浴衣能够沾到的地方。就干了就干了，
1: 就吸干。它的浴衣也裹不住脚啊，
3: 脚好像就穿着拖鞋自然干。
1: 奶奶的答案我看看，
4: 我有一个大浴巾啊啊，我就是洗完以后擦脸、擦脚，脚我要擦，然后我用大浴巾一裹，一般从浴室到卧室它也就干得差不多了。
1: 您这擦脚啊哪儿都擦干了，这事儿您说过闺女吗？她都不擦，
4: 她不听话呀。
1: 所以您觉得不擦干有没有问题？
4: 我觉得有问题，脚还是应该擦干了，
1: 头发也要擦干，是不是？
4: 我一般的单独洗头，我怕我体力不行、
1: 啊、
4: 另外那个头发不用每天经常洗，我一周什么洗一次就行。
1: 嗯，
4: 从早就说我就戴个浴帽。
1: 好，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哪个细节我们不注意啊？这个湿气会我们洗完澡之后趁虚而入。屈主任，
5: 刚才看了大家的答案啊，有很多人可能都不是特别注重这个洗澡后擦干的这个环节，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洗澡后擦干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一些缝隙的部位，比如说腋下呀，包括咱们耳朵后面呀、颈部啊，还有这个大腿根，包括手指脚趾缝的这个位置都是这个比较脆弱的，湿气是很容易从这些部位去侵犯我们人体的，所以呢我们平时还是建议要彻底的擦干。然后呢我们日常建议用的这个浴袍尽量是要用这种纯棉的柔软的，而且擦拭的力度也很重要，咱们用这个浴巾的时候也不能这样来回用力的拉扯，这样会损伤这个皮肤的屏障，所以呢我们建议是用这种轻轻拍打呀或者按压的这种方式把水分尽量的吸干，尤其是这些缝隙部位可以再用这个棉柔巾，比如说脚趾缝呀，可以再给它再吸干一下，保证这个湿气完全这个不会进入人体就可以了。
1: 我一直这个惊讶的表情，因为我听说这个身上如果洗完澡有一些水珠然后再擦一点油就对保湿特别好，所以我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没想到是会让湿邪进来。
0: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们中医特别讲究就因时因地制宜，它每种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了秋天冬天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我们皮肤上面是很缺水的，这个时候我们把皮肤啊擦到一个70-80%干还不够，我还要上面再涂上保湿霜把这个水分啊锁到皮肤里面去，这样呢皮肤总是水润润的，这样是非常好。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啊，闷热潮湿，你周围的湿度就恨不得

0: 70%-80%了，这个时候是要把皮肤擦干，这样呢让皮肤保持在一种干爽的状态下，才不会被湿邪侵犯。特别是刚才曲主任讲到的哈，就是这种皱褶的部位啊，大腿根啊，腋下呀，然后这种肘窝啊，这种甚至包括耳朵后的，有的这个女学生哈，这个头发特别长，这个颈部后颈部这个地方非常容易有汗液，而且水分擦不干，这种时候就要拿吹风机给它吹干
1: 哦。
0: 然后我们夏天特别容易长的尖擦疹，就是在皱褶部位，人本身就爱出汗，水分又没有擦干，然后皮肤又叠在一起，它这个不透气，那湿邪自然而然就会侵犯。
1: 哦，明白了，下次一定注意。但是擦不擦油呢？应不应该擦润肤乳？
0: 这个确实也是要因人而异。像有些人啊，身体大量出汗的时候，他的这个皮肤表面，如果你再给他擦上一层厚厚的油脂，一个自己觉得闷热，再有他的这个汗液蒸不出去的时候，它积存在皮肤上就不舒服。像这种时候呢，有些人可以不用，但是不用的前提呢，我觉得就是不要破坏你皮肤的屏障。比如说有些人洗澡的时候用特别刺激的沐浴露，用肥皂用香皂使劲去搓，已经把皮肤屏障破坏了，你再让它就这么裸露着，那自然而然你的屏障就越来越薄，越来越不好。所以像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夏天很闷热的时候哈，我经常会建议我身边的朋友们身上喷爽肤水，它里面也有很多的保湿因子，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营养皮肤的这些成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有氨基酸。那么当我把这些保湿水喷在皮肤上的时候呢，它既可以保护皮肤修复屏障，而且呢又不至于特别厚重，让身体觉得很黏腻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夏天的一个小妙招，比较好的办法。
1: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衣服晾到几成干呢？就是晾全干吗？还是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来，我再看看大家的答案，1、2、3，晾体板。摸起来不觉得湿，全干，太阳暴晒没有湿气再收，这个答案基本上全场都是干透了的。崔阿姨，说说您的答案。
2: 我习惯晚上洗完澡以后洗衣服，洗完衣服以后呢就是晾起来，第二天的下午才会收，因为我身上有湿疹啊什么，我怕有那细菌啊病毒啊，所以我也要晒一晒再穿。
1: 好，我看看奶奶的答案。
3: 我那阳台特别好
1: 哦，
3: 特别向阳，所以我就洗了以后我就晒呀，就觉得好久，反而不会一会儿就拿下，拿不晒好久。
0: 李奶奶的这个生活当中充满着智慧。
1: 嗯，
0: 这个衣服上面有很就是穿的时候，特别夏天哈，潮湿的时候有很多的菌呐、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寄生在身体的一些微生物啊，哎，通过日光的暴晒，而且充分的晾干这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菌，它就不再生长了，那么这个时候衣服就会穿起来就更健康
1: 哦。
0: 而且呢，很多一些挥发性的物质在你这种暴晒的过程中它也发散掉了，所以哎，李奶奶我向您学习。
1: 所以正确答案其实就是奶奶给我们的答案，不仅要全干，而且最好太阳晒一下。
0: 对对对，是的。
1: 哦，好的，大家记住了啊，这都是养生的智慧，长寿的智慧啊。好，说了半天我们知道了，原来呢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细节，这些湿气会趁虚而入的。以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湿邪太重了的话，跟我们三高有关，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皮肤啊肥胖啊包括肿瘤都是密切相关的。那身体有湿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应对呢？今天孙院长给我们带来了祛湿护肤一招灵。那电视机前的观众，你想提前获知答案啊，也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来获取答案。那这一招灵到底是什么？大家往这儿看啦，哈，它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哈，安乐草，又平安又快乐的草，这是什么呢？据说呢，它对于湿疹啊有很好的效果，不仅对湿疹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特别奇妙的作用。最关键的是，这个宝贝呢，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包括有一些湿疹的患者敷上它会说，哎呀，真好，特别凉爽，又去痒又止痛，这么好的宝贝。宝贝到底是什么？来揭盖喽！往这儿看啊，1、2、3，我们已经把它打成泥了，泥状的，看是看不出来了。我帮大家伙闻一闻吧。

0: 好清凉的清爽的味道，就那种闻了之后哈，就是沁人心脾，很熟悉的味道，闻不太出来。我请邱阿姨和奶奶也闻一闻，跟我描述一下这个味道。
1: 菜草的味道，
0: 能猜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有点难哈，因为已经打成泥了。那苏院长，这样您给我们一些提示好不好？
2: 这个呀，实际上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经常能够看得到的一种草，而且呢，我们经常把它当菜来吃。那这个草呢，刚才我们闻起来是这种青草味儿哈，清清凉凉的，所以它有这种清热解毒、凉血除湿，有这样的这种功效的。
0: 您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用到它吗？
2: 是的，不仅仅我喜欢用，我们很多的皮肤科医生都喜欢去用。在这儿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哈，那应该是很多年前了哈。那个时候我到这个北京的郊区去义诊，然后当时到了当地的一个乡镇卫生院，这个卫生院规模非常小。我是一个皮肤科的医生，到那儿排了好多的这个当地的这些老乡，然后皮肤上有问题，可是我一问呢，没什么药。哎呀，这怎么办？你说这当医生的去了没武器，你光给人家看完了以后告诉他没办法治，肯定是不行。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安乐草，然后我就想，我说按说野地里应该有吧，然后我就带着大家，我说你们带我到院子里去看看，然后我们就一起和我们所有的这些老乡，我们大家一块儿去转一转，然后就在路边啊，在田间啊，就看到很多一簇一簇这样的这个安乐草，然后我就跟当地的老乡们去说哈，我说哎呀，你们就把这个草拿回来，他说这不我们平时吃的吗？哎，我说你就把它摘下来，然后把它洗干净，把它捣碎，就捣得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样，我说把它捣碎，然后把它敷在你长湿疹的这个地方，效果非常好。
0: 哎，那这样吧，那我们今天就赶紧验证一下啊，这安乐草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先让邱阿姨感受感受。邱阿姨前一阵儿出大汗，正好复发了一点点，然后给您敷一敷，好不好？
1: 身上有一点点。
0: 好，我们先请摄像老师给我们拍一下，就是您现在复发这一点点的样子，红红的点点。一会儿敷完了再看它的变化，让我们学一学这个东西怎么用，怎么外敷，请院长教教我们。
2: 当我们拿到这个新鲜的安乐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家里的这个榨汁机哈，或者是用那个雷波把它捣成这种碎碎的泥状。如果它比较干燥，我们可以往里面加一点点的凉开水。那么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纱布或者用这个小毛巾蘸这个安乐草的汁哈。我们看，因为打得比较稠厚，它是一种这种泥状，实际上它的这个药汁、药液还有这个药泥哈，它就已经粘在了这个纱布上哈，直接把这个药泥、药汁贴在这个长湿疹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这个打的这个药汁啊，它比较稀的话呢，要稍微给它拧一拧，拧到它不往下滴水为度。一般我们敷啊，敷个十分钟左右，它就能够很好的渗透到皮肤里面去，起到清热解毒的作用。
0: 好，十分钟之后我们再看。但我们先问一下，就是一敷上去的感觉是什么？邱阿姨。
1: 非常凉爽，特别舒适。
0: 好，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那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安乐草能内服也能外用，有那么多神奇的效果。这样，我们请吕奶奶摸一摸，猜一猜。我们现在年轻人特流行摸盲盒，您也来摸一摸，这里面就是那个安乐草，您摸一摸，它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形容形容。
3: 它那茎是圆圆的，叶子是也圆圆的，还挺软软的。这应该是马齿苋。
0: 摸出来，觉得是马齿苋。
3: 啊，绝对是，
0: 绝对是，
3: 好摸。
0: 那这样吧，直接打开看看，您看您猜的对吗？
3: 这是马齿苋，我吃过这个。有一年我在我的表弟家里。弟妹会做这个、我们在海边度假，地里有好多好多、我那弟妹懂得、她摘了好多好多，完了她都晾起来、完了新鲜的她就凉拌给我们吃、她说晾起来是个药材、而且她说那个、还可以做别的吃，我吃着是凉拌的，很好吃。
0: 那你知道她有什么养生的功效吗？
3: 不知道，就知道好吃。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院长来揭晓答案。
2: 李奶奶说的非常对，这个学

0: 名叫做马齿苋，有的时候呢老百姓管它叫马齿菜，各种各样的名字哈。那么马齿苋呢，它是一个清热凉血解毒这样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草药。那么可以吃，内服可以有清热解毒，甚至治疗一些什么拉肚子啊一些这种无名的肿痛啊都可以。那么外用呢，也是皮肤科医生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草药。在我们皮肤科有很多特别知名的这些老专家哈，在解放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没有那么多的抗生素的药膏啊，激素药膏啊，那怎么样去清热解毒？其实新鲜的马齿苋是特别好的一味草药。那么我还记得我的老师哈，当时就跟我说把这个新鲜的马齿苋捣碎了敷在皮肤上，就效果会非常好。然后我说呀，那没有新鲜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新鲜的时候呢，就像刚才吕奶奶说的，它是一味草药，我们去药店买这个干的马齿苋，每次呢用个20克到30克左右，抓一把煮水，煮个10分钟1刻钟，煮完了以后呢，一定要把它放凉，用凉的煮好的马齿苋的这个水去冷湿敷，也同样有清热解毒凉血除湿的作用，但是呢效果没有新鲜的好。其实我们单用马齿苋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加上这一味药物的话，它的疗效就会更好。
1: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第二味药是这个，是真不认识，这有点就像什么的根茎。
0: 对，这个草药呢，我们把它叫做地榆。
1: 地榆，
0: 地榆它也是一种植物的这个根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呢，我们就用新鲜的恐怕就很难去把它捣碎，我们可以用水去煮，煮完以后呢像刚才一样给它放凉，然后去这个和马齿苋配在一起去湿敷。那么地榆呢，它又有凉血还有止血的这种作用，它当中有一种成分我们把它叫做鞣酸。鞣酸的这个成分呢，它既可以收敛，同时还可以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所以这两个配在一起，一个收敛一个消炎，它的效果就更好。
1: 那各多少克呢？
0: 如果面积小的话，地榆和马齿苋我们每次用到10克就可以了。如果要是这种新鲜的马齿苋和这种地榆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地榆先去煮成水，煮完水以后呢，用这个煮的水呢然后去捣这个马齿苋，然后用这样的这个汤汁然后再去湿敷，
1: 效果可能更好。
2: 那10分钟差不多了，我们来看看邱阿姨这敷了半天感觉如何。不那么红了，是不是？
3: 一点都不红了，而且还是凉凉的，特别舒服。
2: 还痒吗？
3: 不痒，
2: 也不痒了哈。
3: 痒了，
2: 真是一个天然的宝贝啊！好，你看，我们又跟着学了一招。
0: 正是因为它好用，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安乐草。
2: 安乐草，这个名字起的也真好。大家平时呢，如果有湿疹的话，也可以用这招来敷一敷哈。感谢奶奶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妙招，我们送上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Omega-3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邱阿姨和奶奶啊！好，祝两位健康，
1: 谢谢。
2: 我们知道安乐草就是马齿苋了，也知道哈如何的外敷啊、内调啊。那其实呢，今天还有一个重量级的法宝是我们院长带来的，
4: 专家带来的重量级法宝到底是什么？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 出门啊。

0: 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这个呢就是我们西苑医院的特色的湿敷方，据说这个方子极好。怎么好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好，你看西苑医院特色湿敷方，请邱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呢是我们西苑的一个特色的湿敷方，也是宋院给我们提供思路，然后我们在临床使用也非常广泛的一个湿敷的常用的方剂。最主要的组成就是这三味药，藿香、黄柏和苦参各10克。那么藿香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呢主要是一个芳香化湿的药，能够散这个肌表的这个湿毒。然后我们最熟悉的藿香正气水的主要成分就是它，它也有一个这个解暑湿，就是能缓解中暑症状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它这个祛湿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位呢就是咱们这个黄柏是我们中医三黄之一，它的这个苦味是非常强的，但是这个苦能燥湿，所以它祛湿的效果也是很好的。那么第三位呢就是我们这个皮肤科止痒的一个药叫苦参，它呢除了能这个清热燥湿以外，它还有一个止痒杀虫的这个功效，所以说这3个药组合在一起呢，能够起到这个清热解毒、利水祛湿，同时还能够有很好的这个止痒的效果。然后我们临床中使用呢，针对这个急性的湿疹、亚急性的湿疹，它的这个湿热比较重的患者都是比较适用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的皮肤有比较大面积的这个破溃呀、感染，不太适合使用这个方子。还有一些像这个冬季比较常见的干燥的这种干性的湿疹，这个是不建议湿敷，还是建议涂抹这些油膏去治疗的。然后，那么这个方子我们在临床中怎么使用呢？就我们给药开回家以后呢，煎煮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用这个1升左右的这个水，咱们去先泡20分钟，泡好了之后呢，大火煮开，再给它煮，小火煮沸，煮个这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一定要放凉，因为热的话它会导致这个皮肤的刺激，一般在一个35到38度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凉凉的敷上去，一般敷个1天1次，有个10到15分钟，就能感觉到这个瘙痒啊，这个湿气都有明显的缓解。
3: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演示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纱布是需要多厚啊来湿敷？
4: 一般我们中药湿敷的方法都是建议以不滴水为度，就是咱们吸了这个药汤之后给它稍微的拧一拧，不太滴水了之后呢，咱们就把它打开，这样敷在皮肤上，一般不用太久，10到15分钟就可以，这个敷上去凉凉的非常舒服。
3: 哦，明白了。我们知道有很多叔叔阿姨湿疹犯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啊，今天西苑医院特色的湿敷方就公布给大家了。如果啊您有这方面的苦恼和问题，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哈、整个方子里面的配方，然后制作方法、注意事项，包括院长自己在用的一些好方法都收入囊中了。那我们要想延年益寿，经常说可以跟着古人去学习啊，古人夏天的时候用什么来祛湿呢？听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小叶子，这个叶子还能做成美食。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5: 暑湿盛的时候，有一种小叶子正在应季而生，我们说它是暑季必备的小叶子。这小叶子真有这么好吗，张老师？
6: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它很多方面都可以有用的，比如入菜可以去

0: 祛湿和胃，生吃可以防止胃肠道的不适，煮水可以适合，比如说我们淋了雨以后啊，可以有辛温解表的作用。嗯，比如说一般淋了雨都会喝什么，可能会喝生姜水。
1: 生姜水，
0: 对，那这个比生姜水还要好喝。
1: 哎，那我觉得在今年的夏天啊，这个小叶子它真的特别重要。
0: 嗯，是的，
1: 因为今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然后很多人淋了雨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尤其是今年要热的时候特别热，你在外面的时候容易出汗，腠理就疏松了。那这个时候呢，再淋雨就又寒又湿，而这个小叶子辛温解表非常合适。关键它不仅辛温解表，对于感受暑湿以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食欲不好，
1: 对，
0: 头会发沉，湿气很重。而它呢，还可以有和胃消食，可以改善我们食欲的作用。
1: 这不就是藿香吗？
0: 在我看来，它的味道比藿香要好得多，一定是它的适应的人群比喜欢藿香的人群更多。你看，我们其实从宋代的时候就有讲到它，为防无暑药，熟水就这个叶子就比较香了，相当于现在的煮水代茶饮，那它是最好的，可以后面说沉香次之，麦门冬又次之，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好的，叫上上之品了。
1: 这么好的一个应季的小叶子，今天咱们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是风生水起捞鸡啊。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它是一个意头菜啊。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做一道这样的菜。我们一般的话，一家人围在一个桌子上，几个长筷子一起捞捞这个菜，我们叫捞起捞起捞的风生水起啊，就你捞得越高，证明你这个财运越旺。
1: 我吃过就是非常地道的风生水起捞鸡，那个鸡肉的口感它很特别，还有一点我觉得特神奇哈，因为它不是重油重酱的，是很清淡的一个味道，可是这个鸡肉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去腥都是怎么做到的？
2: 去腥的一个小妙招呢，就是我们广东人必须都会用到的一个宝贝啊，这个东西啊，一会腌制的时候放下去，它就能够很好的增香去腥，
1: 这有点像蒜泥儿。嘿，这隔老远一闻就知道了，这肯定不是蒜泥儿哈。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特别和霸道的，这到底是什么？怎么才能把咱们鸡肉的口感做到极致，然后把这个腥味也给它去净？咱边做边说。
2: 先处理鸡肉。这个鸡肉呢，我们一般处理的时候呢，先拿去冲水啊，把这个血水冲洗干净，也是去腥。

0: 常会说，要想增肌的时候，要吃多吃一些鸡胸肉，关键是要去掉皮，才能够更好的减脂的作用。哦，但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堆人都在跟我说，鸡胸肉实在太难吃了，实在太难以下咽了。
1: 其实就是那种就是鸡肉啊处理不好的时候，它比较独有的一种腥味儿。一般的话，如果我们做炒鸡，我们会重调味儿，所以它就没有那个腥味儿了。但是捞鸡，它的口味又是比较淡的。依靠的就是咱们今天这宝贝吗？
2: 对，按照我们这个方法去做，那个鸡肉肯定吃起来是鲜嫩的啊，不会有腥味的。好，我们放点进去，再加点油。
1: 哦，这个时候要加油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油呢，它有脂肪的香味，而且能够去除一些鸡的异味，捞的时候也让这个鸡肉吃起来口感更加饱和一点。
1: 明白，霸道味道的宝贝往里面一加，然后再加一些油，给它抓捏一下就可以了。
2: 对，水开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鸡胸肉啊放到水里面。
1: 对于水温有要求吗？
2: 水温的话，我们一般烧开了以后关小的火，让它有点慢慢冒泡那种感觉。哦，那这时候的水温应该在90度左右，低温去把它浸熟它。
1: 自开非开？
2: 哎，对对对。
1: 然后给它养熟。哎，哦，真的是微火的一个状态。
0: 关键就是我们常说的煮鸡胸肉了。平时煮出来真腥啊。
1: 对呀、啊。盖盖。
2: 对。
1: 大概多长时间它会养熟？啊，
2: 这个一般的话在18分钟左右。哦。就能把它养熟了。因为刚刚我们也是有一点点油加进去捞，它上面也会飘一层油花，它不会渗透到鸡肉里面，而且能够去除它的腥味的同时，能够增加它的复合香味。
1: 这个宝贝的味道那么霸道和有特点，是不是也是药食同源的？哎，
0: 确实是药食同源的，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会用到它。2020年呢，它是入到中国药典当中的，它是一个可以和既可以和胃又可以止痛，还关键它是一个温性，所以是一个辛温和胃之品。如果这个时候感受风寒，感受了湿气的时候，那我们脾胃阳虚的人群湿气会更重，那用上它，对，既可以和胃又可以消食，还可以缓解因为寒引起的胃疼。尤其是说到了下雨的时候，或者是在空调的房间里，会觉得受了凉以后胃不舒服，食欲不好，吃完以后有不消化感，它都非常合适。不光这个合适，小叶子也很合适。
1: 一会儿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去腥的这个小宝贝和今天应季的小叶子，它俩味道上搭不搭了。说话的功夫，咱们来看看鸡肉怎么样了，于大厨。
2: 好，我们开开盖子看一下。哦，
1: 赵老师，你看，
0: 是表面一层油，我也放心了。
1: 而且你闻闻啊。
0: 哇，这好香啊，没有那种鸡的腥味儿。
1: 对，没有。平时其实煮鸡肉的时候会觉得飘出来的是那种就是腥味儿，
0: 对对，
1: 很难闻的。
0: 对，
1: 但这个没有。但是我怎么判断说到火候了，这个鸡肉可以了？
2: 啊，一般我们有个时间限定啊，在固定的水温里面18分钟它基本上是熟，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在家庭可以拿个竹签，哎，插进鸡胸里面，然后放下来，让手指感受一下这个煎的温度，如果它是有温度的，它就一定是熟了啊，有点微微的温度。插进去如果感受到温度的话，它中心温度应该在60多左右。现在我们给它捞起来，
1: 就实现了第一捞哈，风生水起的捞。
2: 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我们要准备一盆冰。哇，为什么我们要拿那么多冰呢？因为我们会把这个原汤放到水里面，让它变成水。冰水啊，为什么要放这个原汤呢？因为如果你是其他的生水，没有煮过鸡肉，它的鸡味没有那么浓郁。我们广东人吃鸡呢，讲究鸡有鸡味啊，然后把这个鸡放到这个冰水里，让它迅速过凉，这样的口感也会更加的嫩，更加的滑。
1: 所以它其实是鸡汤冰水，
2: 有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好，这个鸡肉已经泡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把它捞起来啊。我们拆鸡丝其实也有个小窍门啊。
1: 拆鸡丝还有窍门？
0: 不就撕开吗？
1: 对啊。
2: 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就直接这样撕，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实用的技巧啊。哦。先准备个保鲜膜，把鸡胸肉放在保鲜膜里，然后我们把它封起来。哦。哎，用擀面杖轻轻敲一下。啊。
1: 散是吧？
2: 对，把这个鸡肉里面的这个纤维把它打散。打散了以后呢，我们把它摊开，轻轻一掰，它就出来了。对对对对，就是更加方便。
0: 我还在想着懒人有懒办法，这么出来的，这样状态就能吃了吗？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尝一尝。
0: 可以尝一尝，我来来这一边，看着这个是很有弹性的，真的是想尝。
1: 很饱满。可以吗？
0: 很可以。
1: 很可以，
0: 对，
1: 那我必须也尝一尝。平时自己煮的那个鸡胸肉，它真的就是很柴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没有加盐，也没有进行调味儿，
0: 对，
1: 口感真的是一点不柴，但是又丝丝分明的，吃上去又是嫩嫩的一个感觉，
0: 对。
1: 但是我没有想到。

0: 要的是它很香，
1: 对，关键它没有那种腥味儿，
0: 对，
1: 而且也不像说很淡很淡的时候觉得它很寡淡无味，
0: 没有没有，它很香。
1: 为什么？
2: 是因为我们在烹调过程当中呢，用到一个小窍门，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广东去腥的法宝，还有就是在我们过冰水的时候也用鸡肉的原汤迅速让它镇凉，
0: 明白？
2: 就是对，使这个鸡里面呢保持足够的水分，吃起来不柴。
0: 所以有了这个法宝，然后再有了今天我们教您的两捞的窍门的话，您一定会爱上吃鸡胸肉的。
1: 是的，
2: 因为这是一个意头菜啊，所以我们的辅料呢一般会用到十种，寓意着十全十美
0: 、
2: 有青椒丝、黄椒丝、葱丝，对，还有洋葱，
1: 实际上就有寓意的菜。
0: 对，
2: 这个小叶子、蒜片、柠檬叶丝，
0: 哦，这柠檬叶丝，
2: 还有我们会放点
0: 花生米，
2: 花生米，增加一下香味。
0: 这个是。
2: 这个是炸的芋头丝啊，
0: 芋头丝啊，
2: 对，其实我们在广东菜里面这个捞起，一般的话，这个我们会装到一个我们广东人叫利是封，就是红包啊，叫利是袋，会放到里面，大家一起把它倒进去，然后再一起捞，这是一个寓意着大家好事发生、大吉大利的意思。
0: 一会儿咱仨一起捞啊，
2: 好，
1: 这个仪式感很好，
0: 一起好事发生。我想问一下，这十种配菜是只能是他们十个吗？还是说可以替换的？
2: 都可以替换。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应该是不能替换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暑季必备的这个小叶子。所以这个小叶子它到底是什么呢，张老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瓶，那小叶子呢就是紫苏，我们用到的是紫苏叶化湿解表，它是一个辛温解表药，所以在暑热的时候，如果感受了风寒、感受了风湿，它可以解表散寒，可以缓解我们感冒的问题。
0: 这样是不是就都备齐了，于大厨？
2: 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宝贝呢，我们还需要再锅热一下啊，
0: 再用一次，
2: 对，再用油煸一下，然后放到鸡胸肉上面。好，起锅倒油，把这个宝贝放下去，微微煸一下就行哈，不用太猛的火。我们再放2勺左右的酱油，微微闻到一点点香味就可以了。关火，再把它倒出来，
1: 而且味道很香，
2: 很香。现在我们就把它从鸡胸肉这里倒进去。
0: 我突然好像就想起来这个去腥的宝贝是什么了，因为广东有一道名菜就叫什么什么鸡。
1: 那这个去腥的宝贝呢，就是沙姜，在我们中药当中呢也叫山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和胃、能够祛湿、还能够止疼，尤其是胃寒以后出现的胃的不适、胃的疼痛。
0: 接下来咱是不是咱仨就可以开始捞了？咱们先风生水起捞起来。哎，这个有没有什么广东话就是特有的说法？
2: 有的，我们一般的话捞这个菜都会捞黑捞黑捞到风生水起啊。
0: 捞黑捞黑捞到风生水起。一捞
2: 风生水起，
4: 二捞财源广进，
0: 三捞
4: 健健康康，
0: 最重要的是健健康康。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几百年前的老祖宗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怎么熬过三伏天？清代医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里留下了一个专门对付暑热伤阴耗气的古方——五汁饮。这个方子妙在哪儿？原方用梨、荸荠、鲜芦根、麦冬、藕五种鲜品榨汁，全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专门清热养阴、生津润燥。我给您来拆解一下：鲜藕清热生津、凉血护心；荸荠清热化痰、利尿护肾；鲜芦根清肺胃热、生津除烦，还能利尿；鲜麦冬养阴润肺、清心除烦。这四样搭配，既能补津液，又能把暑湿从小便排出去，一举两得。但问题来了，原方里的雪梨含糖量偏高，我们在临床中就琢磨着怎么来替换，既保留清热生津的效果，又对血糖更友好。后来找到了一味降糖平肝液，不仅能够延缓碳水吸收，帮助稳定餐后血糖，还能清热平肝、利尿护肾。具体怎么配比，每种食材用多少，用鲜品还是干品，我把完整配方和主制方法整理好了，扫码我来教你。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

0: 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纳西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芭蕾舞剧《鹊之桥》，北京艺术中心，舞剧《李清照》，国家大剧院，舞剧《秋词》，北京保利剧院，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国家大剧院，话剧《大话西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北京曲剧《四世同堂》，中山公园音乐堂，
7: 有谁想看胡小九歌声？
0: 全景沉浸式家庭互动剧《同游山海之胡小九的幸福密码》，77剧场。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之东海救援》，中山公园音乐堂；儿童音乐剧《小东东奇幻之旅》，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闷热天，心血管为何比寒冬更险？空调除湿真能帮心脏安全减负？冰箱剩菜安全隐患究竟藏在哪部？湿疹反复，如何才能有效断根？慢病在身，这样稳住防线不破防？暑湿考验，科学应战。北京卫视养生堂，敬请关注。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了啊！
1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不是？
8: 更带劲的玩法，
12: 哎呀，我就差一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个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肉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0。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至前半夜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降雨的分布不均，而且具有间歇性，上午到中午雷雨比较分散，傍晚前后呢相对更加明显，是城区的主要降雨时段。延庆、怀柔、密云、

0: 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区局地会有短时雨强较大的降雨，伴有七八级短时的阵风和冰雹。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雷电黄色、大风蓝色的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就在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终极对决。比赛的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是0-0战平。全场补时阶段，阿根廷队球员费尔南德斯收到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到加时赛的阶段。加时赛当中，西班牙凭借着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是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夺冠。
1: 19号白天，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强降雨。
2: 18至19号，广西百色市普降大雨和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天气。强降雨引发河道水位上涨，各河段涨幅在1米至3.05米之间。当地持续加强河道巡查、防汛值守。受强降雨影响，19号凌晨，百色市境内的鹤西高速一隧道口突发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3: 我们根据现场还判断雨季的储防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紧急调用了30余套设备，过程中还伴有一直降雨，对抢险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2: 目前工作人员在高速出入口增设了绕行引导牌，引导过往车辆分流避险。据气象部门预报，从19号至21号，广西北部、东部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已于19号17时针对广东等强对流天气，浙江多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或红色预警。19号上午，上海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5点多，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中心城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9号夜间，中心城区大部地区仍有短时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积涝。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排涝清淤。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4艘船只当天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声明没有说明这4艘船只的国籍。
4: 声明称，4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持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试图沿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2艘船只因发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则放弃通行。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只有伊方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石油、天然气及化肥运输船等未经伊方协调和许可，不得通过该海峡。
1: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
4: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科威特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控制损失，维护国家电网稳定运行。声明同时呼吁当地民众节约用电，以减轻电力系统负荷。17号，科威特方面证实，伊朗对科威特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并造成数名军人受伤。此外，该国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也遭到伊朗袭击。科威特方面

0: 设施，并对亚速海、黑海海域以及克里米亚境内目标实施了打击。18号，泽连斯基与前线战斗最激烈地区的乌军各军团指挥官举行会议，就前线作战情况和后勤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据塔斯社19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卢坚科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行为。
2: 卢坚科在接受采访时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日本无人机制造商与乌克兰无人机开发商之间的合作，对俄构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打击目标。卢坚科表示，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
3: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为该机构民调数据当中自2025年十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
2: 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六月的51%跌至41%，这是他就任以来内阁支持率在该报民调中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上升9个百分点，从35%升至44%，这是高市内阁支持率几天内在第二家日本主要媒体的民调结果中跌破50%。此前，日本时事通讯社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9%，比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5.2%，上升3个百分点。
3: 18号，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极端高温天气的日益频繁，持续高温每年可能给意大利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65亿至930亿元的经济损失，约占到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报告指出，上述测算基于意大利每年出现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的情景，届时企业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以及为适应高温增加投入等多重压力。同时，高温还将改变居民消费和旅游方式，对商业、旅游和服务业等行业经营造成进一步冲击，相关企业营业额将受到影响。研究认为，极端高温带来的经济负担不仅体现在企业运营成本增加，还将削弱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投资意愿，对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拖累。意大利商业旅游和服务业企业联合会主席尼科·格隆基表示，极端高温已不再是季节性天气现象，而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一项长期因素，堪称一种气候税。他呼吁政府出台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帮助企业和家庭提升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而非仅依靠市场主体自行承担相关成本。今年夏季以来，意大利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已对农业生产、旅游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不同程度影响。意大利政府近期也多次发布高温预警，并采取措施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之下，加拿大正在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在采取全员动员的方式来应对灾情。
2: 卡尼表示，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截至当地时间19号凌晨的更新数据显示，该国在燃野火数量仍有900多起。今年迄今为止，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00多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1万公顷。
3: 根据韩联社18号的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增加农业补贴，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
2: 李在明表示，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战略产业，要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村

0: 村地区农业和农民生计就必须增加农业补贴。他说，开放市场不可避免，同样重要的是为遭受损害的领域提供支持，以避免真正的损失。李在明还表示，目前财政资源足以支持增加农业补贴。此前，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曾表示，韩国的农业补贴远低于欧盟和日本的水平。
1: 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路易斯·巴斯克斯19号证实，该国中部地区18号晚发生的5.1级地震已经导致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
0: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21:24，北京时间19号10:24。震中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据秘鲁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导致部分房屋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保持通畅，救援队伍可以正常进入。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
2: 视线转向身边，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雨萌，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我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0.6毫米，城区平均3.6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了怀柔区、玲珑山区、风景区，为69.6毫米。今天早晨至白天还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降雨有间歇性且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傍晚前后相对明显，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都有一定的影响，外出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在30度，虽然气温不算太高，但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到了今天夜间前半夜还有雷阵雨，出行还要注意防雷避雨，后半夜逐渐转为多云天气，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最后要提醒大家，因为近期降雨频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感谢彭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目光转向通州，去看一起案子，让人非常气愤。王某啊，在上班的路上偶然认识了受害人小杨，随后呢就单方面沦陷了。遭到小杨明确的拒绝之后，他反而是一头钻进了牛角尖，觉得追求爱情啊就该不择手段，不仅长期跟踪骚扰小杨，甚至受害人2次报警，民警警告之后，他依然是不知悔改，最后更是直接持刀威胁小杨。
4: 这天晚上10点多，女孩小杨和她的朋友正骑车返回家中，而一名男子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那么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要做出这样的行为呢？女孩小杨表示，这名男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对自己做出威胁骚扰的行为。
5: 他是一个通州区马驹桥镇的一个汽车装配厂的员工，他在上班过程中呢，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女孩，就在上班路上碰见了这个女孩，他一见到她就特别喜欢她，然后呢就跟踪着这个女孩一直到人家工作的这个地点和家中，然后向这个女孩表达想跟她谈恋爱做男女朋友的这种想法。然后在这个女孩就是明确拒绝了他，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并且不想跟这个王某有进一步的关系。这个明确拒绝了之后呢，这个王某呢还仍然的就是每个月定期的去这个女孩的工作地点以及家中上下班的途中去等候她，然后跟踪她、骚扰她。
4: 最后王某又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小杨的手机号码，通过打电话和发短信等方式多次对其进行纠缠和骚扰，严重影响了小杨的正常生活，于是他选择了报警。
5: 然后在这个女孩已经报了2次警的情况之下，民警也出警 对这个王某进行了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王某还仍然是屡教不改，然后多次继续的去跟踪骚扰这个女孩。那么最后一次双方爆发冲突呢，是王某在女孩回家的路上拦

0: 结了女孩和她的朋友，用电动车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并且呢就是掏出刀来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威胁。
1: 在现场，小杨及时报警，公安机关将王某依法刑事拘留，而他屡教不改，跟踪骚扰、持刀恐吓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刑事犯罪。随后，该案移交至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起诉。
0: 那么本案呢，它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呢，它主要保护的是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及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生活安宁，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的，属于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1: 王某被批准逮捕后，曾多次为自己辩解，声称自己只是在追求小杨。
0: 我们提讯过程中呢，他向我们说到，他认为前面那些坎坷都可能会造就他这样一个爱情。我们在跟这个被害人通话过程中呢，他也是表达了希望我们能够严惩这个王某，对他也造成了极大的一个困扰。那担心这个王某会不会继续的跟踪他、尾随他，采用一些非法过激的手段去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他的心理健康呢也是遭受到一定的创伤。被害人向我们表达的诉求就是说，希望王某以后能不要再纠缠他，这是他唯一的一个诉求。
1: 目前，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已经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0: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也想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在生活中对他人要有边界感，不能以好感为由侵犯他人的个人生活边界和隐私。那一旦以这种非法违法的方式去骚扰跟踪他人呢，极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遭受到了他人这种无故生非的骚扰和跟踪呢，也一定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固定好证据，比方说聊天记录、视频以及通话等等，来及时报警，去维护自己合法的人身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共秩序。
2: 我们再来关注几起交通案件。最近啊，交管部门开展了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查货车的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等交通违法行为。按道理来说啊，大货车司机应该是属于职业司机，更应该有守法的意识。不过呢，还是有一些人为了经济效益，抱着侥幸的心理。最近通州区有一车队的18辆违法货车被一网打尽了，一看啊，这车上全部都安装了翻牌器。
3: 近日，通州民警接到群众举报，辖区内出现了多辆使用翻牌器违法上路的货车。
4: 群众举报，使用翻牌器的渣土车主要集中在副中心、芙蓉东路、京渝旧县周边。
3: 经大数据侦查比对，民警锁定了3辆货车的车牌号，并追踪至宋庄镇大旁村一隐蔽车场。上午8点多，民警将停放在此的非法安装翻牌器的货车一网打尽，总计18辆。
4: 司机手持这个遥控器呢，在车上就可以随时进行操作，在车辆通过限行区域和有明显抓拍违法行为的时候，司机通过这个遥控器将号牌翻下，使咱们的违法抓拍摄像头没有办法拍到违法信息，使驾驶员能够躲避相应的处罚。
3: 记者注意到，这处停车场四周被树林包围，隐蔽性非常强。据了解，这里的车队负责人此前因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已被相关部门行政拘留。货车司机大都处于待业状态，此前他们使用翻牌器上路，还伴随超载、超限、闯禁行等违法行为，多重违法叠加，事故风险成倍上升。
4: 他们可能会闯红灯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极易产生交通事故，有非常严重的交通隐患。
3: 目前，18辆违法货车已被依法暂扣，管理人员及司机的相关违法行为正在进一步处理中。北京台报道。
2: 这俗话说得好啊，小心驶得万年船。路口通行其实暗藏着细节隐患，有很多驾驶人误以为沿着直行车道直行就绝对安全，忽略了路口双向车道错位需要小幅调整行车轨迹的情况，结果事故就这样发生了。
5: 正常行驶，你这样行驶就对了
6: 啊。对，那我为什么
7: 我这样有问题吗？
5: 你也没问题啊。
7: 那就
5: 相互避让的。
3: 傍晚5点多，在科创街，两位满腹委屈的司机因为一场事故耽误在了半路上。其中起压越野车的伤情主要集中在车辆右前侧、右前轮的轮毂和轮胎上，撞击痕迹也清晰可见。新能源小客车则被刮花了左侧车身，损伤面积。

0: 也覆盖了前后车门。
1: 我呢是从那个中间那条车道，这不是现在从这儿看，
2: 对，他正对着你这条车道，
1: 对着我这条车道，
2: 对对，正对着你
1: 啊。完了呢，我正前方有一辆黑车，我说避让他，让他先过
2: 啊。
1: 完了，我后边跟着过，到路口这个人行横道这儿
2: 啊，
1: 速度也慢，完了我们俩就蹭上了。
3: 这边三条直行车道，这边也三条直行车道。他以为他正对的是这条车道，然后我认为我对的也是这条车道，所以我们俩在这儿相遇，然后我们俩侧方相撞，撞到一块儿了。
0: 两位司机对于撞击过程的描述基本一致，但都认为错在对方，还特意向民警出示了车上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为了更好地还原事故全貌，民警调取了路口的监控录像，从中可以看到，事发前两位司机都沿着直行车道由西向东行驶。虽然路口东西两侧直行车道的数量相同，但分布位置存在一定偏差，司机在路口内需要轻微调整方向再进入路口东侧的直行车道，而这起事故恰好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我正常行驶，你也看视频了，我前方是没有车辆。
2: 正常行驶，你的行驶和他的行驶都是正常行驶，你不能说你正常他不正常，没有不正常的。
1: 但是这个责任方，我已然观察到我进入路口了，
2: 但是你没有进入车道，不是在这儿撞的，在斑马线那儿撞的。对，在那儿撞的，没有进入车道的。
3: 我们俩是一块走的。
2: 并排你也应该左顾右盼呀，
3: 我们俩是一块儿，
2: 你左边看车，右边也得看车呀，左右得看车呀，注意安全。
0: 依据事故录像，民警表示，双方司机在进入路口东侧的直行车道前都有相互避让确保安全的义务，发生事故双方要承担同等责任。道路通行没有绝对的理所当然，即便在正常车道行驶，途经路口车道衔接路段时也应减速观察，谨慎通行。北京台报道。
4: 要说这路上最繁忙奔波的人群，那必须得是外卖小哥们了。不过啊，平安永远要大于速度。为了增强外卖骑手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东城交管部门整理了一批涉及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案例视频，并且联合外卖企业在重点路口举办了安全宣传活动。
0: 2025年9月29号上午，在东城区青年湖北街，一外卖骑手由南向北行驶时，与由东向西横过马路的老人相撞。当民警带着这一事故案例来到雍和宫路口做宣传时，不少被吸引而来的外卖骑手、周边居民纷纷心头一震，连连惋惜。
5: 电动车应该看着点儿，完了以后这个岁数大的这个老头没走斑马线吧。
6: 跟大家说一下，这起事故非常不幸啊，这位老人是去世了。
0: 近日，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和平里大队的民警邀请辖区内的外卖骑手来到雍和宫路口，针对外卖骑手所涉及的骑行规范、非机动车的通行规定等细节做进一步强调。真实发生的事故案例给每位外卖骑手都敲响了警钟。
7: 现实中，虽然说我当骑手已经几个月了，没有亲眼见过这么多的事故，但是看过这个视频之后，也是让我就是后背发凉。
0: 在现场执法中，民警和企业管理人员一同对雍和宫路口的违法骑手进行纠正处罚与登记管理。
6: 这个车咱后边这个加的这个东西咱不要加了啊，只有这座子就行了，后边加的这些杠，这些后加的这些东西咱拆掉。
8: 说一下啊，就是送餐在忙，安全不忘，不管任何情况下过路口一定要看好红绿灯，多次违规如果是上报到站点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后续的接单权限。
0: 据了解，目前部分外卖企业已经采取了安全分等相关措施，激励外卖骑手守法出行。
9: 安全分主要是由骑手是否闯红灯、戴不戴盔这些行为，然后呢，我们会给他加权出一个相应的这个积分，然后给到骑手。他如果这个安全分非常好的情况，他会得到相应的这种现金的这种收益。
10: 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两个月有余了，目前呢看呢非常有成效，但是呢还有一些的咱们这个陈规陋习啊还需要改，所以呢咱们今天呢专门组织这场活动来对这个新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进行不断的这个宣传，让咱们的管界啊更平安。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超标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专项治理，对非法改装、销售不合格车辆等等违法行为是露头就打，依法严查。目前呢，已经立案了185起。我们一起去执法的现场看一看。
11: 这个车本身是电自吧？
12: 对。
11: 那换了1200电机干嘛？
12: 我不知道这是多少万，我都是因为这电机坏了我定的。
13: 今年三月份，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一家门店将合规的400瓦电

0: 机拆卸在地，1200瓦大功率电机尚未安装，现场违规改装行为被抓现行。
1: 虽未产生实际交易，但违法事实已经构成。第二天，我们约谈了北京的集合总代理，要求其加强自律，关好门店，把好那个车辆进京的地道关。集合品牌呢，也承诺停止向那个这个经销商供货一个月，同时加强那个员工的培训。如果培训不合格的话，不能上岗。
0: 同时呢，集合品牌也辞退了涉事的员工。为什么换个电机这么危险？执法人员现场算了一笔安全账，合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不高于48伏，匹配400瓦电机，工作电流仅需要约8.3安。若强行驱动1200瓦电机，工作电流骤增至25安。原车线数控制器根本承受不住，电池极易热失控起火。
1: 更换1200瓦电机会使得电动自行车速度超过25公里。电动自行车原厂的刹车、轮胎都是按照国标不超过25公里设计制造的，速度过快会导致在骑行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的话刹不住。
0: 执法人员介绍，发现其违法行为时是3月份，北京当时执行的是旧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而处罚时是6月份，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1个多月。按照新规定，处罚金额调整到最高10万元。执法人员综合考量新规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及整改态度，最终依据行为发生时的旧规定，处以4万元罚款。
1: 在裁量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新规和旧规的对当事人权利的影响，坚持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综合考虑了违法行为的情节、危害后果、当事人整改的态度等因素，作出的处罚决定，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裁量对未来类似案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26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相关违法案件185起，会同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
2: 打掉藏匿在城中村、农村出租大院和工业园内的非法改装黑窝点7处，现场查扣违规车辆177辆。针对超标改装车辆线上视频引流、线下送货上门的特点，实施动态监测，通报平台企业清理违规销售量接2600余条，实现线上线下共治。
0: 北京台报道。
3: 入汛以来，充沛的雨水催生野生蘑菇疯长。每年的7至9月呢，也是蘑菇误食中毒的高发时段。近期，通州区疾控中心完成了辖区公园野生菌全面风险监测。那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色彩艳丽的毒蘑菇，多款外形平平无奇的野生蘑菇，已经连续多年造成了市民朋友误食中毒，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
4: 今年盛夏雨水充沛，公园林地、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会冒出成片的野生蘑菇，不少市民遛弯露营时，极易顺手采摘误食，造成中毒事件。记者从通州区疾控中心了解到，近两年，工作人员全覆盖排查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等8处市民常去公园，累计监测发现23种野生蘑菇，其中7种明确含有毒素，还有11种菌类毒性暂无
5: 权威定论，存在未知的健康威胁。本地中毒最高发的菌种名叫三针松裂盖伞，也是今年多起街道居民中毒事件的元凶。这个三针松裂盖伞，它从2023年开始，就一直到今年26年，连续这几年都有通州区的市民采食它以后中毒，所以这个蘑菇的还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6: 疾控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展示了三针松裂盖伞的标本，外形朴素，没有任何毒性特征。
5: 它就是颜色非常的普通，你看它就是一个浅褐色的小蘑菇，然后看起来并不像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有毒的红伞伞、白杆杆，然后所以可能，而并且它在地里是成片生长的，所以我们居民就特别容易发现一大片蘑菇，然后这个陵园购的心就按捺不住了，然后就有可能说
4: 采回家去，然后炒一盘，结果就容易出现中毒事件。目前本地毒蘑菇主要分为2大类，中毒症状截然不同，对人体伤害各有侧重。一类是常见的胃肠炎型毒蘑菇，症状集中在胃肠消化道；另一类是危险性更

0: 高的神经精神性毒蘑菇，除肠胃不适外，还会损伤神经系统。
1: 胃肠炎型的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恶心、呕吐、腹泻，这种主要局限于肠道症状。而神经精神型的呢，它可能在胃肠道的症状之外，它还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手抖、流口水、大量的出汗，这都是因为毒素刺激了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然后导致的。
0: 疾控统计显示，中老年遛弯群众、露营爱好者是误食毒蘑菇的高危人群。三针松裂盖伞、精力小鬼伞、毛头鬼伞是通州野外最常见的三类毒蘑菇，分别造成神经性中毒、剧烈腹泻、严重肠胃损伤。眼下正值野蘑菇生长旺季，疾控部门提醒，任何野生蘑菇都无法凭肉眼判断毒性，务必做到不采摘、不食用。一旦误食，立刻留存剩余蘑菇样本前往医院就诊。北京台报道。
2: 网上民间都流传着大量辨别毒蘑菇的土办法，有人说呢，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也有人说虫子啃过的蘑菇就不会有毒，甚至呢还有人依靠手机 AI 拍照来分辨蘑菇是否可以食用。那这些广为流传的技巧究竟能不能信呢？
0: 持续降雨过后，公园树下草丛间长出了野生菌类。记者跟随通州区疾控工作人员现场采样，
1: 比如说杨树林啊、松树林啊这种地方特别容易长蘑菇。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常见的精力小鬼伞，在北京它也叫，就是俗称叫狗尿苔，是一种有胃肠炎毒性的蘑菇，喜欢长在树根这里，然后长得密密的，根盖上头就是等它长大了以后会有那种亮晶晶的小点点。
0: 眼前的精力小鬼伞颜色暗沉，样貌普通，完全打破了大家鲜艳蘑菇才有毒的固有认知，也是市民最容易踩中的一个误区。
3: 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这个长得特别鲜艳好看的蘑菇是有毒的，但其实我们看现在这一颗蘑菇，它跟我们平常见到的那种蘑菇其实很相似，但也是有毒的。
1: 对对，就是毒蘑菇它不可以通过任何肉眼的形态来鉴别，就是它一个是它的形态会跟可食的蘑菇长得非常相似，再一个是它的颜色也不是说只有有毒的才是鲜艳的，越是这种平平无奇的蘑菇越可能会让大家丧失警惕，然后就大家采回来吃了，然后就中毒了。
0: 大量野外样本证明，高风险毒蘑菇大多外形低调，极易让人放松警惕。还有不少市民依靠往年采摘经验，认为同一区域往年吃过无毒，今年就可以放心采摘。疾控工作人员明确否定这种经验主义想法。
1: 像这种野外的蘑菇，它都是良莠不齐的，你不能说就是这一片儿你觉得在这儿挖过无毒的蘑菇，那这一片的蘑菇就都是无毒的，这是不对的。就只要有孢子落到了这里，它就有可能会生长，所以说千万不要有经验主义的想法，就觉得我之前在这儿挖的都没事儿，所以这块的蘑菇肯定都是安全的，这种想法是千万不要有。
0: 除经验误区外，如今短视频平台兴起野外采蘑菇打卡热潮，不少市民跟风进山采摘网红推荐野菌，进一步提升中毒概率。除此之外，民间还有虫咬变毒、大蒜银器验毒等各类偏方，全部没有科学依据。
1: 这个蘑菇是虫子的美味食物，但是实际上呢，它里头的毒性是会对我们人体产生很大影响的，所以千万不要通过是不是有虫咬来判断蘑菇是不是有毒。其实呢，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通过就是肉眼判断蘑菇是否有毒，所以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吃野生的蘑菇。
0: 目前通州区现已建成区级野生蘑菇鉴定实验室，还在持续完善本地菌种库，并联合园林部门增设户外警示标识，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疾控部门郑重提示，不存在任何可靠的变毒土方法，规避中毒风险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采摘、不食用任何野生蘑菇。野生蘑菇辨认难度极大，普通人仅凭外观无法区分可食用菌与毒蘑菇，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北京台报道。
2: 采蘑菇除了要关注食物安全之外呢，自己的安全也不容忽视。18号下午，怀柔区桥子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称，一位59岁的阿姨从密云来到了怀柔渤海镇野山采蘑菇的时候，遭遇了野蜂围攻，救援人员立即出动赶往现场处置。
4: 位于报警人只了解野山地形，但无法描述出所在位置。经过一个小时。

0: 时的搜索，救援人员终于找到被困人员。此时这位阿姨心慌症状明显，身体状态虚弱，无法自主行动。此时山间突然降雨，山路愈发湿滑，救援人员小心搀扶她向山下转移。
1: 慢点啊，慢慢走啊，没事啊。哎，走。
0: 消防员提示，夏季雨后是山林里菌菇生长旺季，然而野外山林风险丛生，暗藏蜂虫叮咬，天气突变，迷路被困，山路湿滑摔倒等多重隐患，提醒市民不要盲目跟风打卡，私自前往未开发的深山野林采摘蘑菇游玩探险，若不慎遭遇野蜂围攻，切勿奔跑拍打尖叫，可以迅速用衣物遮挡头脸颈部等暴露部位，缓慢撤离危险区域。北京台报道。
2: 同样呢，是在18号下午2点，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杨房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杨房镇北京后花园风景区南侧的山岳内呢，一名男子徒步途中体力透支，无法自行下山，急需救援。接警之后，消防员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3: 小心点，都别猛喝。哎，你得慢慢拿。
4: 下午3点左右，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经现场核实，被困男子46岁，当日独自进山徒步，出发前未携带补给。进山后，男子因长时间行走，体力严重透支，身体缺水，腿部抽筋，无法自行下山。救援人员第一时间为其补充饮用水，耐心安抚情绪，指导休整恢复体能。待男子身体状态好转后，由救援人员搀扶护送下山，转移脱险。北京后花园风景区属于正规开放的风景区，为何还会出现这种徒步遇险的情况？
5: 我当时非常的闷热，他是带了，但是他没带够，因为他没想到山上没有补给点，也没有就是商店之类的。夏季山间气温高，体能消耗快，市民进山徒步切勿独自出行，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合理路线，备好饮水食物及急救物资，结合自身体能合理安排行程，量力而行，切勿贸然进入深山，避免发生被困意外。
4: 北京台报道。
2: 随着全民健身的热潮持续升温，户外登山、近郊徒步也成为了市民节假日的主流休闲方式。但部分市民朋友呢，偏爱攀爬未开发的野山、无名野路，存在着盲目出行、无装备登山、冒险穿越等行为，极易引发走失、摔伤、暴雨被困等安全事故，消耗大量的应急救援力量。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跟随着专业登山指导员走进了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解锁安全徒步的正确打开方式。
6: 今天啊，起了一个大早，来到了西山森林公园，邀请我的朋友张老师一起跟我徒步登山。张老师，你好。
7: 你好，倩倩。
8: 刚见面，记者的鞋子就被张老师指出了问题。
7: 像您今天穿

0: 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种搓脚底的感觉。
1: 眼下山林植被茂密，户外登山路况复杂，不正确的穿搭，不齐全的装备都会造成安全隐患。徒步登山需穿戴耐磨透气的速干衣裤、登山鞋、双肩背包，还需要备好防晒衣、墨镜、足量的饮用水、充电宝、急救包、零食等等。此外，雨衣、头灯、离线地图也必不可少，全方位应对户外突发状况。
0: 有些装备看似用不上，但是一旦发生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没有，那就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登山和徒步之前啊，一定要做这个拉伸运动。拉伸的一个原则呢，是

0: 造成一定的损伤。
1: 现在我们走在这个大坡这个位置，
2: 是
1: 倩倩，你感觉很吃力吧？
2: 对，是的，我都有点喘了。
1: 哎，你看我手里边拿的这个登山杖，体力可以减少。

这个登山杖就是犹如我们的双腿，又增加了两条腿，可以把我们的双臂的力量也用于我们登坡，不要向前插，也不要太向后，正好是在我们的脚的外侧，你会感觉到非常的省力。你看，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一个土路了，一个呢可以用我们的登山杖敲打旁边的这个低矮的灌木和草丛。

0: 可以做一个支撑。
1: 张老师，前边这个坡实在是太陡了，我真的是爬不动了。
0: 我教给你一个方法，咱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走曲线，不要垂直，直着向上，
2: 走一个之字形。
0: 然后在宽台阶的这个地方呢，你还可以得到一定的休息。
1: 哎，那这样走我的路线不就变长了吗？
0: 可是你会发现你会省很多的力气，在这个省力的过程中，实际上你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休息和恢复。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下山的一个路段，而且这是碎石路，在这个

0: 对，
1: 好，继续。
0: 哎，然后呢？你会觉得这样非常省力，而且还能保护我们的膝盖。
2: 户外登山切忌盲目逞强，要量力而行。出发前需关注天气预报，不要在雨、雪、大雾、大风等天气下贸然进山。出行最好结伴，不要擅自探索未开发的区域。登山时尽量穿着颜色鲜艳的登山服，一旦发生危险，更容易被搜救人员发现。
0: 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讲一个原则，叫433原则。登山向上攀登需要40%的体力，下山需要30%的体力，回到家还得要保留30%体力。
3: 有些人徒步登山可能不达目的不罢休，其实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0: 不合理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有给自己要留够充足的余量，
3: 要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没错，那么有了这个前提基础上，你才能更好的有体验感，在野外才能领略更美的风景。
2: 北京台报道。
4: 日常呢，大家投诉最多的噪音呢，大多是来自于社区附近的校园广播和广场舞的音响。那这一类噪音治理呢，一直是城市管理里的老大难。最近呢，丰台区用上了一款叫做定向传音的新技术，我们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5: 走进丰台区第五小学，操场上的广播声清晰有力，一墙之隔的居民区内却很安静。
6: 不是我们这一搞活动啊，声音稍微一大点就会有一些电话打过来。现在呢改造之后，周围居民基本上没有再说打电话的这种现象。
5: 这套音箱前后各分布着8个独立发声单元，8个单元的协同配合，让声音像手电筒的光束一样，只在操场区域聚拢传播，改变了传统音响扩散发声的方式。
7: 现在测一下这个前面操场这个声音能达到这个80多分贝。好，现在我们是在教学楼跟这个居民楼中间测出的这个分贝值是55分贝。
5: 这种能锁住声音的技术，不仅解决了校园噪音的烦恼，更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噪声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在丰台区的汇勤广场，常年活跃着4-5支广场舞队伍，最多时400-500人同时起舞。过去喇叭对着4面8方响，噪音叠加，投诉不断，曾是街道治理的老大难问题。
8: 装了这个定向音响的话，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然后也不影响我们这个附近社区的一个居民啊休息。
9: 这个科技赋能的方式，这些队伍在我们可控范围内进行娱乐休闲。2023年、2024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大概接到了50余次投诉。到2024年10月份以后，我们这个投诉基本上就为零了。
10: 目前完成7所安静学校和8个宁静舞场的治理，下一步完成26个广场及口袋公园及22所学校的定向音箱专项噪声治理工程。
5: 从校园到广场，从投诉频发至噪声清零，定向音箱锁住了噪音，解锁了科技赋能基层治理的新思路。北京台报道。
4: 近日，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将推动各地加力落实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等民生工作。

0: 目前各地正在快速推动完整社区建设，并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探索新的改造思路和方法。在北京，一些社区呢就推出了居家上门医疗服务，切实解决了老龄群体、特殊群体的就医难问题。
1: 最近，北京市朝阳区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团队正在开展居家上门医疗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医护人员提供上门服务，给老人进行一站式全套检查，
2: 做的心电图、B 超、量血压、抽血，还有验尿。医院好，我们得跑这科室那科室，这一下都解决了。
1: 为了破解基层上门医疗人力供给不足的难题，安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合街道社区医疗资源，组建起一支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公共卫生医师和医务社工构成的专业巡诊队伍。
3: 根据网格呢，我们划分了24个加医服务团队啊，然后我们每个团队呢都是有家庭医生和社区护士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配置。那像一些技师啊、社工啊，我们是按需配到团队里边去的。
1: 记者了解到，像安贞社区这样高龄老人居住比例较高的社区还有不少，因此为了解决高龄失能老人出行困难、慢性病患者、康复期人群往返医院费时费力等就医难题，今年朝阳区5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了居家医疗服务。
4: 对于慢性疾病、高压、糖尿病啊这些，我们都是要面对面随访的，1年4次，每个人都有健康档案，他的一些的慢性疾病啊、他的饮食、生活习惯，我们其实都是会了解。
1: 针对老年群体使用智能设备不便的问题，中心还专门开通了电话预约、社区居委会代办等简易预约渠道。不仅如此，在报销比例方面也有一定的惠民政策。
5: 我要是去不了，打个电话人家就来。咱们这医院报销，咱卫生系统超过1300就95%嘛，就直接扣了。
1: 今年上半年，仅这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完成上门体检127人次，高龄入户访视1025人次，各类居家医疗服务162人次。下一步，社区将继续扩充上门服务项目，缩短响应时间，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提升基层医疗信息化建设与便民服务水平。
0: 进入到汛期之后，北京已经出现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城区河道涌入大量的漂浮物、垃圾，水环境呢也受到了影响。为此，水务部门展开了雨后河道专项保洁作业，全面清理整治城区河道。
1: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昆玉河上，水务工作人员正乘船打捞杂草漂浮物，同时多台智能无人船在进行机械化割草作业，通过人机协同作业，高效清理河面各类垃圾杂物。
6: 人工智能比传统的作业要高65%。
1: 与此同时，水务部门还加强了水资源调度，在位于西二环永定河上的引水渠，工作人员开启闸门，持续补水，改善河道水体质量。
7: 雨后及时加大新水补水量，24小时之内约补水100余万方，来补充河道新水水体，来改善13条河道的水环境。
1: 目前所有河道保洁清理工作已完成，城区河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0: 给树木拍 X 光，用 AI 识别害虫，靠天敌吃害虫。那这些呢，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场景，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北京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日常。在2026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创新产品和技术展示推介会上，我们看到呢，从无损探测到绿色防控，一系列硬核的科技正在为首都的绿水青山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36家单位的200余项科技成果及产品技术集中亮相，同时配套推出智能无人打药车、便携式松材线虫检测仪、树干高压钻孔注射一体机、树干害虫天敌投放装置、昆虫信息素诱捕装置等，形成全链条森林绿色生物防控方案。针对美国白鹅、松材线虫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来自京津冀的各个科研单位都有绝活。
8: 美国白鹅化蛹越多，它就会把它阻隔住，在这里边越多，然后把它清理掉。一个产品呢，又能够重复利用，而且呢，不影响景观。
9: 我们在展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智能的病虫害防治技术，也了解到了很多手段，但是也看到了有一些展台当中有很多的虫子。那请问这虫子是什么？

0: 些是农林业的天敌昆虫，用来防治农林业的害虫。周氏尿蛾蜂的成虫羽化来之后，它会搜索美国白鸽的蛹，然后寄生。它把卵产在美国白鸽的蛹里边，然后它的幼虫会取食这个美国白鸽蛹里边的内含物。等到它的羽化成成虫之后，然后美国白鸽的蛹就被吃掉了，相当于美国白鸽就死掉了。
1: 夏季来临，蚊虫是人们在户外游园时的很大困扰。科研机构研发了一整套仿生系统，对于设备区域100米内的蚊虫灭杀率可以达到98%以上。
2: 通过释放那个二氧化碳，模拟人在现场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个里面还有那个蚊子的一个引诱剂，通过这两种方式把蚊子引诱进来去进行一个灭杀。
1: 此外，展会同步开展双新成果征集评选，聚焦近两年新登记、新扩作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产品择优遴选。本次共有16家企业申报，11家单位20项创新产品入选。北京台报道。
3: 进入暑期，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网红乘车攻略在短视频平台呢大量的传播，也受到了不少家长的追捧。许多家长呢轻信网传偏方，误以为呢低龄儿童可以独立的乘坐高铁，自行的进站乘车。同时呢，不少人也混淆了高铁民航无赔托管服务规则，存在着普遍的认知误区。部分网传所谓的独自乘车技巧，虽然能够侥幸的购票进站，但并不符合铁路的安全规定，也存在着极大的出行隐患。
4: 暑运亲子游热度高涨，刷短视频总能刷到各类儿童独自乘车教程，宣称能单独给孩子买票，靠车站工作人员全程托管。不少家长心动，觉得既能锻炼孩子独立能力，又能省出陪同时间。
5: 我其实挺想让他尝试的单独出行，就是我从网上也刷到过，说是就可以单独出行，从这块儿怎么着的。
6: 铁路好像没有正规的。
5: 哦，这个我还没有了解过，不太清楚。
7: 有的孩子他自己独立性比较强的话可以。
6: 您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其实是不正规的
7: 啊？不知道，我还以为像飞机一样就是已经比较成熟了。
4: 按照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学生、铁路特批监护儿童外，未满14周岁儿童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票车次、席别、到站要和成人票保持一致，从客票设计上杜绝了儿童单独出行。
8: 6到14岁之间的儿童是不能够单独旅行的，必须要有成年人的陪伴。是包括我们窗口卖票，还有互联网卖票的话，必须要有成人的票，我们才可以给他发售儿童票。如果没有同行的成年人票的话，我们是无法单独发售儿童票的。
4: 不少短视频称，预约重点旅客服务就能实现儿童无人托管，这也是典型误导。
6: 铁路部门到底能不能提供儿童单独陪伴型的服务？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南站的服务台，一起来问一下。您好，我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铁路部门能不能提供14周岁以下这个儿童陪伴型的一个服务？
9: 现在咱们铁路针对这个14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不支持他单独旅行的。
6: 那我看网上有些视频，他说可以。
9: 首先，咱们作为铁路呢，是不支持这种行为。比如说，他从进站上车到这个整个旅行过程中有无人看顾的这样的风险存在。希望大家以后还是从这个咱们官方的渠道获取这个信息，比如说咱们12306的这个官方网站。
4: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网上流传的单独购票技巧本质是钻系统漏洞，就算侥幸上车，背后隐患极大，一旦发生意外，监护责任将由家长承担。还有家长拿民航无赔儿童服务对比，工作人员解释，飞机全程封闭直达，配套专人看护，高铁线路站点多，人员复杂，暂不具备无赔儿童服务条件，不要混淆两类出行规则。铁路部门提醒广大家长，不要轻信网络不实攻略，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出行一定要有成年人全程陪同，守护孩子旅途安全。北京台报道。
3: 正值暑期培训的旺季，各类课外班的报名呢也是非常的火热。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现呢，机构课程价格分层明显，从千元级的入门课到上万元的长期班并存，且大额优惠多。
1: 为了吸引家长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许多机构推出了优惠活动。这家以游泳培训为主的机构，课时价格分为大班课和1:1私教课，其中64节私教课的价格为14080元。
10: 6个人算1个小孩就10分钟。